您找到的这一段成语，我们来讲讲杯水车薪。杯水车薪的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呢。那么一杯水跟一车的薪到底是怎么样会发生这一段故事呢？

所谓杯水车薪呢，是用一杯水去救一车着火的柴草，当然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比喻说力量非常微小，做什么事情这些方面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古时候有一位樵夫靠着砍柴卖钱来养活他一家人。有一天呢，他推着柴车到山上去砍柴，他把那些柴用绳子捆好，然后背呀背呀背到山下，放到了柴车上，稍微歇息了一下，就又上山砍起柴来了。砍着砍着，他忽然闻到一股浓烟的味道，回头一瞧，哇，糟了，原来是自己的柴车失火了。他急急忙忙地扔下了柴刀，连滚带爬地跑到山底下一看，哇，车上的火苗已经烧得很高了，可是附近根本没有水，怎么救火呢？樵夫突然看到柴车旁边的水杯，连忙到水杯里的水浇到柴火上面。哎呀，这小小的一杯水，怎么可能扑灭那熊熊燃烧的大火呢？不一会儿，樵夫辛辛苦苦砍下了柴，就柴车就完全就成了灰烬，真是的，让人心里难过极了。杯水车薪，比喻力量太小，或者东西太少，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今天讲到的成语故事是杯水车薪，当然是比喻力量太小或者东西太少了，用一杯水去救一车着火的柴草，那是完全的无济于事的。孟子告子篇说，人之圣不仁也，有水胜火，今之为人者，有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意思就是说，仁爱正义能够战胜邪恶，就像水可以灭火是一样的。但是如今畅行仁爱正义的人太少了，就像用一小杯水去救由一车柴草燃起的大火一样，那力量实在是太过微小了，毫无作用。所以他真正的近义词可以说无济于事，于事无补，那么反义词应该是重情义举，可以这么说了。那么我们看看可以用什么句子来形容杯水车薪呢？这点钱对于解决你眼前的困难来说，虽然是杯水车薪，总比没有好吧，这是一般的说法。可是杯水车薪真正的作用呢，真的是不太够的。比如说他工厂破产倒闭了，虽然有好友慷慨地伸出援手，却也只是杯水车薪，实在是无济于事的。这是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成语故事，杯水车薪。别忘了，下次再到节目中来，我们一块在画龙点睛里面欣赏一下成语背后的一段故事。祝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阿兰吉，我最近看到第一个是，譬如说，之前呢、他在说澳大利赫本嘛，因为他实在是太美的那个的那个，这个叫做。很纯真又很 无敌的 美女的脸孔、
0: 对啊，
1: 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她的脸、就是因为那里面就是这个外表里面的那个智慧啦、就会展现在她脸上嘛，
0: 是。
1: 然后后来她到了40-50岁、她就担任了联合国的那个儿童、好像是 UNICEF 的那个儿童的那个、代表哈、那有人就说哎，帮、他拍照，然后就跟他说要不要帮你把这个身脸上的皱纹啊、因为现在 拍照都可以那个美肌啊或是什么、那很早以前这也算是蛮特别的手法，对不对？
0: 有，其实很多明星你会发现你看照片觉得好年轻好漂亮，一看到有时候影片会有本人出现，就想说那个是多久以前拍的，怎么差那么多？
1: 对啊，
0: 他事实上有时候不是很久以前，是他们有修过片。
1: 对对对、
0: 修图修过。
1: 对，然后那个人就问他，因为他是巨星嘛，
0: 想说要不要给他修图是不是？
1: 对对，他就说 never ever， 就绝对不要把我的皱纹修掉。那他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皱纹就是他整个生命的一个最好的印记，就是我们生命变老，或者是我们生命里面经历。

0: 什么就是长在脸上了，他就认为说那就是你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这样他就是怎么样他也不肯。这后来也是他儿子在他的自传里面写的，然后就有很多人就开始会去想这件事情哈。那要是我们当然，如果人家跟我说，哎，把你的脸啊那个照的要美肌，我们不是拍照都说要美肌吗？
1: 那我肯定一口答应。
0: 我本来也是啊，然后后来我像我最近常常看到，为什么每次照相两鬓都有一点斑白？对，然后后来就想接受它了。那有其中有一个人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长出这个对于每一个生命来讲都是一个新鲜的事，长白发长皱纹这都不是，
1: 这是很正常的事。
0: 对，那意思就是说每一个生命，像我们要变老，我现在假如说我们说现在六十几岁我要变七十岁了，那个完全是一个崭新的领域，你从来没有办法说，哦，我已经知道怎样活七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怎样活老？
1: 对，
0: 怎样活出老的样子？
1: 怎么样老去？是不是？
0: 对，所以就我朋友刚好就传一个啊，他就是说你希望怎样老去？赶快来问阿懒记，你希望怎样老去？
1: 我希望我老的比较慢一点。没有，以前我
0: 快慢不重要，
1: 我记得我妈早上会说，一起来说，哎哦，啊面要按揪呢，就是皱皱，客家话就讲面揪揪，
0: 哦，面揪揪啊，
1: 面揪揪就皱皱的，
0: 哦，真的，
1: 他就说没有照镜子不知道，一直讲哎哎哦面按揪，就是说脸怎么那么皱，
0: 按揪按皱，
1: 对啊，揪揪啊，脸皱皱，
0: 我们都会啊，
1: 但有时候你。就像我朋友前不久开了就白内障，他就是开刀换了那个水晶体，我说啊你现在换的怎么样，他说哦我一换完我吓一跳，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脸怎么那么多皱，他说他之前没换的时候把揪补补都跨
0: 不了，看不清，
1: 就他不知道自己脸很皱你知道吗，然后等到他那个一换完一眼睛变得好亮，就一看说哎呀我的妈呀我的脸怎么那么皱。
0: 对，
1: 太好笑了。
0: 这样怎样老去，第一个要眼睛很亮。
1: 当然就是老了，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机能不要老得那么快，譬如说有些人可能很快就走不动了，因为他
0: 脚力没
1: 有肌耐力，就是脚没有那个肌肉无力了。
0: 哎，我们蹲下去要起来不是很困难吗？
1: 对
0: 不对？
1: 我是觉得那你还是要练哎，因为我发现像我跟我同学，我有个同学他就平常都不动，那他结果呢他就是连一个阶梯大概是30公分还是什么，他就爬不上去了，他就说哎去那旁边走上去，这个有个阶梯，
0: 对，
1: 我就因为我是每天运动的，我想说这个阶梯我就爬上去就好了，为什么我要绕到那边去？他说这很难爬，我说不会吧，
0: 确实哦，
1: 我跟你讲他如果都不运动真的很难爬，
0: 对，
1: 他爬不上。
0: 我有一天就发现说，就像譬如说你蹲下去要站起来，
1: 对，
0: 我
1: 就会有困难，
0: 天啊屁股怎么什么时候觉得屁股这么重，然后呢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当你站不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一点惶恐，所以要怎样老去，不是只有没有皱纹这件事，
1: 对，
0: 重要的就是你的行动要自如，
1: 就是你要练你的肌力
0: 行动力，对，
1: 自主强身，我觉得这很重要，
0: 肌力，对，
1: 人家说给最好小孩最好的礼物就是你把自己照顾好，
0: 就是、
1: 他们不用担心你就很好了，对，
0: 自主强身，
1: 对，
0: 孩子也没有时间去担心你，他们要忙他们的生活，忙他们的日子，
1: 对啊，
0: 所以你自己最好不要给他们找麻烦，所以很多老人家都觉得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1: 是
0: 要怎样老去，你不想给孩子添麻烦，你自己要过得开心一点，
1: 对，
0: 然后也不要被孩子呢就是如果他没有心啊，可是有时候呢不注意的时候说了一些你觉得不怎么
1: 中听的话，
0: 对，然后就要想我怎样保护自己不受心灵的伤害，

0: 对，
1: 哦，
0: 可是我现在渐渐发现，真的每个家庭不一样，有些家庭讲话的方式呢，
1: 嗯，
0: 你如果在旁边观测别的家庭，你可能会觉得说，嗯，这个小孩对父母讲话怎么是这个口气，这个态度？
1: 对，
0: 然后你就觉得，哎，他父母好像虽然也是有点不高兴，可是好像很快也消化掉了。
1: 嗯，
0: 那你会觉得像。我的话，我会觉得，如果我的小孩这么跟我讲话，我可能没办法那么快消化。
1: 嗯，
0: 那什么原因呢？就可能因为你们家没有这种对话过，你就觉得这个对话是很夸张。可是他们家可能频繁有这种对话，所以他已经
1: 习以为常，
0: 习以为常。
1: 对，
0: 所以就很难讲，你知道吗？
1: 但是，对，但是我基本上哈，我就觉得说，不管你是习以为常，还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才能够让你说的大家都至少不会互相受伤哦？
0: 对，
1: 的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平常都没有人教他的话，他觉得他说这样的方这样的说法，他觉得就是他自己要，
0: 他就很自然，
1: 他就觉得他
0: 可能跟朋友也是这样讲，
1: 对，
0: 啊，就跟父母。
1: 我不是有一天吗？就是我的孙子不是在跟我上次有讲，
0: 好像有稍微提。
1: 对啊，他就说，哎呀，阿嬷，你帮我拿一个小杯子哦。然后我不是问他说，拿什么叫小杯子？有没有各种 size？ 然后他说，你就是给我拿一个小杯子，因为他们习惯都是跟
0: 朋友
1: 讲这样嘛，哈。然后我就说，那你自己来看。他说，你有病哦。你记得吗？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他没有人教他说你不能够对长辈啊什么讲这样子。然后因为有时候他跟他爸爸在讲话聊天，或者是可能在说什么话的时候，然后他爸爸说你神经病啊，然后现在他有时候不小心他也会跟我讲，阿嬷你神经病啊。
0: 哎，真的现在很多人喜欢用这句话，你有病啊，你有。
1: 对啊，
0: 你有毛病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我就觉得很奇怪。
1: 我这种感觉
0: 就是有一个你问他一个什么事，他说你有毛病啊，你不知道那个什么。我想说为什么这事就是有毛病、啊？他其实可能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有讲这一句，
1: 这口头禅了已经。
0: 对，可是别人听起来是不舒服的。
1: 对啊，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哎，这个真的要教他哪些话你不应该对长辈说，
0: 是
1: 哪些话你可以同辈说，
0: 对。
1: 哈，然后呢，这中间，你知道我们小时候这种事情，我们为什么以前对长辈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分寸，
0: 对。
1: 可是现在孩子对长辈对什么都没有分寸呢？
0: 对。
1: 这个其实我说平常的就是要做家庭教育了。哦，没有讲到，没有讲到，你都要记得提醒，或者是你根本也不知道，这应该也可以提醒。
0: 你有，我也讲过，说我以前不知道有没有提过，我婆婆就是因为我先生的大嫂，她叫她，她就说干嘛？她就说什么跟我说干嘛？她意思是说，我说干嘛就年轻人，像我不会说干嘛，我只是说什么
1: 事？那什么事？
0: 对，她说干嘛？她好像她婆婆叫她，她说干嘛？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听起来没什么，可是长辈，尤其是那个年代，他是说什么叫干嘛？
1: 对啊，这完全就是很奇怪。我就说这个完全是一个教养的观念哈、哪些话的习惯跟你该怎么样正确的说，正确的对待，就像我在说我们对于我们每天看到的树。你完全不觉得那树是有生命的，你也完全不知道那个树怎样供应我们生命，你也完全不知道你这样是怎样伤害树，
0: 是
1: 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要怎样老去有很多很多的学问了，
0: 对啊，
1: 小问的
0: 小问很多，
1: 小问很多，所以不只是自己要练肌力啦，然后管，也当然了，我觉得作文现在保养品这么多，保湿什么抗皱的。
0: 其实我跟你讲，你自己看，你觉得你皱纹很多，可是别人看起来他根本没注意。你把它弄多平，别人根本不在意，
1: 没有人注意
0: 你，没有人 care 你脸上有多少皱纹，只有你自己。你有发现一件事情，有时候你根本你觉得啊，我这样把它弄好，可是别人一看，他没觉得怎么样，好跟不好对他来说。都不是那么重
1: 要，你要用放大镜看还是远看近看，
0: 对，
1: 都不一样嘛，哈。
0: 嗯，
1: 但是重点我都。

0: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精神好不好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1: 嗯、是，
0: 所以要保持自己身体轻松愉快。那年纪大就有时候很难、嗯、所以你刚讲肌力运动啦、嗯、或者是自主运动啦、嗯、自主强身，其实身体健康你就会笑得出来、嗯、精神就会好。
1: 对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年纪 care 的就是舒不舒服、嗯、身体健不健康，其他没那么重要。
0: 对，
1: 那美食也没有，我们吃美食当然好，但是没有，我觉得我们的感官没有年轻人那么灵敏啊，就是我们吃起来美食就说嗯好吃，没有像年轻人会觉得、嗯、哇这个也太好吃了、
0: 欸、可是我们尝过的美食应该比年轻人还多嘛，所以我们已经你说再美的美食对你来讲也就是如此嘛。
1: 对， 对，我们已经没有这么多的惊奇了。
0: 对对对 对， 对，那你最后搞不好还是习惯吃你平常吃的。
1: 对，有时候你就会想要你吃你的青州小菜什么的。
0: 对啊，小时候的味道，
1: 对，
0: 妈妈的味道。对，所以怎样老去很有学问。
1: 就免啾啾的啦，
0: 免啾啾的。对啊，
1: 好，给你时间多的，感谢太太属堂
0: 安子生张美撩。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都知道，在从古到今呢，最高的领导机构叫做皇帝。那么，皇帝的配偶叫皇后。那至于帝与后是怎么样产生的？它有没有什么区别？或者是帝后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说起来，帝和后在古时候汉语当中都是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帝呢，最初是指传说中的部落酋长。海内外的中华儿女都说自己是炎黄子孙。皇帝和炎帝就是传说中上古时候的部落首领。后来呢，各部落各朝代都把最高统治者神化了，所以称他们为皇帝、天子，而把他们与天联系在一起，使得最高统治者具有了神的特性。所以呢，帝是天帝、上帝的意思，他们是宗教或者神话传说中最高的天神，也是万物的主宰。这说到帝呢，我们呢可以说另外一个故事，就说帝辛，就辛苦的辛，帝辛，你知道帝辛是谁吗？帝辛呢是子姓殷氏的开始，名叫寿，一名另外叫做寿德。后来的人呢，从跟着周朝的人称他为纣王。哇，说到纣王，你可知道吧？帝辛没人知道，纣王大家都知道。商纣王、殷纣王是大邑商最后一代的君主。那么夏商周断代功臣认为他在西元前1075年到前1046年的时候在位。这个帝辛呢，非常重视农业和生产力的发展，实施社会的变革，使他的国力强盛。在位期间呢，持续对东南方的人用兵，一直到彻底击败，使得商朝的疆域

扩展到江淮一带。有人说呢，这地心呢就是殷纣王高大威猛，力大无穷，自小呢聪明过人，反应敏捷，智谋足可使人拒绝规劝，不敢劝他，因为他又聪明又有力，力大无穷，言辞当然可以闻过是非了。说地心是长聚娇美，天下之杰也，智力超近，百人之敌也，真是非常可怕。到2020年11月1号，总之呢，说是纣王与妲己随着年代的久远越来越坏，实际上纣王他就名字就我们说的叫帝辛，后来为了贬义他就叫他纣。所以呢，人真是非常的非常的难以解释。后来的人以拜官野史来说呢，帝辛是天资聪颖的，有口才，那么行动迅速，接受能力很强，而且气力过人，能够徒手与猛兽格斗。他的智慧呢，足以拒绝臣下的谏劝，他的话语足可掩饰自己的过错。所以呢，其实任何一个人能够当到帝的，都是有他的才能在的。那么不管他后来怎么样说他，那么酒池肉林啊，怎么样对于这个为了妲己一笑可以呢让所有人都没命斩头，可事实上他是有他的才能在的。对，帝辛也就是纣王。那后呢，后是怎么来的？后原来其实也是君主跟主宰的意思，跟帝不相同的是，他是地上的统治者。在《诗经》当中有记载说，商之先后，寿命不殆，在武丁孙子。大禹的儿子启就被称为夏后氏，这个后呢就是皇后的后，但也有人后来用另外一个后来的后来讲。还有传说中射日的后裔，皇帝的正妻被称为是皇后，是因为她主宰着六宫，在后宫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帝跟后当然是有它的来源和联系性的，最主要它原则上就是说最高统治者一个称号就是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喂，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喂，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喂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介绍这个、分享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
1: 是
0: 嘿。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比较喜欢吃的，还是听的，还是看的，还是玩的？
1: 是
0: 嗯，对。那今天，我们还要再来吃。台湾的小吃很好吃，
1: 对啊，
0: 我们之前有吃过了，介绍过哈，这个肉粽啦、鱼啊啦、肉鱼啊，就肉圆啦，
1: 对，
0: 肉丸，肉丸，蚵仔米线啊，
1: 对
0: 啊，这个臭豆腐，
1: 对，好，准备搞，对，对，啊，咱顶摆有讲到迄个介绍到糖阿米哥，
0: 糖阿米哥，
1: 对，好。家拢是点心，所以迄个点心吼，虽然甲正顿有淡薄分别，不过咱拄只讲到遐点心，拢是食会饱的，
0: 对，因为我们一般讲正餐就是要吃饭配菜。可能几菜几菜一汤，
1: 对，因为特别在咱过去是迄个农业社会哈，因为这些人因需要食真饱，所以一般的家庭哈拢是煮饭，然后煮菜，所以有菜有饭啊，这是对对咱来讲这是正当，
0: 对，正餐。
1: 对，这是对咱来讲是安尼，嘿，嘛较少讲我煮一碗面，就安尼吼，咱过去敢那较少，因为食面较快枵，对这些人来讲呢，因也是爱食饭，食白饭安尼，较有够力，动去出去田里做事，较有法度较。动到熬一顿，
0: 对，
1: 所以迄、那个咱在讲的迄个正顿较像是有饭有菜有汤，安尼这开始正顿，
0: 对，
1: 那是干那要食饱啊，所以直接咱就讲，嘿，对，那是你若感觉腹肚有咧康熙，吼、想要安尼爱食，安尼你会当食点心，虽然腹肚有康熙，要有想要食好饱的时阵，咱就食一寡点心嘛，像食肉

0: 粽啦，哈，食肉丸啦，哈，食冬阿米糕啊，嘿，对，这有哪拢会饱？
1: 嗯嗯嗯，好，
0: 对。好、哦、啊，所以伫这个食的方面，哎，所以就有人安问讲，啊，你是要食饱，还是要食卡？对，啊、哦，嘿，食卡可能就是哎，食了未解饱，
1: 嗯，
0: 唔过就是，会当乎你啊，随食了会满足的。食卡，
1: 对，所以台湾的、嗯。一般是农业社会啦，那当然因为靠海嘛，也是有渔村啦、
0: 啊、
1: 那这个但是都是要体力活，
0: 是、
1: 哦、你光是拉那个渔网
0: 哦，那个也是出来的，
1: 对，所以一般我有听过的就是早上是要吃饭的，
0: 对、欸、
1: 不是粥哦，
0: 哦，不是，还不是嘛，都爱吃饭、
1: 哦欸，有的还要控嘛，捞嘛饭才吃得饱，
0: 对。
1: 嗯、啊，这样也不错哦，也有蛋白质，嗯、所以那个不论是种田的或是捕鱼的，他们都需要，他们都是劳力活，所以都一定是吃饭配菜，然后、欸、吃饱饱的才出门工作。
0: 是，
1: 那我们之前讲到这些可能肉丸啦、啊，然后这个轮饼糕都是算是点心哦，他就不需要说你要坐下来，然后一碗饭，然后好几个菜盘，
0: 对、
1: 啊，它就是一小份哦，你就可以可能带着走，或者是很快的把它解决掉。纸鸡、鸡腰、
0: 鸡腰哎，
1: 对，啊，你要吃，要吃饱当然也可以，但是它的用意相对是在吃巧。
0: 卡、
1: 嗯、那就是让你有吃到一点味道、
0: 嗯、
1: 但又不是吃很饱，
0: 对，
1: 要不然你回家没有吃饭又要被骂。
0: 对，还是说你特别爱吃某一款的点心，
1: 嗯，
0: 好、哦，嘿，啊，你去吃掉的时候你就哦，安尼满足
1: 啊，
0: 对，好、哦，这吃卡，
1: 对，好，那我们之前讲的都是香，属于就是咸的。咸的，
0: 咸、嗯、的，
1: 就除了上次那个米糕，嗯、有甜有咸，
0: 对，所以大部分哈，哎、
1: 嗯，
0: 大部分真正是中国人卡，
1: 比较爱咸的，
0: 爱吃咸，
1: 对，面线呐、啊、肉丸呐、啊，这都是咸的。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是要讲一下，就是大家的童年都有的，
0: 对，好，虽然讲啊，这拢咱得讲的，这拢是跟他。大人的食物嘛，对，啊，囡仔有囡仔的食物无？
1: 对啊，当然有，
0: 当然嘛是有，哈、哦，对啊，所以咱就讲啊，系囡仔的迄、那个，咱华语叫做零食啦，
1: 嗯，
0: 哈、哦，对，啊，台语唔知变怎讲哈，
1: 台语对、嗯、我原来也不知道。
0: 嘿，
1: 就糖阿饼啊，
0: 嘿对，
1: 所以然后有讲说是糖阿
0: 糖阿饼，对啊，咱来去哈，什么？卖囡仔面会打，
1: 哈、哦哦，
0: 所以有囡仔面，哈、哦，啊囡仔面囡仔不是干那吃呢，所以嘛有啊，像 M B 啦，哈、哦，啊是迄个
1: 文具用品啦、啊，
0: 对对对，哈、哦，啊铁佗迄个迄甘露啦，
1: 哈，对对对，阿飘，
0: 哎对，嘿 對, 對, 对，所以那囡仔面都有包括吃的、用的、去耍的，哈、哦，对，这个足多，
1: 对，
0: 不过咱今仔日要来迄个集中的。迄、那个囡仔食的，吼、
1: 嗯
0: 哦，对啊，所以咱就讲啊，迄个即个囡仔面，吼，嘿，食的部分，咱就讲脆食面啊，
1: 啊，脆食面啊，哦，也有人这么说，
0: 嘿，脆食面啊，脆食面，
1: 当然小东西
0: 啦，对、嗯、啊，所以当然这是。鸡啊，一定是用脆的面。
1: 对啊，咪呀，有啊，就是小
0: 小的，对啊。所以就是讲用脆鸡啊，诶，细细诶，小块诶物件。
1: 嗯嗯嗯。
0: 所以这就是
1: 脆鸡咪呀。
0: 所以零零的吃哈，零零的食物哈，零碎的食物，
1: 零碎
0: 零食哈。对对，
1: 脆鸡咪呀，
0: 脆鸡咪呀。
1: 嗯，
0: 好，
1: 藤阿饼。
0: 对，
1: 还有一种说法。
0: 对。够一款说，就是咱即马啊拍算啊阿芬所讲的，即马吼有足侪迄个台文字哈、
1: 嗯，
0: 啊足侪嘛是有拢创啊拢家己去创造出来的字哈、
1: 嗯，
0: 所以咱一定有看到刺绣
1: 哦，
0: 啊咱哈唔、啊、知听众朋友你捌看过啊不？四一二三四的四。
1: 嗯

0: 秀气的秀、哦、啊，四秀
1: 四秀、
0: 啊。你若看到这两字，唔知影这啊、嗯，你有了解这个意思啊无？
1: 四秀，
0: 嗯，对，
1: 秀秀
0: 所以秀哈、啊，对，所以这个四秀
1: 四秀，
0: 对啊，咱大部分哈，嘿，咱嘛是因为这东西。四项物件，所以咱咧叫做四修啊。
1: 哦，四修啊，
0: 对，嗯、
1: 加个啊，
0: 嘿，加一个啊，哈、嗯。所以食正顿了后啊，你若阁有想要食什么来食四修啊？
1: 哦，四修啊，
0: 对。啊，这个四修啊，甲点心诶，有啥物无同款？
1: 嗯，哈。
0: 所以咱普通，咱拄则有解说到，啊，迄个点心可能
1: 咸的，
0: 咸的，啊，你阁有想到爱食吼，腹肚空虚空虚，想讲啊来食一丝仔物件吼，毋是食个足饱，毋过就是啊，若空虚空虚，会当得一个啊枵咧安尼吼，就是。
1: 这是
0: 点心，哈、嗯哦！啊，不过这个四修啊，吼是较俗的。哎，囡仔啊，我随时想要食，哈、哦，就我可能一边写功课，一边啊，哪食，哈、哦，就可能要来四修啊，哈、嗯，还是有的人啊，我大人嘛是爱食四修啊，
1: 对，
0: 啊，对啊，我可能啊，一边做工课，哈、哦。咪上班可能不多，那是地处做工贵哈，嘿，可能啊，来哪家哈，哪做哈，啊，我想较常是哪家哪看电视，
1: 对，哎，这个洋芋片就很多了，
0: 对，
1: 所以大概就是零食类的啦，哈，小东西，
0: 嗯，
1: 那就是好玩的、有趣的，
0: 对，
1: 要吃到饱。
0: 怕算吃多是有哪会饱啦齁，不过你那是四修啊吃到饱齁，安尼
1: 有点、没有那么健康，
0: 对，
1: 营养素不够，然后也比较花钱，
0: 对，
1: 现在啦齁，现在的这个零食也没有比较便宜，
0: 对，
1: 以前可能一元五角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是现在光是一包洋芋片就四五十块了，然后还有三分之二是空气，
0: 丢呀！
1: 好，所以细修
0: 对，好
1: 细修啊，
0: 细修还是讲细修啊，好啊，所以咱啊，都叫我咧讲诶，就是啊，咱有看到了一下四秀，好、嘿，秀气的秀，好、嘿，苏师兄，唔是安尼，原来这个细修啊，哈，哎，有一个。源头哈、过去拢是迄、那个啊农业社会，所以咱都叫有讲到啊，我那是早时哈，虽然啊真侪农家哈，嘿，因咧啊因咧早时有哪有食饭、啊食菜，哈、食饱了后啊，伊就早早就去啊，就去田里，哈、差不多天还袂光，日头还袂出来，就去田里做事，哈、对。唔过伊那炸便当。还是说他到中岛他的餐啊离出来近近啊、他可能到中岛十二点才回来出来吃中岛。不过这中间打算到十点啦、十点还是十一点
1: 四五点就出门了。
0: 对、所以到那个时候可能冻不到十二点、所以就这样已经肚子空虚空虚。不过这餐里你要去吃点心那个没点心吧。你个无法度讲啊，甲残余的工课放咧哈，因为你已经规身躯拢是土啊、你无法度走去夜市去当中嘛无，走去菜市啊边哦去食一寡，还是去找着点心大食点心哈、这可能有较困难。所以因得炸一寡物件哈，嘿，啊较早也无遐尼啊花俏哦，足济啥物糖啊饼啊，无洋芋片呐、嘿，对，所以较早嘿有诶就是。粿啊饼
1: 啊，
0: 好糕饼，迄个粿啊是迄个用
1: 类似绿豆糕，那个糕，
0: 嘿，迄个
1: 没有蛋糕的糕，
0: 不是蛋糕的糕，嘿，对，啊，所以迄个迄种粿啊饼吼是无啥物花俏，唔过是有那食的吧，
1: 嘿，
0: 若讲你嘿粿啊饼食嘞。 水果啉落
1: 哦，膨胀起来，哎、欸，它还是会
0: 饱足感哈、嗯嗯嗯，对哈。啊，以前的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这种粿啊饼，拢无啥物花。

0: 巧，哎，会当用的迄、那个哈勉强啊，算作较花巧诶哈。因、就是要做迄个粿仔饼诶时阵吼，拢有用模啊。
1: 啊，对。
0: 好、哦，用模啊、嗯，啊，所以甲用模啊印出来，吼、嗯，啊，一倒壳哈料，哎，做好诶时阵倒壳，啊，所以伊迄个都迄个模啊诶形哈，啊，所以伫即个模啊哈，普通可能是用迄个金属诶哈，诶、用阿鲁米诶，还是用铁啊诶哈、
1: 最早可能是木头吧。
0: 哦，对，嘛是嘛是
1: 像那个安锅柜一样，
0: 对，哈、啊，所以伊伫迄顶面哈，伊就刻四绣
1: 啊，
0: 刻火把。塞枪
1: 哎、欸、哦，四兽
0: 对，
1: 四种动物
0: 对，就是用四种的迄个动物哈、用虎、把塞枪啊，拢有力的啦，
1: 有老虎，有豹，然后狮子跟象，
0: 大象哎对、所以虎、把塞枪
1: 哈，这就哎、台湾。台北新义区那四兽山啊，
0: 对啊，所以虎、把塞枪哈。古早伫迄个做事人，也是讲伫一般诶民众诶心内吼，即四项动物吼，拢代表诶拢是有力，是正向的，拢是真好诶，互你啊臃肿有力，啊个啊嘛是会当
1: 跑很快的，
0: 嘿对，
1: 然后
0: 还是讲会当做领袖
1: 万兽之王，
0: 嘿对，哈会当做领袖诶，对啊，所以。这四个动物对啊，一般诶老百姓来讲，拢是好诶动物，好、啊，所以就是，所以就用这个，嘛是代表吉祥啊，吉祥对，啊，所以因所引出来这粿仔饼，就是火把塞枪
1: 啊，
0: 所以这就是这四个绣，叫做四绣，啊，所以因为这些人因着食迄个粿仔饼，所以得差不多哈，得半薄啊，哈，安尼食一个粿仔饼，啊，迄就是因的点心，啊，所以点心做四绣就是对家。
1: 由来，
0: 哎，对，也由来，所以这个细修就变成细修啊，啊，就是啊，就酥酥辣的喝，
1: 对，一点点。那你会有这种糕饼，因为以前就是台湾早期农业社会也是民间信仰，那他们你说要拜拜有一些贡品，但也不是说每次都是。
0: 嘿，对，
1: 都是那种三生四礼这种，
0: 哎，对，我是较简单的，
1: 对，简单一点的，就是给就是那叫什么献献个嘛，献这个果，就是有的就是糕点，
0: 对，
1: 因为我自己印象是我小时候跟妈妈去拜拜完之后，妈妈就会买这种粿仔饼给我，它就是白色小小很小块，
0: 对对对对，
1: 大概就是我小孩手指头的大小，一小片，
0: 哦，安尼，
1: 然后它是
0: 已经拢切开啊，
1: 对，好几片包一包，
0: 啊，是是是，
1: 包一摞，
0: 对对对，
1: 可能5块6块，然后用那种粉红色纸包起来。
0: 啊，我有印象，
1: 对，大概是这样。那当然，以前这种种田的人，他们不可能没有那么讲究啦，那种还给你包好好的，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带着，然后因为有那个膜所以他一的扛过来，就是他倒扣过来，就是有那个形在那个糕点上面，
0: 所以咧粿仔饼顶面都有迄个动物的形底下，所以这就是四绣啊。嘛，我讲迄个这个四绣拢是对啊，对一般啊民间信仰来讲，这是拢有祝福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对。有祝福的意思，因为拢是
1: 祝福或是辟邪，
0: 哎，对对对对对，哎啊，所以这个四绣，毛这个四兽，就是赏赐
1: 哦，
0: 赏赐
1: 福气
0: 寿命，哎，这个四兽，所以是
1: 四绣。
0: 对，素修，对，会修哈，
1: 会修，
0: 对，哈，所以得到啊，得到会修，
1: 哦，
0: 所以有这个谐音，这个谐音
1: ，OK， 好，有赏赐寿命，会修年寿，
0: 对，
1: 年寿不是那个年寿，不是过年的年寿，是

0: 岁数
1: 对，然后或者是四个动物四兽、嗯、然后有 你说的是这个、欸、印在就是磨有模板、嗯、然后印在倒印在这个糕点上，然后也有说的是外包装
0: 嗯，
1: 是这个四只动物，
0: 对，哦，这拢吉祥物，哈，拢有吉祥物安尼，嘿，对，哈，啊，所以迄、那个好，咱这是公告，这项物件，咱那是名词啦，哈、
1: 嗯，
0: 这项物件，这是四修啊，
1: 嗯，
0: 好，啊，所以咱那是要讲迄个动作，
1: 嗯，
0: 好，我要吃零食，哈、
1: 嗯，
0: 啊，这项物件四修啊是零食，
1: 嘿，
0: 啊，咱那是吃。零食，
1: 假细
0: 假细细袜，
1: 假点假糖阿饼，
0: 哎对，人个较传神的，就是讲到胆散，
1: 胆散，胆散就是加减吃一点的意思。哎
0: 对，所以胆散的意思甲你假，嘿是无同款
1: 哦。
0: 对，虽然拢是迄个动作啦哈、
1: 哦，
0: 对，所以胆散哈，就是加减吃一束啦。
1: 哦，
0: 好，对，啊，你那吃的是较正式，哈，较正式啊，我要来吃正顿，哈，对，吃早起，
1: 哈，
0: 吃中昼，吃暗顿，
1: 好，
0: 我袂讲啊，我来淡三正顿，哈，我来淡三早起，淡三下昼，无，哈，迄个正顿咱拢用吃，好，对，啊，那淡三就是哎。哦，你在吃什么？哦，四修啊，好，来，我嘛来淡散一下
1: 啊。
0: 所以，哈，我就可能我提一两袋啊，啊，来吃这个淡散一下。好，
1: 这有点像去，像是去卖场试吃哈。
0: 哎、欸，对，我
1: 就是加减，
0: 对对对，就是给你一点点哈，就是哎，就啊，你随性的啊，就是拿一点点吃，哎，这个淡散。对，
1: 那其实这个字我们。现在也比较容易看到，就是有一些美食节目，他、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来去大啖美食，
0: 嗯、
1: 那个啖，
0: 对啖，
1: 一个口，然后两个火，
0: 哎，对，
1: 嗯，啖，啖散，
0: 啖散，
1: 好，也是吃的意思，
0: 对，嘛是吃啦，
1: 嘿，嘛是爱个吃，
0: 对，总是。就是咱都这样子讲啊，就是讲，哎、嗯，咱这个迄、那个台语的迄个一挂形容词哈、嗯、啊，有一足生动的所在，
1: 然后又分得很细，
0: 对，
1: 胆散
0: 胆散。
1: 好，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个零食的台语名称跟由来，
0: 对，
1: 哈。啊、但是我们还没讲到本质呢，到底要吃什么？我们是不是下次再来讲？光是这个细数怎么讲，已经、欸、时间就用了一些了。但是我们有讲到洋芋片啊，
0: 对啊。
1: 然后我自己讲那个粿啊，
0: 哎对，好，所以这个粿啊饼哈，咱讲这个粿啊饼，啊，当然，咱诶，搁用啊，另外一个时间来讲到、嗯、啊，咱做囡仔诶时阵诶啊，以前诶细修啊，
1: 对，
0: 哦，迄个足精彩诶，哈、啊，
1: 这搞不好一集也讲不完。
0: 嘿，那是讲咱呐想到过去，吼、哦，囡仔诶时阵，哦，想到迄、那、吼、個哦，咱得。亲像倒转去教囡仔的时阵，啊，对，啊，所以亲像阿芬所讲的糖啊饼，
1: 嗯，
0: 哎，敢敢那糖啊甲饼呢？
1: 也不止、哦，
0: 不一定哦，哦，对，
1: 对，所以我们要下次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在台湾小时候吃过哪些细修细修啊，
0: 哎，好，
1: 所以我们今天就。哎、欸，这个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底细修啊怎么来的？哦，不晓得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
0: 嗯
1: ，OK， 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哥，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古乐造进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美好的文学作品，林清标老师带着我们欣赏诗词。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我们谈什么样的内容呢？老师要跟我们谈的是词牌的故事。这个词牌呢，到底什么是词牌呢？其实词牌就是词的格式名称，例如《如梦令》《念奴娇》《水调歌头》等等。在唐宋的时期，词本来是要配乐来演唱的，歌词要配合当时流行的曲调来填写，这个曲调的名字就是词牌。在唐宋初期，文人填词还必须严格的遵守原本的音乐节奏，但是到了宋代以后，许多的词曲渐渐的失传，词人开始只按照词牌规定的字数、平仄、押韵的格式，称为词谱来填词，音乐性转变成了纯粹的文学格律。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戏曲的兴起，词牌的概念才正式被固定下来，并且以曲牌区分开来。那么林老师他在最近都要给我们来带来这个词牌的故事，他给我们介绍很多的词牌，给我们分享很多的故事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今天我们开始讲词牌的故事。词牌就是词的格式曲调，那词牌是填写词作的时候所依据的曲调名称，那规定了词的字数、平仄跟押韵等等的这些格律。它有固定的平仄、押韵跟字数，所以是在已经有的曲调上面去填上词，所以我们叫做填词。那不像说写诗，它是已经有一个曲调在上面，你在曲调上面填上词，所以我们才特别叫做填词。那这个词牌有小令，有中调，有长调。小令就是58个字以内的，像《如梦令》

点降存，那中调呢是59到90字，像蝶恋花相见欢，那长调是91个字以上的，比如说雨霖铃沁园春，那词是配合音乐的演唱的这个歌词，每一个词牌原本都是唐宋时代的流行的歌曲，跟它的歌曲的调子的名称啊。那词牌是决定格式，但是它不决定内容。通常不会有什么直接关联，比如说这个词牌的名称，然后你一定要写跟这个词牌的名称的意思相近的，那不一定啊，甚至于通常没有直接关联。像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个《念奴娇》是词牌，也就规定的曲调，你也按照这个曲调去填。那《赤壁怀古》才是这个词的内容，就是它的主题。那词牌加上具体的这个题目内容，才构成了词的创作。那词牌是从哪里来的呢？第一个，它是从边地啊、边疆的调子，或者是这个域外的音乐啊，比如说西域以外的音乐，这是第一个啊，就边疆以外的地方。第二个是来自自己内地的民间的曲调，民间啊。第三种是乐工，就专门弄音乐的，或者是那些歌妓自己创制的那个曲调，那把它收揽来、收集来。第四种是国家音乐机构，就官方的啦，他所创制的曲调，就所谓的教坊名曲。再过来很重要的，当然是文人创作的曲子。我们现在流传的可能，因为它比较高雅、比较高层次的，可能是由文人创作的曲子。那另外还有第六种，就是从哪里选出来？从大曲、古曲，从古代的曲子里面去找出来的。啊，这是词牌的这个来源啊。那经过那么多年，你想想看，词牌的总数应该是非常可观。一般的统计大概有870个左右的词牌。那再加上金代、元代的变体跟自己做的那个曲，如果你连这个都算的话，那不得了了，至少1000种以上，甚至也到1600这么多。那我们当然不可能讲这么多，而且有一些它也不是那么的受到重视。我们今天开始要讲的就是比较重要的、排名比较前面的、比较常用的能说多少我们就讲多少。比如说第一个《浣溪沙》，这词牌啊，这个词牌我们说它是因为它数量最多，所以是词牌之王啊。那个结构很灵活，字数42个字，所以数量也不大，但是也不小，因为小你就比较不好表现，太多的话这个创作也不容易。它刚好就在中间42个字，所以最多人做的就是《浣溪沙》。再过来是《水调歌头》，因为它很豪放，它的这个音调豪放，格律比较舒展，

它是95个字，算比较长的长调的。我们刚才讲到这个91个字以上的算长调，像这个苏轼啊、辛弃疾啊，他们比较喜欢写水调歌头。另外是第三个是《鹧鸪天》，它双调55个字，它的句法很像七言律诗，加上什么有三言的对仗啊，所以这个写起来很容易上手，所以它产量也相当的多。比如说那个宋朝的晏殊一个人就写了上百首的那个《鹧鸪天》啊。第四个是《菩萨蛮》，它是小令的代表啊，44个字。从这个晚唐温庭筠啊，还有南唐的李煜，到两宋的词人，都爱写这个《菩萨蛮》啊。第五个是《临江仙》，它是双调60个字，算中调了啊。它音节是抑扬顿挫，有力，所以宋代就有超过155个词人写了大概有500首以上的500阙以上的《临江仙》啊。再过来就是《蝶恋花》，60个字，双调60个字，他很擅长于表现缠绵悱恻、伤春啊、离别啊的这种情感啊，就用《蝶恋花》。第七种就是《念奴娇》，这个大家比较熟的《念奴娇》，它是长调100个字，它音节是比较高亢的，是豪放派跟抒情大家很喜欢的，因为它才能表现长又能够表现，所以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词调词牌。另外《满江红》，大家马上就想到岳飞的《满江红》，他93个字，他是激昂的，深情很激昂，很激昂激荡的格律啊，那个写起来那个内容会非常的浑厚啊。我们历史上面《满江红》大概留下来都是那些爱国啦、怀古的作品比较多啊。另外一个呢是《清平乐》，46个字，受到唐宋教坊的影响啊，所以它相当广泛的去传唱，它的风格是清丽的，所以产量也多。再过来是《卜算子》，44个字，它结构简单，但是意境相当的高。所以像苏东坡啊、陆放翁啊，他有一些千古名篇就用那个卜算子。另外大家也比较熟的《西江月》，双调50个字，他有上下片啊，用2个仄韵啊，2个平韵，这种特殊的这个格律比较特殊啊，这种特殊的格律很受到民间跟文人的欢迎，所以大家常常看到有《西江月》。另外一种是《贺新郎》，是长调的代表，有116个字，就比较长一点的。南宋的时候，辛弃疾啊、刘克庄啊，这些豪放派的这个词人啊，他们很喜欢什么，拿这个贺新娘的这个调子来抒发他的豪情壮志，还有惆怅啊、正达啊，都很喜欢这个贺新娘。另外剪字木兰花啊，44个字，它的节奏轻快，有骈散结合，就是有并啊、并句啊跟散句这样子结合起来，它是小令当中传世量什么

名列前茅的曲调，就叫《剪枝木兰花》啊。《浪淘沙》54个字，《浪淘沙》的音调比较婉转，节奏很平稳。那唐代的这个《浪淘沙》，慢慢的演变，也就是说唐代的这个七言绝句啊，慢慢演变而来，就变成啊《浪淘沙》。另外一种就是《点绛唇》，它是小令的那个经典啊，41个字，这个节奏很响亮啊，用来写那种归情啊、春愁啊，很受那个婉约派词人的喜爱啊。那这些曲调、这些词调、词牌啊，为什么会比较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的格律难易适中，像《浣溪沙》、像《鹧鸪天》的句式跟七言绝句、跟律诗非常的接近。那诗人在填词的时候很容易，他们原来写诗写惯了，现在要填词，如果跟诗很相近的，他们填起来就更容易了。所以就是格律难易很适中。另外就是说他的音乐性，他的传唱的这个度数啊，这个传唱的人多，传唱度很高。这些词牌啊都来自于唐朝的那个教坊或者是民间的传唱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唱的频率高，他演奏的啊他是流行的曲调，所以容易引起共鸣。这是音乐的传唱的这个的流行啊。第三个就是那个情感，它的包容性比较大，像《水调歌头》啊、《满江红》啊，既能写慷慨激昂的那个悲歌，也能够写中秋怀人的那种抒情啊，适用于各种生活的场景啊。这是词牌的概况啊，大家了解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讲到每一种的词牌。我们把大家所写的就优先排在前面啊，就是说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大家啊这个念也可能比较什么能够念到的，还有一些有这个名句的，我们先排在前面来讲。第一个我们先讲虞美人，这个虞美人是双调56个字啊，是为啊，我们等于说在讲到每一个词牌的时候，其实每一个词牌大部分呢、绝大部分都是有故事的，有的故事性还蛮强的。比如说虞美人，我们现在开始讲虞美人。虞美人啊，根据《史记》的《项羽本纪》，他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公元前200多年啊，202年的时候，秦朝末年楚汉相争，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项羽啊，被汉军围困在垓下，这个垓下在现在的安徽泗县的南边啊，结果项羽被孤立了，粮草也尽了。晚上夜里的时候，项羽听见四面都是楚歌的声音，他的家乡楚地是他的家乡，结果人家那个包围他的这个军队啊，刘邦的军队唱起了楚歌声，他就知道这个地方已经被占领了，所以他知道大势已去，就在这个军帐当中，他喝酒，然后一面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呢？我的力气能够拔出那个，这个夸张的啊，夸饰的，我的力气能够拔掉什么？拔起那个大山。英雄的气概超越了什么盖世，超越了当代的人，所有的人。可是啊，时间不站在我这边啊，我时运不济啊，对我不利啊。追不逝兮，可奈何？连我心爱的那个坐骑乌骓马，这乌骓马是骏马，是千里马。连我心爱的坐骑乌骓马也没有办法再往前跑啦。虞兮，这个真的很遗憾啊，所以他就感叹啦、啊：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兮就是虞姬啊。身边的虞姬啊，这个美人啊，我又该如何来安顿你呢？你的结局是什么呢？我怎么安顿啊？你看，连乌骓马都不肯离我去，我又怎么样来安排这个结局？这个战马怎么办？这个美人怎么办？那随侍在侧的虞姬，就虞美人啊，就含着泪拔剑起舞，并且什么啊，唱着歌来这个应和，为了不让项羽有所牵挂，这个虞姬最后怎么样自刎殉情啊，只有殉情。那跟这个啊虞美人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词牌就叫虞美人呢？相传啊，民间就相传啊，虞姬死了以后，她的鲜血染红的土里面呢、啊，就长出了一种娇艳的花朵，叶子相对。只要一听到有人吟唱《虞美人》这样的曲牌的时候，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她这种花就会怎么样？就会随着那个律动来摇曳。好像是美人在翩翩起舞，啊，后人就把这种花就称为虞美人草，这个有趣吧？到了唐代，这个乐工们啊钦佩虞姬的贞烈，他就自杀啦，所以说他是贞烈，他就创制了这个唐朝这乐工就创制了。同名的教坊曲，就创作这种乐曲。后来文人依照这个曲调的节奏来填词，虞美人怎么就正式的成为词牌的名字。那虽然是说词牌是因为虞姬而生，但是真正让虞美人这个词牌名震千古，甚至于染上传奇色彩的是南唐的后主李煜。因为南唐灭亡以后，李煜被俘虏到北宋的汴京，就是现在的开封，过着遭受到凌辱跟监视的囚徒生活。公元978年的七夕，就七七啊，七夕刚刚好碰到李煜42岁的生日，他就在那个御所当中抚今追昔，悲从中来，现在成了囚徒啦，写下了那首最著名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啊，这个《虞美人》其中小楼当然是命那个官奴啊官妓来。

演唱，结果词里面的这个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些句子传出来以后啊，宋太宗赵光义非常的不高兴，你还怀念故国，你还想回去，你是想造反吗？所以他认为李煜仍然有复国的心。当天晚上一刻也怎么也不留，当天晚上宋太宗就赐下千机毒药，这种毒药啊，把李煜怎么把李后主毒死了，虞美人就成了李煜的绝命词。冥冥之中啊，这个词牌死啊，开始于虞姬的生离死别，又结束于李煜的亡国悲剧。这两段历史故事都非常的含着悲剧的这个色彩，也让这个曲牌从此跟那个深重的哀愁跟生命的哀歌就有一点画上了等号。所以这个词牌真的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词牌。这个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虞美人啊，那我大家再复习一遍好了。春夏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前我还跟大家吟唱过啊，过这首啊，这阙的虞美人啊，就他的意思就是啊，这个春花年年开，秋月夜夜什么夜夜圆，这种时日什么时候能够完结呢？所以春花秋月何时了啊？过去的事往事知多少？过去的事还能够记得多少呢？昨天小楼昨夜东，昨天小楼上面又吹来了春风。在这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哪里忍受得了回忆故国的那种伤痛？雕栏玉砌应犹在，那个雕琢很精细的这个栏杆跟玉石砌成的台阶，应该应犹在，应该都还在吧？只是朱颜改，只是里面的人已经衰老，朱颜就是原来的容貌啊，年轻的容貌现在都已经衰老改了。问君能有几多愁，要问我心中到底有多少忧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像是那滚滚东流的长这个春江水没有尽头啊，他去了没有尽头啊。所以这春花秋月是永恒的自然，跟短暂的人生他成了亡国奴啊，这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有家身世之感啊，那种亡国的心境，绝命词非常的这个震撼性非常的强。这个虞美人的词我们还不止讲过，这个李后主的蒋捷的听仪那是也是非常有名的，少年听仪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仪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声如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它有三个过程，听雨的不同身世感啊，就少年啊在歌楼

赵天宇很风光的，很起立的，壮年做客是漂泊之苦，奔波之苦，老了以后呢，在生炉下是亡国。蒋介石的年代也是啊，也是亡国的那种悲戚油然升起。好，少年、中年、老年，不同的层次，听雨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他的意思就记得年少的时候听雨的听雨啊，是身在歌楼上面，伴着的是这个烛光啊，这个烛光烘照的红红朦胧的那个罗帐啊，就在罗帐当中什么听雨，多么惬意啊。到了壮年呢，听雨的时候，我却是在为人生奔波客舟中，江阔云低，锻炼叫西风。你看，为人生奔波的这个船上面啊，面对的是辽阔的江水和低重的云层，夹杂着孤雁划破西风的凄厉叫声，就有一点凄凉啦。而今当然就是老年啦，而今我听雨的地方竟然是在宁静空寂的僧房底下，我的两鬓已经斑白，鬓丝已经斑白，我已经体悟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只是一种无情的变迁。这悲欢离合大家都会遇到的，那是无情的变迁，我现在体会到了。结果我的心情怎么样呢？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我这种凄凉的心境正好陪着阶前的这个雨水一点一滴的滴到天亮。就是有人就说这是千百年来最苍凉的一场雨啊，就是蒋捷的《虞美人》，题目就是《听雨》，这个非常的值得讲嘛。你看这个词牌，我们一般来讲只讲到词牌觉得没什么，结果我们发现用这样的词牌所写出来的是非常的动人心的，这样的啊，这个词还有它的来源，它的故事啊，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词牌《虞美人》，第二个我们讲《念奴娇》。这个《念奴娇》啊，也是有很多值得讲的东西啊。这个念奴，《念奴娇》这个念奴啊，想念的念啊，这个奴隶的奴，娇美的娇啊，念奴啊，念奴娇这个念前面两个字念奴啊，是唐玄宗的时候的一个梨园子弟，戏园里面的这个弟子，他不仅长得花容月貌，楚楚动人啊，更有一副惊为天人的绝妙嗓音。听说啊，唐玄宗每年在这个宫中或者是在游幸的时候，在各地举办大型的宴会，因为啊与会的这个宾客太多了，士族啊高官啊，哇，人数太多太多了，那现场总是什么闹哄哄的，吵得连这个台上的这个管弦乐团啊，还有乐器的声音啊都听不到，因为现场太嘈杂了。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种失控场面出现的时刻呢，唐玄宗马上就会派人去高喊，叫念奴来唱歌。啊，但只要念奴一登上那个清唱，一登台来清唱，他那超那个高亢婉转、穿透力极强的这个歌声一出来，就如同声出朝霞，他们这么形容的，就响彻云霄，原本吵闹的万人会。

会场马上就变得鸦雀无声，连宫廷那个顶尖的这个25人吹管的那个什么那个伴奏啊，都无法把它掩盖住。嚯，你看它的声量，它的音量有多么的这个穿透力。所以他定一种有一点铺天盖地的歌声啊。那唐玄宗本人也很精通音律啊，对这个念奴的歌声非常的赏识。他曾经啊私底下评价这个念奴啊，说他的这个眼色像媚奴啊，谄媚的媚啊。媚奴是什么？是一种灵动的鸟，或者算宠物吧。啊，就是说念奴的这个眼色像那一种很灵动的鸟，而他的歌声更是难得的音乐之宝，或音乐中的这个宝贝，所以对他非常的宠爱。说他这个，慈女。眼也媚人，连眼睛都非常的迷人啊。那么公元755年呢、啊，安史之乱爆发，大唐这个盛世啊，一系就崩塌了。那唐玄宗仓皇逃离这个啊，就出逃了，离人子弟当然就流散到这个民间啊。念奴在这个战乱当中。流落江湖，晚景当然是非常凄凉啊！最终淹没在那个历史的乱尘当中，不知所踪。就是说，所以后来念奴到底怎么了？不知道了。那由唐入宋啊，后世的这个乐工跟文人，为了怀念这位名震一时的奇女子啊，念奴啊，以及她所代表的天宝盛世。就将当时流行的一种乐曲曲调命名为念奴娇，那加一个娇字是表示她的美貌跟美好嘛啊，念奴哦，太这个非常美，美丽的念奴那个意思了啊，所以这个曲牌是很美的。那念奴娇这个词牌啊，一共是100个字，音节高亢，极具渲染力啊。北宋的文豪苏东坡在黄州赤壁矶这个地方啊，因为看见长江的这个壮阔而联想到历史英雄，写下了千古绝唱，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这个啊，因为苏东坡这个词太过于出名了啊，后人就常常把念奴娇词牌直接改为大江东去，所以大江东去也变成一个词牌啊，一针还泪江月啊，也可以，所以词牌也叫做泪江月，因为苏东坡太这个词太有名了，所以就变成念奴娇，也可以叫大江东去，也可以叫泪江月，或者是印他100个字，所以叫百字令。就这样透过宋词的这个格律，就永远留到了中国文学史当中。这是念奴娇。那苏东坡念奴娇，我想应该可以不用再复习了，大家太熟了啊！就大家再念一遍好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以善观今，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人生如梦，

一尊还泪江月。电炉家当然不是只有苏东坡写，

0: 水配风赏无数，翠叶垂凉，玉容消酒，更洒孤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征人凌波去，只恐武艺寒意落，愁入西风南浦。高柳垂影，老妪吹浪，留我花间住。甜甜多少，几回沙寄归路。他在写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小船上面啊，铺满了一片片什么落红，这个里头闹啊，闹红一格，就是红是指荷花啊，格是小船啊。既来时，还记得当初来的时候，常与鸳鸯为侣，曾经穿过这个鸳鸯群当中，还跟他们怎么做朋友。三十六匹，就这个湖上面啊，三十六匹，仍然什么人未到，仍然啊还没有看见他们的身影。水配风赏，这个水边都有无数的佳人，那些美人衣带上面啊还什么还系着那个环佩，叮当响那个环佩啊。很多啊，所以说这个风赏无数啊，水配风赏无数啊，翠叶吹凉，荷叶上面吹来了阵阵的清凉，玉容消酒，荷花啊，这个像中了酒似的，像酒醉似的，半焦半醉，更洒孤蒲雨。这个一洒什么孤蒲细雨啊，这个一刹那之间怎么那个孤蒲细雨怎么就吹过啊，嫣然摇动他们啊，这个微笑着轻轻的摇动，冷香飞上诗句，就很漂亮的句子啊。这时候仿佛有清冷的幽这个幽香啊飘到诗句里面来。日暮到了黄昏的时候，青盖亭亭啊，情人不见。这时候那个亭亭的这个青壁盖啊，这个盖满了水面啊，唯独不见什么人不见，情人不见，唯独不见他的踪迹，他是写给情人的啊，不见我情人的这个踪迹，征人凌波去，又怎么忍心这个凌波离去呢？只恐武艺寒衣落，我只怕那薄薄的衣裳经不住寒冷，容易飘落。愁入西风南浦啊，那南方的水边，西风吹寒了，什么就成了一种惆怅愁怀。那高柳垂影啊，高高的柳条垂下了一片阴凉，老妪吹浪，那个鱼儿吹动着浪花，留我花间住，吸引了我留在花间小住。甜甜多少，甜甜就是那个啊，这个密密远远的荷叶啊，周围是这个浓密的这个荷叶，几回沙寄归路，再也找不到沙洲的河，因为它这个浓密荷叶浓密，所以你就再也怎么找不到沙洲的回家的路了。这是提到《念奴娇》啊，最有名的是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个是《念奴娇》的部分。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分享词牌的故事，是不是又让？

我们的听众朋友回到这种好像古代那种发思古之幽情的那种美好的感受，对不对？那在这个词牌的故事里面有许许多多美好动人的啊，让我们觉得非常感性又非常优美的一些文学作品啊。从今天开始，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你也喜爱，你也能够享受这些词牌的美好，这些文学的内容啊。祝福您，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

0: 汗，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0: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0: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0: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0: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地为师的主持人钟叔。各位听众朋友，我在讲这个新生儿在神经细胞连结的这个部分的这个成长啊，事实上是跟我们所想的完全相反的这种过程啊，真的太神奇了。那但是当婴儿的眼睛变得可以看清楚物体的时候，那他的这个神经细胞又发生了什么状况呢？刚刚讲的是神经细胞之间的连结，对不对？那现在讲的是说神经细胞它到底本身这个细胞它发生了什么这个状况呢？好，这个我们先说，刚刚我们讲就是神经细胞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细胞，它的外形是这样，一个神经细胞好有个母体，然后呢它会有一根这样突出一条长的一条很长的一条，看起来像金箍棒的一条，这样会突出这么一条跟它的母体连在一起。这个长长的这一条我们称它为叫轴突啊，轴就是轴心的轴，突就突出的突，轴突。那神经细胞的这个电讯号它就会通过这个轴突送达位在神经细胞这个轴突的末端，这个末端叫做突触。我们刚刚讲它就会有一些突触，有没有？好，刚刚我们讲到突触跟不同细胞的突触跟突触之间是可以做连结的，它可以传递讯息的。而这个突触就是这一根我们称到轴突的末端。好 OK， 好，那神经细胞的突触呢，我们可以把它就是想成说好像是一根，我刚刚讲到金箍棒了，但是你们可以把它想成像是一根很细的电线，这更比这个比喻更完美。但是呢，新生儿在刚出生的时候，这根电线是没有包覆塑胶性绝缘外包皮的哦，也就是它是一条裸线。所以大家可以想得到，就是裸线会有什么问题呢？好，比如说一个铜线，它没有包覆绝缘的外包皮，那一堆裸线放在一起，如果我通电的话，那线跟线之间就会彼此短路了，碰到一起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它就极有可能它会怎么样，会漏电啊，会短路啊。好，那神经细胞的轴突啊，就是神经细胞的电线啊，如果没有这样子，它的表面它如果没有这个绝缘的保护的话，也会跟附近的这个神经细胞发生短路的情形啊。那如果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传送讯号了，讯号在半路之间遇到短路就送错地方了，对不对？然后甚至啊，电线如果短路会产生高热，那这个的脑细胞是不是会感到高热？目前不晓得，但是至少你送的讯号就乱送了，乱跑了嘛，对不对？那所以在正常人的这个所谓的突触轴突啦，正常的这个轴突，它那一根电线神经电线，它的外表周围事实上是有一个叫做，它是有一种保护神经细胞功能的一种 包覆物，我们称它叫做髓鞘。哇，这个名称都很难理解，髓就是骨髓的髓啊，鞘呢就是这个左边是一个皮革的革，右边是生肖的肖，合在一起的一个字，好，叫髓鞘的一个构造。而髓鞘呢是由细胞膜所构成的，它确实是不导电，是绝缘的，因此髓鞘就可以防

止这个轴突漏电或是发生短路的情形。但是呢，髓鞘的功能它不是只有这样而已。髓鞘这样子不导电的性质，它可以让这个神经细胞的电讯号用更高速的传递的方式去做传递。所以说当有了这个髓鞘去包覆在这个轴突外缘的时候，它除了可以让它不短路，让它不漏电，它还有一个更有正面积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让神里面的电讯号的传递呢更快速。然后呢，因此我们目前所知道，就是神经 细胞啦，如果没有与生俱来的这种髓鞘的包裹的话，就会出现运动功能上面的一些障碍，比如说瘫痪啊，或者是视觉障碍啊等等等这种功能。因为你这个讯，你等于你的这个要传送的电讯号传不到你的目的地之前就被拦截了嘛，短路了嘛，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别的地方又不能处理这些电讯号啊，所以你就看不到，眼睛看不到电讯号啊，那你的这个四肢就没有办法接受到命令去做运动了嘛。好，这种是有一个名称啊，病症是有人叫做先天性脑白质发育不全。而这个我们刚刚讲说轴突会被这个髓鞘所包围，所包覆，它这个并不是新生儿一生下来就有就已经被包覆好的，没有，新生儿一生下来的时候，它的这个神经细胞的这个轴突啊，事实上是没有包裹这个绝缘用的这个髓鞘的，但是呢，它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六个月的时间之内，快速的生成这些髓鞘的保护，把它包裹起来。这个过程我们称它叫做髓鞘化。所以刚出生的新生儿，所以我们再讲一遍，刚出生的新生儿几乎是没有已经髓鞘化的神经细胞的。不过呢，却随着他的发育的成长，神经细胞逐渐的被髓鞘化了，被保护了，被绝缘保护了。而神经细胞的种类的不同，髓鞘化的时间也不一样哦。然后跟着我们说，跟这个视觉相关的这个神经回路啊，的髓鞘化，大概从一出生开始，约有六个月的时间会完成。所以他在六个月之时间之内，他的视力会逐渐的被提升，因为他髓鞘化之后，透过眼球所收集到的这种影像的电讯号，就可以正常的经过这个视神经，视辐射素神经传递到脑部，产生让脑部那里面产生这个影像。也就是让人看觉得看到影像。那在之前的时候，因为你没有髓鞘化，所以它这个讯号的传递呢就传不到那边去了。就传不到这个脑部，或者是部分被传递，部分就没有传递。所以它这个影像事实上很可能是不完全的、啊、可能是残缺的、啊、模糊的、啊、或者说是这个马赛克化的啦。那但在六个月之内，他髓鞘化完成之后，他的这个视觉就会随着髓鞘化越达到完成的阶段的时候，他的视觉，也就是说看到影像的这个能力就会慢慢的增加，到最后可以看清楚这个影像。也就是说我们就可以渐渐的在六个月之后会产生拥有立体视觉了，就是这样一直这样。所以换句话说，婴儿的神经细胞受到髓鞘化的保护，同时传递讯号的速度跟品质也就提升了。所以这个髓鞘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不只是六个月啦，刚刚讲的是说是视神经，那这些神经不同的神经，它的这个髓鞘化的时间会不一样，完成的时间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它差不多是在一个月要一年之间的时间会让你的这个神经细胞都髓鞘化这样子。那再配合刚刚讲的它的这个突触的这个复杂化，就差不多，所以可以大家可以理解，就是

新生儿的这个神经的这个结构，在最初的一年之间，尤其从八个月到一年之间这四个月，是最高潮、最高峰。然后对于神经的保护也是的保护的生成，就是髓鞘化的这个作为也是啊、在八个月到一年之间这段时间是达到最高峰。然后之后就开始，它都长好了之后，长形成成型了之后，好、成型了之后呢，才开始慢慢的修剪，慢慢的这个开始去修剪到适合跟外界环境做配合。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好，那这个我们的这个神经的这个做法，上帝啊，在我们这个神经结构的这种做法，跟我们所想的是完全反过来的。但是呢，经过科学家研究呢，就是这样子的做法，其实呢是最能够适应环境的一种做法，好、哦，最能够适应环境的做法。所以，一个人的成长，其实在这样看来，他在小的时候，尤其是越幼小的时候，哈、哦，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我们期待孩子以后长大，能够对这个社会能够有很正面而且很完整的适应力的时候，即便是在他最小的很年幼的时候，哈、哦，比如说六个月啊、一年啊这样子非常年幼的时候，你在面对小孩的时候，依然要给他面对的是一个他所接触到的是一个所谓成人的世界的环境。也就是说，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不要用那种婴儿话讲，说啊，来吃奶奶咯，来玩洗捧捧咯，啊，你可能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很婴儿化啊，好像很幼儿化啊，好像会觉得非常的愉快啊。可是事实上，对于婴儿而言，他所接触到这个环境不是成人环境，你反而是要跟他讲的是成人的话，让他接触到的是成人的环境，因为他未来是要接触成人环境的。因此你不只跟他讲话，跟他之间的肢体的互动，这些东西原则上你全部都要用成人的模式去跟他接触，要用成人的环境去跟他接触，甚至小朋友你可以给他带到成人有聚会的时候，你可以带到成人的聚会里面去，让他接触更多的一些成人世界的环境，人也好，环境也好，好等等等等等，然后接触更多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之后的学习就会适应跟成人之间的学习，他的这个脑部跟神经的结构就会结构成跟成人世界接触的一个比较正常而且正面和适当的一种学习状态。好，那这个有助于他未来在成人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存。好，所以今天就是有一个重点讲，就是说新生儿的这个养育哈，不要在他因为是很幼年的时候，所以在言语啦，在行为啦，在一些做法上面啊，就变得很简单化，或就变得很随意化。你反倒要用正常正人的成人的标准去跟他接触，跟他讲话，跟他互动，这样子他的成型才会成为一个啊，未来跟成人世界接触适当的一种生理结构跟精神状态。好，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理解了哈，可以理解我刚刚说的这个东西。好，那我们在这个休息一下，好，一会儿回来。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再回来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新生儿的这个神经的一些连接的一些状态哈，那我相信很多的妈妈们或者是新生儿的爸爸们啊，他们一直都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困扰他们的，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啊，一直到大概一年吧，一年之间哈，甚至是再长一点的时间，有一件事情对于妈妈或者是爸爸都非常的困扰，就是孩子出生之后呢，他随时随地都在睡觉，而随时随地都醒着，也就是说他没有所谓跟我们成人说啊，到了晚上就睡觉，到了白天就醒来，那醒来呢可以撑十几个小时啊，到了晚上再睡八个小时，然后就很规律。那小孩子就那个新生儿呢就不是哦，新生儿呢他随时累了就睡了，睡睡哎睡饱了就醒了，醒来了之后呢又特别的有精神啊，然后尤其你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呢，一年之后呢，他开始有行动能力了啊，他会爬了。他甚至可以走了，结果这个时候他当然但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这个睡觉的这个时间还没有被完成，完全的被这个调整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为这个新生儿的母亲爸爸妈妈啊，父亲母亲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头就

非常的大了。啊，那当然有些父母亲他可能因为一些某些因素他是请保姆，那保姆们就很辛苦了。啊，所以等于就是说你我们的大人的这个休息时间变成要去配合小孩子的这一种啊，没有所谓的白天晚上的这种睡觉跟醒来的这种特质了。啊，那当然渐渐的都会孩子都会慢慢的调整到说是晚上睡觉白天醒着啊，晚上睡觉这样子一个规律的生活。但是为什么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新生儿他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规律的这个睡眠跟醒着的这个时间呢？好，当然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就是说，其实这跟我们人的体内有一种叫做生理时钟是有关的。好，你的这个生理时钟呢，让就我们这个生理时钟让我们呢，好，在这个就是生活的这个过程之中，好，变成是休息跟醒来的这个好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这种生活模式，让它成为是一种有规律的一种状态。是成为这样子一个规律的这种状态呢，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一种叫生理时钟的一种情形。所以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成人啊，坐飞机到这个时差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时差比较大的地方的时候啊，你就会有一种时差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那我现在如果飞到美国去，那我的这个在台湾是白天，但是我飞到美国同一个时间它可能是晚上，所以我很有可能比如我飞到 LA 去，我很有可能这样飞了大概九个小时十个小时到 LA， 我很有可能我是白天飞的，到了那边还是白天。好，你了解我，就是说所以说他那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是日夜颠倒的。那然后呢，但是你的生理时钟却是在台湾的生理时钟，所以你可能到了美国比 LA 来说，你可能刚开始的这几天你就这个身体可能很不适应啊，就是白天要醒着，但是晚上要睡觉，可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白天要醒着的时候频频打瞌睡啊，这就是因为生理时钟的关系还没有调整过来的关系。那新生儿呢？新生儿是不是跟我们成人一样是有所谓的生理时钟在做控制呢？他如果有生理时钟，那他为何能够随时醒着或随时睡觉，累了就睡，然后睡够了就醒了？好，那到底是怎么样呢？刚出生的这个婴儿呢，他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有时候就睡了，有时候就是醒了，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但是在这样不知不觉的这样成长的过程之中，他又开始变成白天活动而晚上睡觉了。那这种我们人会跟着白天晚上的这个节律形成有关联的这种生理时钟啊，这个就是人类身体一种自然循环的一种日夜的这种节奏。好，一般来说体内的生理时钟与实际的一天24小时一般来说是有些许的差别的。人类的生理时钟大概是以24小时到25个小时为一个周期，然后修正生理时钟的这个偏差呢，它的偏差的这个的位置是位在于眼睛跟眼睛内部深处有一个部分叫做视差上合，视就是视力的视，差就是叉子的叉，好，刀叉的叉，上下的上，视差上合，核心的合，视差上合，好，视差上合这样子一个部分，它每一天呐，早上在太阳光的照射之下，将时钟我们的生理时钟可以调节成一天24小时，也就是我们真正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时钟，大概是24小时到25个小时。如果我们完全就按照我们这个生理时钟的时候，我们会跟这个天地的运转会出现 delay，
渐渐渐渐我们会变成白天

睡觉，晚上休息，白天睡觉，晚上醒着活动。好，但是不行，因为我们还是要跟着这个日夜的这个好作息，日夜就是白天晚上好的这个作息的这个情形来做来作息。所以说我们的生理时钟有一个 reset 的一个功能。好，当我们生理时钟走着走着走着走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哎 ,reset, 让它变成归零。好，从归零开始再开始算。算24小时，那因为我们生理时钟会多一点，要算在还没到25小时时的时候呢，好，它就 reset。好，它还没有24小时它就 reset。然后 reset 又从零开始。这个 reset,它的依据，它那个依据的点，哈，就像说一个时钟，我们把它按下去 ，reset 归零，对吧？那个按下去的那个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眼睛啊内部有一个深处，有个叫做视差上核的一个部位。这个部位呢，好，是每一这个部位是当我们每一然后在太阳光出现的时候，透过眼睛，透过我们的眼球，好。它会将生理时钟做 reset, 也就我每天早上透过我们看到这个光线的时候，它会做这个24小时的 reset, 然后归零。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所以这不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各位应该可以很清楚的想到，就是说，所以。咱们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最好不要开灯？当我们如果睡觉的时候还一直开着灯的时候呢，当这个光线一直存在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脑袋里面啊，这个所谓的视差上核就会在你睡觉的时候一直接触到光线啊。虽然你会闭眼睛，但是你偶尔也会眼睛会眼皮会震动啊，或怎么样哦，或者是你会我会起来上个厕所干什么。当我的眼球接受到这些光的时候，它就把你全部又重新 reset。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生理时钟就会随时 reset, 然后就会乱掉，然后你的作息就会变得不规律。啊，你的作息如果是不规律的情况之下，它会影响你的身体一些荷尔蒙的产生，会造成你荷尔蒙的一些混乱，脱荷尔蒙的混乱就必定会造成你身体健康上面的问题。因此我的建议啦，我说根据这样子一个科学的研究的话，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啊，是不是晚上睡觉可以的话，我们都尽量啊、哦、不要开灯，能够尽量的维持黑暗，这样就很好。好、哦、,OK。好，那刚这个是人类啦啊、哦、这是人嘛啊、哦、这是人的情况。那我们就想到说，那我们就来探讨，就是说那刚出生的新生儿呢，他是不是他也是人啊，那他是也是有一个24小时到25小时的一个生理时钟呢、哦、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了解刚出生的新生儿呢，因为体内的生理时钟尚未发生作用，他有的可是呢还没有发生作用。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睛一直都是闭着的啊，他眼睛并没有睁开啊，对不对？所以他在而且在他母体里面，那母体里面在子宫里面它也都是黑暗的、啊、出生了以后，你要知道新生儿出生之后，它最早的作为就是哭嘛，就是呼吸嘛，但是它的眼睛并没有睁开哦，它还是需要一段时出生之后一段时间它的眼睛才会慢慢睁开来的 哦，所以那个时候它的生理时钟因为还没有受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脑部的视差上核还没有接受透过眼球接受到光的刺激，所以他的生理时钟是尚未发生作用的。好，因为没有发生作用，所以因此呢，他就不会去管你是昼夜，他就睡睡停停，醒醒醒醒睡睡，睡睡醒醒醒醒睡睡啊，对不对？之后大约呢，哈，是成长到出生的一到两个月之后，他的生理时钟就开始。慢慢发挥作用。各位，生理时钟它也并不是一个很硬性很强性的一种规定啊、哦、所以它的生理时钟对我们人发生的作用它也是慢慢形成的，所以才会有说

我今天坐飞机到，比如到美国去，就那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这个日夜，好，是颠倒的，哇，所以我们会就会觉得这个时差造成我很大的困扰，因为我们的生理时钟要做调整，也是需要时间适应的。有些人甚至他去的比较短期，一个礼拜之内就回来了，甚至生理时钟都还没调好嘞，好，就回来了，又要再调回来，他可能调到一半了，又要再调，所以他有时候。有时候这个调整这个生理时钟就会显得非常的痛苦，当然有些人调整这个生理时钟没有那么痛苦，但有些人就很痛苦，所以当新生儿出生一个到两个月之后，他的生理时钟呢就开始要开始慢慢的发挥作用的时候，但是因为还没有办法借由早，但这请注意哦，因为他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借由早晨的阳光来调节生理时钟的周期，是没有办法归零啊，就没办法归零，因此呢他睡觉的时间好像每天都在落后似的，慢慢的逐渐会变晚，慢慢的逐渐的会变晚，再者我们都还随着他的成长，大约在出生三到四个月之后，视差上丘就可以利用早上的阳光来调节生理时钟的周期了，于是早上起床的时间和夜晚睡觉的时间就会慢慢慢慢变得固定，所以说大家就清楚了哈，就是说一个新生儿大概在出生后一到两个月之间，他还没有办法做很好的这种生理时钟上面的这种调整，也就是说日夜的这个作息的这种调整，是因为他的生理时钟还没有开始发生作用，那大概要到三四个月以后，他才慢慢的这个生理时钟可以透过眼睛，然后感受到早上的光的刺激，然后开始 reset， 开始做 reset 的功能，让他的生理时钟能够开始正常的调到所谓的24小时左右。那所以在此之前呢，可能这些辛苦的爸爸妈妈们，尤其是妈妈们，会发觉说他虽然是睡睡停停睡睡停停，可是他的睡觉跟他的醒着好像他有他一自成的一个规律嘛，可是他的规律哦，好像每一天都在往后延一点，每一天都在往后延一点，那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真正的在身体里面那个生理时钟是24到25个小时，而不是24个小时那么准，是比24小时再多一点到25个小时之间，因此所以在还没有做 reset 的时候呢，这小孩在睡睡停停睡睡停停的时候呢，他整个周期的感觉就会一直在往后延，一直在往后延，一直往后延的感觉，这个很有意思。妈妈们啦，一些妈妈们，一些爸爸们，你们现在如果是在这个照顾你们这个新生儿的这种阶段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开始，也可以开始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啊？你们新生儿孩子们，宝贝的孩子们在出生啊一到两个月之间的时候，你看他是不是？他有他自己的规律，睡睡停停睡睡醒醒睡睡醒，但他的睡睡醒醒的那个规律呢，似乎好像都慢慢的在往后 delay 往后 delay 往后 delay、这是因为他是24到25个小时的关系，然后他的这个生理时钟的 reset 的功能呢，要启动了之后才可以像成人一样的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然他不是日出而作啦，反正就是说日夜在白天有光的时候醒着活动，在夜晚没有光的时候休息，才会渐渐的进入这样子的一个作息，而且才能够渐渐的 reset， 让这个新生儿也就是说每个人也是一样，有这样 reset 的功能之后，让我们的生理时钟可以固定到24小时。而不会超过24小时，然后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再听一首音乐，好不好？再听一首音乐，然后待会再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刚刚讲到这个新生儿跟一般成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生理时钟，生理时钟的这个形成，大家应该会也会觉得非常的特别了哈。大家是不是所以大家是不是也才真的比较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生理时钟在我们人，只要是人的这个生理时钟里面，其实并不是24小时，是超过24小时，到达差不多24到25个小时之间的。那但是我们要这个超过的这个时间，却要去适应这个外界的这个地球啊，这个世界的24小时，我要怎么样去能够 match 呢？对不对？不然我就会一直 delay， 然后总有一天变成

日出而息，日落而作这样子，然后之后又转回来，那这时候就有点蛮痛苦的。所以你看看上帝的设计是多么的巧妙，他就让你这个，哦，我们的这个是。

他会把这个生理时钟做一个归零 reset 的一个调整，好，让剩下的好24小时多余的那几十分钟让他直接抛弃，直接归零，好，说啊现在就是白天了，我们从现在开始算24小时。那这样子呢，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的生理时钟好跟这个外界的这个世界好能够配合外界世界的24小时。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所谓的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新生儿齁则有一些差别。齁，它的差别就在于说，尤其是在最初的这三个月到四个月之间，齁，前面一两个月它的这个因为眼睛齁的睁开的这个程度也比较不长。所以说前面一两个月之间，事实上对于新生儿来说，他的生理时钟，他也存在生理时钟，但他的生理时钟就是24到25个小时。所以他的睡睡停停呢，是根据这25个小时的时间来再做一个他的25个小时的时间，做他的25个小时的规律的这个睡睡停停。所以当爸爸妈妈啊，好，你们可以细心的去观察好的话，你刚好你的宝贝孩子他是现在是在差不多新生儿一到两个月的这个时间的时候，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他是不是睡睡停停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规律呢，诶，有跟外观我们的这个世界的24小时这个时间比较起来，他好像在这24小时间做依据的话，他好像他的规律依旧存在，可是他的规律呢都一直往后延，一直往后延，一直往后 delay 了。好，虽然规律还在，但这个规律一直往后 delay。好，那就是因为他的25个小时依然还是25小时，他没有在做 reset。好，那他的 reset 的功能大概在三个月到四个月之后会开始慢慢成型。那他的 reset 开始慢慢成型之后，他就开始出现24小时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准点的生理时钟，然后再随着他的成长，好，再随着他的成长，他的这个睡睡停停会随着他的成长渐渐的，好，睡跟停跟睡睡醒醒、啊、他的睡跟他这个醒每一次所支撑的这个时间就会越来越长，然后长到一个程度就跟成人的这个时间差不多这样子。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就会觉得非常的神奇哈，就是一个新生儿当初住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是一个这么样子的一个温暖的一个环境，在那个环境里面恒温，没有细菌，然后这个当然没有光线，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受到完整的保护，那因此他的成长，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成长，所以他的醒跟他的睡对他来说只要他觉得满意就好，新生儿就胎儿觉得满意就好，跟外面的社会没有关系，跟外面的世界没有关系。好，那所以他的生理时钟在他的体内里面反正就是按照他的这个习惯去做生存就好，然后他不断的成长就行。可是一旦他出生，从母腹出生之后来到这个世界，他不仅刚刚前面讲到，我们之前前面好几集讲到了，他很多的部分的事情都要靠自己了，他连睡觉跟醒来这件事情都渐渐的要去跟这个世界，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太阳跟月亮都要开始产生连结了，哦，也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要需要休息睡觉，而太阳出来白天的时候就要醒来了，就要开始有些活动，就要开始配合这个世界，就要开始跟这个世界的这个日昼夜开始有所关联了，这个时候就得启动所谓身体里面的生理时钟的 reset 的功能，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那它的这个启动，我们刚刚讲了，就是。

大概在四个月左右，三到四个月左右开始，好，慢慢慢慢的启动。OK， 我们到了目前为止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新生儿从母腹里面出生之后所做的一些调整跟改变，到目前为止，好，已经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差不多了啦，哈。那我们可以非常的惊讶的，很 amazing 的，很这个惊奇的发现说，哇，这个婴儿这么小的一个躯体，在他体内里面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大变化就是为了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能够适应这个世界，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独立的生存下去。那但是在这么多的这些巨大的变化之中啊，跟婴儿的神经还有发育所相关的领域，这个部分还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好不了解的最多的部分。好，那我当然我们之前就是让我们现在的这种科学已经针对这些谜题谜团有所了解，来跟各位分享。好，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说，我们还有太多太多的部分是不了解的。光就是这个新生儿出生然后开始成长，要跟这个社会有所连接，他在体内里面所产生的巨大的改变还有很多，尤其就是在这个新生儿他的神经发育这些相关的领域，还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不了解的地方了。那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却不会担心跟害怕，因为呢这些我们还不了解的部分，事实上它已经几千万几百几万年啊，几千年都在运作，而这些的运作就是我这个天造这个天地的天地万物的造物主上帝，他已经都已经设计好都安排好的事情。所以说虽然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可以慢慢去学习，慢慢去了解，慢慢去发现这些造物主上帝他所设计的这些事情，这些内容。然后虽然还有不了解的地方，但是我们却很安心，因为造物主创造了我们，他的用心却是正面良善爱我们的。所以我们就一方面可以秉持着这个好奇的心，继续探索这些我们所未知的这些问题这些知识，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赞叹上帝他在设计这一些部分的时候，他的巧夺天工之处，他的设计都设计的这么的精巧巧妙奇妙，又这么的刚好，好让很多的一些环节在不同的状态之下，不同的时期之下，在不同的一些需求之下都能够被满足，然后目的就是要让这样子一个生命体可以存续下去。那这样子的一个叹为观止的一种设计，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个在了解更多之后，我们会更谦卑的知道说，原来在我们之上有这么这样子的一个更大能力的造物主，他在我们之前就已经这么巨细靡遗，而且这么精巧巧妙的去做了这么多的创造跟设计。那我们的心是不是就要更谦卑呢？我们的心是不是就要更感恩呢？是不是我们要更感恩呢？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消费，一直都在享受上帝造物主所创造的这些东西这些部分，而我们甚至还有很大的部分，很大的一块的部分我们是不了解的，但我们就还在享用。所以在享用同时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心存感激呢？好，那新生儿的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就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新的这些内容要跟各位分享呢？请各位拭目以待，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在这个网络之中，在天空之中跟大家相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事实上

0: 像在你在台湾，你常常听到很多的东西，你看到很多东西，你觉得好像大陆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哦，好像是一个对台湾不友善的地方，甚至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主张是有伤害的或怎么样。可是哎，跑到大陆去看，马上就有另外的一个视野，然后就有另外一个观感。这个是统战还是怎么回事？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您在大陆这么久，
1: 我怎么看？我两岸都是我的居住地了、那个两岸都在去都在观察了。
0: 对、
1: 我不能说我说大陆好就是错。
0: 你要说大陆好，他下次进不了台湾了。
1: 我觉得我们很客观的讲，对不对？现在这个 YouTube 媒体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0: 对不对？
1: 你讲哪个地方过了怎么样的生活，观众们大家自己去 YouTube 上面去看，你随便打一个关键的事情全部都出来、
0: 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共识、
1: 所以你大陆是怎么样一个生活不由我来讲，自己去 find out， 自己去发现、对不对啊？那我讲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大陆常常被这个外国欧美的媒体叫污名化，啊，就是集权政府啦，你是怎么样，好像一讲到 China， 好像这好像是变成一个很负面的名词。
0: 而且从什么都会有关系啊，连棉花有关系啊，什么都有关系啊。
1: 什么都是现在就媒体这一种这个狂轰滥炸，颠倒是非，
0: 你又在骂我们媒体，
1: 层出不穷。
0: 你看，
1: 对不对？层出不穷。那我现在是说，我们别都不要说，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我们讲过了，
0: 你觉得不过好吗？你觉得大陆现在过得好吗？
1: 我
0: 你的看法？
1: 我觉得，
0: 至少没有在吃香蕉皮了，不，没有吃树皮了，这是事实。
1: 我不是这么说，
0: 哎，
1: 我觉得大陆现在基本建设，全世界第一流
0: 的。对了，它基建那是不要说了，
1: 你为什么基建做的那么好？比如说你现在有的这个高铁非常非常发达，高铁非常发达就表示你本身的一个生活圈扩大了，
0: 对，
1: 你的机会变多了，
0: 嗯，
1: 你的交通时间缩短了，
0: 嗯，
1: 这是一种幸福感，
0: 哦，是啊，
1: 是不是？哎，以前我们那个《水浒传》里面神行太保，对吧？叫神行太保叫什么忘记？哎，日行千里，对不对？他就日行千里啊，对不对？他不要什么什么功
0: 了，可能那《封神榜》啊，
1: 不，神行太保那个叫什么？那个是，那个是《水浒传》，
0: 《水浒传》，
1: 《水浒传》神行太保啊。那所以基建做得好，老百姓的这个工作时间、旅行的时间缩短了，你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这是一种幸福感，对不对？人家为什么你坐车子，所以你坐牛车好了，你从这边到哪里100公里，你搞个大半天去掉
0: 了。那你讲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个理论的根据啊，就是说一个人的视野被扩大了以后，他对这个世界的参与跟理解扩大了，这个东西对一个人的这个心性的影响是正面的。你讲幸福感是指这个嘛？对不对？
1: 是啊，人家为什么要世界去旅游？对不对？
0: 对，
1: 那就是你想看看你这辈子想看看天下是什么一回事。
0: 对，
1: 那他最起码你说你不要说到国外去看，你在国内啊，这一个一出去是
0: 到新疆，
1: 坐到哪里几个钟头就到了。
0: 对。
1: 那你能把这点做到，然后物资的交流快了，
0: 对，
1: 物资的交流快的时候，物价变低了
0: 啊。
1: 物价变便宜了，对不对？你原来一个橘子，哦，你从四川运到上海，把橘子都烂掉了，
0: 对
1: 不对？那你这橘子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的新鲜度还存在，幸福感增加了
0: ，OK，
1: 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从基建来看，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不需要去争辩，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我们今天大胆的说，你自己从网络上去看也好，你去大陆去看也好，你跟欧美的世界比较一下，或者说看欧美世界人到了大陆，他们怎么样去评论大陆？
0: 是不是？我们现在一般通常讲大陆，我们觉得大陆的问题就是它什么不自由啦，它什么是一个这种管制性很强的社会啦，啊，或者是它怎么样？那这种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你就觉得它可以从这里面分析出什么幸福感的问题吗？
1: 那有一句话，你去问问大陆同胞看，
0: 就问他们自己是不是这个感觉。
1: 人家不就好得很，对不
0: 对？
1: 他的所得如果是跟你差不多，他能到国外去一年去玩一趟两趟，我没办法，
0: 我没办法，
1: 对不对？
0: 他物价不一样。
1: 他今天大陆很多侍女们， 打扮得很漂亮，

0: 他的装扮的钱比你便宜，他化妆也比你便宜，他的高跟鞋比你便宜，他衣服比你便宜，
1: 是
0: 打扮的漂漂亮亮，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是看起来是市场问题。
0: 你这个是我们讲很多，如果一个人如果连事实都不愿意去面对的话，你还谈什么？
1: 对了。而且事实上
0: face the fact，
1: 对，我们都在国外待过一阵子，其实老实讲现在就算在美国也不是很自由，好吧，也是那个自由的代价很大，走在马路上有人会随便乱开枪啊，
0: 我觉得这种自由啊是变成一种挡箭牌了，对不对？我常常问我们国外的同学在美国说，谁告诉我美国哪一个 city晚上天黑的时候你可以出去
1: 走
0: 的，你举一两个给我听听看，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行动就不自由了，
1: 对，
0: 那你别来谈什么，
1: 对，你太自由了以后就不自由了。
0: 这个我觉得自由本身不能被滥用，我觉得再去谈自由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已经就是我们这个眼光应该摆了一个更新的一个境界，是吧？因为现在我常常讲进到一个 AI 的时代，你还在谈一些这个很古老的话题，我跟现在未来不要跟现在跟未来的社会不 match， 因为很多东西你说你去也是一样，那句话嘛，你去问问看这个 ChatGPT，
1: 对，
0: 美国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看他怎么回答你。
1: 对了，他会说你这个话讲了武断，
0: 他我不知道他会讲什么，反正他会给你一个蛮中肯的答案。
1: 其实我最近也是看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蛮冲击的哈。以前我们常常说因为大陆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网络啊，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上，我们觉得说他这个不太能让他很多的限制嘛，对吧？觉得说他这个社会的管制的形式太就是感觉上跟我们所谓的自由生活的社会不太一样。可是你看上个月吧，不是有个消息，澳洲现在宣布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上网嘛，对吧？不能够上网打电话了什么的，那是澳洲，但他也照样是做这样的事情。
0: 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主要是防一些这种我讲不实的言论，去渗透这个社会。
1: 那你让老百姓自己，
0: 主要是原因在、
1: 那你让老百姓自己分辨不是比较好吗？
0: 哦，这个很难。如果人家要对你洗脑的话了，
1: 对，他刻意的去告诉你就没有办法。
0: 那他讲的很真，你看现在那个很多那种 AI 的东西，
1: 那个 fake， 他你根本没办法，
0: 你根本看不出来啊，
1: 对，你没办法，
0: 对不对？那你把整个社会都搞乱，不值得的。所以他对某些，所以这个自由，我觉得不能说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自由是 part of life。但是因为这个。High quality living 里面，你说要完全自由，那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1: 对，真的那个
0: 你开车子横冲直撞，那怎么办呢？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还是要有一个带有规范嘛，
0: 在一个规范之内，所以不能强调。但可能有些人没东西去强调，说我们很自由，就到这里。
1: 对对，真的。那你就到什么撒哈拉沙漠去？那个是
0: 那个非常自由
1: 的吧？对，那没有。
0: 你横着走，直着走，连方向他都不晓得。
1: 对对对对，到亚马逊的森林里也是一样。
0: 哇，那很可怕，
1: 对不对？
0: 然后又给吃掉了。
1: 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看不同。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总觉得大陆是一个罪恶冤首，或者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黑暗的大陆，或者怎么怎么，这个看法本身基本上跟事实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修正性，对不对？
0: 这个呢，看网络，然后自己亲身去旅游一下，
1: 对，
0: 对不对？除非政府不让我们去，那就没办法，
1: 对，
0: 对不对？
1: 那就变你不自由了，真的。
0: 你去看一看吧，这人家过怎么样的日子？
1: 我觉得我最近有个感觉，比如说我们看大陆的剧哈，我记得这个。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以前，大陆剧刚刚可以看的时候，你那时候看了很多，有的是古装剧，有的是现代剧。古装剧我还可以看，现代剧我看不下去。以前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社会结构跟我们不一样嘛，你总觉得那个社会好像里面有很多东西跟我们的在台湾生活是不同。可是你看看现在的大陆剧就不一样了，现在大陆剧拍的时装剧跟我们台湾的剧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台湾的社会，包括讲话，包括人伦的关系，包括人跟环境的关系，其实都非常非常类似的。你这样一眼看过去，除了他们讲话的腔是那个
0: 标准
1: 国语之外，这其他的你看他所有人跟人的对应的这些东西，跟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0: 甚至我觉得有些还思想方面还更进步一点也不一定。
1: 对，有些地方
0: 有些话题，我们未必跟。

0: 得上。
1: 有时候我有时听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0: 我觉得这是文化面的东西，对不对？他们对那个就中国的固有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上面的很多的，他有很多典故，或者他们平常在讲话就有一些对应的东西，他想举的一些例子在剧里面，觉得我们有时候跟不上，因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1: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他们有些这种文教性的节目啊，那也蛮精彩。
0: 哦，这样，那个真的很精彩，
1: 很精彩。
0: 对，所以其实把心放宽一点，搞不好看的事情比较，
1: 就是一句话嘛，人嘛，对不对？
0: 对
1: ，Take it easy。
0: 而且两岸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1: 我是想不要说两岸了，地球上人都是平等的，甚至人跟物种之间，也有平等的一个观念。
0: 你越讲越大了，
1: 是啊，你看现在对狗对猫多好啊！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小孩，猫小孩。
1: 那我有些人家看不惯，说啊，我的这个待遇还没有那个狗好。
0: 对，这是
1: 狗
0: 的
1: 洗澡了、按摩了，
0: 对对，
1: 还有什么算命的什么都来了，
0: 给狗算命。
1: 有，你看那狗展什么狗算命的都有。
0: 是
1: 啊，
0: 对。
1: 所以这个人跟不要说人对人，你想想看，人对物种之间都能平等相待，这个世界多美好。
0: 的确是，
1: 哎，
0: 不。秋哥，你这个还是热血少年的看法吧？
1: 啊，我大概一直没长大的，停留在那个年龄。
0: 不过平常讲，从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本身，其实我觉得人也会活得快乐一点嘛，对吧？
1: 是啊，
0: 你也会看很多事情比较有希望嘛。
1: 就我想，这我本身的思想是很传统的中国思想。
0: 你还传统啊？你刚刚讲的一大堆一点都不传统，好不好？
1: 这是传统思想去应付那现在的新的问题，我觉得搭配的还蛮好的。
0: 是，
1: 因为他这个传统思想给你用几千年，人都是人，对不对？人的 character 大概几千年了也没变过，对不对啊？那所以以前的这个古装剧到现在人还能看，因为人与人互动这种故事都没变过，所以这些。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一些这种人与人相处的话，我看再过几天还是蛮管用
0: 的。只要是人嘛，
1: 都了不起。
0: 只要是人的，对不对？
1: 了不起。
0: 但我觉得这个观念倒是一个提醒的，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个，不管是现在或者什么，不管是哪边，地理上也好，时间上也好，的这个所谓整体的社会的问题，你如果要能够看得出一个端倪来，你能看得出一个。比如你要寻找一个可能的方向和一个答案的方向，其实再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反正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对不对？
1: 是啊，这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对，
1: 也不需要一大堆理论去讲啊，是什么某某政治理论啊，某某外交理论，经济理论，
0: 对，
1: 讲了一大堆理论，
0: 对，
1: 人与人怎么相处，
0: 其实那些东西是还原，就是还原人类的关系嘛，
1: 还原那个本质，
0: 对，
1: 对不对？仁爱的本质啊，这个信用的本质。这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了，
0: 是，
1: 所以我可能还是有点那个老脑筋，
0: 这个是 DNA 的问题啊。
1: 从小大教育的不错，
0: 不过说真的了，我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个老梗，但其实对现在的人来讲，其实是
1: 很管用，
0: 还是管用，
1: 管用。
0: 对，
1: 我们常常看在国外发生的问题啊，干嘛呢？这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就是搞的像鸡飞狗跳的干嘛？
0: 对。
1: 这
0: 你退一步来看啊，回到人本来看，很多事情就看得比较清楚。
1: 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乌克兰战争啊，这个或者巴勒斯坦的问题了，要把什么宗教理论什么理论讲一大堆。中国人一个字，仁爱的人，统统解决了。
0: 对，的确是，
1: 对不对？你心中有这个仁爱这两个字，你何必让人家去受苦呢？对不对？何必很多家庭都破碎了？
0: 是，
1: 你忍着心。你于心何忍呢、啊？对不 对, 对？
0: 这解决了很多权利，
1: 还要去拿诺贝尔奖了，这就拜托。
0: 现在诺贝尔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好吗？
1: 我这拜托你怎么拿诺贝尔奖的，对不对？
0: 是是，
1: 所以你一个总统，你继承了上面的人的责任，你怎么好意思还去拿诺贝尔奖？
0: 是是，有道理，那很好。听起来像是老词儿，但是却是个新事。
1: 这很简单嘛，就我说越简单的道理，去解决越困难的问题，That is wisdom， 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受教的东西太好用了。
0: 很好，这句话倒是很受用啊。这个现在年轻人。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上一次呢，在介绍到凡人二重唱的时候呢，就让我联想到当年由凡人推荐而进入到唱片界的实力派唱将，他是谁呢？就是张宇。大家知道张宇其实是凡人推荐进入唱片界的哦。我读书的时候啊，我是非常喜欢听张宇的歌，因为他的唱腔很独特，他的嗓音呢也很独特，算是很少有的那一种。其实我找不太到形容词啦，有些人是说他什么沙哑又浑厚，反正就是形容的那种词儿都有一点对比性很高这样子，我很难找到形容词来

形容他的嗓音跟唱腔，我只能说呢，他就是一个辨识度极高的那一种声音。就是以前大陆有一个节目叫做《蒙面歌王》，猜猜猜有没有？我觉得张宇是绝对不能参加这个节目，他绝对不能上这个节目，因为他声音辨识度太高了，一开口马上就可以猜到这个人是谁。张宇大学的时候呢，他考上的是台中逢甲大学银行保险学系，因此呢，从台北呢就这么到台中去念书了。他从大学时代开始就在民歌西餐厅里面驻唱哦。他受访的时候就提到这一段过程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个故事啊，他就说哦，他以前唱都是唱很冷门的歌，那是到底有多冷哦？我们举个例来说一下，就是他都唱什么歌呢？唱《愤怒与童女之舞》。愤怒与童女之舞，各位同学，请问这什么歌啊？我真的没听过耶。结果呢，这一首愤怒与童女之舞竟然是陈升升哥的歌哦，他跟罗红武合唱的。不过我觉得这首歌这么奇怪的歌名，有没有是陈升的歌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哦，真的是有够给他冷啦哦。张宇呢还自曝说，他当时还在台中念书的时候，在民歌西餐厅里面驻唱打工啊，他接了一场就是半夜两到三点的场子。那么大家都知道嘛，因为年轻的时候爱耍酷啊，再加上他的罩子也不亮，就是眼睛不背后金啊，所以他竟然敢去接这个半夜两到三点的场。结果接了以后，你仔细想嘛，半夜两三点会来听歌的人通常都很有来头啊，绝对不是市井小民吧。市井小民半夜两三点应该都得困对吧，都在睡觉，所以会在那么晚来听歌的人当然都是有来头的啊。结果啊，台下的观众点歌，其实张宇是因为不会唱，但是呢他又要耍酷，所以就说啊，这不好听啦，别唱这啦。胆子很大哦，很肥哦。结果呢当然就很惨啦、啊、结果呢就在后台下台之后就被痛扁一顿，背后还被烧了一个烟疤。当下可能吓坏了，他还不知道自己背后被烧了个烟疤哦。回家感觉到痛才发现说，哎呦，我的背上怎么有一个烟疤，真的是人不轻狂枉少年啊，太夸张了，耍酷也不能耍过头对不对，竟然点歌哦，老子就是不唱，结果呢就被揍了吼。所以呢，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就先来听听他在1993年出的第一张没有红的专辑，他的第一张专辑并没有红大红大紫哦，没有哦，我们就来听听他这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走路有风》。

当时呢，张宇这张专辑哦，真的是没有很好的成绩，歌坛上也没有受到瞩目。但是我回头听起来，我还是对这首歌的旋律是有点印象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我觉得就是这个旋律还是挺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刚才呢，听到张宇在台中驻唱的这个糗事啊，后来呢，他回到台北，在木吉他做代班歌手。木吉他就是一个民歌西餐厅，当时已经出片的这个凡人二重唱回到民歌西餐厅去送海报，有没有？那个时候刚出片嘛，然后要送海报给回，就是这个当初对我有恩的这个民歌西餐厅啊，然后去那边贴海报啊，自己贴，有没有？然后就回到这个民歌西餐厅，结果呢，他们去送海报的时候，就在台下刚好是谁在演唱，刚好是张宇在唱歌。当时呢，他们两个人是不认识张宇的哦，就不认识张宇的凡人，第一次听到张宇的歌声，啊，也真的是惊为天人哦，觉得这个人的歌声辨识度啊，怎么会这么高？哇，我那个唱歌能唱成这样，真的是很难得，他们就非常的惊艳这样子。于是呢，凡人就把他介绍给当时大滚音乐的老板，也就是凡人二重唱的制作人，我们上一集有讲到蔡宗正，正哥哈。那蔡宗正第一次去民歌西餐厅听张宇演唱的时候，没想到那一天张宇刚好重感冒了，所以那个状况还真的很不好。所以蔡宗正去听完以后回去还骂凡人说，怎么介绍一个这种逊咖给他，实在是觉得实在太不好听了这样子哦。后来这个小胖啊，袁惟仁啊，就跟这个正哥说，没有啦，那一天真的是因为他生病啦，所以他的状况真的不好，你正哥你一定要再给他一次机会，他真的唱得很好，你一定要再去听一次哦，那个他感冒好了以后你一定要再去听一次这样。果然这个正哥在

小胖的这个要求之下，就去第二次。第二次呢，蔡中正听了哇，就很满意的签下了张宇，所以呢，他才在1993年发行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同名专辑，叫做《走路有风》哦。然而呢，这张专辑没有得到太大的回响，就跟大家刚知道的一样。那同年，同样的1993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大滚音乐又替张宇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第二张专辑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做《用心良苦》。这张专辑呢，一推出，哇，没想到一改第一张专辑的低迷，完全是出乎意料哦，不但是大红大紫，而且也让他出场到走红的滋味了。这个同名主打歌《用心良苦》呢，也作为这个香港有一个电影叫做《昨夜长风》的国语主题曲，所以一时之间哦，这首《用心良苦》就在 KT 里面传唱不已哦。KTV 里面，我相信哦，我们五六年级的同学们不要再装了哈、哦，你去 KTV 里面一定也点唱，经常点唱张宇的这首《用心良苦》，尤其是男生哦，一定很爱唱。不过张宇的 key。坦白说，对男生来讲是稍微高了一点点哦。然后对我这种低音女生来说，我觉得唱到副歌的时候唱起来还挺舒服的，可以说是张宇很重要的一个成名的代表作，就是《用心良苦》这首歌。那么《用心良苦》这首歌呢，改变了张宇的命运哦，从此他就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唱将级歌手。张宇呢，除了唱功了得以外，他更是一名创作型的歌手。当然这个中间呢，还要归功于常年为他写词的他的太太十一郎啊。这个他们两个可以说是这个天作之合。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非常重要的成名曲《用心良苦》，然后再来聊一聊张宇跟十一郎这两个生命共同体的故事。

啊，是不是到现在都还是忍不住会想要跟着唱呢？这首歌根本就是洗脑嘛，听过一遍就不会忘记啦。说到张宇啊，真的就不能不来聊一聊十一郎哦。咱们先来聊聊这两个人是如何替对方取这个艺名的，就是明明是一个女的叫做十一郎，对不对？明明是男的叫张宇，张宇也是很像男的生的名字了。可是他们这个是他们两个帮对方取的艺名哦。十一郎的本名呢叫做萧慧文，就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啊。可是所有的武打明星里面哦，萧慧文他最喜欢就是狄龙，而且呢他最喜欢狄龙所演的一个叫做萧十一郎的这个角色。那他呢自己又刚好姓萧，所以张宇都叫他十一郎十一郎，因为他太爱狄龙了，所以他就张宇就叫他十一郎。而张宇的本名叫做张伯祥啊，也没有不好听，但是就是真的很普通哦。那么十一郎就觉得这个太拗口了，不好念，所以就借用家这个字，家庭的家这个字的宝盖头再拼上一个十一，有没有把里面那个鱼字分开来，不就是十跟一吗？所以呢你看一个家的宝盖头再拼上这个十一这个字，就变成宇这个字。所以简单来说哦，就是张家里面有十一郎啦。有没有很厉害？我看哦，他们就真的是注定要在一起一辈子了吧。这种名字哦，不但如此，他们竟然还是青梅竹马来的哦。张宇跟十一郎两个人竟然在12岁的时候，这么小那么小，小学六年级还是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就认识了，同一所学校的两个人哦，两个人并没有一见钟情哦，反而觉得对方还有点讨厌哦。十一郎就曾经上节目的时候说，当时觉得张宇这个人虽然是会弹琴啊，但是很丑，弹琴很丑。好狠哦，可是没想到啊，这个弹钢琴的模样最后会变成两个人交往的一个主要原因哦。在他们17岁的时候，12岁就认识嘛，过了5年，17岁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邀请张宇去十一郎家玩，结果没想到哦，可是到了十一郎他们家，张宇按电铃以后才发现，哎呦，这个朋友爽约了。其实我有点怀疑这个朋友是故意的，朋友竟然爽约了，结果呢就张宇一个人到十一郎他们家去，那两个人四目相望，是不是觉得有点尴尬？这个时候张宇就看到他们家客厅有一台钢琴哦，就主动请缨说要为十一郎来这个弹一首歌，自弹自唱一首歌这样子。那么有着扎实音乐功力的这个张宇就坐在钢琴前面开始自弹自唱了罗大佑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还有呢小妹这两首歌曲。结果呢哇，这个本来觉得张宇只是会弹钢琴有点臭屁有点丑了这个十一郎，哎呀，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会弹这首歌呢？这个时候张宇就很紧张地告诉对方说，因为小妹这首歌是罗大佑写给他喜欢的人。

是不是张宇那时候就很想追十一郎了。所以张宇说呢，这个十一郎他从来不听流行歌曲的，所以听到这些他从来不曾听过的歌曲，加上那个午后温暖的阳光哦，正这个微醺的时候，这个时候十一郎就看着这个优雅弹钢琴的男生，忽然间就心动了，就忽然觉得哎，好有才华哦。那么郎有情妹有意，不久之后他们就确定了彼此的恋爱关系了，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虽然两个人都还在读书，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学生嘛都是很穷的，可是呢，张宇总是会省下自己所有的零用钱，给对方买零食啊，买礼物啊，做每一个现在恋爱里面的男孩子一样哦。张宇笨拙的表达着自己的爱意啊，尽他所能的去表达。那个时候呢，他们总会在放学之后相约在林间小路啊，不管是一起弹吉他唱歌，或者是聊天打打闹闹，每天的日子都过得很开心哦。可是呢，幸福的日子总是有点短暂的哦，因为不久之后18岁了嘛，两个人就要考大学了，高中毕业，然后就各自考上不同大学，于是就必须分道扬镳了哦，就变成这个异地恋，那各自奔向新的前程了。分隔两地之后的张宇跟十一郎该怎么样维系这个感情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张宇在1995年发行的第3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一言难尽》。这一言难尽啊，就像他们的故事一样，一言难尽啊。

毕业之后呢，高中毕业之后呢，十一郎依旧还是留在台北上学，而张宇呢则去了台中的逢甲大学银行保险系。就像每一对情侣一样哦，他们在长久的异地恋当中，感情呢一定是渐渐的逐渐变淡了、啊。张宇就曾经自述说道，我答应每天要打一通电话给他，但是后来呢觉得脚步越来越沉重，话筒也越来越沉重。没有了日日相伴的甜蜜之后呢，独自异乡的张宇便接受不了身边的诱惑了，背着十一郎呢交了新的女朋友。哇，这个就是啊，那个时候还年轻啦齁。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一郎当然就忍受着被背叛的痛苦，写下了一首歌、哦、你看你知道 you know 音乐人就是这样子、哦、都是有人一难过就吃一点东西，可是音乐人就是一难过、哦、就是写一首歌这样子、哦、好，那他就写下来一首歌叫做雨一直下。那歌词里面就提到，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主动提分手的十一郎再也没有去挽留那个男人哦。可是张宇呢，他在分手的一个月后就回来找十一郎了，然后就告诉他，哇，诉说着异地恋种种的痛苦。心软的十一郎就第一次原谅了他。我觉得女生都是很心软的，尤其是像那个十一郎这种文采那么好的、哦、他更，我相信更是那个内心很纤细，就是很容易原谅。可是呢，通常都是有一就有二嘛，对不对？才刚刚跟十一郎复合，张宇回到学校后又依旧不改本色、哦、舍不得离开十一郎呢，却又拒绝不了身边的这些诱惑，莺莺燕燕的诱惑、哦。那多年之后的张宇想起来也不敢相信自己当年是这么渣的渣男因为他现在是好心好男人嘛，超级顾家，怎么会想到当年怎么会这么渣呢？就这样在十一郎看不到的地方暗度陈仓、哦、张宇彻底放飞自我。张宇受访的时候说，他觉得他那个时候也是太年轻了，就会觉得承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太沉重了，因为他也还是一个大学生而已哦，所以承诺就代表着未来的婚姻啊，未来的家庭，我觉得可能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或许真的太沉重了，那他对自己也不是那么样的有把握啦。而且男生本来就比较晚熟嘛，所以好像也能够理解。可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轮回哦，被发现以后就赶回来道歉啊，分手之后又复合，复合之后又分手，他们就反反复复重复了四次。到第四次的时候，饱受伤害的十一郎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他没有像以往一样立刻就答应复合、哦、他看着张宇就哭着对他说，如果这一次我们再分手就不要和好了，我怕我会活不下去。因为这个执着又心思很纤细的这十一郎，你知道吗，他在一个礼拜里面瘦了10公斤、欸、一个礼拜哦，瘦10公斤，他本来已经没有很胖了，然后一个礼拜瘦10公斤还得了？可是我就心里想，哇，一个礼拜瘦10公斤，啊，换做我就好了，20公斤我都有本钱可以瘦啦。这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哈。所以第四次的这个分合呢，张宇跟十一郎是怎么破镜重圆的呢？是什么样的牵系可以让他们相守一生，并且如此的契合呢？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雨一直下》，来听听十一郎的呐喊。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张宇和十一郎的故事，我自己其实是蛮喜欢的，因为在我眼中哦，他们真的算是绝配。怎么说呢？我们先再把故事听下去，然后刚才呢有说到十一郎向张宇下最后通牒嘛，

十一郎是一个很有文采的才女哦，她的性格一定是比较敏感纤细的，因此呢，情商对她来说应该会比我们这种平凡人哦来得有感，来得痛苦一点。因此我认为呢，她这么说必定是下了极大的决心才会跟张宇下最后通牒。这一次呢，张宇哦就真的很坚定的告诉她好，就是我这一次就不分手了啦，齁。那许多年以后呢，张宇在被问到年轻的时候的这四次的分手的时候，他表示说，为什么他最后选择这个十一郎这个女生，他就表示说，因为认识很多女生，只有她会让我回头，天注定我们两个就是要在一起。就是十一郎这个女生有一种魔力吧，就是好像张宇在外面玩，最后还是很想回到十一郎身边呢。所以他们两个注定要在一起的，正如他所承诺的那样哦。在那个之后呢，张宇就真的再也没有犯过错了。诶，他这个人还挺说到做到的。一个抵抗不了花花世界的人啊，却因为十一郎变成了一个痴情种，这也挺不容易的哦。其实我真的是很能理解张宇肯定是离不开十一郎的这件事情。一来呢，是因为他们是青梅竹马嘛，一路以来交往了快要20年才结婚，就算爱情变淡了，我觉得他们也跨不过对彼此的依赖跟一种习惯，这是我觉得第一点。二来呢，是因为他们虽然性格天差地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张宇这个人呢，做事有计划有规则，比较一板一眼。十一郎呢，则是比较浪漫，有时候有点无厘头，比较随性。但是他们其实是蛮互补的，我觉得他们互相需要对方，你知道，就是彼此很需要对方来补自己的不足，然后让自己可以在轨道上面比较偏移这样子。还有一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彼此都一直存在着对对方的一种欣赏和崇拜，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哦。说他们是天作之合，神雕侠侣，我真的觉得一点也不为过哦。因为张宇呢，他佩服十一郎的文字功力，而十一郎呢，也崇拜着张宇的音乐表现，他们双剑合璧，几乎是所向无敌。夫妻或情侣之间，要是多了这一般互相欣赏的这种这个关系哦，我认为是能够长长久久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再来回味一首张宇的畅销歌曲，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消

他们就想说来用月亮做一首歌来见证他们婚姻好了。他们就这样想说、哦、来见证他们的婚姻，于是两个人就写下了《月亮惹的祸》这首歌来见证他们俩的婚姻。为什么认识交往十几年一直不结婚，忽然间却又结婚了呢？以他自己的说法的话呢，就是他们两个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那种氛围跟那种情境、哦、所以应该就是月亮惹的祸吧。这个说法也很浪漫，也很无厘头、哦、所以大家来仔细看看这首歌的歌词，它其实一点也不悲情哦，跟张宇其他的歌不一样哦，其实是一首甜蜜的歌曲呢。我们马上来听。

张宇和十一郎啊，从相识到结离，至今竟然已经将近40年了，很不容易吧？40年哦，结婚23年的张宇和十一郎啊，感情并没有被生活中的茶米油盐酱醋茶给消磨掉哦，反而是更加的深爱对方。十一郎作词，张宇谱曲，他们拥有150首歌的定情信物诶。各位，我们刚才听的每一首歌跟我们等一下要听的歌曲全部都是他们两个人合写的创作，一个人写词一个人写曲哦，说是神雕侠侣真不为过。那么张宇多次在节目上表示，十一郎是他这一生中的最爱最重要的人呢。每到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两个人也会在社群上面公开放闪，十一郎也会用文字来分享两个人的感情哦，而且最后都会写着我的爷。哇，霸气中又带点甜蜜，让人见证到爱情的美好。在2018年的时候，张宇在内地发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呢，他在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之下，忽然在微博宣布说累了，将无限期停工。妈呀，这消息也太震惊了齁。这个消息呢，让大家不管是圈内人士或者是他的歌迷都感到很错愕，也很措手不及。很多人呢就有诸多的揣测啊，就想说诶，张宇是要退休了吗？好，还有人说是不是他嗓子出了问题了。但其实都没有啦，张宇的现身说法里面呢，他是说他只是觉得人生的上半场实在太过忙碌了，没有时间停下脚步来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哦，更没有时间来陪伴家人，尤其是他的两个儿子的成长和他的太太十一郎，所以呢他想要停下脚步过过生活，体验人生第一次跟太太到菜市场去买菜，因为太兴奋，逛了一个鱼摊，竟然就买了6-7千块的鱼。妈呀，6-7千块的鱼是有多少哦？他还因为这样呢，买了一个冰箱诶。好夸张的人，他们家听说已经有4个冰箱了，是不是很夸张？但是呢，也不难看出他们举家搬到山上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和十一郎是真正变成神雕侠侣了，因为他们住在山上，他们是多么享受这种平静又恬淡的生活。人生呢，终有曲终人散的一天啦。我相信他们不会放弃音乐，因为这毕竟是张宇的最爱。但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嘛。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祝福这对神雕侠侣继续的幸福美满。但是我也很期待未来还有机会能再听到他们双界合璧的美妙的作品哦。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的合作实在是太令人这个心动跟难忘了。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我是娱乐，这里是 Nice Radio 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我是廖宁，一块来分享今天的成语故事吧。我们来听听这句大家都知道的一毛不拔。一定很多人觉得说这人小气到极点了，真的。甚至于以前呢，还有朋友说一块出门的时候，反正如果说要过

桥到对面去吃聚餐，那么在过桥的时候呢，就有人一边的掏口袋了，哎呀糟糕，忘了带钱，忘了带钱包或者怎么样，已经要过桥了就可以聚餐了。他这么说的意思是，哦知道了，他不想出钱。这不是很好玩啊，真是一毛不拔的人呢。我们今天来听听一毛不拔这句成语后边的故事是从哪里来的。

一毛不拔这句成语呢，其实源出于孟子这本书里面的尽心篇。它原文里面是说，扬子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意思是说，扬子的主张是叫一切为我，这个我就是为自己，一切都是为自己的。拔一根毛就可以造福世界，那也是不可能做也不肯做的。这个杨子呢，就是杨朱这个人，战国时代的魏国人，他的字叫子居。杨子是当时的一个思想家，但是由于他的学说是利己学说，但完全利己学说是不至于太受人重视，所以他的生平也没什么记载。有人说他曾拜老子为师，也有人说他的出生还在墨子之后。他的著作并没有传下来，只有零零星星的在列子和孟子两书中稍微有点记载。他的学说主张是为我，一切都为个人的利益，和墨子那种兼爱天下的学说恰巧成了强烈的对照。而正由于兼爱受到大家的欢迎，为我受到大家的鄙弃，所以墨子的学说流传数千年，而杨子的学说却沉埋于污泥之地，没有人记得，几乎没有传下来。一根毛是那么样的微小，但即使是以那么微小的东西而能够造福人类，他也不肯做，可知他是一个自私自利到极点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学说不被大家所鄙弃，那当然也非常少了。但作为一句成语，它却是形象丰富的，含义极深的。一毛是小到如何的程度，天下又是大到如何的程度，这两者之间的对比也正好表现出那种自私自利的深度到底到什么时候了。

我们今天谈到的成语故事是一毛不拔，也讲到杨子这个人呢，他是战国时代人，但由于他太过于自私利己，所以没有办法流传下来学说，而墨子的兼爱天下呢，就一直流传到现在。所以后来的人便将这句话用来讽刺吝啬的人，因为凡是吝啬的人总是偏向为我的。例如说，某位同学处处为个人利益打算，对自己没有好处就从来不肯做，真可说是一毛不拔的人。又比如说，他是一个一毛不拔的人，要出钱帮助别人，哈，那是休想了。那一般我们呢，形容小气吝啬都会讲说他是个守财奴啦，铁公鸡啦，这个雁过拔毛啦，斤斤计较啦，精打细算，过分的爱财如命啊，掂斤估两的，比喻人非常计较，很小气。那如果说形容浪费，反过来呢，会讲啊，挥金如土，或者是穷奢极欲，一呼百诺，千金一掷，浪费无度都

可以这样想的，但一毛不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适当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过分的自私自利小气到极点，朋友一定会非常的少。当然不一定说我们要非常大方才有朋友，但其实呢，交友之间就有时候计较不要那么样深切，那应该是比较容易交到很多比较好的朋友，大家能够交往深一点。今天为您介绍一块来讲的是叫一毛不拔，是讲战国时代养子的一个故事。我想一毛不拔的故事一般比较听得少一点，可这样你会比较有兴趣了一点吗？祝福您，我们今天样样事事都顺利，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欢迎大家再到节目中来，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总朋友太家好，我是阿世纪。嗯，我想到，其实我们丑不利，我们讲那个怎样老去。
0: 嗯，
1: 其实所有的大概全世界的老人，
0: 嗯，
1: 他们最想要的老了以后最想要的就是到处去玩。嗯，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那天看到的一个，不管你在哪里看到，都叫做首领五十以上的旅行，然后呢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0: 对，
1: 或是怎样，
0: 五十家的就对，
1: 对对，一天到晚都在说出去玩，
0: 对，
1: 才会玩得开心，
0: 对。
1: 然后呢你知道吗，现在哈，所有的旅行社的包装越来越浩大的那个旅行，随便都几十万的那种，都是锁定。
0: 我现在讲说，像我刚旅行回来，
1: 阿兰是最有，
0: 我去巴厘岛，不是，因为你说我这种年纪人会去巴厘岛嘛？通常不会嘛，因为我们不会计划去巴厘岛，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这种年纪人喜欢去的那个类型。但是因为我女儿，
1: 那你说你会喜欢去哪？
0: 不是，我现在要跟你讲他的类型，他旅行的类型。哦，我们这种年纪都是啊，做旅行团啊，跟着去哪里啊，看一看山水，拍拍风景，然后去哪里逛逛，什么东西买一下嘛。嗯，然后呢，因为我女儿女婿他们住在澳洲，然后他们就澳洲人很喜欢去巴厘岛。
1: 嗯，
0: 我发现那里有很多欧美人也很喜欢去巴厘岛。
1: 对对对，
0: 都是老外比较，就是不是老外，我自己也是老外去的。

0: 但就是那种 白人比较多，欧美人比较多。然后我发现他们就是租了一个 villa， 你知道，就是一直那个叫 villa， 中文叫什么？就是一个
1: 什么庄啊？
0: 不是，它就是有一个一整栋就对了，然后里面有三个房间，然后房间很大很大，每一间都是套房，客厅很大。厨房很大，厨房其实没什么用到，但是它就很大，餐桌很大，然后电视很大，然后最后面呢，它房子后面还有一个泳池，不是真的泳池，是小朋友玩水，但很大哦，大有半个羽球场那么大，蛮大的，然后还有一个像泰国人坐的那个床跟屋顶，然后还有旁边还有一条小河，里面有鱼，不是小河，它就是人工的啦，就鱼在那边游来游去，隔壁好几间都可以。
1: 反正
0: 他
1: 那个
0: 就很大很大，然后他们一个设计就是一去就住个六个晚上，六个晚上呢，那个
1: 住在同一间 villa，
0: 等于说那个度假村里面，它有游泳池，有按摩的，有餐厅，什么都有，很多，还有一边是海边海滩，他们有自己的海滩，就是每个饭店有一块一节是他们自己的海滩，所以你从后面就会到海滩，
1: 对，
0: 他们的休闲方式就是就耍废，你差了六天就在那边耍废，你懂吗？就是他的 WiFi 也很好，就是非常通，你就是免费的，
1: 你在那个地方放松就是，
0: 你就是你爱在房间就在房间，爱出去你就，老外都是穿比基尼丁字的，我觉得不管胖瘦他们都丁字裤，屁股都在外面，然后我就觉得好轻松啊，他们我们这种老人就比较不敢穿那样嘛，然后我们就穿那个，那他有很多罩衫，你知道他们有那种就是游泳的时候一罩上去，他们那个还有那个沙龙，就是绑在腰上一块布的那种，很多呢也很便宜，然后你就出去，然后呢你可以就随时 order 任何你要吃的东西，披萨、炸鸡、面包什么，你而且多快你知道吗？你就这样手机一点它马上就来了
1: 哦。
0: 然后我有一天我就说跟我的女婿 Jack 说，哎，这个花生好像不错，听人家说这里的花生很好，他手机一点差不多五分钟后，他等一下我出去拿一下，我说你要去哪里拿，他已经送来了，我说
1: 哇，这么快，
0: 也太快了吧，就是你知道他们很会弄，然后他们没有在问价钱的，洗衣服他说外面有人在帮人家洗，他会来收衣服然后拿回去洗，然后拿来，结果一问多少钱，大概台币600块，他没有在看价钱，年轻人没在看价钱，他们吃东西也没有在看价钱，不像我们还会说哎呦啊这贵扣啊那家贵啊什么，
1: 对啊，
0: 我看年轻人没有在想这个，洗衣服也没在想，洗一个600块你听起来很便宜吗？
1: 不便宜啊，
0: 对啊
1: 对啊，
0: 但是他说人家洗好好弄好好干干折得好好还香香的，拿过
1: 他又没有都在里面他又没有要出去，
0: 但是我们没有带那么多的衣服啊，不愿意一直因为你行李箱里面带太多衣服，他们就没有，他们就要洗一下这样。
1: 哦，对，
0: 你的就是六天耍废，我每天一直吃一直吃了，然后晚上我们就去外面的，你知道多少餐厅吗？那个外道，我也走了，一张一间间选，这个风味餐还是什么餐，就什么餐就选选。每天都这样吃吃喝，然后每天一直要不要喝啤酒，好像跟他啤酒边挤，然后说来来来几罐啤酒，我觉得跟年轻人出去真的是都不用想钱没有再问几块钱的，然后就什么都叫来，不然就叫一瓶红酒就叫，我说为什么那么轻松啊，你们过日子我觉得我们那年代的人不一样的，我们会想说啊，点这个多少钱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我现在后来发现我们老了也是这样，我们最好都不要想，
1: 他们已经先学会老了
0: 我们应该要学他们，我们干嘛想啊，
1: 我们现在老了
0: 我们比他们更轻松，手头更松，为什么我们想那么多他们都不想哎呀真的是，
1: 所以要过一种什么 luxury
0: 对 luxury
1: 奢华的生活
0: K 酒的不是，我就觉得他们很轻松，真的，我觉得
1: 所以越老的人哦，等因为以前的时代过的就是一个基本的节俭，而且基本需要满足的生活，但是年轻人已经过超过他们

0: 供需的能力，
1: 嗯，
0: 就是有可能他们已经，我们那时候努力赚钱打拼，为的就是希望过一个像现在年轻人可以过的生活，
1: 对，
0: 所以我们努力的结果他们已经在享受了，
1: 对啊，
0: 所以他们在享受了，我们反而好像还不太习惯，
1: 我们还不习惯，
0: 我们还是习惯。
1: 我一开始还想说巴厘岛很热，都是海边哦。
0: 对啊，
1: 我想说我被起吗？但是我又想说，我很久没看到我孙子了，我真的想看一下孙子。我想说，好吧，那至少比飞到澳洲近一点嘛。
0: 对啊，
1: 没有那么远嘛。好，这样好吧，那就他都已经租个 villa 了，你不去住，对不对？
0: 啊，
1: 那个房子也是空着嘛。
0: 是。
1: 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去了，我就买了机票去了，就发现真的。很轻松啊
0: 这就是怎样老去的一个比较超越的，
1: 对对对，
0: 除了你自己身体不错以外，你希望可以儿孙一起出去度假，
1: 对，我觉得挺好啊，
0: 嗯，
1: 所以我就跟他 promise， 我就说好，你请我来玩，对不对？下次我请你们，你们自己去规划，看要去哪里都可以，
0: 对对
1: 对，
0: 老娘有的是钱，
1: 对，也没有啦我付得起，是这样我说你看你要去游轮还是要去哪里都可以我说你们就过计划就好了，
0: 嗯，
1: 反正我觉得年轻人很，他们有手机真的很容易耶，
0: 对啊，
1: 为什么他什么一看就知道哪里有什么，然后买那个我想到买那个什么山竹，是不是
0: 啊？山竹
1: 哦、我就想说、欸、来就要吃山竹嘛，
0: 对、啊、
1: 就没看到饭店可能山竹在那里也是
0: 不便宜，
1: 比其他的水果贵一点、
0: 哦、
1: 然后我就发现饭店比较少放那个山竹，
0: 嗯，
1: 有放但是不多，
0: 嗯，
1: 结果呢我看隔壁那个，我不是两个 villa 吗、嗯、我女婿的朋友也住一间 villa， 他的丈母娘也从台湾去、哦、然后我们就是这样两户人在里面，然后他这样子手一点然后就送来了，
0: 哦，
1: 山竹就一公斤两公斤的送过来，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他们就拿过来倒过来说、哦、啊，你吃这些我吃那些，
0: 哦，不过山竹很寒啊，
1: 对，但是对，我们就吃，不是，它不是寒，它是比较热、嗯、
0: 山竹是寒的，
1: 是吗？
0: 你要是榴莲很热、
1: 啊、榴莲热，对，山竹寒，它就是要搭配啦，
0: 对，你要吃、那個、
1: 啊，我不爱榴莲啊，我们就吃山竹，
0: 真的、啊、我超爱榴莲的，
1: 真的吗？
0: 我本来不爱的，后来爱上了，
1: 我后来可以吃了，但也没有爱上，
0: 还没爱上，
1: 对，
0: 嗯，哦，所以这个、
1: 哎、反正
0: 对啊，所以这个要怎样老去、嗯、哈，
1: 对啊，
0: 还有一个就是说享受这些啊，其实年纪越大、啊嗯、心要越放空了哈、
1: 嗯，
0: 然后呢，要不受干扰。
1: 我觉得是不要想很多、欸。
0: 啊，对，就是年纪大应该会越来越，就是越来越豁达嘛、嗯，对不对？可是有的年纪越大，就烦恼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哦、啊，就可能就真的胡思乱想的。
1: 嗯。
0: 然后就自己作茧，把自己裹起来。
1: 对，其实不要那么多。负面的情绪，不要一整天就想不开心的事，
0: 对，要学会想开心
1: 但是以前我常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家老人家为什么每次看电视都喜欢看悲剧，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很爱哭吗、嗯、老年以前啊，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老是看我爷我奶奶我妈妈怎么老是看那个好可怜的歌仔戏什么都在哭、哦、我就说、哦、你们为什么那么爱看哭的、啊、你懂吗？他们就说哎呀很感动啊，就哭这样，
0: 因为好像有一点引起他们回顾以前的日子、
1: 嗯、
0: 然后呢可能以前他想到
1: 自己感动起来，
0: 以前的人真的是很苦，都是在这种封建啊、嗯、要不然就是这种这种大欺小强欺弱的那种环境里面嘛，啊，现在就追求平等自主啦、
1: 啊、
0: 就比较
1: 都喜欢看好笑的、
0: 啊、所以
1: 他们爱看哭的，
0: 所以你知道有的人不是说叫他不要胡思乱想他就会不
1: 胡思乱
0: 想，他就是从小可能他的身体里面就不够、
1: 嗯、
0: 不够积极、
1: 嗯、
0: 可能因为呢运动有关，我觉得一个人运动他里面的代谢东西排得快，
1: 嗯，
0: 那当然你一运动你专注在运动你烦恼就丢了嘛，这也是一种操练，
1: 嗯哼，
0: 所以有的人要想要脱离这种哀怨或是不愉快的一定要先从运动做起，
1: 嗯，
0: 然后从运动里面

0: 那就慢慢去产生积极健康的。
1: 嗯，
0: 所以以前小时候你不知道说什么强身健果，
1: 嗯，
0: 就是你要强身你才可以，你才有办法建立自己啊。
1: 是是是。
0: 那我们从小啊就是只知道读书，不知道运动对我们这么重要。
1: 嗯，
0: 所以只要会让自己产生那种运动的能力，他脑子里面我们以前有讲过嘛，脑子里面就有多巴胺啊，什么多酚什么那些脑内吗啡啦什么之类的，他就会一直产生出来。
1: 对啊，
0: 你不得，
1: 其实真正的竞赛运动的竞赛是要用脑力的。
0: 对，
1: 你说真的很顶尖的运动员，他们脑筋是很好的。
0: 对啊，
1: 跟以前讲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完全不对的。
0: 而且那个很厉害的地方就心想都事成。
1: 对，
0: 那个运动的
1: 他们都能够预测别人的，就是他已经当然也有他习惯的。
0: 对，
1: 还有再加上他有用脑子在打，
0: 他可以 read your mind。
1: 对 对, 對，
0: 他可以读心术。
1: 好像时间到了，
0: 又有这么快，
1: 董家哈，金兵时间又多哎，感谢大家。
0: 我们忘了
1: 金兵又搞人工项目，旅行，
0: 旅行，
1: 轻松的旅行，
0: 轻
1: 松
0: 的
1: 旅行。感谢大家，金兵的书堂，
0: 安子生，张伟亮。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大家都知道陛下这个词呢，是臣子对君主的称呼，从秦朝以后只用来称呼皇帝一人。而其实呢，陛下中的陛就是指由台榭下段通向台顶的台阶呢。古时候皇帝被称为陛下，其实一开始是指皇上身边的近臣，久而久之才变成帝王的尊称。为什么呢？皇上明明是至高无上，为什么要用下为尊称呢？陛下。那么很有个中文系的博士提到说，陛下一词最早是指皇帝身边的侍者，但随着时代改变，陛下成为皇帝的尊称。而这个说法其实在秦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古代又称为这个台阶，就称为呢是榻朵。榻朵呢是指身份等级的象征。建造的台阶每一层的高度与宽度有一定的规格，而台阶的高低取决于基座，就基座有多高，阶级就有多高。就算是在同一个建筑群里面，主次建筑之间台阶的高低其实也是有分别的。除了台阶高低有别之外，样式也不一样。那么由简至繁，分别是如意榻朵、垂带榻朵、连三榻朵及玉露榻朵。其中呢，玉露榻朵等级最高，只能用于宫殿建筑或者寺庙。做法就是在垂带榻朵中间加一块石板，上面刻有山河、云龙纹等图案，唯有皇家才能使用。早期呢，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臣子不敢

直接交谈，另外也要防范乱臣贼子。因此，如果想与皇上说话，就要透过近臣代为转告。大臣起初喊陛下，其实是指台阶下的侍者，陛下之人，并不是指皇上哦。但久而久之变成皇帝的尊称。之后臣子虽然能够与皇帝直接交谈，不过这个敬称就保留下来了。像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载，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可见早在秦朝，陛下一词就已经用来称呼皇帝的。直到今日，陛下仍然是对皇帝的尊称，而这种表达方式叫做因卑达尊，指呢地位低的人向地位高的人说话，不能直呼其名，只能称呼对方身边的侍者作为代称，所以陛下一词是这么来的。那么陛呢，有时候是土竹，有时候是木构，有时候还有花哨的形式，比如说妃陛。又因为古代只有王或者诸侯有资格建造台阶台榭作为自己的居所，所以久而久之陛就变成指君主宫殿的台阶了。那么为什么陛下一词由建筑构建变成了一种尊称呢？因为我们刚刚说过的，在古代呢，这条通往君主的台阶是有侍卫把守的，只有经过陛下允许才可以登阶升殿见到君主。皇帝陛下就是通过陛下的卫士向皇帝转达的意思，表示卑者向尊者进言。那么蔡邕在独断卷上面有说，未知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后来呢，陛下就成为对帝王的敬词了。这在史记里面秦始皇本纪有说，像我们刚刚所说过的，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有一统，自古以来未尝有，武帝所不及。也就是说，到了西汉，以陛下代指皇帝已经被普遍的接受了。所以陛下这词是这么来的哟。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Need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辉，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制作播出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有趣的。还有好吃的好玩的好听的、都在当中哦。那语言就是生活嘛，所以你生活一定会遇到会用到的。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夜美餐
1: 掉。好，所以台语的这个夜美餐嘛是一个很趣味的一部分、
0: 对
1: 好，啊，咱过去咱有迄、那个，咱伫即个单元有介绍台湾诶几个都市
0: 地名，
1: 对，所以咱即卖，咱今仔日所准备诶买菜，嘛是甲要来要地名，每一个所在诶名，
0: 对，
1: 这嘛是真趣味，听众朋友要看卖了哦，
0: 好，
1: 来，三顿食无饱，
0: 三。等家不罢，就都没得吃，就都会肚子饿。
1: 对，都八肚腰嘛，哈、八肚腰对，哈啊，所以这个跟八肚有关系嘛，哈啊，你那是真腰的时，咱有讲腰
0: 腰啥啥，
1: 嘿，是哈，那两字咱就讲腰哥嘛。
0: 哦，腰哥，
1: 腰哥，这是较正式的讲法，较正式的讲法，对，对，所以腰哥的八度嘛，
0: 哥度，
1: 哥度嘛，
0: 度，
1: 八度，八度，所以哥度，
0: 度，
1: 啊，咱那是有淡薄外音，
0: 哦，
1: 五五度，
0: 基隆的五度，
1: 对，五度，基隆遐有啥物度？有五度、
0: 七度、八度、
1: 八度，哈，八度，
0: 没有六度，
1: 对，
0: 没有六度，
1: 嘿，这几度几度，这安怎来哈？这应该是买当来去，
0: 有好像有听说是就是那个潮汐嘛。淹水了，就堵到这里，不够了，再堵，再堵，再堵，所以到汐止就止了
1: 啊。
0: 所以之前从北嘛，北往南啊，基隆这样北往南，然后到汐止，
1: 那个安呢，
0: 堵啊，这里不够啊，那再堵，再堵，再堵
1: 哦，
0: 然后就到汐止啊，所以汐止，
1: 汐止，就是已经。

0: 停到遐，袂过，袂过音乐。
1: 到戏子还会，但是戏子不会过到，不会过戏子，所以南港就没有，
0: 对，到遐为止了，对，到遐为止，
1: 哎，对对对，
0: 啊，所以进前诶拢有啊，过来读，
1: 一直读，一直读，啊，读不够了，我印象我听过的是这样，所以
0: 就处于
1: 我
0: 到是
1: 已经靠近，靠近。以前的台北县啊，现在新北市，
0: 所以七度是较瓦
1: 格
0: 人，较瓦格人
1: 比较北吧，
0: 啊，
1: 八度、七度、五度
0: 啊，
1: 可能是这样。
0: 哦，嘿，这样足趣味哦，嗯，对，
1: 啊，像那三哦三顿食无饱，就是都没吃饱，所以就枵饿，
0: 对，
1: 然后。腰哥哎，八斗
0: 八斗
1: 哦哦，
0: 哎，对，
1: 这个要转一下哦，
0: 要转一下，对，这还有淡薄外音，哈，五斗五斗，嗯，对，好，所以这是嘿，啊，不过哎，那还没讲八斗哈，
1: 对呀，就八斗八斗，好，基隆的五堵，
0: 对，好，五斗哈，好，来。古井边，
1: 古井边，
0: 对，
1: 古井的旁边，
0: 对，
1: 就水边，井边，嗯、
0: 对，
1: 水边。
0: 嗯，咱较早的人吼，嘿，古井吼，就是那一个砖头吼，拢啊，可能隔一个古井。
1: 嗯，
0: 所以你那是啊，家家户户，你那是要爱水，
1: 嗯，
0: 一定是爱去遐，好、
1: 嗯，
0: 抢水，
1: 抢水，
0: 对。以前的古井是挖落去，
1: 嗯，
0: 挖当然只能是挖落去土，
1: 对，
0: 土地哈，对。啊，不过都开较早是一口井，
1: 嗯，
0: 啊，你有一个水桶啊，
1: 哈，
0: 你个啊有锁啊，
1: 嗯，
0: 所以你个水桶弹落去古井内底，
1: 嗯，
0: 啊，你只一个哎，甲卡起来，
1: 嗯，
0: 啊，只啊
1: 扭起来，
0: 嘿，这个扭起来，哈，对，这是较早咱这叫做。抢水，抢
1: 哦，
0: 对，下底安尼甲扭起来，这叫做抢。
1: OK，
0: 后来渐渐的啊，较进步，
1: 用迄个碰浦。
0: 嘿，后来的用碰浦较简单。
1: 嗯，
0: 好，对，啊，碰浦迄个动作就是爱用字
1: 哦，字
0: 哦，
1: 用压的，
0: 对，有诶讲下，好，有诶讲下，啊，有诶讲字
1: 字，
0: 对。对啊，所以呐，那这个时阵你要来，你要爱是得爱来加日
1: 日哦，
0: 所以你得爱
1: 日水，
0: 对，你爱来古井边是爱日水，
1: 这就同音了，日水，二水，
0: 对，所以你爱日水
1: 日水，所以这个古井。他不能，他这样题目就不能叫古井啦、啊，
0: 他要用
1: 那个碰
0: 碰
1: 扑啊，哎呀，
0: 碰扑过门，
1: 碰扑边起醉，几醉
0: 几醉，
1: 二水嘉义吗？
0: 哎、欸，对，
1: 嗯，
0: 迄个嘉义关，
1: 嗯哼哼，好，嘉义县
0: 哪个鬼？
1: 嗯，
0: 几句，
1: 哦，现在讲的都比较
0: 较古早，
1: 对，
0: 所以啊，听众朋友你爱去安尼想象一下，
1: 对，那个压的那个压胖埔的水，那个胖埔。台北市的木栅动物园里面有一只、
0: oh.
1: 对，小朋友很爱玩，但是上次这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小孩玩到手受伤、
0: oh.
1: 所以一定大人一定要看、
0: oh.
1: 他们好像是几个小孩在玩啊，然后就没注意就好像有断指
0: 哦、oh, 这样哦、嗯、哎呦
1: 嘿嘿所以嘿、嗯、这个一定要大人一定要看
0: 哎他注意了
1: 对、哦、所以你们以前有人受伤吗？
0: 没人受伤，不过我小孩的时候有遇到、
1: 哦、
0: 嘿小孩的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一个碰浦、
1: 嗯、
0: 所以我小孩的时候有去遇水

0: 是需要去
1: 哎对。
0: 提水回来的，
1: 对对对，嘿，
0: 爱挂水，
1: 爱挂水，嘿，对
0: 啊，热水啊，去挂水，
1: 对哈。所以后来有水的水，哦，就加足轻松嘞，
0: 很幸福。然后嘉义的恶水，
1: 对，嗯，好，来庙公休困，
0: 庙公休困，那就休息啦，
1: 哎，对，
0: 庙就休息了，
1: 哎。
0: 嗯，没有休，没有休庙啊，
1: 嘿，好，
0: 打烊了，
1: 嘿，对，所以咱那一间店哈，你要休困，一定是打烊，哈，唔过咱台湾话，咱无甲讲拍烊，嘿，咱就讲啊，即卖已经十点啊，安尼这间店已经。
0: 关呀，
1: 对，已经关呀，所以是关店，
0: 关店，
1: 对不？关店。嗯对，啊，这庙公休困，所以这间庙
0: 庙个关呀，
1: 关呀，
0: 哦，关关一庙，
1: 关一庙，好，啊，这个关，好，买那个
0: 也也
1: 也文音，哦，就是关
0: 关哦，
1: 对，
0: 这做官的官，关庙，
1: 对，
0: 所以是，哎，不是把庙捐出去哦，
1: 关庙，
0: 是把庙关起来，
1: 对，把庙。关起来，
0: 关起来，关出去，关起来，关庙，这在台南。
1: 对。
0: 然后有名的是意面，凤梨是不是也是关庙有凤梨？
1: 啊，对。
0: 但是哦，我以前小时候有被纠正，做生意的朋友不喜欢说关店。
1: 哦，
0: 因为关店等于是整个结束营业。
1: 哦哦哦，对，
0: 就是要说打烊，
1: 哦安尼，
0: 或是休息。
1: 哦安尼，好，
0: 休困。
1: 系对，所以呢，台语咱就讲休困。
0: 对对对对，
1: 咱台语一定无讲拍烊。
0: 没有。对对，我小时候曾经被做生意的阿姐。纠正，
1: 未使讲关店，
0: 嘿，未当讲讲关店，
1: 啊，对，好，拢有，系对，啊，
0: 各家有各家的那个，
1: 对，
0: 各行有各行的，
1: 各行各业，吼，拢有因的欠剩的所在，
0: 嗯，对，像尤其那个美容业，吼，头发不可以往外扫，因为剪头发嘛，
1: 哎，
0: 头发要往内扫。就像我们过年一样，
1: 哦，对对对对对，啊，过年也是的，
0: 过年
1: 嘿，你那扫涂骹，爱爱对外靠扫就起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财宝才可以留在家里，留在店里。
1: 哦，
0: 所以这个欠剩就是
1: 欠剩，
0: 欠剩就是禁忌嘛，
1: 嘿，对，
0: 哦，欠剩，
1: 对
0: ，OK。好，关庙。
1: 好，关庙。好，来，饭时短暗。
0: 饭时短暗。
1: 嗯，
0: 饭时短暗。
1: 嘿，还是
0: 饭时。
1: 饭时幽暗，
0: 幽暗，
1: 拢会使哈。对。
0: 暗，我们以前很早有讲过那个目睭无上。目睭暗，
1: 对，目睭皮，目睭暗，
0: 目睭皮，目睭暗，就是那个眼睛没有放亮，就是暗，就是要上浆啊，
1: 对，
0: 像嘿，像浆糊一样上浆，然后那个眼睛就会张开。那这个暗其实是那个我们以前讲是在
1: 埋哈，你那煮埋的是你那个坑嘞哈，一顶面有一顶哈，哎对，那就是暗
0: 暗，就是类似米浆、米糊的东西会，嘿，就是反正就是淀粉类的东西。
1: 好，对，
0: 是不是我们之前讲那个菜头粿根根的那种上面那一层？
1: 对啊，迄顶尖尖吼，甲这个暗吼，哎，无同款哈，
0: 就是那个凝固程度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啊，所以这个暗是较水，
0: 嘿，相对稠一点，但还是水分比较多哈。
1: 对，
0: 所以本席幽暗，
1: 嗯，
0: 低暗就是。
1: 对，所以咱那是煮糜的时，你用什么落去落去
0: 汤匙啊？
1: 好，你一定是用汤匙要有一个凹
0: 的哈，对对对对对，
1: 安尼你会当用那亲像用汤安尼哈，
0: 对对对
1: 对对，啊，你饭匙是一片嘛，
0: 嗯，
1: 好，所以你那用饭匙去
0: 砍
1: 砍，哎是。

0: 一尊拢
1: 老
0: 了了，
1: 拢流光了，
0: 对，拢老了了嘛。啊，所以你若用饭时要去炖，好，咱用饭时会当炖饭，好。不过你要用饭时要炖暗，
1: 就装不起来啊，
0: 对，
1: 不好装，就
0: 困难嘛。好，那是足困难的是，咱就讲足饿的嘛。
1: 哦，饿炖就不好装，
0: 对，是足饿炖。嘎堆起来，
1: 堆起来，对，不好装，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就二堆嘛，
1: 二堆，二堆有什么地方？
0: 在宜兰哈，要挖迄个，要挖花莲，迄个就是，
1: 那不是南方澳吗？
0: 对，干那
1: 东澳、南澳、南方澳、
0: 南方澳的附近，嘿。二对
1: 奥底，
0: 嘿，对，
1: 反正就是奥的最底了。这奥要怎么讲？是算海湾
0: 嘛？
1: 是算海湾吗？
0: 对，迄个就是一个湾，对，
1: 海峡海湾这样，
0: 对，啊，所以海苏
1: 澳，苏澳的澳，的底部底端，奥底，
0: 所以是
1: 宜兰
0: 对。
1: 对啊，你要用饭匙咬这个暗，
0: 是足困难的，
1: 就对，因为它就类似汤了嘛。
0: 对，所以你卡起来哈，你堆起来就拢老了了嘛，所以你就堆未起来，就足二堆嘛。
1: 好，二堆。好，宜兰的奥底，
0: 呵，个过这个较简单啊。饮水思源，
1: 饮水思源，
0: 对，
1: 饮水思源，
0: 对。
1: 那不就那个假龟鸡拜球桃啊？
0: 哎，对，
1: 那要猜地名哦。饮水思源，你要知道源头啊。
0: 对，所以你要饮这个水，你就爱知影迄个。源头，原本是对倒位来的。
1: 知道源头，知道根本，知本，
0: 对，
1: 底本哦，
0: 对，底本，
1: 底本，不是栽本，
0: 对，所以咱普通的地名哈，大部分的地名，咱拢爱用文音，文言音，哈。唔过有诶所在诶名，因为是真久，迄个所在诶人诶名的安尼，
1: 就安尼叫，
0: 对。所以就无一定，那亲像即款诶，都无一定是文言音。
1: 对，大部分因为地名算是专有名词，
0: 对，
1: 所以通常我们。在最早讲那个一字多音的时候，就是专有名词，我们基本上是用文言音、读音，但是也是要看地方，所以知本是底本，不是栽本，你低不低呀？
0: 对，低不低？
1: 好，这是在台东，
0: 台
1: 东的知本温泉很有名，
0: 来，溪底的鱼看现现，
1: 溪底的鱼看现现，就很干净的水嘛，
0: 对，
1: 就很清澈的水，
0: 对，
1: 个清气的水，所以鱼啊个看现现，对，它那个清底的鱼看
0: 现现，
1: 溪底的鱼
0: 看现现，咱以前咱有话一个。买菜就是讲，溪底会使拍
1: 菜脯，那个
0: 大溪，
1: 对，因为它就是已经干到没水了。
0: 对，好，即嘛是溪底的鱼，你看现现，所以这条溪的水的足
1: 清气，所以就是
0: 清水，
1: 这是台中。
0: 即嘛清水遐是迄个二高。高速公路诶，迄个哈，遐有一个
1: 交流道
0: 诶，迄个
1: 对，休息站，对，清水休息站，
0: 对，
1: 没错。
0: 啊，所以足侪人是底下休困，顺便看日落。
1: 对，然后 它夜景也很好看，啊，如果就是

0: 天气好的话可以看到很海、嗯、海平面这样。
1: 对、
0: 哦、对，清水、嗯、但是风很大。
1: 对、哦。
0: 哎、欸、好。所以今天是几个？六个。
1: 啊、六个、哦啊。六个没猜。
0: 嗯。
1: 啊、
0: 这些地名越来越 不一定常听见咯。所以这个要去就稍稍有一点你需要做功课了，不像我们之前讲的坐个捷运就可以到了，或者是坐个火车就可以到、欸、清水。对啊，我们刚讲嘛，要开车了，
1: 还开车。对，好，在台中。
0: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
1: 来，三顿吃不饱，
0: 三顿吃不饱。
1: 五斗，
0: 五斗，它是有点谐音、啊嗯、因为是腰哥的哥，然后八斗，腰哥的八斗，五斗变成五斗，就是基隆的五堵。
1: 对，高尖边，高尖边，
0: 高尖边，高尖边是这个古井边、啊要去压水，
1: 所以这是爱去挤醉，
0: 挤醉，
1: 嗯，
0: 所以它不是古井啊，它是那个碰浦啊，
1: 碰浦，
0: 碰浦冰，对对对，好，挤醉就是二水，这个是嘉义的二水，
1: 好，庙公休困，
0: 庙公休困，就是这个，
1: 关庙，
0: 关庙，把庙关起来了，因为庙公要休息，对，庙。庙关起来就是关庙、台南的关庙。
1: 对，好，本时幽暗，
0: 本时幽暗，
1: 这是二地，
0: 二地。好，本时幽暗，因为你要翻池是平平的，你要去咬那个像有点像羹汤的那个暗米浆就很难装。二地不好装。
1: 对，
0: 奥底这是宜兰。
1: 饮水思源，
0: 饮水思源就是
1: 治本，
0: 治本，饮水思源哈，那知本，知道根本，在台东。
1: 溪底的鱼看现现，
0: 溪底的鱼看现现，
1: 清水，
0: 清水就是溪里的水的鱼、哦、看得很清楚、哦、表示这个水很清楚，很清澈。清水在台中。
1: 对、
0: 好，这个以上这个跟听众朋友分享。你猜没猜？
1: 对，又没猜，
0: 又没猜。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为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系列的故事。巧华医师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投身于中医的行列，参加中医特考之后成为医生中医师，并且行医至今30多年。巧华医师先前跟我们介绍了李时珍，他怎么样成为医生，怎么样来投入全身的时间，全人的时间，将近30年的时间来完成《本草纲目》这本巨著，巨大的著作。好啦，他写完了，但是要出版这一本《本草纲目》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在将近500年前的明朝时代，李时珍好不容易写好了，用毛笔，那之后要怎么出版呢？他不像现在是可以直接电脑排版印刷出来，而是要靠很多的人工把它刻在硬的东西上面，硬的材质上面，像是木板或是竹简，还有佩芬小时候听过的刻钢板，但是那时候应该是没有啦，刻钢板是民国年代了。那到底这本《本草纲目》是怎么样出版完成并且流传至今甚至全世界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本草纲目的出版史，本草纲目的出版史是一部让人既心酸又愤怒的历史。李时珍大约在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的初稿，那时他已经60岁了。60岁在古代已经是暮年了。他花了27年写完了这本书，然后他开始找出版商。你以为写完了就完了，他曾经3次重新的校订这本书，花了很多心血把这本书完稿。你以

为写完就完了，不，噩梦才刚刚开始。在明代要出版一本书，不是你想出就能出的，你需要找到你愿意出资刻版的人，而且你需要获得官方的认可，而且你需要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来为你背书。李时珍先是把书稿送到了太医院医学的最高的中央最高的一个单位，希望能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太医院的反应是什么？冷漠、拒绝，甚至嘲讽。那些坐在体制内的太医们看着这个来自湖北小地方的民间医生带着一本厚厚的书稿，心里想的是什么呢？这个人是在挑战我们的权威吗？这个人是 在说我们用的那些老方法是错的吗？这个人是个麻烦。于是太医院拒绝了李时珍。这一年李时珍已经60多岁了，他没有放弃，继续修改，继续完善，继续找寻出版的机会。又过了十几年，直到1590年，李时珍已经72岁了。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出版这本书的人，南京的出版商胡成龙。但胡成龙的刻版工作进展非常的缓慢，以前不是像现在有机器这样一刷两刷三刷印过去，他要找很多的工人一片一片的把它的内容刻在木板或竹简上面，然后再拿去印。我们曾经说过，他们觉得日本人觉得《本草纲目》太好了，他就想要把它翻译成日文。他曾经找50个人翻译而已哦，翻译而已哦，纸上作业哦，不用刻，不用印哦，翻译了。5年，50个人翻译了5年，你看那工程多么的浩大。那现在胡成龙答应帮他出，可是因为太难刻了，而且你也不见得能够找到那么多很好的刻工，所以进度非常的缓慢，一直到1593年。书都还没有正式出版，李时珍已经等不及了，死掉了，去世了。他没有等到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天，《本草纲目》正式刊行是在李时珍死后第3年。从愿意接受他这本书，胡成龙，南京的出版商，1590年，到正式的刊行，1596年，一本书要6年的时间，可见这本书工程非常浩大，内容非常的繁多，这个工作非常的难做。这是一个让人沉默的事实，一个人花了27年写完一本书，又花了15年找到出版商，15年最终没有等到书出版了。他的一生都在为这本书奔走，都在为这本书战斗，他没有看到这本书改变世界的那一天，但这本书确实改变了世界。《本草纲目》出版之后迅速传遍了全国，后来传到日本、朝鲜、越南，后来再传到欧洲，
达尔文在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引用了《本草纲目》里

里面关于鲸鱼人工选择的记录，称其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称《本草纲目》是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这本书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科学著作之一。但他的作者死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他能不能出版，这就是历史最残忍的地方。他让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人往往等不到被认可的那一天。好，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深度的拆解《本草纲目》里面最值得被现代人重新审视的核心内容，不是药方，不是药理，而是这本书背后的思维框架，怎么想的，怎么排的，怎么写的，跟认知逻辑。第一个核心内容，分类革命。在李时珍之前，中国的本草有一个传统的分类法，神农本草经，以前汉时代写的神农本草经，就把所有的药草分为三品，品名的品，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上品就是保养的哦，中品就是治病的哦，中品、下品就是可以长期吃的，没有毒性的。这个分类法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开始用了，一直沿用了1000多年。而这个分类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是按照功效来分类的，按照这个药物对人身体的功效效果来分类的。上品是无毒的，可以长期服用的补益药，补药列为上品哦，每天吃长期吃都不会有副作用的。中品的药是有一定的毒性哦，有一定的副作用，它是治病用的。我们说凡药皆是毒啊，对身体治病的时候，因为有病所以要用有一点点毒的药。下品是毒性比较大的攻邪药，因为你病严重我们就用毒性比较大的药。这种分类方便记忆，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把不同性质的东西都混在一起，导致你很难对药物的本质的特征有了清晰的认识。李时珍推翻了这个用了1000多年的分类法，他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分类体系，按自然界的属性来分类。水部，我们之前有讲李时珍第一个列入的是水，水在人身体非常重要，在自然界非常重要，水部。第二是火部，有水必有火。第三是土部，是基础的。第四是金石部，金就是矿物，石就是石头。第五个是草部，所以草本的东西。第六个谷部，所以会产出谷子的东西，稻子啦、小麦啦、大麦啦。第八是菜部，菜，白菜它的属性，哦，高丽菜属性，菠菜属性。接下来是果部，水果，所有果子，山楂啦、蔓越莓啦，这些草莓啦，这都是水果啊，梨子啦，苹果啦，水果。木部，有草部，有木部，木质部，有福气部，有虫部，有鳞部，有介部，有鳞的穿山甲啊，鱼有鳞，有介，介是有壳的

东西，禽两只脚的，兽四只脚的，最后它还有个人部，这一共16个纲，然后再细分为60类。这个分类的体系在今天看来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生物学的分类原则了。更重要的是，这个分类体系背后的思维逻辑，李时珍说要认识一种药物，先要认识它是什么，这听起来就是废话啊，当然是要认识它是什么、啊、但在当时它是一个革命性的命题。在三品分类法《神农本草经》的上中下，药物的本质是它的功效，它能做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能治什么病，它是以它的功效论。那李时珍的分为16类，它是要分它的种类，这个是水部，跟水有关的列为水部，跟木头有关的列为木部，跟谷类有关的，它是这个植物的本身是什么东西，是草，是木，是水，是金石，是矿物，是土，是菜，是果，是植物本身是什么，不是对，不是说它对人的功效是什么。在李时珍的分类体系里，药物的本质是它的自然属性，它是什么？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论，前者是功利主义的，以人的需求为中心，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工具；后者是科学主义的，以事物本身的规律为中心，先认识它，再利用它。这个认识论的转变是《本草纲目》最深刻的贡献，先认识它，再利用它，它比任何一个具体的药方都更有价值。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李时珍做了一次知识体系的底层重构，它不是在现有的框架里填充内容，它是把整个框架推倒重建。这种能力在任何时代都是最稀缺的能力。第一个，重新分类；第二个，它的核心内容跨学科整合。《本草纲目》记载了1892种药物，但本书绝对不仅仅是一本药典，它同时是一本植物学著作，一本动物学著作啊，还有禽类、禽部、兽部、介部、林部、虫部，都是动物学的著作。一本矿物学的著作，它有金石部、器物部；一本化学著作；一本地理学著作。什么东西产在哪里？道地药材的观念。一本农学的著作，要怎么样种植这些东西效果最好。一本历史学的著作，他把这植物的历史讲得清清楚楚，怎么样来，怎么样去，怎么样种。一本语言学的著作，在什么地方，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哎、太厉害了。李时珍在记录每种药物的时候，不仅仅记录它的药性和用法，还记录它的形态、产地、生长的习性、历史的沿革、名称的来源、民间的传说、相关的诗词、其他的用途。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法，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极其高远的知识整合能力。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李时珍的知识边界远远超越了一个普通医生的范畴。他不是一个专科医生，他是一个通才，他是一个跨界者，他是一个能够把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的人。在今天这个高度专业化分工的时代，我们往往把专才视为最高价值，认为越专越好。

越深越好，但李时珍告诉你，真正的突破往往发生在学科的边界上。当你把医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历史学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是任何一个单一学科的专家都看不到的。这是一种降维打击，用多个维度的知识去理解一个单一维度的问题，你的洞察力会远超越那些只在单一维度里打转的人。第三个核心的内容，对权威系统性的质疑，这是《本草纲目》里面最少被人讲到的，但我觉得它是最值得被现代人重视的一部分。李时珍在书里对历代本草著作的错误进行了系统性的纠正，他纠正了多少错误？大量的错误，包括对《神农本草经》的纠正，对《名医别录》的纠正，对《唐本草》的纠正，对《正类本草》的纠正，《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唐本草》、《正类本草》都是明朝以前著名的本草书籍，都可以说是经典的本草书籍，《神农本草经》。今天的中医师的考试还要考这个书，它已经传了1000多年，可见它有不可磨灭的经典价值。《名医别录》、唐朝的《唐本草》、《正类本草》，这些被他纠正的书在当时都是绝对的权威。《神农本草经》传说是神农氏所著，中国最古老的本草学经典，地位相当于医学界的圣经。李时珍说它里面有错误，我来纠正，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在一个尊经崇古的文化里，说经典有错几乎等于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但李时珍就是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他的逻辑很简单，我不管你是谁写的，我只看他说的对不对，对的我保留，不对的我纠正。这是一个极其朴素的实证主义精神，它的底层逻辑是真相高于权威，事实高于传统，实践高于书本。这个逻辑在今天依然是一种稀缺的本质。多少人因为某个权威说了什么就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多少人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就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多少人是因为传统就不敢去质疑它的合理性。李时珍用他的一生告诉你，权威可以错，传统可以错，经典可以错，但真相不会错。你要做的是找到真相，不是维护权威。

少人是因为传统就不敢去质疑它的合理性？李时珍用他的一生告诉你，权威可以错，传统可以错，经典可以错，但真相不会错。你要做的是找到真相，不是维护权威。好，我们来讲一个更深层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于李时珍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之间的深刻矛盾。我前面说了，嘉靖年间皇帝迷恋炼丹，方士横行，就是炼丹的这些人，这些方士给皇帝进献了各种所谓的仙丹，说吃了能长生不老。这些仙丹里大量的使用了含金属的矿物，比如汞、铅、砷，这些东西吃了不会让你长生，只会让你慢性中毒，让你变得更加暴躁、多疑、精神错乱，最终死得更快。嘉靖皇帝长时间炼丹服丹药，就是这样死的。不止嘉靖，历史上很多追求长生的皇帝都是被这些所谓的仙丹毒死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对这些矿物的毒性做了极其详细的记录和警告，他明确地指出汞有大毒，不可久服，铅有毒，不可轻用，砒霜是剧毒，不可入药。这些警告在今天看来是常识，但在当时是在打皇帝的脸，是在打那些靠进献仙丹发财的方士们的脸，是在打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一批人的脸。李时珍敢这么写，是因为他不在乎，他不在乎权贵的脸面，他只在乎病人的生死。这里有一个极其深刻的人性洞察，在任何时代都有两种知识分子。第一种，为权贵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是为权力提供合法性，是用知识来包装谎言，是用学术来维护既得利益。第二种是为真相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是揭示真相，是纠正错误，是在为那些没有话语权的普通人发声。这两种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在今天也存在。李时珍毫无疑问的是第二种，他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一条没有权贵庇护，没有体制支持，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路。他选择了真相，而不是安全。

他选择了后世而不是当下，这需要一种极其罕见的人格力量。现在我们要聊一聊《本草纲目》一些具体的让人拍案叫绝的内容，因为这本书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宏观框架，也在于它无数个具体的精彩细节。李时珍在书里记录了大量的民间验方。这些验方是他从底层来老百姓那里收集来的，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生活智慧的结晶。譬如，他记录了用大蒜来治疗某些感染性的疾病。今天我们知道，大蒜里有大蒜素，具有强大的抗菌作用。但在那个时代，没有人知道细菌，没有人知道大蒜素，老百姓只凭经验知道大蒜能治某些病。李时珍把这些经验记录下来，赋予他在医学体系里的合法地位。这是一种对民间智慧的尊重和保护。譬如，它记录了用茶叶来提神醒脑、帮助消化的作用。今天我们知道，茶叶里含有茶多酚和咖啡因，具有抗氧化和提神的作用。但在那个时代，这只是老百姓的日常经验。李时珍把它记录下来，让它成为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譬如，他记录了用柳树皮来退烧止痛的方法。今天我们知道，柳树皮里面含有水杨苷，水杨苷在体内会转化为水杨酸，而水杨酸正是阿司匹林的前身。这个民间经验在李时珍的记录里保存了下来，后来被西方科学家发现，成为现代医学最重要的药物之一的研发基础。这些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真正的有价值的知识，往往不在精英阶层，而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说明了那些被主流知识体系忽视、被精英阶层看不起的民间智慧，往往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科学真理。说明了李时珍最伟大的地方，不是他有多聪明，而是他有多谦逊。他愿意低下头去向农民、猎人、渔夫学习，他愿意承认那些没有读过书的普通人，可能比他更了解某些真相。这种谦逊，在今天，这个人人都想成为专家，人人都想站在高处俯视别人的时代，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品质。最后，我们讲一讲《本草纲目》里一个经常被忽视但极其重要的部分——人部，跟人有关的东西。是的，你没听错，《本草纲目》里有一个人部，记录了人体的各种部位和分泌物，作为药材的内容。比如说，人的头发叫血盂，人的指甲、人的乳汁、人的尿液，尿液我们通常用的是童子尿。在医学科学不大发达的那个时代，很多阴虚、缺水的、发热的，用童子尿做引子，治好了很多很难治的病。在古代《本草》里面有药用记录，

都有药用记录。今天很多人看到第一个看到这些什么头发啦、指甲啦、乳汁啦、尿液啦，都觉得非常恶心，非常的迷信，这都不是真正的医学，真正的本草。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李时珍把人部放进《本草纲目》，不是因为他相信这些东西都有效，而是因为他在做一件更重要事情的记录，他在记录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医学的所有的认知，他觉得都是有需要的，包括正确的也包括错误的，他在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档案，让后人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全貌，而不是经过筛选美化后的片段。这是一种历史学家的责任感，而不仅仅是一个医生的工作态度。他知道有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是错的，但记录下来对后来的人来说依然有价值。这种对完整性的追求，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但是深度严重缺乏的时代，依然是一种值得学习的精神。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但太碎片化，太浅薄，太功利。我们需要的是像李时珍那样，有能力把碎片化的信息整合成一个系统性的知识体系。李时珍花了27年的时间写完《本草纲目》，《本草纲目》里面最值得被现代人重新审视的核心内容，不是药方，不是药理，而是这本书的思维框架和认知逻辑。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想再强调一遍，第一个核心内容是分类革命。李时珍之前本草学传统的分类分为三品、上品、中品、下品，是以对人的利用功效来编写的。而李时珍依照自然属性来分类，按照自然属性把所有的药物分成16个纲目：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饰部、虫部、林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16个部。它是以植物药物本身为重点。它是什么东西？它的自然属性是什么？然后再谈到它对人的利用。不像我们的历史，李时珍之前所有的本草的书籍，把它分为上品、中品、下品，是这些药物对人的利用的功效是什么，就失去了它原来的真正的面目了，详细的面貌了。它只是针对它对人的利用的那一部分，上品无毒可以长久使用的补药，中品有一点点毒性可以治病药，下品毒性很大攻邪药，因为病很严重，是以人的功效 为本质。啊，李时珍编的是分类是按照自然的属性，它是水部，它是木部，它是草部，它是禽部，它是兽部，它介绍起来更详细，包括更多。第二个核心内容我们要谈的就是

0: 它跨学科来整合。所以说《本草纲目》不仅仅是一本药典，它同时也是一本植物学的总整理、动物学的总整理、矿物学的总整理、化学的总整理啊，什么东西怎么样煮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化，化学的什么药怎么样煮啊，有的要用酒去煮啊，有的是要把它烧成灰啊，有的是各种泡制的方法，就是一种化学变化。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化学著作、地理学的著作。我们讲到药草就要讲道地药材，什么地方产的品质最好、功效最好，就是有地方啊，什么地方它的高度、它纬度多高更好，或是它在水边，或是它在沙漠里面长的东西品质更好。它的地理学的著作，一本农学的著作，农人怎么样去培养这些药草，一本历史学的著作，一本语言学的著作，因为它非常的详细，内容非常的丰富。这是它跨学科来整合，不只是光讲药，中国古代明朝以前的药就说什么药它有什么功效，归经它的性味对人产生怎样结果，怎么样的用法。可是李时珍他是以自然界的物质为基础啊，这个是水类、草部自然的属性为基础，土部、金石、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来分类。第三个核心的内容就是他对权威的质疑，他不怕这个书是不是神农本草经，是不是本草的圣经，他不怕唐本草啊，他不怕这些书放在朝廷、放在官署里面被供奉起来当圣经的书籍，他觉得有错就是错。所以他第三个核心内容就是对权威系统的质疑，这个是《本草纲目》里面最少被人讲到，也是我们现在最应该重视的一部分。李时珍的伟大人格，他不怕难、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我想说就是他能够成就这样一部伟大的《本草纲目》的最基本的核心价值，就是他有一颗勇敢善良的心，就是李时珍最伟大的成就。他敢质疑高官，他敢质疑朝廷，他甚至不惜打皇帝的脸，跟他说你练这些丹吃这些等于在吃毒，不是在求长生。我觉得他就是有那种不怕死的精神，他觉得他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觉得他值得做的事情，他什么也不要，他不要功名，他不要地位，他不要财富，他只在求一个事实的真相，费尽一生之力，费尽全家人之力，一生就追求的事就是事实的真相，所以才能完成这一部这么伟大的著作《本草纲目》。谈过了伟大的李时珍的精神，越了解就让我们越怀念。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原来这个《本草纲目》的出版是非常非常的艰辛，并且经历了许多的波折。李时珍好不容易写好了，并且当中有分门别类许许多多的药材，还有方法，使用方法，好，怎么种的，怎么采的，去哪里采这些药草才可以有最好的疗效。他花了27年收集编目完成，最终好不容易出版成册，并且

到全世界都有人使用。《本草纲目》不仅是一本要典，它是跨界的著作百科全书。如果您有机会，也可以把它找来

以及华丰电视网，不论是听的看的通通都有。祝福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

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营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仁翠。这一集是36集了，36计走为上策，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苏州，然后请到金螳螂总设计师石云，也是我的好朋友，来聊聊聊聊他的苏州吧，因为你是道地的苏州人吧？算吗？
1: 应该是很大地，从小到大就没离开过苏州，所以应该是很地道的，很了解。
0: 小时候那个画面是怎么样的？
1: 小时候画面就是很安静的一个画面，日子是慢慢的，然后街道是小小的，然后大人是行走匆匆的，然后小孩是无所事事的，然后当然小时候大家还都很有礼貌，见面的都会，那时候我们那小时候还会叫先生啊、师母啊之类的，那个样子。然后虽然小时候应该经济不太好，但是我感觉大家都干干净净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很急迫的事、紧迫的事情要走。那时候小时候其实感觉挺好的，
0: 就不着急。
1: 对啊，不着急，你可以在一个天井里面看天上云一朵一朵飘过，然后看这个河水荡啊荡啊，然后这个房子变形，然后有鱼在那边一跳，这个反正小时候的感觉很好，就无忧 无虑的样子。
0: 那时候的饮料是什么
1: 啊？饮料叫鲜橘水。
0: 不知道
1: 鲜橘水
0: 怎么写呀？
1: 鲜是新鲜的鲜，然后橘子的橘，叫鲜橘水，然后就是那个，就是拿那个橘子的粉，就橘子的粉，然后加水，然后冰冻，然后再加苏打。
0: 那不是假的吗？化学的粉？
1: 那个应该不是很假吧？反正那个没有那种，小时候当然也知道没有怪怪的味道，加了苏打，其实就是现在有个叫大窑的汽水，你知道吗？
0: 哦，像什么冰洋的那个吗？橘色的？
1: 差不多，对对对，小时候就吃那个东西，然后还有酸梅汤，现在也有。
0: 是一样的味道吗？
1: 一样的味道。小时候当然。现在吃的东西多了，然后嘴巴也杂了，小时候可能就是这两样，你就会
0: 很开心很幸福，
1: 很开心。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外婆啊，她房间里总有那个采芝斋那个粽子糖，是不是来苏州的？
1: 采芝斋就是苏州的，
0: 在
1: 观前街。我有一次买了送给你的，很多的。
0: 我忘记了，也是粽子糖吗？
1: 有粽子糖，有粽子糖，有话梅啊，有各种各样蜜饯啊。
0: 那
1: 等等，
0: 你小时候吃的也是一样味道的粽子糖吗？
1: 一样味道的，但是其实我们吃的可能，采芝斋那时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牌子，可能我们是吃的，可能也不知道，就它每个地方，比方说每个镇啊，或者是每个地方它都有蜜饯厂，都会采这个蜜饯厂，然后其实味道都差不多。
0: 那小时候糖果是什么？
1: 糖果嘛，粽子糖是一种，那么最有名最好吃的那叫大白兔。
0: 哦，现在还有吗？
1: 现在还有大白兔，那个奶香奶香的。
2: 我待会儿跟朋友在对面吃饭，有机会那个
1: 好，
0: 大白兔现在是有的。还有什么是现在有的？
1: 酸梅汤现在也有啊，那鲜橘水现在没有了。鲜橘水跟现在的鲜橘水不一样，它那个以前鲜橘水是他自己拿一个大桶泡的，放了冰块。
0: 但还是新鲜的橘子。
1: 对，新鲜的，当然也有瓶装的。
0: 那小时候这个感觉跟现在都喝咖啡，你觉得有什么差别？会有一点时代的

0: 好啊。
1: 年纪大了，时间不同了，就这两个东西你要硬比其实也没法比，因为小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无忧无虑的，然后所以因为那个经济，其实小时候的这个地方钱还是比较少，那么吃东西都要有计划，并不是说什么东西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所以比方说那只有到夏天，而且它有季节性，只有到夏天才能吃这个冰冰的东西嘛，那么可能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啊，
2: 都是规划，只能规划，
1: 你要规划好，那么越不容易得到，你的味道会
2: 越好，
1: 你要天天吃你就没劲了，对吧？
2: 嗯，
1: 那现在喝咖啡呢，其实我感觉现在喝咖啡倒也不是享受，好像它更多是功能性的，比方说累了，类似于抽烟一样的累了，那早上起来消消肿啊之类的，吃了之后会觉得人精神一点，
2: 提神，
1: 提神啊，跟那小时候喝那个鲜橘水就是享受。
2: 所以其实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功能压力催促着必须要醒着，或者是说精神要很好。什么都是慢悠悠的，然后就自然而然的。
1: 对啊，自然而然的，然后上学嘛，也可以先到人家家里面，先到，因为大家上学就在这一个片区嘛，然后你在这家，他在那家，然后你可以先到那家，跑到他家去吃颗糖，然后再跑到
2: 串串门
1: 之类的。
2: 你觉得在你做建筑跟设计的方面来说，苏州有给你带来什么基因上跟别人不太不同的地方吗？
1: 那应该是非常多。其实早先，你记得我以前说过，我很讨厌老房子。
2: 老房子好像有旧旧破破的，
1: 旧旧破破的，
2: 排斥。
1: 因为我从小的感觉就是黑黑暗暗的、旧旧破破的，然后因为年纪轻嘛，所以你会觉得我要改变一些，要怎么样，所以我会讨厌。但是你在设计过程中间，你会发现，其实你怎么做，你都离不开它，
2: 逃不开老房子。
1: 然后你表现出来，就我描写自己的东西，我做出来的东西总是感觉比较瘦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比较骨感啊，骨感、哦、垂直
2: 比较细窄，
1: 然后比较秀气、那种样子，然后总是会做一个空间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啊，园林我要先走到什么地方，然后我再到哪个地方，然后它的移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而不是那种波澜壮阔的那种感觉。所以不管你喜欢也好，讨厌也好，到最后它是深深刻在你的骨子里，然后影响着你。
2: 那你小时候就会很，现在园子是收费的，小时候收费吗？
1: 小时候也收啊，
2: 也收的，就是还是要，
1: 只是便宜一点，现在也不是很贵，对吧？也不是很贵。那小时候人更少一点，然后那小时候更单纯，你看园子就是跑进去看看鱼啊，看看什么啊。那现在
2: 没有目的性，
1: 现在是有目的性的进去哦，试图找出一些能引起我设计，
2: 好像可以学习点什么，
1: 肯定学习点什么啊。但是你会发现你很刻意找，你找不到。
2: 我也觉得，而且找到都是片面的，
1: 片面的，或者是书上说的，
2: 嗯。
1: 那么慢慢的，特别是疫情过后，这个节奏慢下来了之后，就开始考虑的，好像这样慢慢的也挺好。然后有些美好的东西它慢慢的反而浮现出来。
2: 就是疫情过后可能慢慢会觉得，其实在园子里慢慢悠悠的走也还不错。我好记得那时候我对园子也没太大兴趣，可是就是一帮人嘛，然后约了，不是在
1: 我记得我问过你，我说翠翠啊，
2: 对，
1: 你看这院子什么，你说全是树啊，
2: 对，我就全部都是树啊，就绿绿的一坨一坨啊。然后后来可能年纪稍长了才会珍惜，哦，原来它就是有计划策略性的让你走几步，然后感受到什么，然后走几步硬是让你看到什么，就是把很局促很小的一个界，然后经由动线把它搞得很丰富，就是经历很丰富。
1: 对对对，然后它各种各样

0: 地方都有关风水啊，有关礼仪啊，
1: 还有礼仪的
0: 啊，对，内外有别等等之类的。然后自己想要在里面得到什么，人家走进来是什么感觉的朋友，当然他这个也不是一下子实现的。当初所有人建造的园子其实都是为了自己，或者因为来建园子基本上都已经从一个状态里面要退到另外一个状态他才会建，
1: 就是说有钱了之后得到望重，
0: 基本上是当官了之后有钱了之后又
1: 这到底是修给别人还看还是自己的？
0: 主要是不敢给别人看的，主要是所以要把高墙全挡起来，然后在高墙里面自己还能体会到那种山水那
1: 就不得不的自在。
0: 但是慢慢的那你总是要会有人来啊，那他又在里面要开始考虑礼仪啊，考虑每一块石头对人走进来，你想让他快，想让他慢，想让他留在这个地方怎么样，留不及了，是有很多很多的小心思在那里面的，也是慢慢慢慢的形成的，也不是所有的院子都不是一下子形成的。
1: 你这是大概他们会修多久啊？这个尺度，
0: 一个是自己进去，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家人家或者是学校里过一个阶段就会把家具搬一搬
1: 啊，我很喜欢这样的，我很喜欢这样，
0: 所以园子也是的，这个主人进去了之后他会时不时捣鼓一点，
1: 对，
0: 捣鼓一点什么，不停的变不停的变，所以它的变化是始终的，那么可能经过了一个主人变迁，那他的情绪啊，他想表达的东西啊，他肯定想变，他因为他要大家都想要自己的东西嘛，那么再经过比方说某些战乱啊，那个或者是变故啊之后，那个院子它可能会扩大可能会缩小，所以它的变化始终在变的，但是、
1: 就是、个人心理需求在变，
0: 个人心理需求，对对、跟着一个人他在变、变了个人他也在变、变了个朝代他也在变、变了个时代他也在变、比方说现在就变成一个公共的，对不对、
1: 所以说当时你看到小时候的院子的某些形态可能跟现在会不一样吗？还是它的修剪方式？
0: 没有，我们小时候它已经开始定了，不变了。
1: OK， 已经保留了。
0: 因为这个主人固定下来了嘛，就
1: 因为已经是一个参访的一个膜拜对象。
0: 对对对对。
1: OK。
0: 那么只有一个人，我是这个院的主人，他才需求变。那现在是不需要变，因为它是一个经典，一个东西，然后。其实你不是主人你不会知道这里面到底需要什么变的，对不对、
1: 早先那个贝聿铭不是做一个苏州博物馆吗、你觉得你是在里面看到什么影子或是什么感觉吗？它就很简单的线条、
0: 也不是很简单的线条，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礼仪，它有厅，然后它有一层一层的镜，它有转折，你可以在窗里面看到外面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说起来很玄秘，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各种各样空间的关系，但是它又是那么的苏州，但是它。他给苏州的设计是一个很好的指示，它里面没有花格窗的。
1: OK，
0: 对不对？
1: 对，它没有挖洞，没有花格窗，
0: 没有花格窗，没有那些很明显的那些什么什么古代用的材料、古代用的元素啊，对不对？但是它能体现出了一个很好的用尺度、用空间来体现出了一个很好的苏州，刚做出来到现在，其实每个建筑它都会被，就在苏州的建筑设计师他就会很不屑，就觉得啊这个不对，这个
1: OK 就会开始批判，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怎么可以这么
0: 不是
1: 简单？
0: 他们认为苏州那一定要这样，这个因为苏州房子是有柱子的，这个瓦那个还有那个翘出来的那个叫飞檐，那个角度是什么样子的？

0: 他们已经迷失在那个里面了、嗯、他们不知道，
1: 不会后退看了，
0: 他们不知道那些不重要，然后重要的是这个死，中国人向来不重视具象的东西，
1: 具象的东西
0: 中国人从来都是重意境而不重某一个、嗯、
1: 没错、对，
0: 很具体的东西，
1: 那叫 有一个成语叫什么，是什么大话什么无形还是什么
0: 叫大象无形，
1: 对对对对，
0: 大鹰牺牲，
1: 对对对，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其实不能够迷失在这些磕磕角角的细节里。
0: 对，你不要为传统所束缚了，觉得好像一定要这样。那你如果要一定要这样，你不能说以前有就是因为有、嗯、你他以前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屋面是这个坡度，那现在我这个房子的结构好了，我为什么坡度不能改一改、嗯、为什么那现在的礼仪也好了，然后大家心理成熟度也高了，不需要这么多虚假的吉祥的含义来装饰那个东西，
1: 对，
0: 所以其实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一代人要传承，那更要发展，而且更不能断裂，
1: 断裂、
0: 断裂，所以其实他看上去是很苏州的啦、嗯、对不对，
1: 非非常就是一看就知道他想做、他想表达什么、他是谁、那只是可能跟一般人会预想的不一样，
0: 对，那本人这就是人的一种性格了，当出现一种新的事物的时候，人的情绪就会很复杂，很高兴，很喜欢，很担心、很反感、会同时产生、
1: 但时间过后之后你再去看、就可能像疫情过后我们再重回到苏州的生活，其实我们很喜欢这种慢慢的意境像的这种浅节奏吧，就是慢慢的浅节奏，
0: 对啊，
1: 就你没有什么意图，必须目的性要干嘛，功能性饮料就你在那边兜兜转转兜转转都可以，这边菜市场现在也很多年轻人进来嘛，因为菜市场也在改造，然后现在这种河边湖边的这些街道都很年轻，好像跟我十几年前来也不太一样，十几年前好像都会买土特产啊，那种小小的店，现在好多很新潮的店。
0: 对，所以时代改变了，人的需求也改变了，然后，关键还是大家都想赚钱了嘛，就生活就变成了商业活动，而不是一个。
1: 说到这种，因为大家想要赚钱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很卷。
0: 然后。你不知道赚到多少钱，
1: 对，你每天都在，但是其实每天都在流失你为了功能性然后去做一些功能性的消费，好，相对的你也流失了很多真正的存在的幸福的意义， 对其实蛮吊诡，
0: 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发生，必然全世界发展过程中都这样的嘛，
1: 对，
0: 这也是人性。
1: 你有在关注房价吗？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可能房价很高，然后现在可能稍微碰汤，然后可能没有那么需求了，会不会有点像日本，也是它在一个高度发展之后精致化了之后，结果突然好像慢慢的也就好像不再去追求那些房子的东西，对
0: 啊，你说不想关心你也没办法，现在这个信息社会就不管你、你是如何避塞，然后如何你是不想知道，只要你手上有个手机，所有的真的假的信息都会给你、都会给你、那至于像日本这样，日本是一个经济规律，然后它其实到底是有多差其实你也不知道，
1: 也是透过媒体
0: 啊、也是通过媒体。当然，我上次去日本了之后就发现，确实他，那旅游你会去东京的那个叫表参道对吧？表参道啊，或者是京都的那些

0: 那些商业街逛逛啊，你觉得也很安静很干净，大家啊品质也很高。但是我们这次去日本住了一个在哪里，在大阪住了一个中国人开的民宿，民宿下去你会发现那个地方民宿下面就有一个粥店，
1: 喝粥的地方，
0: 他每天早上都是免费喝粥的，
1: 会来
0: 很多很多流浪汉，有老人还有年轻的、
1: okay.
0: 年轻人也不是那个中年吧，应该他就穿了个西装，然后拎了个公文包，像要去上班一样。但是其实他喝完粥了之后，他就坐在那个街边上，等着明天再喝粥。
1: 啊！
0: 所以其实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但是确实日本有那个也有很多那个不是那么光鲜的事情。
1: 我去年在台北车站，台北站边上很多流浪汉，然后就是跟两个朋友去发便当送便当，也是各种形态的人，就是也是住在台北站没有地方回去的，也是有一个穿的非常的西装笔挺，很精致，但我都觉得他应该是洗过澡，但是他看起来太干净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去过哪，但是他就是很谦虚，很有礼貌，想很主动来跟你要一个便当。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哇，然后掉完他就回到他的位置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睡也好，或是纸板围起来，然后住也好，就在车站边上，好像其实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
0: 对，所以这个叫人生无常。也许两个月前，或者是甚至一个星期前，他还是很有希望的，在做一些商业方案啊，在谈一些很大的单子。但突然一个变故，他就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
1: 你觉得现在的苏州，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地方啊？就是你最喜欢的，除了你家之外，除了你自己住的地方之外，
0: 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苏州原来永远是家里最好的，现在邻里关系也不是那么好的，几乎
1: 为什么？
0: 原来是几代人都住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熟的，然后门也不关的，小孩子可以到处跑的，然后
1: 不是有一个从前慢吗？那个是不是苏州的、啊？讲苏州有一首歌叫从前慢。
0: 从前应该以前从前都很慢。
1: OK， 好，你继续，就是邻里都是认识的，好几代都住在这。
0: 对，好几代。
1: 现在都是不认识的。
0: 现在对，突然搬过了新人，然后互相之间眼神都变了，特别如果你是在国外回来，你会很明显，因为国外基本上大家还是目光还是挺坦然的、和善的。
1: 我跟你讲，我也很喜欢国外那种直接打招呼，然后跟你调侃一下、开个玩笑，就是很眼睛对眼睛的那种人。这里好像不太看，不太好意思，还怎样？
0: 不是不好意思，
1: 不是说这里，台湾也是啦。
0: 对。
1: 就是好像就是会害羞啊，还是
0: 害羞，然后
1: 社恐。
0: 对，然后好像说个谢谢都不好意思说，都不大声的，对不对？然后觉得要说声对不起，那简直是啊，我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1: 天大的，
0: 对不对？主要是心态，然后看人的目光里更多的是戒备，甚至是讨厌。因为你有时候一转角，你会看到，比方说，特别是我看到有些，主要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特别是女生哦，就你一转弯突然看到她的时候，她看你的眼神是非常戒备和防和有甚至有点看不起这种样子，很看不起的这种。讲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假使是在国外的话，应该会直接一个开玩笑的笑笑的带过。我好喜欢你今天穿的衣服，或者你这颜色搭配很漂亮。那个很平常，
0: 对，然后小时候最平常说的话，吃过了没有，对不对？
1: 真的、哦，
0: 对，吃过了没有？那其实是废话，但是很有温度，对不对？
1: 不认识的也会问吗？吃过了没有？
0: 以前活动范围都很小，应该都认识。因为你的活动范围可能就在这块，比方说。

0: 你开个店在这里，或者你上班的店在这里，你家就在这里，那附近的一片，
1: 嗯，步行距离，
0: 基本上都是步行距离，嗯，对不对？
1: 对，确实会很怀念这种邻里的日子，方便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像手机也带来方便，那也很多的不方便，很多的虚假信息，然后 AI 可能也带来很多方便，制图上的方便，然后写文案的方便，但也同时带来了很多不动脑的不方便。我昨天看到一个那个讲绘本的，就是现在小孩有很多在那边刷手机嘛，然后你应该最有那个体验，因为你带过那个女儿，其实都是从很小亲手带的，而且你都画画的，就是说他们在分析绘本时代，让小孩子看绘本跟丢手机给他哈，像绘本是有一来一往的，你读绘本，然后你会看到文字，然后看到那些图案图像，你会有一个前因后果，然后分析结束，就是这种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但是呢给他手机呢就是一连串的没答案，就是因为它会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所以训练逻辑的时候，绘本的逻辑会比较完整，比较好，比较深层，比较会分析。但是手机的话都会很片段，然后反而导致于它会没耐心。
0: 也没耐心，而且很多信息其实就是碎片化的信息，或者叫碎片化的教育是很有害的。因为你没把事情讲清楚，但是你把某些地方夸张的。然后让人家就觉得，哎，我可以迅速的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那其实它是没有支撑的。
1: 误判，
0: 误判也不叫误判了，它就是没有前因后果。等于说，你一个练功夫的人，你没有去练那些基本功，然后突然说给一个九阴真经，一下子就变成神仙了。然后大家追求的是，我干嘛要这么苦练？所以我要去找那本书，对不对？
1: 想捷径。
0: 然后很多，然后市面上就出现了很多那个摆地摊的在买书，对不对？然后我就告诉你，你看了我这个书，或者你吃了我这个药啊，你马上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大家就去吃，对不对？
1: 搞不好，对，搞不好我们快速之后，结果后面未来迎接的可能是大家又想追求缓慢了。
0: 这个不是像你想追求我想追求的，我们还知道有缓慢，那可能现在的人他不知道有缓慢是这么美好的事情，
1: 他没有
0: 体验，然后他们可能从小的教育就是你要奋发图强，你要成为第一，然后要学习不好就是坏的，或者是失败者，就是你可以随意的去不必理会他，甚至是欺辱他，这是一个强者的世界，等等之类的，所以他是不知道原来真正的美好是什么。
1: 我这两天啊听过到最多的话就是现在活着就好，就是好好的吃饭，好好活着就好。就从疫情之后嘛，大家就说啊，25年就会好啦，也没有26年了，更不好了。然后大家说啊，没关系，现在只要能活着，安然度过就可以了。
0: 这个还是迷失，不是他醒悟到活着就好，是他突然发现可能接下去会马上要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觉得哦，现在还能活，可能这个礼拜或者今年我还能活。那其实他不知道真正的是要活着不需要很多，
1: 对对对对，
0: 不需要很多，
1: 没错，对，
0: 你活不下去是因为你要的太多，
1: 对，
0: 那吃饭你能吃掉，
1: 对，
0: 吃掉多少，对不对？
1: 我一个好朋友从深圳为了陪小孩读书然后到惠州，他说惠州物价也很低啊，然后他就说其实活着并没有消费那么高，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房子这么多，这么贵，这么多空置，
1: 对，
0: 合理吗？不合理，
1: 不合理，完全不合理。这拒绝卷，拒绝焦虑。
0: 但是你没法拒绝，
1: 对，
0: 因为你不卷，你真的会被饿死。
1: 不卷，真的会被饿死。那就自己到一个地方是不卷的地方。如果环境会改变人的话，是不是有个环境是不卷的小地方？
0: 人卷就是因为环境改变的人卷的，
1: 人卷是因为环境改变的人卷，
0: 对吧？
1: OK，
0: 因为你发现 在这个世界上你

0: 不卷你就活不下去，被人看不起啊，你去，然后你就开始卷卷，果然得到了，哎呦，或者钱啊，或者是名牌包包啊，或者是啊，别人都会用羡慕、阿谀奉承的那个姿态来你，你就觉得啊，哦，很爽，是吧？然后到差不多老了之后才发现，哎，我为什么要这样？
1: 嗯，
0: 为什么面对着这种很虚伪的态度，我会很陶醉，对不对？
1: 很陶醉。
0: 嗯。
1: 哦。哇，我好像不太喜欢那种，对虚伪的态度。
0: 嗯。
1: 我可能会看到，我就会闻到气味，我就会跳离得远远的。
0: 嗯。但是你边上到处都是
1: 啊。对啊，对啊，都嗯，所以在家最好，现在。
0: 啊，但是在家最好，人是社会性动物，
1: 对，
0: 你在家了，大家都在家了，这个社会又不对的，而且而且你知道为什么 AI 不能替代人吗？
1: 嗯，
0: 因为其实到最后人还是需要跟人交流。
1: 哦，是啊，对啊，它是个就需要个陪伴，是个群体动物，没有人是独居的啦。
0: 对，然后他
1: 那个独居都是不得不的。
0: 因为现在很多，比方说业主啊、甲方，他们都在拿 AI 在，试图不用设计师就设计，但是到最后，他们对自己的，就他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一张场景图或者效果图之类的东西，对吧？但是他没有把握，或者他就觉得，我要的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很迷茫，所以他最后还得来问设计师。你看，
1: 是啊，
0: 我想要这样东西，但是我又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东西。其实，他需要的是这个跟人交流的过程，
1: 他需要跟人讨论，吃个定心丸。
0: 这个定心丸
1: 需要被认可，
0: 需要这个
1: 安全感，
0: 需要这个温度，需要这个温度，他需要一个氛围，来确定他的其他的那个氛围，而不是自己去。想那个方法，
1: 对，就算是设计师用 AI 出的图，或业主自己本身用 AI 出的图，最后还是要有一个人来落地。
0: 人来落地，然后
1: 施工也是嘛，
0: 可能争吵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算计啊、较量啊，人才会觉得有趣。
1: 就这样买东西的过程，其实如果是杀价的那种环节。重点其实已经不是东西了，是那个杀价的过程。
0: 对，其实现在 AI 都可以做到，你想要做一个东西，你完全可以算出它的，比方说它的施工过程是什么样的，它施工工艺是什么样的，它的材料价格是什么样的，人工价格，可以做得清清楚楚。
1: 对，嗯，所以500万你给我什么样材料的图？然后100万你给我什么材料的图，
0: 哎，什么材料的图，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需要多少时间，用什么机械，
1: 对，
0: 什么节点应该做什么事情，
1: 对，
0: 现在完全能做，但是你真正这样做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真的很空虚，做完了之后，然后都没有人，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1: 所以回到我觉得逛，这跟逛园子很像，就是逛园子就是重点是那个过程，那个经历那个过程，永远不在那个结果的屋檐是什么做的，然后那个窗花是怎么雕的，其实都是在这个过程，像我们做图啊，跟业主交流或者设计流程，其实就是过程，最珍贵宝贵。
0: 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和人的过程，和人和仆人啊，和家眷啊，和客人啊，
1: 对，
0: 就是如何在这个园子里面。
1: 对，关系，
0: 管的各种各样的关系，
1: 和谐的关系。
0: 人家比方说你刚才问我喜欢苏州哪里，或者有的人问我，哎，你最喜欢到哪里去玩？我想来想去，我想不出哪里好玩什么的。但是如果有个合适的人跟我在一起，其实到哪里我都很享受。
1: 哦，
0: 对对，
1: 你这说的也对，这倒是，
0: 对，对啊，
1: 一个相处好的人，你就去个破烂的小垃圾堆，你也可以捡到可爱东西，回去改造改造，也很好玩。
0: 就比方说，我们两个谈得很舒服啊，那就开始对环境，先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感到舒服，然后开始对环境啊，我们要干净一点啊，整齐一点啊，我们要有交谈的空间啊，
1: 对，
0: 我们要在那里吃饭啊，我们要到那里去啊。然后当没有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到哪里去吃
1: 都一样，就是吃什么都没差。
0: 对啊，
1: 那不就是功能性的饱足力餐吗？
0: 我还要走过去吃，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就叫快，
1: 外卖。

0: 叫外卖叫快递，然后快递过来了之后，当然没来的时候你是有期盼的，当放到桌子上的时候其实你也不觉得它有多少的，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总而言之还是人。其实从一开始讲那个小时候开场的也是小时候的讲人的关系，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对，你所感到的敬也好，动也好，礼貌也好，和善也好，就是都是人。
1: 嗯，
0: 小时候的房子更破嘛，对不对，
1: 反而更温馨，更让你回忆。
0: 对对 对, 对，小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水泥地啊什么的，那边有青苔，那边有烂泥，但是你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啊。
1: 嗯，
0: 你会对着墙上的一块那种经过岁月留下的斑，你会产生很多想象，是不是？
1: 对，同意。我也很怀念我小时候住在二楼破破的，还淹大水，都淹到快二楼了，然后楼下的杂货店泡面飘到水面上，快到二楼，我还想说我可以去捞。其实就是小时候的记忆都还是，对，很鲜明，很清晰。但现在的房子也是要，对，就是人吧。我现在可能有了妈妈，就是有好的关系的人，那个房子才有意义，不然住哪其实没啥意义，你也不会对房子有要求，因为有了那个人你才对房子有要求。哎，这里我们要做个大厨房，这样可以煮猫饭，然后这里呢一定要有个隔离区，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0: 对对
1: 对对，这还是人，关系还是人。
0: 对，关键还是人和人的关系，但是人和人的关系是如此的需要，但是又如此的脆弱，如此的左右不了。
1: 嗯，
0: 对吧？
1: 史哥哥，你第二个家，澳洲的墨尔本，大概澳洲的设计跟国内有什么氛围上的不同？
0: 我觉得是就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
1: 状态？
0: 一种状态。这个国内是非常讲究设计，然后也非常用了很多的材料啊，造出了很多，比方说叫华丽啊，比方叫，什么什么什么庄重啊，或者是富贵啊等等的这样的场景。到墨尔本去，你会发现，好像他们完全没有设计，然后好像，穿着啊。然后汽车啊，或者家里的装修啊，完全好像，从一个华人来讲，或者是从大陆的设计师来讲，就觉得哎呀，简直是太 low 了。
1: 还酸吗？
0: 有点，
1: 没有做什么。
0: 有点，什么也没有做，然后好像空间也不是那么讲究，然后，也没有很贵的那些材料啊，或者家具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每家人家的门口的花又摆得如此的漂亮，那家里的那个餐桌餐盘，它不是名牌，但是它很有味道。它完全没有设计。一个是因为，其实可能从美学这个角度来讲，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就是那个六年级之前，西方或者是墨尔本，他们更注重体育啊、艺术方面的教养，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对美的形式啊养成的习惯会更好一点。第二个，很多材料堆积啊，表面的符号啊，可能他们已经不需要拿这些东西来装点它的，因为在西方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更明确。更明确，就是像我们大陆其实两个阶段，小时候是你随便可以跑到哪家去的，现在是你哪家你都不能去。对
1: 不
0: 对？不
1: 太希望客人来家里吃饭做客，但是国内的风气会比较招待到家里来。
0: 所以他一个阶段，然后他那边是更加觉得 我。

0: 隐私的地方是隐私，我开放的地方是开放，对不对？然后当然它的人工很贵，设计费也很贵，所以可能也导致有很多确实不是那么的追求好看啊，或者合适啊，或者是各种各样讲究。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些讲究需要吗？那该讲究的地方，比方说他们造一幢房子，你看不到他们有一幢房子是相同的，
1: 嗯，
0: 然后你会看到他们很自由，特别我觉得墨尔本的建筑比悉尼的还要漂亮。
1: 嗯，同意。
0: 它很有张力，然后很自由，然后
1: 很放，
0: 很放。
1: 悉尼还是有点那种历史，还会比较衣冠整整，
0: 衣冠整整，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就是有的人可能，还处于一个需要某些东西来增强他的自信心，那有些人他知道我就是我，
1: 好来堆砌安全感，
0: 对不对？
1: 我就很自在，
0: 那我就很自在，对，自在，对，澳洲人就是很自在，然后很注意锻炼身体，
1: 嗯，
0: 然后当然现在国内现在跑步的人
1: 也很多了
0: ，然后家家户户很多很多都养狗的，当然现在国内也很多，但是这个设计啊跟养狗好像是一样的，国外的狗它跟小孩很好，然后小孩看到狗就会蹲下来去摸它抱它，然后那个主人就会静静地拴着它让小孩抱，然后是很高兴地说几句话，对不对？那这边呢他养狗就是看到小孩扑过来感觉，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他可能怕狗伤害小孩，也可能怕小孩伤害狗，
1: 对
0: 对不对？
1: 双方都有个距离，
0: 对对对，所以就完全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1: 就是跟宠物关爱就我不就是我们到国外就是像去机舱啊，像上次去美国看到一家人，然后要带着他们的很大的一个巨型的狗 Husky， 然后去那个好像去移民，好像从洛杉矶包移民到冰岛还是哪里，我有点忘了，然后就是那个时间很长，然后他们对待狗的方式，那个托运的过程，他们就会觉得你在托运一个小孩，就不是一个动物。好像就是说，人跟动物是确实的平等的啊，就是在西方国家一样。
0: 大陆倒也平等，也是当小孩，也是当小孩一样，都叫爸爸妈妈、姐姐什么什么的，那个都一样，只是，就是跟狗的感情可能差不多，但是一旦有外人进入了或者跟这个社会接触了，那个边界感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当主人的态度不一样之后，宠物的态度也会不一样。
1: 哦，对啊，这个也是相形而生的。苏州挺好的，我觉得它的好多店都能带猫狗宠物进去，酒店也是，以及感觉非常的国际范。
0: 现在所有的新开的要开的酒店，因为我们做设计嘛，很多酒店都会提出要有，就是叫什么亲狗，叫什么，就是专门，比方说
1: 宠物友善，
0: 宠物友善的那个。
1: 所以你现在的项目也很多宠物友善。
0: 宠物友善，但是那个思想还不成熟。
1: 哦。
0: 不成熟在哪里呢？他们希望某一城市宠物友善，
1: 只给宠物友善，
0: 或者是某两间房间是给宠物友善的，他们觉得这样我就可以让一些宠物友善的人变成他的客人，可是他没想到你要么整个酒店宠物友善，你只有两间房间宠物友善，那你这个我牵着这个狗到大堂，这个大堂友善不友善，宠物友善不友善。

0: 善的。嗯，那大堂里面的其他不友善的人会怎么样呢？所以他这个友善就他完全没有摸清这个友善到底应该怎么做。
1: 对，
0: 你还在做一个电机吧？
1: 对，
0: 那电

0: 你的小区域它在等待的时候不会跟主人离太远，不会产生焦虑。那宠物有算，但猫还有狗嘞，那可能猫又不喜欢狗的气味。
1: 对，
0: 对，这个边界感又
1: 然后在一个酒店里，其实它的中央空调，
0: 嗯，也要新风，否则它的病毒是很容易传染，
1: 会很残忍的。所以，大家只知道表面的，我要有这个功能，
0: 嗯，
1: 但是他并不知道如何真正的做到友善。
0: 嗯，就好比我昨天在江阴带着猫去医院回来，他已经住院了2周，他身上一定还有带一点点病原，比如支原体杯状。那如果我今天住到的酒店信封系统是没做的话，这个病原可能会存留在这个房间长达28天。
1: 对啊，
0: 不是说简单的2天开放通风就能够消杀。
1: 嗯，所以现在的做酒店的做宠物友善，它只是出于一个商业目的，我想有
0: 更多
1: 宠物的这些人来，有不友善的，有友善的，我这个店都能承担。但是他没有真正了解到，你其实就是单独跟一两个房间，你未必对宠物友善。
0: 对，对，
1: 对不对？因为
0: 业主
1: 你还得小心翼翼的，偷偷摸摸的把那个狗抱上去，然后关到房间里不出来。
0: 不合适。而且它声音呢？它做隔音吗？它的墙？
1: 墙是肯定隔音的啦，而且。但是，你不友善呀。
0: 嗯，
1: 你完全没有，你比方说一层的好，你给他单独的电梯、单独的大堂、单独的室外空间，你只弄了2间房间算什么？
0: 真的，对，
1: 那主人都不敢出去，
0: 他也不能够遛。
1: 嗯，然后就这2间房间，你就把这些宠物的都割掉了嘛？没有呀。
0: 嗯，那还是甲方必须自己要有经验吧，就是要。
1: 不是，但是现在是初级阶段，大家都，一个有钱了，有闲了，然后开始，觉得一个是养宠物，一个是一种时髦，就当然也是一种陪伴，对不对？会有感情了。
0: 对。
1: 但是然后，那自然这一部分人就会是大家要争取的一部客户群体。那么。大家想到的只是表面，我想吸引他，我给他留了2间房间，但是他没有往深层次里想。
0: 没错。对。
1: 就真正，这就是跟做设计一样的，你只是觉得我要给你一个很值钱的感觉。
0: 对的感觉。
1: 石头啊，又是什么，让你觉得我花了好几千块钱做一个酒店值得，但是你并没有关心他真正的内心啊。
0: 哎，澳洲有没有宠物友善的酒店？你去过了？
1: 我没去过，我又没有。
0: 你没有养？
1: 没有养
0: 狗。嗯，像我这17只猫，如果叫我来做个宠物友善的酒店，应该。
1: 澳洲的酒店很多不同，它除了有正常的商务酒店啊，或者是那种艺术性的酒店之外，它还有很多民宿。
0: 嗯，
1: 那个民宿你是不需要办任何手续的，人家告诉你钥匙在哪里，你肯定住不
0: 了。对，你是说 Airbnb 吗？
1: 对啊。
0: 嗯，私人的。
1: 人家告诉你钥匙在哪里，然后你拿了开进去就好了。那个你不存在友善不友善。
0: 好像这里没有 Airbnb 的。
1: 是啊，这个产品其实很好，对吧？你进去可以做饭，
0: 啊，
1: 可以洗衣服，然后又有客厅，又有。
0: 我可以感受那个主人的个性，
1: 哎，
0: 审美。
1: 然后你完全。人活在这苏州美，你永远不知你进不去。
0: 嗯，
1: 你得让他们住在那里。
0: 对对对。
1: 而且住的要什么？就隔壁，或者是我开了门就是碰到隔壁邻居。
0: 对。
1: 然后住3天了之后，我就跟他熟了，我可以跟他跟他交谈啊，跟他什么的，然后你才慢慢的觉得啊，原来苏州人
0: 原来这才是苏州。那如果说在苏州设计一个。想要让开放给世人体验的苏州的酒店，你觉得你会怎么弄？就除了刚刚讲的那种目的性的把人跟人的距离弄得很近，挨得很近。我们现在说
1: 其实不用我们想怎么做，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它不会这么允许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必须在一定的框架里面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如果我想做，我尽量的要，如果在市井里面，你尽量的要让它融入市井，对不对？才能提好，而不是说我把这片房子买下来变成一个酒店，
0: 也不可以，对。
1: 其实
0: 所谓的市井就是说它有吃的部分啦，哈，还有比如说休闲的部分， 那苏州有平潭嘛，然后吃的话

0: 可能有一些什么馄饨算吗？苏州小吃，
1: 苏州小吃可多了。
0: 对，我觉得苏州小吃还有零食，苏州的零食巨多，嗯，所以这个得把它也体验到所谓的住的周围，它才是完整的一个苏州市的体验。
1: 这很简单，就是有些想真正了解苏州的，你就让他住在一个一堆人的中间就好了。
0: 是哪里一堆人中
1: 间？嗯，有很多房子，你不要把它围死，你就在，比方说这一堆房子，它是各种各样的，它有平常生活，它有小店，它有什么，
0: 嗯，
1: 你就在这里面。
0: 嗯，那它不能太商业的。
1: 商业也可以，不商业也可以。
0: 嗯。
1: 就更接近本质一点。
0: 嗯。
1: 没有那么多，住民宿其实没有那么多装啊，上面要文艺啦，要啥啦，对不对？说有说的好，压有压的好，
0: 嗯，
1: 对不对？
0: 最好就是大省，
1: 然后
0: 经营的，
1: 然后又回到我们当初的，就是要有人跟你交流。
0: 对啊，对啊，要时不时听到一些苏州话俚语，
1: 然后
0: 表面很亲切，结果关起门来长篇大论
1: 然后我有一次在苏州走，走。走到了有一个就一群全是居民的老房子中间，有个井，然后有一堆相对宽阔的一块地方，那井边有人在打水，做什么洗衣服还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有一个很瘦的，衣服也穿得很干净的，应该比我还年轻的男人就系在门上，唉声叹气。
0: 哦，
1: 为什么唉声叹气呢？他妈妈要嫁人呢。
0: 二婚，
1: 那才前几年哦，嫁人了。然后他说了一句，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说娘嫁人这个简直是好像天地不容的事情。然后你能想象吗？现在什么年代了，什么时代，然后你会走到我就走啊，我就碰到这个场景，然后就很穿越。那这个民宿就要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0: 对，
1: 你会听到别人在说一些好奇那个，但是他这几句话，虽然你觉得这个人他很怒吼，或者是很不开明，但是印象深刻。
0: 哦，嗯，
1: 对不对？
0: 很有趣，对。就是一个转角，然后听到他长声叹气，
1: 造不出来的。
0: 那不没办法，对对，只能在一个很密集的居民区里面，可能在一个民宿。
1: 因为你换了个，所谓你要做民宿，你一定会体会到跟你平时不同的东西。
0: 好，
1: 然后这些东西也不是你刻意安排的，
0: 嗯，
1: 是它自然而会发生的，嗯，然后会让你，然后最最简单普通。不值一提的事情都会让你记忆犹新，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一直记得就是，很早很早以前，我刚做设计的时候，人家就在说，国外有一个做家庭设计的一个老设计师，他做设计之前，他会出一个问答卷
0: 给对方，
1: 大概有500条。
0: 500条
1: 啊，那第一条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
0: 哇，
1: 当你关心到这个的时候，你觉得他设计他的房子能设计不好，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或者是当你住进去，不管家里装修的怎么样子，你一进去的门口的柜子上放着这个玩具的时候，你不是眼泪都要掉出来吗？
0: 嗯，
1: 说这是设计的本质。
0: 嗯，他要追根究底，刨根到这个人到底在乎的是什么，他的心会被牵动的是什么东西。
1: 就是我给你做了一个新的家，但是他跟以前又产生了关联，
0: 嗯，
1: 产生了温度，而不会因为所有新的东西可能会让你觉得干净，觉得惊喜，但是他没有时间，没有自然的各种经过时间产生的这种，哪怕是有磨损啊，哪怕是痕迹啊，还是你其实觉得太新了，就像
0: 陌生，
1: 就像有一个机器新买了的时候，或者是一辆摩托车新买了的时候，很漂亮很好，但是没有它开过之后，有一些

0: 剩的痕迹会更让你觉得有这种这种
1: 熟悉的
0: 熟悉的，然后所谓那个比方说你人之合一，那肯定是要磨合过一段时间才能。
1: 对对，家里的保姆也是，未来的 AI 如果要进到保姆也是得磨合。
0: 对呀、啊、
1: 搞不好你要输入给他我最喜欢的小时候的物件是什么，然后我为什么有那个场景。
0: 嗯，但是永远 AI 不会让你感觉好的，因为 AI 对你只会迎合你，
1: 而且太客气了。没错，就是迎合这两个字、你永远得不到他很真实的。
0: 对啊
1: 他不会得罪你。那如果一个人一直都在你就想说奉承了，你感受不到真实的他，相对你就渐行渐远吧。不够真实。
0: 你知道夫妻之间最可悲的状态是什么？
1: 相敬如宾哦。
0: 相敬如宾还不是
1: 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连吵架也吵不起来
1: 哦。
0: 就是我跟你吵架都没兴趣，
1: 没兴趣哦，
0: 我都不想跟你吵架，
1: 那就完了。
0: 对啊，
1: 对，那就完了，就表示不在乎了。
0: 所以 AI 永远不会得到你的心，
1: 吵不起来。
0: 对啊，因为他永远在以编他程序的这个人来模拟，
1: 他都知道我喜欢什么呀，然后我在做什么，他就会用这些依据，然后来给我可能会喜欢的答案，但是都是保守的。
0: 然后他是把你各种各样习惯总结起来，形成他觉得你是这样一个人。那你不知道这个人哦，好奇怪的，对不对？
1: 变来变去的，
0: 变来变去，
1: 而且潜力无穷的，
0: 潜力无穷的。
1: 对，谁说我不能干这个？谁说我不能干那个？
0: 对啊。
1: 好，非常感谢石哥哥今天来陪我们聊天，在这个沧浪亭旁边的小河。那我们下次见喽。
0: 好，下次见。
1: 36集。走为上策，
0: 走，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我们节目中来。我们是月满西楼，由我廖宁跟石大教授、杨昌年教授两个人在这呢，为大家

0: 服务。当然最主要呢，我呢是借助杨教授他的书本，他所写的跟他对中国古文化的传统的一种熟悉程度，我们让老师呢借着他所写的书本叫《唐传奇名篇析评》来谈谈唐传奇的一些故事，为人所熟知的所喜欢的一些故事。那么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就是唐传奇里面非常受人喜爱的两个侠女。只要讲到侠女的，就想说这个侠字哦，其实我们可以待会儿请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侠字一个人一个侠哦，这是不是有其中的故事在内？我们知道中国字是最神妙的，中国字最神妙的。
1: 我想它有一点象形的意义，
0: 有点象形的意义。
1: 两个夹，
0: 两个夹，
1: 随身带着武器，
0: 随身带着武器。然后，
1: 因为
0: 侠人字，
1: 对，
0: 人在中间，
1: 带着武器，
0: 对，
1: 就说没关系，人是今天不平的事情，随时会发生。如果你碰到不平，你自己不能来找我，
0: 找我，
1: 我来帮你这个主持正义这个侠者，应当是所有人的向往，对不对？因为我们啊，总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0: 是
1: 总有我们非常痛恨的坏到极点的人，我无力制裁他。只有有求于这个侠者，只有侠者才能够为世间心大不平，对。小不平没关系啊，和解就好了，是吧？大不平，人生碰到大不平了，你想么办？没办法，
0: 真的。
1: 所以侠者，他会永远存在的，因为我们人世间的不平啊，也是永远存在的。你希望人世间全部都平了，好，除非我们所有的人类通通变成白痴，那就可以了，是吧？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大概主播也会看到，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越来越激烈，你大概最近会感觉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川普，简直就是一条疯狗，可是你拿他没办法啊，他光是航空母舰他就有十艘，你有吗？你没有啊，你没办法啊，糟透了，真是非常的不公平，那好吧。那我们现在继续
0: 继续讲这个唐传奇里面的红线跟聂隐娘。
1: 这个两篇都是反，因为正在躺在缺乏的时代，都是在那里反暴力，反侵略，是吧？正在有，因为缺乏有两种，一种是做得不错的，一种是自私自利的，
0: 是
1: 各具成雄的，乱七八糟的所以，他们呢都是走导向由仁厚的那一边来做报恩，替他出力，是吧？红线就是靠着学生那是薛仁贵的后代做得不错。聂隐娘呢，靠的是刘昌义也做得也不错比较起来，我们刚才讲过，一冷一热。
0: 一冷一热，
1: 在聂隐娘的时候啊，太冷了一点，比方说啊，他们聂隐娘的女侠，她也会结婚啊，但是挂名的，她的老公是只是做掩护的我是正常的女子我有老公可是到了要工作的时候，还是必要的时候。他会随时舍弃的，这个情形不对吧？我们是传统夫妇关系，哪有说不要就不要，好像东西一样的用过去丢啊？这是聂隐娘，红线这里是不会出现的，是吧？说不要就不要，是吧？太冷了一点。然后，他对他所支持的不错的和军阀那也就是说撤死了。我到灵前去跪拜一下磕头一下然后好久不见，然后在路上 还在打听啊，那他最近怎么样，好不好？大概也不止如此，没有像洪宪那样子合情合理啊。洪宪他们呢，他们还是要分别，
0: 所以可能是他们作者本身要表达的东西吧。
1: 作者本身的所学，
0: 嗯，
1: 作者的性格一定影响他的作品。
0: 是啊，
1: 裴行就这样啊，裴行自己相信仙道，
0: 嗯，
1: 所以他会超现实。他在高骈他们别乱七八糟的军阀手下做事，
0: 他的神话
1: 了，耳濡目染，
0: 嗯嗯嗯嗯、
1: 啊，那个军阀之恶劣啊啊，迷信仙道，乱七八糟，而且残忍，
0: 嗯，
1: 怎么残忍吧啊？哎，某某人要来了，变成仇人，好，先把一个地下一个地下。一个坑道、先挖个洞等他来，一来一个嘛，活埋，活埋啊，把一个人活埋啊啊，就是啊，身体全部一在土里头，只把脑袋露出来啊，所以这个人啊，他还会活一段时间，痛苦的不得了，是慢慢的活的，慢慢的才会死的，如此的残忍啊，他把。我们的唐代军阀时代的乱象，军阀的蛮横
0: 都写出来了，
1: 哎，那种不人道的恶劣，全都表现出来了。
0: 嗯嗯嗯。
1: 因为你实际上没用，你现在故事想就有用了。
0: 是。
1: 啊、那么，洪宪就是，所以我们看聂隐娘这样，觉得好像没希望了。这个人生大概就是如此了。
0: 嗯。
1: 只有在看洪宪传才觉得，哦，原来人与人还是有情感的，是吧？一般有希望的啊，所以两篇这一等一的差太多了，
0: 是
1: 啊，那差的不得，是吧？时间来说，大概在洪宪传里面啊，有温庭筠，给元宵的诗，写得不错。温庭筠那个时代啊，应当比李商隐还要再晚一点，那就是快唐末了。我们说文学的变化，从李白的个人主义，然后到杜甫他们的写实主义，是吧？然后通过超现实李贺他们，是吧？然后最后走到高度的唯美的啊，这个李商隐，象征唯美的成功，对。那么温庭筠就是晚唐之后的作者了，晚唐之后的代表的啊。温庭筠的发烧啊，温庭筠跟元宵不错啊，就是洪宪传的
0: 作者，
1: 他就这样的批假，说我们是君子之交，你看像现在世人，都是名跟利的结合。有名有利，大家要追求啊，去沆瀣一气，是吧？不像我们是道义之交，我们是文学学员，反而受到冷落，这是一个牢骚，对吧？表明那个时代已经在变化了，向一个恶劣的方向走啊，而不向良善的方向走啊，很悲惨，对吧？相当悲惨。OK 哈，那么我们要看看啊。他这有什么来源没有？应该有来源了啊！请看这个书本的166页啊，这里啊。他来源啊，好像是从那个166页的倒数第三行啊，楚头这里来说啊，楚将子伐啊，他好这个必造之事，那凡是你有一技之长的，他就要养着你。那么有个小偷来，他也养着他，然后要去这人很恭敬，是吧？就是他要来啊，此话是什么？衣不蔽带，冠不霞帜，衣服都没穿好，就出来欢迎他。人家左右就说：“哎呀，这小偷有什么了不起啊？干嘛那么礼貌啊？”此话就说。这不是你做那个干预的啊，没有多久，齐国来拔楚国啊，那么就是说 出国

0: 办了三次，很糟糕了，是吧？那么这小时候就来了，他说我有一个技巧，是吧？我想聘你来效劳，马上就答应他，好，谢谢你，也不问他怎么做，很厉害啊，他就把皮革的变成宝藏，就是军队用的这个帐篷都来了，然后这边就再把这些还回去，然后又把他的整楚将的主帅的，用的枕头，是吧？又偷来了，他又叫他回回去，然后又把他头发上用的这个主帅用的这个针，就是洗头发的，也偷来了，哎呀，齐国的主帅就说不行了。再抽的话要抽我的脑袋了，是吧？可见的呢，这些看起来好像是无知成道，小偷吧，知道什么？嘿，还有他的重要处在这边，
1: 是
0: 这个从哪来的呢？我想是这样啊，他从代国四公这一边来的，你还记得这个战国时代的四公子？那就是齐这个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陈胜君，和齐国的孟尝君，孟尝君真妙呢，他到秦国去，然后他带礼物，非常名贵的礼物，是一个球，就是皮袍子，送礼，送给秦国的权贵，是吧？然后这样子，事情会得到顺利。后来要离开了，又是困难了，
1: 对吧？是，
0: 如果他留着你不离开，那就麻烦了，是不是啊？可是没有礼物送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孟尝君下面就是我的这个鸡鸣狗盗啊，有这个小偷，那个小偷说没关系，我替你再把那个皮袍子偷回来，你就可以送人了，是吧？还好，他果然就又把那个袍子一偷回来，他再拿去送给有关人这样子可以通过关节，赶快可以离开秦国，秦国赶快走啊，不然的话秦国要一留他下来，
1: 是
0: 这就麻烦大了啊，以后就永远走不到了啊。可是到了关口啊，关还没有开，可是他一很着急，等不及了，是吧？如果再迁一里啊，秦国发现原来孟尝君溜了，赶快追啊，那完了就跑不掉了，是吧？还好这个时候他在客人中间会做鸡叫的，鸡鸣狗盗啊，叫学狗鸡叫，不一叫其他的鸡也就叫了啊，大家都叫啊，守过来了，鸡叫了，天亮了，开关，一开关赶快溜啊，鸡鸣狗盗这孟尝君，孟尝君应当是四公子中间的第二名，我们觉得做的最好的是魏国的信陵君，非常不错然后就是孟尝君孟尝君那张是第二名他们养的食客三千他们家里面养的各种的客人都有像那个孟尝君养的红天，他有上客、中客、下客这彭俊一来他也没说他自己会什么，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孟尝君，那你现在自己为什么表现，我就把你当成下客他回答说：“常家归来户啊，食无鱼，吃饭没有鱼这样啊，好。”孟尝君很大方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0: 把它生成粥客，
1: 嗯
0: 啊，有鱼了啊，啊有鱼了不错吧，啊，可是又来了，又在唐州城的房间说，
1: 嗯，
0: 唐家未来户，吃无趣，啊啊，我要出去看朋友，那没有车子，啊，哦，他再把它再生，
1: 嗯，
0: 生成上客，啊，有车子，然后有鱼吃。啊，出去有车子坐啊，然后就坐着车子去看朋友，说啊，孟尝君拜我做上客啊，我有鱼吃，还有车子坐，哎、啊，好，蛮不错的啊。好，孟尝君派他去收钱，
1: 嗯，
0: 啊、他居然就问说，哎，你们家缺少什么东西啊？
1: 嗯
0: 啊，我去替你收账。哎，回来要不要把他买一些东西回来？
1: 嗯嗯、
0: 那孟尝君就随便讲了。他说：“你看我家里少什么，你就买什么吧。”啊，啊，他一去，就把那个地方啊，一般收的钱啊，全部免了。这、
1: 嗯、
0: 哎，孟尝君觉得你们很辛苦，
1: 嗯，
0: 不要交了啊！哎呀，大家说万岁万岁，不要交钱了，太好了。一回来。孟尝君问他：“这些事情没有啊？因为你说的，要看你家里面没有什么，我就替你买回来。我看你们家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义，就像人家心意和别的义也是没有。我替你买这个义啊，对，我把那个钱都免了。开玩笑，这不是？
2: 对，
0: 要用钱呢、啊，你把它没有收着，那叫我怎么办啊？”孟尝君很有风度。
1: 嗯，
0: 也没有计较啊。后来孟尝君居然还蛮感谢他的啊，
1: 嗯、
0: 说：“哎呀，幸亏你替我做了这个事啊，我自己没有注意到，很好很好啊。”所以，写这个小偷这一仗啊，它有它的来源的。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明了一点，我们人类各种各样的都有。
2: 是啊，
0: 那他。即使是鸡鸣狗盗。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也没有计较啊，后来孟尝君居然还蛮感谢他的啊，说哎呀，幸亏你替我做了这个事啊，我自己没有注意到，很好很好啊。所以写这个小说这一章啊，它有它的来源的，
2: 嗯，
1: 那也就是说明了一点，我们人类各种各样的都有，
0: 是啊，嗯、
1: 那它即使是鸡鸣狗盗，
2: 嗯，
1: 它也有它的道理，
2: 嗯、
1: 啊，它是讲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并不能太迷信哦，并不能说哎呀，所有的啊，这个会学技校的，还是会做小说的，我们都要尊重，那就
0: 不可能，
1: 没有没有，这是非常偶然的事件啊，在这个地方举明了啊，说明了、
0: 哦、是、
1: 啊，我们分析这个两篇啊，《
0: 红线》跟《念隐娘》，
1: 对，《红线》跟《念隐娘》，哎。必须有一个区别，是吧？就是一冷一热，是吧？因为我们必须要回到现在，因为从前来说啊，
2: 嗯，
1: 他对这个作家的一个批评啊，做得不够。我们现在要做个作家也不容易啊，
2: 嗯，
1: 你一个作品出来，马上就说少了什么啊，啰里啰嗦啊。马上批评就来了，
0: 是
1: 啊，大概，主播有这种感觉。自从那个 SARS 之后，好像中国大陆、台湾这个文学非常的衰退，没有表现。
0: 对呀、啊，
1: 就拿诗歌一方面来说吧，我表述并不代表，
2: 嗯，
1: 我跟作家们是常有来往的，
2: 嗯，
1: 我自己也写东西，是吧？比如拿诗歌来讲啊，我跟洛夫、周梦蝶，
2: 嗯，
1: 啊，这个他们啊，都有来往，
0: 是，
1: 还都蛮好。后来的感觉好像，这些人呢、啊，对吧？诗歌来讲，好像全部
0: 不见了，
1: 全部死光了，
0: 嗯。
1: 好像有点后继无人了，
2: 嗯，
1: 好像是这样，大陆好像也是如此，真的是很差。倒是最近的诺贝尔文学奖，你没注意，韩国的一个女生非常的棒。我们本来老实说不大瞧得起韩国，没有什么，对吧？嘿，她标了写一看，哦，她写人性。非常深刻，这一比起来，好像大陆和台湾完全停顿，啊，很糟啊、
0: 在文学上真的是好像没什么新人出现。
1: 没有啊，是就是一代一代嘛，对不对？啊，要有成绩嘛，
2: 嗯，
1: 没有啊，应该是越来越盛才行啊，
2: 嗯，
1: 没有让我们非常刮目的，啊，好像是如此，这很可怕哎，因为我从事文学教学，文学教学就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是检讨与批评，
0: 是
1: 一定要做的，对吧？我当然要做批评了，对吧？我也跟这些作家们来往啊，我自己也可以算是一个作家啊，但是感觉到好像是停在了这里，
0: 断掉停在，
1: 对，好像是断掉了，
2: 嗯，
1: 非常严重啊，很糟糕那个情形，那么话说回来啊，这个两篇这一出来啊，我们讲它大概时代来说应当是元宵这一篇比较晚一点啊，它已经到了唐代末年了，
0: 红线晚一点，
1: 红线晚一点啊，念隐娘要唐僖宗早一点啊，那么那时代来说正好

0: 那些烈阴凉啊，这那那片呢、啊，应当是军阀最蛮横的时代。嗯，应当是那个军阀是横行的乱七八糟、嗯。我们刚刚分析过，没有办法，因为啊，这个战乱起了，所以非用兵不可。
1: 嗯，
0: 用兵，你想一个人啊，他兵权在握，
1: 嗯
0: 啊，他能够安分吗？那当然，有的兵权在握，我就加倍的为国家效忠啊，好好的守着我军人之道。可是兵权在握，为所欲为，你要想做什么就能够做到，野心就来了。大概主播也这种感觉吧，野心好不好？没有野心，抱歉，就没有进步，没办法。
1: 没有野心或没有冲劲
0: 儿了，对，那就不行了嘛。
1: 嗯嗯嗯，
0: 但是野心很难说控制的恰到好处，野心很容易膨胀，一膨胀就出轨，就战乱。
1: 一膨胀就出轨，
0: 必然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没有办法。
1: 嗯，
0: 我们不能把人看得十全十美。
1: 嗯，
0: 人的优点常常就是缺点。
1: 嗯，
0: 是这样，那你呢？有什么办法呢？啊，你看你怎么样去调剂，调剂的好就好，调剂的不好，马上就错。
1: 嗯，
0: 他短的几十年了啊。很难把它做得尽善尽美，合乎人意，很难很难。人生已经就是如此了，那没有什么办法。那好吧，那我们回头再看这两篇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1: 嗯
0: 啊，远交这一篇稍微时间晚一点，是吧？嗯、但是好像，兵法横行啊，宦官之乱啊，已经。比较稍微缓和一点的，所以啊，我们从温庭筠啊给这个元交的这个诗，他就在感叹，刚刚讲过是吧？啊，说哎呀，那些为民为利的，哎呀，好办好热闹啊！那我跟你，我们是文艺协会的会员啊，我们语文会有的啊，啊，讲人道的，好像很冷落，很感叹，啊，时代已经变了，
1: 是
0: 啊。温庭筠的感叹是必然的，是吧？时代的变，不晓得主播的看法如何。时代的改变啊，让我们失望的多，让我们觉得很得意的、很钦佩的少。
1: 嗯，
0: 好像是如此。每一个时代是这样。那当我们感觉哇，这个时代好了不起啊，我简直是供奉圣赐了啊，我有的好子。这种情形很少，一定会感觉到怎么时代怎么越变越乱啊！啊，我们简直没有力量去匡正它，没有力量去改善它，好像这种情形比较多。
1: 是，
0: 哎，永远是如此。那你有什么办法呢？唐朝来讲，那么一个盛世，啊，在唐玄宗是个关键。我们刚刚已经把历史。
1: 讲一下，
0: 各位报告过了啊。
1: 嗯，
0: 开元做得很好，
1: 是
0: 啊，不错啊，因为武则天那些都过去了、嗯、啊，说烂摊子好的一大堆啊，他一个一个收拾，哎，居然都不错，正好有功，有功的他就会自怜，哎，这个我不晓得主播会不会感觉。人常常会自怜，
1: 嗯，
0: 你有没有自怜？
1: 不知道，这自怜两个字怎么解释呢？这很难讲，所以自怜原来是比较自信自己的话，会少掉这个吧？你觉得你能做什么事？那但是也不要膨胀，过分的膨胀自己，自信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过于膨胀，因为事实上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可预测的事情存在，你没有办法说我要凭自信能够过一辈子，不可能的。
0: 是啊，所以啊，真的我们真的学着不晓得怎么办。自信太强，那是骄傲啊，那绝对不行。
1: 嗯，
0: 那么稍微有一点自卑，不错，可以检讨。自卑一重，完了，

0: 走不了，走不出去了。
1: 对，走不出去。还有，不但自卑，还自厌。你记得鲁迅吗？鲁迅非常明显啊，他自己介绍自己啊，我讨厌什么人啊？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他讨厌他自己。哎，我钦佩他啊，他能够检讨，他自厌，当然自厌没有造一个错。哎呀，我已经没有救了，我算了。没有啊，能够自厌，能够检讨这些不足的地方，马上改正。哎呀，真是这个人
0: 应该是觉得说，我虽然自己觉得说有自信，有自己所保有的一些，可是他没有能力去改变太多，对他来说就是一项自厌。我没有办法，有点无奈吧。
1: 无奈，这个你说的真对，我们已经看出来，天天
0: 明明知道这样，可是没办法。
1: 你无没有力量，
0: 对，
1: 你不是没有信心，不是什么，有，通通都，但是你走不出去，你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自厌之后啊，会有那种自弃、完全放弃的，有。更希望
0: 他可能应该也做某些努力，可是这些努力没有办法完成他心里想要做到的，做不了就改变不了，他太多事情没有办法推动的话，他就放弃，那放弃又很不甘心，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1: 对，谢谢。所以啊，我们接受鲁迅对他很钦佩，他本来是学医的，在日本去学医，后来觉得我学医，我把一个人的健康啊，把他维护好了，结果便利他，让他更多去做坏事。我干嘛？我不要，我要从改变他的心态开始。他那些东西完全对，完完全全对啊！他写出来的东西让我们检讨哦。这样做是不对的啊！我们晓得那种礼教杀人啊，我们是崇拜的儒家啊，原来是这么糟的啊！那立下许多莫名其妙完全不合人道的那个规矩，我们要把它破灭掉，我们要革新，要革命。鲁迅，做得真好。还有他，你看他在北京啊。他本来是教育部的一个前司，地位也蛮高啊。结果北大老学长，他的女朋友参加了啊，叫反对新校长，那鲁迅当然支持。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叫张世钊，外号叫张老虎啊，张老虎一怒把鲁迅革职，幸亏如此。否则他在那里做个签字也没什么嘛那就完了，这一辈子完了。因为这么一来，他无路可走，离开北京到上海，专做文学批评专做文学分析，而且提拔后进，像从东北来的男的叫萧红，男的叫萧军，女的叫萧红。萧红的不错，非常好，死得太早了，31岁就去世。萧红应当是不弱于张爱玲，我的估计，死得太早，很可惜。萧军比较差很多，提拔后进，然后做文学剧，做得真好，所以他是20世纪中国文学。第一名，我们分析他是第一名，很有功劳。
0: 是，也
1: 第二名
0: 要做这样的人物也不容易了。
1: 不容易。
0: 第二名是谁？
1: 第二名，写实主义，应该是写实主义，第三名，第二名应该乡村文学，第二名乡村文，沈从文。
0: 沈从文。
1: 像乡村文学，乡村文学是李时而求助也，真对哦，就是。他那个地方比较落后，落后有落后的好处，因为我们很不很好的习惯，很好的理念，

0: 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不管了，遗弃了。但是呢，落后地区还有，还保留着理石求知也，我们再把它修回来平成文。
1: 嗯，
0: 哎，你看它的变迁啊，落后地区，哎，他们做的可圈可点，比我们都市的文明那好的很多，我们惭不惭愧啊。第三名，老舍，哎，老舍是这个现实主义，
1: 嗯，
0: 骆驼祥子，啊，哦，我们看到他的作品，他写的哇，原来如此啊，啊，有那么多不同不平等啊，啊，那我们居然没有办法伸出援助，那我们自己盖章墙配吧。但老舍的，哎，老舍真好，他你看他很糟糕啊，第一名是汉人。第二名沈从文应当是一个，说是不客气是杂种啊，对吧？他不是纯粹的汉人，他有苗人的血统啊。第三名，这个老舍，那么满人，满
2: 洲人，老舍是吗？
0: 对，满洲人，
2: 满洲人，
0: 哎，满洲人，嗯，哎，这样。第四名，应当是张爱玲，啊，应当是女性，对吧？像八七这些不在后面。哎呀，我们还有一种感觉，大概主播也会有，我们不如以前很多，我们比得很差了，哎哎，比较当啊，他那个盛世啊，比较的很差，哎，是吧？那我们检讨这些作家的时候，嗯，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和他平等，甚至不能够超越他，我们像惭愧嘛。对不对？每一个时代应该有新时代的风格，应该有新时代的了不起作家作品出现了，没有，好像已经沉寂了很久了，很糟了，
2: 沉寂了很久了。
0: 嗯，
2: 好，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谈唐传奇的两个女侠吧。
0: 那两个女侠，
2: 哎，这个，嗯，我们说过这样的，元娇是写《红线传》嘛，
0: 哎，
2: 对不对？所以说起来是《红线传》是说是聂隐娘的亲戚当中的后代吧，
0: 嗯，
2: 是不是？
0: 嗯，
2: 所以他们是有点点关系，牵扯起来是有点关系的。
0: 没有，我们完全没注意这一
2: 点，没有注意这一点啊。OK，OK，
0: 嗯，
2: 哦，okay, okay。那裴行是写那个聂隐娘嘛，
0: 嗯？对。
2: 所以聂隐娘其实说起来，两篇故事里面有点女性主义，可是它有主体性有差异了，对不对？那故事里面也反映唐代的宗教，哦，唐代的政治背景都有，可是一边他都想武侠小说嘛，是不是？连侯孝贤都拍过刺客聂隐娘啊，
0: 哦，
2: 侯孝贤是很后期的，他都拍过刺客聂隐娘嘛，所以聂隐娘对一般人来说他是当然也有神话的故事，可是在一般人的想象当中她是她就将门之女，哦，然后十岁被尼姑掳走，传授绝顶的剑术跟隐形艺术，
0: 嗯，
2: 可以把自己变得看不见，哦，那然后呢杀人于无形，可是当时里面的话讲化尸水什么，这个不太可能的事情嘛。
0: 对啊，其实他与超现实文明，
2: 嗯，
0: 他那个超现实从哪来？因为裴行自己其实偏向于这方面，
2: 哦，
0: 偏向于大家，
2: 嗯
0: 啊，
2: 嗯，
0: 所以他的想象力比较丰富，
2: 嗯，
0: 啊，
2: 嗯，
0: 那就你超毁了，
2: 嗯
0: 啊，你毁了变成超现实了，
2: 嗯
0: 啊，
2: 嗯，
0: 超现实也没什么不好啊，可是这太离谱啊，对吧？太很容易离谱，
2: 嗯，
0: 很容易把握不住，那红线就不是了。红线那里他们很平时，
2: 嗯，
0: 最重要的红线有情啊，这个聂隐娘太嫩，
2: 嗯，
0: 太嫩了，
2: 嗯嗯，
0: 啊，
2: 嗯嗯，
0: 啊，这个是我们在写字方面来讲刚刚跟你分析过对，啊，当然写作来说，
2: 嗯，
0: 我们这一定要照现在的观点的，
2: 是
0: 现在的观点是小说来说，
2: 嗯，
0: 没有结尾，
2: 嗯，
0: 第二个呢一定要让作者参与，
2: 嗯，
0: 其实两个是二一二。

0: 就因为没有结尾，所以作者参与了。
1: 嗯嗯嗯。
0: 因为没有结尾，所以作者说：“哎呀，以后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啊，你从这个结尾了，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大家还怎么想象啊？是吧？啊，所以这个原则已经不能避免的。
1: 嗯，
0: 那么就看大家来比吧。
1: 嗯，
0: 啊，看谁能够啊多一点。”但多让读者多一点想象空间，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成功。
1: 嗯，
0: 红线当然，红线它有情，这个是做得好，
1: 这比较不一样的了，
0: 比较不一样。
1: 要不然你看看那红线里面，《红线传》是说：“红线陆州节度使，薛松青衣，善谈软，又通经文。”的送前掌兼表，号曰内记事。一句开篇就好像。你就感觉到这红线呢，是从书香当中会袅袅婷婷走来，会让人想很多。哎呀，这是一个美人啊，对不对？然后他也能够做好事，是不是？他说这个，嗯，你会觉得说，哎，他的想象就不一样，因为他是婢女出身。但是从这几句话啊，你看善谈软又通经文，就不一样啊。是不是又是在大户里面？可是他虽然是婢女出身，可是他的气度不同，是不是？他感受不同。那这一般来说，我们会戏剧里面会把红线写得非常的不只是人性化，而且柔情似水了，是不是？啊，总觉得说，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觉得是红线姐姐是青衣。因为婢女身份比较卑下嘛，会让人觉得没有压力。
0: 他是有道理，
1: 跟我比较接近。
0: 啊，
1: 嗯，
0: 一个作品的主角，
1: 嗯，
0: 一个孩子，
1: 嗯，
0: 就是英雄人物轰轰烈烈很少。哎，没有，通常都是默默无闻。
1: 嗯，
0: 啊，婢女，
1: 嗯，
0: 啊，根本不知为爱人道。
1: 嗯，
0: 他是慢慢的。因为世界，
1: 嗯，
0: 它才发展的，
1: 是
0: 啊，哎，它应当是这样才对，是吧？没有一开始就轰轰烈烈的，对啊，是吧？没那回事，哎，所以是对，这种写法是对的，哎，
1: 是啊，是啊，是啊，嗯，所以一般来说，它这两个故事呢，其实都是唐朝时代的，是不是？
0: 而且是。这个军阀横行的时候，
1: 对对，都是这样，可是他设定，基本上这个裴行跟这个元娇他们在设定这两个人的时候是有点点比较不一样的。比如说元娇讲《红线传》是出身是设定是陆州节度使薛松府里面的婢女，身份平凡，但是多才多艺。
0: 嗯
1: 哦，这一般人说他通经史啦，小音律，这就是很比较不一样嘛。要不然
0: 这一点啊，
1: 嗯，
0: 一个婢女啊，
1: 嗯，
0: 她会通经史啊，开玩笑，
1: 就不太容易，哎，就不太容易啊，哎，她就是叫表示不一样。
0: 嗯，
1: 那还跟她讲着她有超凡的能力，怎么讲超凡能力？
0: 嗯，
1: 一个婢女她精通夜行，她夜里会出行，然后跟谍报，她还会怎么样？还跨越千里，对不对？不露痕迹，还可以潜入敌营啊，
0: 嗯！
1: 他去那个魏博田承嗣的帐前去偷道河，哪那么容易呀，啊？
0: 红线道河
1: 是红线道河，哪那么容易，嗯？所以他的核心事件是盗取金河嘛？
0: 嗯，
1: 盗取金河是化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对陆州的侵略危机嘛？
0: 对，
1: 就
0: 这一点，
1: 我去道河是主动。去止戈保全大局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啊，又不杀一人，
0: 嗯，
1: 就是跟聂隐娘不一样了，
0: 嗯，
1: 对不对？
0: 这个很好，
1: 这跟聂隐娘不一样嘛，哈，聂隐娘是将门之女啊，是魏博统军聂风之女，十岁被李英尼姑掠去学武，血统就有点神异的色彩了。再加上他有说他有奇幻色彩的剑术，还会术法，头可长剑化为白渊，或是药水融入人，所以药水融入人体，当时就讲的
0: 太超现实了，
1: 是不是？哎，
0: 可以把小武器藏在脑袋里，
1: 对呀，啊，对呀，啊，就头可长剑不可能事情。但是你看，本来这个他有刺杀与抉择，嗯，这个跟那个什么《红线传》不一样了，他可以刺杀，就是说。他替主将田季安刺杀政敌，后来因为感念目标叫刘昌义有德，而选择归顺跟自主， 啊、哦，这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他没有什么，不像这个红线这样子。那红线的角色诉求是比较展现智谋啦、侠义心啦啊、哦。那可是他重点在哪里？我可以消弭兵灾，去道河。嗯

0: 有转变的，比如说他本来是盲目受控的杀手，对不对？他是杀手，叫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可他慢慢呢，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感念目标就是刘昌义有德，而选择归顺与自主，就选择从盲目受控的杀手走向自我感觉，然后慢慢隐遁，自己藏起来，收自己走了。所以不是说冷，因为他发现了他的对象本来是要刺杀他，就发现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是个好人，那他就有种选择归顺。为什么？他干脆遁走，我自己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他可以自我察觉跟隐遁。所以你说这个很难讲说他的对错，而是他这个描写两个是不同的，虽然是侠女，可事实上他们感受是不一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是藩镇割据，是不是？当涉及节度使，那当就像您说的，节度使当时的权力很大，对不对？那政治冲突还是有的。所以最重要是前面带有报恩观念和忠诚义士，对不对？人物形象当然是他可以塑造一个不一样的，根本当时不可能发生的，可他塑造了武艺高强啦，机智勇敢啦，根本超越当时一般女性的形象嘛，不可能嘛，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这两本书到后来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就是这样子，是不是？
1: 对。
0: 那具体就是说某一篇故事情节跟细节的解剖也影响到后世武侠小说或戏曲的影响嘛，对不对？当然最幸福的是观众了，观众可以选择他爱看跟不爱看的，是不是？真的是太可爱了。
1: 对，
0: 这个很难说了，这个要跟红拂女又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不一样，
0: 是又不一样。
1: 红拂女，
0: 红拂女《秋染客
1: 传》啊，
0: 对对对对，又不同了，这又不同了，
1: 情况不一样，
0: 是不是？又不同。所以说，我们上次才讲过《秋染客传》，这红拂女啦、李靖的，跟这个又不一样，它完全是不同的故事。
1: 那完全是一开始就独当一面。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他们的行动动机跟结局，其实就决定了他们的分别不同的地方了。
1: 所以啊，文学作品，在那个时代，在1400年以前的，所以文学作品必须要能够接受文学批评，是吧？当然是这样。现在的目标是如此。当时恐这一点是很缺少的，所以是不是完全要看作品，完全要看作者，作者倾向如何，
0: 我怎么样写，
1: 性格如何，叫培训。他自己也修道，所以当然超现实要求。
0: 对，
1: 所以这个袁娇就不一样，袁娇是个文人，
0: 是
1: 啊，跟温庭筠他们，是吧？
0: 就他写的红线不一样嘛。
1: 对，不一样。所以他们很自然的，一个是友情，一个是冷漠，
0: 是
1: 两回事。
0: 好，谢谢杨昌宁杨教授讲我们这个讲他们两个个性跟两个作者的故事哈，讲的有点多，但是呢，这也让我们真正的去了解一下，对《唐传奇》里面故事里大家所熟知而且又想要了解的这个两个女侠红线跟聂隐娘他们的真正传奇故事。那我们下次再请杨教授继续谈。那今天就在这里告一段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不要忘了下次同一时间再来欣赏我们的月满西楼。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我们在空中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介绍一首中国艺术歌曲，而且这个是家喻户晓哈，就是老少咸宜，就是一首《踏雪寻梅》。我想大家一听的话就会想出呢，耳朵就会想起那个《踏雪寻梅》那个响。

那样子的重复的那个响叮当的那个声音。这首中国艺术歌曲呢，是大约在1933年到1935年中间创作的。是就是那时候学堂乐歌嘛，后来是在那个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发行的，是由刘学安先生作词，黄自先生作曲。各位一定很好奇说，哎，刘学安先生不是通常他都是作曲吗？你看红豆词啊，上次我们介绍的长城谣等等，他都是他作曲啊。那这次呢是他的老师黄自先生作曲，他来作词。那我就想说，哎，这首歌那时候是抗战之前哈，那是哪一位首先演出的呢？就原来啊，它并不是由某一位音乐声乐家来首唱，而是作为一首学堂乐歌与少儿音乐教学歌曲的发表。后来呢，有很多的无数的合唱团、声乐家，比如说独唱啊、四重唱啊，传唱至今。那更特别的是，有一位新竹中学的苏申庸老师，他把它做成了什么呢？做成了无伴奏的男声的合唱曲，啊，都没有伴奏。那我等会也会在节目中播放给各位听，蛮特别的啊。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说，什么是踏雪寻梅啊？踏雪寻梅它的由来是什么？是出自自己作曲呢，还是有什么典故呢？好，那我们这边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踏雪寻梅的典故。踏雪寻梅，他是唐朝的一位诗人孟浩然。他在下雪的天气啊，他就骑着驴啊，骑着驴去找梅花的一个传闻，我想也是有事实啦。他就是象征啊，古代的雅士文人啊，他们都很浪漫啊，哈，淡泊名利，然后他们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想到下雪的时候，哎，我去来骑着驴来找梅花，所以哈，这个就是他孟浩然他是隐居山林的一位诗人，他很爱梅花，当然爱梅花的人很多啦，那个。所以呢，他是酷爱梅花，就是非常非常爱梅花。其实梅花除了它的花哈，很特别，就是而且主要它的这个梅花，它有它的一个意境。好，所以他常在冬天呢，就冒着风雪，骑着毛驴，小毛驴四处寻找梅花，以激发他写诗的那种灵感。他曾说哈，舞狮撕在灞桥风雪中骑驴的背上，那个歌词有句骑驴灞桥过，好，所以他就说我作诗哈的思考还有那个灵感的来源，常常是在灞桥风雪中的驴背上，所以在极寒冷的风雪和骑在驴上，他那个驴子走就会晃动啊，所以那最能够哈、啊，涌现，他心里就会涌现创作诗歌的灵感。后来呢，因为这个典故哈、啊，就变成了一个是王维，因为这个踏雪寻梅哈、啊，就画了以此为题材画了一个那个画。踏雪寻梅图，融入寻梅赏雪，思索诗记的意境。那现代音乐家呢，就是我刚刚跟各位介绍的黄自啊、刘学安，他们黄自先生作曲，黄自先生是刘学安先生的老师，那刘学安先生作词，在学堂乐歌生动的写了这首踏雪寻梅，就生动的描述下雪的天气，下雪以后天气又放晴了，他们就骑着驴去赏花，很愉快的心情。那我们待会呢也会在这个后面都讲到这个音乐里面，它是有很多的魔镜。

还有就是主题再现的状况。好，关于踏雪寻梅，黄自先生呢，大家都耳熟能详。之后呢，我会介绍很多黄自先生很精湛的作品。那刘玄先生呢，那我们在上一集也已经讲了他的很多他人生的经历，他人生的过程，他的作品哈。所以今天踏雪寻梅呢，不是他作曲，是他作词。那作词的典故呢，我前面也跟大家分享，是来自我们唐朝的诗人孟浩然，他的一个特殊的喜好，在下雪的时候呢，骑着驴子去看梅花。今天我们谈一下，就是踏雪寻梅他的歌曲，他的旋律啊，他的和声啊，他的节奏，或者他的拍号，以及歌曲的结构，我们从这四方面来谈一下。其实这是音乐基本的要素，这么短短的歌可以流传到，就是流传这么久，而且是老少咸宜，大人小孩都爱唱，而且这真是专门为了青少年写的一个音乐的教材。所以它的调性和和声哈，它是 F 大调的，和声很简洁啊，而且很清新，具备了典型了学堂乐歌以及早期中国艺术歌曲的风格，自然流畅，而且富含民谣的气息。那节拍呢，是4/4拍，速度呢稍微快板，是 Allegro， 然后轻快的律动呢，好像驴子在雪中漫步的时候那个平稳的步伐哈。所以它节奏的特点是运用跳跃的音符，还有短促的节奏的形态，生动的表现出雪后出游的那个兴奋感。我觉得人兴奋，可能那个驴子也很兴奋哈。那歌曲的结构和旋律呢，全曲的结构非常的精巧，采用单段体的4个乐句组成的。第一个乐句呢，是雪齐天晴朗，腊梅处处香，是旋律上扬，雪齐天晴朗，腊梅处处香，旋律是上扬的，而且带有跳跃的感觉，描写雪后天晴了， 天空放晴了，空气中处处飘散着梅香的清新场景。以前我们有买梅花在家里插嘛，都不觉得梅花很香，可是那次我到眉山哈，哇，那个梅花是香的耶，真的是非常的香，所以处处飘清香，梅香是真实的事情。第二句呢，是骑驴灞桥过，延续着那个跳跃的音符，进一步刻画出那个主角骑着毛驴出门的时候寻找梅花的动态。那个驴子骑着驴子一走一走一走，驴子脖子上都会挂着一个铃铛嘛。所以第三个乐句呢，铃儿响叮当，就那个就是连续短促的音型，还有叠句，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就是惟妙惟肖的描形容那个驴子在走路的时候，它脖子三个铃铛哈，清脆的响声，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子。那第四个乐句呢，就是好花采得贫供养，这就是我自己做过的事，我不是采的，我是去买的，就是买梅花插进来是很漂亮的。它为第二个乐句的旋律再做第二次的乐句旋律再现与发展，情绪呢更加的兴奋，好完美的，因为它是属于高涨的，所以它是情绪更为高涨，好完美的结束他的喜悦，以他喜悦的那种情感和诗情画意来做收尾。所以呢，我们这边就讲到踏雪寻梅他的这个整个的旋律，他的音乐的节奏旋律啊，和声啊，节奏拍号，歌曲。所以我们等会在听的时候呢，我会介绍三种不同的版本哈。那有独唱的，有合唱的，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过苏森勇老师。苏森勇老师我要介绍一下，因为他也是我的老师哈。他在新竹中学的时候呢，他带领合唱团，带领合唱团没有什么嘛，可是

是呢，他的合唱团可是不一样，他连续十年哈都得到冠军，你说是不是很特别？而且他把这个《踏雪寻梅》哈做成什么呢？改编成无伴奏男声四部的合唱版。等会我有找到在新竹中学那个纪念苏翠荣老师的音乐会里面有唱这首歌，除了模仿原版的钢琴伴奏，改以低音声部模仿铃铛的声，极具艺术的特色。它相关的乐谱呢，还有历史的录音师收藏在合唱大师苏翠荣的音乐人生的书中，好，好像是在中央图书馆吧。那所以呢，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其实一首很好的歌哈，它真的有不同的演唱，比如独唱啊、合唱啊，还有四部的重唱等等，它会做出很多的不同的模式。我们就想到说，看同样是踏雪寻梅，孟浩然的这个举动呢，就引发了王维的经典的国画，还有拍成电影，那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现在在介绍的刘水安先生作词，黄自先生作曲的经典的艺术歌曲。我们现在针对《踏雪寻梅》的歌词，还有他作曲，开始呢，《雪霁天晴朗》是 MP， 他是用就是抒情的方式哈，然后用比较弱起拍，就是雪霁天晴朗唱的比较小声，腊梅处处香，然后呢开始就开始渐强，骑驴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就变渐强，骑驴灞桥过，就是一直渐强，然后呢铃儿响叮当的时候是强起拍，然后铃儿响叮当的时候慢慢慢慢弱下来，然后就是铃铛的声音啊，一层一层一层，就是他说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然后就是讲那个驴子在雪中走路的那个铃铛的声音。可是呢后面呢就开始变渐强了，是什么呢？就是好花好采得贫供养，这个地方就变成强，而且不是 MF， 是 F， 是好花采得贫供养，然后伴我书生情韵，哎，又渐弱了，然后共度好时光，它是这样的一个那个表达情感的一个走势。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这首歌呢真的是很有的听哈，因为呢黄自先生作曲真的是很棒的，这是没话可说的。他尤其在这个铃铛响叮当响叮当的时候，你都可以想象出那幅画面哈。刘璇的歌词也是非常短，它是一个结构非常短小精炼的，只是由四个乐句组成的一段体乐曲，叫做体乐曲。好，在西方古典作曲的技法的运用上，好，运用的非常的巧妙，它是一个很棒的典范。那既然是典范呢，我们在这边就多琢磨一下，我们就借短短的一首歌来讲到它。在音乐中常常除了我们刚刚讲到音乐的元素里面，它在旋律上、和声上、节奏、拍号以及它歌曲的结构上，我们要特别讲到它在作曲上面运用魔镜的模式，模仿的魔，镜是进行的镜，还有主题再现，就好像贝多芬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是主题再现，好，它的运用上有着非常清晰而且具体的一个铺陈。那我们先来讲一下音乐中的魔镜的运用，因为我们这是广播节目，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声音来做一个形容哈，就是魔镜呢是指将同一个音乐的动机好，在不同的音高上重复的出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就是不同的音高在重复的魔镜上出现。那在《踏雪寻梅》中呢，最具代表性的魔镜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驴子脖子上挂着铃铛。

马在第三个乐句呢，就是模仿铃铛响的段落，歌词是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那我们唱的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就是那个魔镜的，那你听出来就是同样的是在一个不同的音高上重复出现一个音乐的动机，所以呢它在音乐在这里出现了四次相同的节奏型及极尽的短小动机，随着歌词的重复呢，旋律在音高上面采取了下行的魔镜或者高低交替的一个铺陈，就很生动的模仿出那个小毛驴啊，脖子上挂的铃铛啊，好，由远到近，或者是在由远的话就声音比较小嘛，慢慢近的声音就比较大，还有在颠簸行进中，他走那个高低不平的路啊，那个铃铛响的声音就不一样啊，清脆悦耳的叮当声，这种魔镜啊，就是丰富了音乐的层次，好，也为最后一个乐句呢主题再现做好了情绪以及节奏上的铺陈。音乐中的所谓的主题再现与发展呢，这个歌曲的结构我们有说 A 加 B 加 C 加 A plus， 那其中的最后一句呢正是第二乐句主题的再现与发展，好，那我们透过一句句的讲，就是这样可能讲得比较清楚，希望你们能够听得懂哈，我的描述哈，直接比对它的结构和乐曲的发展，比如说第一个乐句它就是 A 叮当当哒哒当叮当当哒哒当，就是 A 好，那它就是运用很跳跃的断音好，就 staccato， 然后与大音程的跳进描写，哇，心情好好哦，下雪哈，又太阳出来了，下完雪以后太阳出来了，那就是大地呢白雪皑皑，可是呢却不是湿哒哒的哈，而且骑着驴出外，哇，好高兴，为什么呢？我要去看梅花，找梅花哈。第二个乐句呢就跟第一个乐句不一样，它是 B， 然后滴答答滴答答答叮当当当当，啊，它是这个是主题核心，骑驴灞桥过，好，旋律线条逐渐的开展，哇，刻画出，这个主人啊，骑着小毛驴，好，那个小毛驴的脖子还叮叮当当，慢悠悠的，好，走过了那个灞桥过的那个动态的形象，所以呢，第三乐句哈，就是响叮当嘛，哈。讲到说，他说我刚刚讲过四个响叮当，这是魔镜段落嘛，一句一句一句一句，那节奏变得很密集，利用动机的魔镜模仿清脆的铃铛声音，好，等会呢我们会听到苏翠庸老师啊，特别在这个地方很作曲很琢磨形成乐句的对比段，好，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哇，这是主题再现的发展，好花彩的平共样，伴我书生情韵，共度好时光，啊，完整的再现了第二乐句的旋律的线条，并在尾音和节奏上做了很大的一个扩展和延伸。所以呢，当第四个乐句再现第二乐句的旋律时，听众会产生一种呼应与回归强烈的结构感。好，比如说哒哒当当叮当当哒哒哒滴滴滴滴，这是扩展延伸，哒滴滴哒哒是延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呼应和回归的强烈结构感，最后将旋律的线条拉长，音调就上扬，做出那种发展的手法，完美的刻画白雪皑皑的那个地上，可是呢是晴朗的，然后呢我去骑着我的小毛驴，我去赏梅，然后我还摘梅花，把梅花插到我的瓶子中，然后梅花盼到我的在我的书房里，有琴声，有香，好，有就是一个艺术的非充满艺术感觉的一个结构，就是多么美好的时光，那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满足感和喜悦，为整个全曲画下了结构也。

0: 严谨，但是呢，余韵盎然的句点。
1: 现在我们要介绍台湾著名的音乐家苏森庸教授，将黄自的独唱艺术歌曲《踏雪寻梅》改编为男声无伴奏四部和声，并且在后段扩展为双四部，就是八部的合唱。这是台湾合唱界极具代表性的非常杰出的作品。苏森庸老师，我刚刚在前面介绍，他在新竹中学带领教音乐嘛，带领合唱团，连续十年，每一年都得到台湾音乐比赛的第一名，连续十年，我真的很不简单。那我自己也曾经受教在他的门下。那这次呢，首次改编作品最核心的特色与优点，就是在于他摆脱了钢琴伴奏，完全用人声代替乐声，就是人声代替乐器的肢体，将原曲短小的四个乐句反复了三次，透过层层堆叠，好，然后递进的手法，创造了极具戏剧性的画面感的声响。下面呢，我就特别介绍，同样是《踏雪寻梅》，有独唱，有四重唱。那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几乎很少有的，应该说唯一的哈，就是把它改编成八部，就双四部，就是八部的合唱，是以人声化作器乐，这是一个阿卡佩的作品哈。苏森庸教授巧妙的用人声哼唱来填补原来在钢琴伴奏的空间，比如说在第一段的结束的时候呢，他用人声唱出响叮当的音响，并加上骑驴把敲过，他的延宕哈，自然的就好像无缝接轨一样的引进到第二段。那叮当的铃声呢，贯穿了全剧，你就会觉得这首歌哈，在苏老师他的这个里面，你会觉得说哇，他是有画面的，你就真的觉得哇，这个人哈啊，在雪地里骑着这个驴啊，就是那个驴就响叮当叮当的哈，然后呢你真的有画面，而且有声音，所以我们说这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你在这首歌里，你就听得出那种感觉，你就会想象你把自己想成说哇，你在白雪皑皑的冬天哈，那雪凝成冰啦，对，那可是呢天空却放晴啦，没有湿湿哒哒的，然后你就骑着你们家的小毛驴，然后小毛驴的脖子上呢还串着铃铛，然后你去干什么呢？原来到雪地里面去看梅花，好，梅花是开在越冷它越开花嘛，而且梅花呢，我记得是梁寒涛先生他曾经说，孤标傲世谁接引，养花开未抵时，独标高阁栖檐谷，自抱幽香饮水呀。他是形容梅花，以花来比喻自己的节操。苏森庸老师呢将这个动机放大哈，在第二段第三段的时候呢，让其他的声部持续以叮当或叮作为动态的背景来衬托，好，钢琴取代钢琴的伴奏，然后那个叮当叮当人声代替那个钢琴上面那个声音。那整首歌曲呢，从头到尾都洋溢着清脆跳跃的冬天的风景，而且这个风景是有动态的，是律动的。然后在结构的那个递进方面，结构的递进，从四部到八部，就是呢双四部的那种高潮来铺陈，全曲反复三次，所以每次的声部呢，它的堆叠与复杂度通带

一次一次一次的升级。比如说第一段呢是标准的男生四部合唱，好，铺成学期天气浪那个舒适的那个天气，还有整个大自然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氛围。那第二段呢就是主题移到高音部的，而且转调，那其他的声部呢就化成为像叮当作为它背景的伴奏。第三段呢就进入极浓浓厚的双四部，就变成八部合唱了。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有那种布农八部哈，也是无伴奏的，可是舒老师在这么多年前他就把这首艺术歌曲改成八部合唱，一组四部合唱负责叮的伴奏，另外一组的四部呢就唱主旋律，最后八部合唱一同并进发出响叮当，让全曲在最高潮的时候收尾。所以它是真的是极具匠心的一个扩大的尾声。扩大在第三段本来该结束的时候呢，它出乎意料又加入一段尾声，再次强调好花彩的平公羊伴我书上青云共度好时光。最后呢八个声部由低而高分四次的叠入，叠就一次一次的叠进那个叠上去，叮的音响让乐曲最终消融在极美的八部和声之中。那我觉得在这边呢，我要特别讲一下苏先生老师编曲的一个很卓越的优点，他完美的保留并且放大了皇子魔镜的意境。好，魔镜的意境。原曲呢，黄自先生运用下行魔镜来模仿铃铛。那苏老师呢，在第三段中让八个声部分次由低而高叠入哼唱，不仅保留了原来的魔镜趣味，更利用人声的音域的宽度，创造空间上的立体感。那还有就是丰富了男声合唱的音色层次。纯男声合唱的容易因为音色相近而显得很沉重，但是呢苏森庸老师他透过了转调高音区的吟唱以及断音 staccato 与长音的交织，让男声能够表现出冬季腊梅的清香与小毛驴叮当的轻盈通透那种音响哈，它赋予了短小歌曲交响化的戏剧结构。好，那你看这不是一个大歌，是一个短小精炼的一个歌哈。而且黄自先生他的作曲是没话可说的。那个苏森庸老师呢，透过变奏与声部叠加的手法，就声部叠一层一层加上去，将一首只有一分钟独唱的小品，哇，它扩展而且让它丰富了，成为一首结构严谨有起承转合而且具有强烈舞台张力的合唱的大作品。那苏森庸老师这首合唱呢改编常常被各大合唱团列为经典的曲目。那我们待会呢就一下我们就会放的苏老师这首踏雪寻梅。我们现在呢就听一下我所选的不同，有女生的四重唱，男生的八声合唱，还有小朋友唱的，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短短的歌谣，但是它贯穿了那么多年，1933到2020，而过将近100年哦，然后老少咸宜，而且传唱不已的这首中国艺术歌曲《踏雪寻梅》。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刚刚听完了，就是女生四部合唱的，是女生四重唱的方式，呈现出黄自作曲、刘雪岚先生作词的著名的中国艺术歌曲《踏雪寻梅》。那我没有放独唱，是因为我们在这首歌的，就是前面的固定的这个曲子哈，代表看得见的歌声，就是柴宝林教授唱的《踏雪寻梅》。所以呢，因为这个歌它原本就是为青少年的孩子们做学堂乐歌，学校里面孩子唱的，所以呢，我就用合唱的部分哈，然后一一的来介绍，就女生四部合唱，她的丰富细腻的人生层次，女生嘛，声音柔美明亮，相较于原曲的独唱或者男生合唱，好，是不一样的。女生的声音的细腻、高亢与柔美，更能精致表现出冬日雪景的纯净，以及腊梅处处香的诗情画意。那立体和声的线条呢？透过 soprano， 好。First soprano， 还有 second soprano， 还有 alto 跟 alto， second alto 的四部交织，将原本单纯的旋律线拓展得更具空间感与立体感，生动的人声器乐化，就是模拟那个钢琴的声音，就模拟出那个铃铛的声音哈，叮当拥有的延长，歌词中的响叮当是这首歌曲的亮点。四重唱利用不同的声部交错，唱出叮与当的鼻音韵味，透过短促的跳音 staccato， 逼真的模拟好像那个小毛驴脖子上串串的铃铛，它走路的时候啊，叫叮叮当当的清脆的响声。那重点呢，还有就是我们用人声伴奏与间奏，在没有器乐或只有在简单伴奏的情况下，部分的声部会转为纯人声的衬字的背景，那在演唱主旋律的声部伴奏时，营造出层次分明的对位效果。所以呢，这是它的节奏是充满活力的，它情绪也有一个很清楚的转折哈。简短音乐呢是跳跃的叙事感的，当雪奇天气朗，用四部

三五轮流或齐唱，唱出大雪之后呢，天气晴朗，我们骑着小毛驴过桥的那个动态的一个画面。然后呢，喜悦情绪的堆叠，就说好花，我踩到那个梅花了，然后踩到我放到我家里的花瓶里面，我要养它。哎，那可以养很久哦，都还会开花。所以这个诗部就是唱到这边的时候，通常会逐渐的丰富堆叠，将交友赏花啊、读书弹琴的愉悦呢，满足过推向高潮。这是我们讲到女声四重唱的版本。那我们下面呢是北京爱乐合唱团，哎，这可是小朋友唱的哈。接下来听的这个踏雪寻梅是童声，就是小孩子唱的，这是北京中央少年儿童合唱团，现在呢都大部分都称它为北京爱乐合唱团。它的前身呢是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他们唱这个踏雪寻梅的时候，他们又呈现什么样不同的情怀呢？当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出他的声音哈，是天真浪漫，非常的快乐哈，欢快愉悦的声音，充满的就是孩子的那种童心。哇，好美哦，哇，我们好像在雪地里面，我们在摘花，是冬日一种抒情的情怀，跟女生的四重唱是不一样，它充满了忘忧的童趣和欢乐。透过呢童声呢很纯净很空灵，所以歌曲中的当当当当那个驴的铃声模仿的变得哈极具要动感，将那个一般我们传统文人都会有一种雅兴呀、孤芳自傲啊的那种，就转化成一种那种氛围，是那种情怀，是无忧无虑活泼轻快，对于交友哇，对孩子们对于大自然美景纯粹的热爱，跟那个孟浩然哈、在雪地里哇踏雪寻梅，在那个驴背上面哇，想他的文思泉涌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是人与自然最和谐的诗意。因为呢儿童童声的合唱团，他们很细腻的声音，你知道童声声音就是非常轻干净哈，然后呢比老师引导他们强弱的对比出对比的呢那个声音中呢勾勒出一幅哇白白的雪红的梅花，哇年轻的孩子还有小毛驴，好像一个动态的一幅画。好，歌声中传递出腊梅图像，就是冬日的特质，白白的爱雪，好，粉红色的梅花，哈，然后还有白色的梅花。那我们中国，我们有一首梅花的歌嘛，梅花梅花，哈，他说越冷越开花，哈，它而且象征的是，哎，梅花是我们的国花，所以在雪景冷冽的雪景与寻梅的热烈的情怀中呢，就两个交织在一起，呈现一种孩子才能产生的亲近自然的一个高雅的情怀。所以呢它是作为顶尖的少年合唱团，北京中央少年合唱团，它真的是顶尖的合唱团，他们用非常精准的那个音准和和谐的共鸣的声音，将1935年这首中国艺术歌曲踏雪寻梅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种演绎不仅对音乐技术上的技巧上展现，更传递了一种对中国传统音乐与诗意美学的传承之情，让我们在聆听这三个不同版本的这个踏雪寻梅呢，在欢乐的旋律中感受到浓浓的文化底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下面是要介绍苏孙佑老师，他的就是无伴奏的，那时候让我们想起我们之前有介绍格里果圣歌，哈，他也是无伴奏的，就是乐器禁止那个器乐的声音，一种纯粹的美学。因为呢格里果圣歌源自中世纪天主教会，认为人生是天主所造最天

的乐器，因而排除器乐而用声乐。那苏采庸老师的无伴奏合唱同样也是抛弃了钢琴或者其他的伴奏，纯粹靠人声的共鸣与承接去填满空间，两者都极度的考验演唱者若我们用人声唱它的音准音色的控制能力。好，在这个之前呢，

它独特之处和呈现深厚的 底蕴，主要可以从人声交响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技法的交融，以及严谨的声韵美学三个层次来感受。那我就记得当时苏森庸老师还特别受教于刚从德国回来的刘德义教授，来学这个作曲哈，我都看到了一代大师他仍然是这么的谦卑哈。我们刚刚讲到了说，主要是可以从几方面，第一就是人声交响化的音色的配置。苏森庸老师呢，虽然最著名的创作与编曲多为童声三部或四部的合唱，譬如说天鹅鹅啊，丢丢当，但是他对声部音色的配置有着极为独特的视角。在无伴奏阿卡佩的纯人声的堆叠中呢，他能将男声的低音、中音与高音打磨得如同交响乐团器乐编制，层次分明。然后透过不同声部的交错、模仿与动态的呼应呢，创造出极具空间感与立体感的那种乐音的效果，像音响一样的。好，音响也是听效果嘛，那乐音也是听效果，那听到的人感受度，哇，声部那个厚实感。有时候我自己感觉就是说，同样是独唱合唱，合唱带出来那种美感哇，你真是享受在其中的和声，正来自苏森庸老师将人声发挥到极致的艺术构思。那还有就是西方现代的和声跟东方的五声音阶交融在一起，它的底蕴是什么呢？好，我们这边来谈一谈苏森庸老师的他的文化根基与不断自修的西方技法都是他自己音乐的一个底蕴。比如说东方色彩、西方现代的和声，它交融起来的底蕴是什么呢？我们从东方色彩来说，工商角徵羽他擅长捕捉台湾的歌谣、中国的古典诗词和民谣的精髓，比如说五声音阶的调式那西方的和声它不太满足于传统简单的伴唱，就它很大胆的融入欧洲古典与现代作品的复音和声的技巧，所以使得它的男声的合唱既有东方文人的儒雅，也有西方现代音乐的结构的张力，所以呢，东方音乐的抒情悲壮和西方音乐中的那种结构的张力力度，展现出兼具中西学术的风骨与艺术的交融。所以讲到声韵的配合的文字美学呢，在苏森庸老师的合唱美学中，字正腔圆与声韵配合是不可摇动的铁律，所以他在谱曲编曲的时候特别讲求歌词的四声声调与曲调的走向必须做完美的配合，绝不会迎合旋律而牺牲语言本身的韵味。我们讲过东方的语言中国话，其实你念起来的时候就像歌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念一首是春眠不觉晓，那我们觉得光是春眠不觉晓那个旋律就像歌一样的那还有呈现的底蕴呢，当男声合唱团在无伴奏的情况下唱出那些歌词无论是客家话呀、闽南语啊，或者是那个河洛话，或者是北京话他们的语感的线条会与音高完美的贴合。这点是也是刘璇先生很棒的一点他的语感的线条跟音高真的是完美的贴合，散发出一股那种精致、很美好、很精致的那种文学美感，就好像我们喝到那个古典玫瑰喝下午茶的时候，它精致的词曲跟那个很香浓浓郁的咖啡真是相得益彰所以我们讲到苏老师这个八部的合唱

我们会想到我们台湾有举世闻名的布农族的大埔合音哈，当然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那我们在这边呢就了解一下，其实哈，很多时候音乐也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对于上苍的虔诚的沟通。所以呢，不论是我们讲到格力格圣歌，还有苏老师讲到这个中国古诗词刘玄先生写的这个《踏雪趣美》，他歌词是如此的精致优雅，而且呈现出图画感，有颜色有图画还有温度。我觉得这首歌不但有颜色有图画还有温度，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稍微再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同样都是无伴奏的歌哈，那苏老师呢是无伴奏的男声合唱，他是用多声部复音和声的肢体，多为三部四部甚至到八部。可是呢，格力果圣歌呢是没有和声不重叠的，那在那个听到的那个音响的效果呢，那苏老师的话是交响化，用人声好像变成交响乐团一样，有层次分明哈，它立体啊，追求纵向的和弦和声部色彩的配置。我刚刚就说声部是有色彩的，然后呢，格力果圣歌呢是追求纯净单色的集体音色，在节奏律动方面呢，苏春英老师他具有明确的节奏，当然他写合唱本来就有一个主调，就是叮当哒哒哒哒这样子哈，受现代音乐的节拍的影响。但是格力果圣歌呢无固定的节奏和小节弦，随着拉丁文歌词自然的吟诵，这样有长有短，很自然的在音乐的功能上，一个是不为音乐而音乐的功能性音乐，这句话哈很绕口，但是你自己想想看，它没有怎么样，它就是从嘴巴吟唱出来，对于上苍的那种敬畏啊，那种圣歌，它是很平铺直述，但是里面很有深度，是不为音乐而音乐的功能性的音乐。那孙英老师呢是艺术的欣赏和文化的传承，所以呢在音阶的调式上面，一个是五声音阶跟东西方现代的和声交融，国立狗圣歌就是中世纪教会的调式，好，所以他们完全相同的就是纯粹靠人声的共鸣承接它的空间，对于人声的音准音色的控制力，极高要求的集体默契，哇，就是像格力果圣歌，全体团员必须像同一个人一样的呼吸、速度、字面的重音完全的同步。同样呢，记得苏春英老师在指导新竹中学合唱团的时候，哦，对团员的耳朵和声音融合度受教于他，都知道他非常的严格，追求的一种超越个人、消融于集体的和谐境界。而且那时候修道院的男修士来唱格力果圣歌，带来是内敛沉静的氛围。苏春英老师的男声的合唱呢，他还有做其他的什么勇士鼓啊、沙里红巴啊、丢丢党什么的，他也是将男声的力量感，哇，这个力量感是很有重量的，还有中低的共鸣发生到极致，呈现出男性特有的庄严的底蕴。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单一的旋律是国立管圣歌哈，还有立体交响。格力果圣歌呢，它是一条线的音乐，无论唱100个人好像一个人唱一样，而且所有的人永远唱的都是一个高度，就是一个旋律线上面没有纵向的和弦低音部或者和声的重叠。但是呢，苏森勇老师男声合唱呢是复音和和声的肢体，他把它营造成一个立体的空间，将男声分为好 tenor first tenor second tenor 还有 bass 好还有 second bass 等多个声部，运用对位法的线条交错或者现代和弦的纵向堆叠，听众听到的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哇，好像一个流动的建筑，它的建筑哈，

0: 是好像是一个交响的交响乐的一个大楼进去一样，所以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还有国立歌圣歌是自由的节奏，而苏老师的男生的和声呢是精准的声韵与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将声韵的配合，将这些在每个人各种声部的声音就精密计算的乐谱结构中，它有非常清晰的节奏速度的标记和强弱的动态，而且还有顽固的节奏感，就像有一个台语歌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不一样。那跟那个拉丁文的经文的发音和语义的自然流动呢，真的就像念经一样哈，没有什么四二拍，没有四四拍的概念，完全没有音乐的快慢，完全随着拉丁经文的发音与语义自然的流动。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哈，就是同样是无伴奏的，我们今天刚讲到是踏雪寻梅，可是我们现在就讲到说，因为苏老师这个真的是很少有把中国艺术歌曲哈写成这样的，所以它有一种格里果圣歌呢是很神圣的，我们向上苍祈祷，是让人心平静，隔绝世俗的情欲，而进入与天主对话的状态，单独的默想冥想的状态，没有任何的张力，是平稳内敛，而且是抽离这个世界的。苏老师的那个男生的合唱呢是入世的，是人文的，他非常的接地气，跟土地啊还有感情是充满着相处气息的哈。他有一个浓烈的世俗的感情，戏剧性的动态，还有艺术的感染力，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心灵的平静，另外一种是激发情感的共鸣。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听了这短短的踏雪寻梅，然后呢三种不同的版本，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好，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我是亮宁，一块来分享今天的成语故事吧。我们来听听这句大家都知道的一毛不拔。一定很多人觉得说这人小气到极点了，真的。甚至于以前呢，还有朋友说一块出门的时候，反正如果说要过个桥到对面去吃聚餐，那么在过桥的时候呢，就有人一边的掏口袋了，哎呀糟糕，忘了带钱，忘了带钱包或者怎么样，已经要过桥了就可以聚餐了。他这么说的意思是，哦，知道了，他不想出钱。这不是很好玩啊，真是一毛不拔的人呢。我们今天来听听一毛不拔这句成语后边的故事是从哪里来的。

毛不拔这句成语呢，其实源出于孟子这本书里面的尽心篇。它原文里面是说，羊子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意思是说，羊子的主张是叫一切为我，这个我就是为自己，一切都是为自己的。拔一根毛就可以造福世界，那也是不可能做也不肯做的。这个杨子呢，就是杨朱这个人，战国时代的魏国人，他的字叫子居。杨子是当时的一个思想家，但是由于他的学说是利己学说，但完全利己学说是不至于太受人重视，所以他的生平也没什么记载。有人说他曾拜老子为师，也有人说他的出生还在墨子之后。他的著作并没有传下来，只有零零星星的在列子和孟子两书中稍微有点记载。他的学说主张是为我，一切都为个人的利益，和墨子那种兼爱天下的学说恰巧成了强烈的对照。而正由于兼爱受到大家的欢迎，为我受到大家的鄙弃，所以墨子的学说流传数千年，而杨子的学说却沉埋于污泥之地，没有人记得，几乎没有传下来。一根毛是那么样的微小，但即使是以那么微小的东西而能够造福人类，他也不肯做，可知他是一个自私自利到极点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学说不被大家所鄙弃，那当然也非常少了。但作为一句成语，它却是形象丰富的，含义极深的。一毛是小到如何的程度，天下又是大到如何的程度，这两者之间的对比也正好表现出那种自私自利的深度到底到什么时候了。

我们今天谈到的成语故事是一毛不拔，也讲到杨子这个人呢，他是战国时代人，但由于他太过于自私利己，所以没有办法流传下来学说，而墨子的兼爱天下呢，就一直流传到现在。所以后来的人便将这句话用来讽刺吝啬的人，因为凡是吝啬的人总是偏向为我的。例如说，某位同学处处为个人利益打算，对自己没有好处就从来不肯做，真可说是一毛不拔的人。又比如说，他是一个一毛不拔的人，要出钱帮助别人，哈，那是休想了。那一般我们呢，形容小气吝啬，都会讲说他是个守财奴啦、铁公鸡啦、这个雁过拔毛啦、斤斤计较啦、精打细算、过分的爱财如命啊、掂斤估两的，比喻人非常计较、很小气。那如果说形容浪费，反过来呢，会讲啊，挥金如土，或者是穷奢极欲、一呼百诺。千金一掷，浪费无度，都可以这样想的。但一毛不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适当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过分的自私自利、小气到极点，朋友一定会非常的少。当然不一定说我们要非常大方才有朋友，但其实呢，交友之间就有时候计较不要那么样深切，那应该是比较容易交到很多比较好的朋友，大家能够交往深一点。

今天为您介绍一块来讲的是叫一毛不拔，是讲战国时代养子的一个故事。我想一毛不拔的故事一般比较听得少一点，可这样你会比较有兴趣了一点吗？祝福您，我们今天样样事事都顺利，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欢迎大家再到节目中来，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总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斯吉。我想到，其实我们丑不利，我们讲那个怎样老去。其实所有的大概全世界的老人，他们最想要的老了以后最想要的就是到处去玩。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那天看到的一个，不管你在哪里看到，都叫做首领五十以上的旅行。然后呢，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0: 对，
1: 或是怎样，
0: 五十家的就对，
1: 对对，一天到晚都在说出去玩，
0: 对，
1: 才会玩得开心。
0: 对，
1: 然后呢，你知道吗？现在哈，所有的旅行社的包装越来越浩大的那个旅行，随便都几十万的那种，都是锁定。
0: 我现在讲说，像我刚旅行回来，
1: 阿兰就最有，
0: 我去巴厘岛，不是因为你说我这种年纪人会去巴厘岛嘛？通常不会嘛，因为我们不会计划去巴厘岛，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这种年纪人喜欢去的那个类型。但是因为我女儿，
1: 那你说你会喜欢去哪？
0: 不是，我现在要跟你讲他的类型，他旅行的类型。我们这种年纪都是啊，做旅行团啊，跟着去哪里啊，看看山水，拍拍风景，然后去哪里逛逛，什么东西买一下嘛。然后呢，因为我女儿女婿他们住在澳洲，然后他们就澳洲人很喜欢去巴厘岛，我发现那里有很多欧美人也很喜欢去巴厘岛，都是老外比较，就是。不是老外，我自己也是老外去的那边，但就是那种白人比较多。

0: 欧美人比较多。然后我发现他们就是租了一个 villa， 你知道，就是一个那个叫 villa， 中文叫什么？就是一个
1: 什么庄啊？
0: 不是，它就是有一个一整栋就对了，然后里面有三个房间，然后房间很大很大，每一间都是套房，
1: 很舒服，
0: 客厅很大。厨房很大，厨房其实没什么用到，但是它就很大，餐桌很大，然后电视很大，然后最后面呢，它房子后面还有一个泳池，不是真的泳池，是小朋友玩水，但很大哦，大有半个羽球场那么大，蛮大的，然后还有一个像泰国人坐的那个床跟屋顶的，然后还有旁边还有一条小河，里面有鱼，不是小河，它就是人工的啦，就鱼在那边游来游去，隔壁好几间都可以。
1: 反正
0: 他
1: 那个
0: 就很大很大，然后他们一个设计就是一去就住个六个晚上，六个晚上呢，那个
1: 住在同一间 villa，
0: 等于说那个度假村里面，它有游泳池，有按摩的，有餐厅，什么都有，很多，还有一边是海边海滩，他们有自己的海滩，就是每个饭店有一块一节是他们自己的海滩，所以你从后面就会到海滩，
1: 对，
0: 他们的休闲方式就是就耍废，你差了六天就在那边耍废，你懂吗？就是他的 WiFi 也很好，就是非常通，你就是免费的 WiFi，
1: 你在那个地方放松就是，
0: 你就是你爱在房间就在房间，爱出去你就，老外都是穿比基尼丁字的，我觉得不管胖瘦他们都丁字裤，屁股都在外面，然后我就觉得好轻松啊，他们我们这种老人就比较不敢穿那样嘛，然后我们就穿那个，那他有很多罩衫，你知道他们有那种就是游泳的时候一罩上去，他们那个还有那个沙龙，就是绑在腰上一块布的那种，很多呢也很便宜，然后你就出去，然后呢你可以就随时 order 任何你要吃的东西，披萨、炸鸡、面包什么，你而且多快你知道吗，你就这样手机一点他马上就来了然后我有一天我就说跟我的女婿 Jack 说，哎，这个花生好像不错，听人家说这里的花生很好，他手机一点差不多五分钟后，他等一下我出去拿一下，我说你要去哪里拿，他已经送来了，我说
1: 哇这么快，
0: 也太快了吧，就是你知道他们很会弄，然后他们没有在问价钱的，洗衣服他说外面有人在帮人家洗，他会来收衣服然后拿回去洗，然后拿来，结果我一问多少钱，大台币600块，他没有在看价钱，年轻人没有在看价钱，他们吃东西也没有在看价钱，不像我们还会说哎呦啊这贵口啊那家贵啊什么，
1: 对啊，
0: 我看年轻人没有在想这个，洗衣服也没在想，洗一个600块你听起来很便宜吗？
1: 不便宜啊，
0: 对啊
1: 对啊，
0: 但是他说人家洗好好弄好好，干干折得好好，还香香的拿过，
1: 他又没有都在里面，他又没有要出去，
0: 但是我们没有带那么多的衣服啊，不愿意一直因为你行李箱里面带太多衣服，他们就没有，他们就要洗一下这样
1: 对，
0: 你就是六天耍废，我每天一直吃一直吃啦然后晚上我们就去外面的，你知道多少餐厅吗？那个外道外面走廊，一张一间间选，这个风味餐还是什么餐，就什么餐就选，每天都这样吃吃喝，然后每天一直要不要喝啤酒，好像跟他啤酒边挤，然后来来来几罐啤酒，我觉得哎，跟年轻人出去真的是都不用想钱没有再问几块钱的，然后就什么都叫来，不然就叫一瓶红酒就叫，我说为什么那么轻松啊，你们过日子我觉得我们那年代的人不一样的，我们会想说啊，点这个多少钱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我现在后来发现我们老了也是这样，我们最好都不要想，
1: 他们已经先学会老了
0: 我们应该要学他们，我们干嘛想啊，
1: 我们现在老了，
0: 我们比他们更轻松，手头更松为什么我们想那么多他们都不想，哎呀真的是，
1: 所以要过一种什么 luxury，
0: 对，
1: 奢华的生活，
0: K 酒的不是，我就觉得他们很轻松，真的，我觉得
1: 所以越老的人等，因为以前的时代过的就是一个基本的节俭，而且基本需要满足的生活，但是年轻人已经过超过他们的供需的能力，就是有可能。

0: 可能他们已经，我们那时候努力赚钱打拼，为的就是希望过一个像现在年轻人可以过的生活。
1: 对，
0: 所以我们努力的结果，他们已经在享受了。
1: 对啊，
0: 所以他们在享受了，我们反而好像还不太习惯。
1: 我们还不习惯，
0: 我们还是习
1: 惯。我一
0: 那
1: 开始
0: 种。
1: 还想说巴厘岛很热，都是海边哦。
0: 对
1: 我
0: 呀，啊，我
1: 想
0: 也想。
1: 说我要去吗？但是我又想说，我很久没看到我孙子了，我真的想看一下孙子。我想说，好吧，那至少比飞到澳洲近一点嘛，
0: 对啊。
1: 没有那么远嘛。好，这样好吧，那就他都已经租个 villa 了，你不去住，对不对？啊，
0: 当
1: 那个
0: 然
1: 房子也
0: 了，
1: 是空着嘛。
0: 是
1: 然
0: 啊，
1: 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去了，我就买了机票去了，就
0: 哦，哇，
1: 发现真的
0: 所以，
1: 很轻松啊。
0: 这就是怎样老去的一个比较超越的哈。
1: 对对
0: 除
1: 对，
0: 了你自己身体不错以外，你希望可以儿孙一起出去度
1: 对，
0: 假，
1: 我觉得挺好啊，
0: 嗯，
1: 所以
0: 是，
1: 我就跟他 promise，我就说好，你请我来玩，对不对？下
0: 嗯。
1: 次我请你们，你们自己去规划，看
0: 哦，
1: 要去哪里都可以，
0: 哦，对对对，
1: 对，
0: 老娘有的是钱，
1: 对，也没有啦，我付得起，是这样。我说，你
0: 所
1: 看你
0: 以，
1: 要去游轮还是要去哪里都可以。我说你们就过计划就好了。反正我觉得年轻人很，他们有手机真的很容易耶。
0: 对啊。
1: 为什么他什么一看就知道哪里有什么？然后买那个，我想到我买那个是那个什么山竹是不是？
0: 啊，三组，
1: 我就想说，哎，来就要吃山竹嘛。
0: 对
1: 可能
0: 呀、啊，
1: 没看到饭店，可能山竹在那里也是
0: 不
1: 比
0: 便
1: 其
0: 宜，
1: 他的水果贵一点。然
0: 哦，
1: 后我就发现饭店比较少放那个山竹，
0: 嗯，
1: 有放但是不多。结
0: 嗯，
1: 果呢，我看隔壁那个，我不是两个 villa
0: 嗯，
1: 吗？
0: 对，
1: 我女婿的朋友也住一间 villa，他的丈母娘也从台湾去，然
0: 哦。
1: 后我们就是这样两户人在里面，然后他这样子手一点，然后就送来了，
0: 哦，
1: 山竹就1公斤2公斤的送过来，我
0: 天
1: 也
0: 呐、
1: 不知道多少钱，他们就拿过来倒过来说啊，你吃
0: 啊！
1: 这些，我吃那些，
0: 哦，哦，不过山
1: 也
0: 竹
1: 是。
0: 很寒呐、啊，在
1: 对，
0: 你们
1: 但
0: 家
1: 是，
0: 热。
1: 对的，我们就吃，不是，它不是寒，它是比较热，
0: 山竹是寒的，
1: 是
0: 你
1: 吗？
0: 要是
1: 他们不是说
0: 榴莲很热，
1: 榴莲热，对，山竹寒，但这个是要搭配啦。
0: 对，你要
1: 啊，我
0: 吃
1: 不
0: 那
1: 爱
0: 个，
1: 榴莲啊，我们就吃
0: 真
1: 山
0: 的、哦。
1: 竹，
0: 我
1: 对，
0: 超爱榴莲的，
1: 真的吗？
0: 我本来不爱的，后来爱上了，
1: 我后来可以吃了，但也没有爱
0: 还没
1: 上，
0: 爱上，
1: 对。
0: 哦，所以
1: 哎
0: 这
1: 呀，
0: 个，
1: 反正，
0: 对呀、啊，所以这个要怎样
1: 嗯。
0: 老去哈、哦？
1: 对呀，
0: 还有一个就是说，享受这些啊，其实，年纪越大哈、啊，心要越放空了哈、哦，然后呢，要不受干扰，
1: 我觉得是不要想很多，
0: 啊，
1: 真的。
0: 对。就是年纪大，应该会越来越，就是越来越豁达嘛，对不对？可是有的年纪越大，就烦恼越来越多，哦，就可能就真的胡思乱想的，然后就自己作茧，把自己裹
1: 对，
0: 起
1: 其
0: 来。
1: 实不要那么多负面的情绪，不要一整天就想不开心的事。
0: 对，要学会想开 心
1: 但是
0: 的。
1: 以前我常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家老人家为什么每次看电视都喜欢看悲剧？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很爱哭吗？老年以前呐，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老是看我爷爷、我奶奶、我妈妈，怎么老是看那个好可怜的歌仔戏，什么都在哭，我就说。你们为什么那么爱看哭的啊？就是你懂吗？他们就
0: 我
1: 说："
0: 知
1: 哎
0: 道，
1: 呀，很感动啊，就哭这样。
0: 因为好像有一点引起他们回顾以前的日子，然后呢，可能以前他想
1: 自己
0: 到。
1: 感动起
0: 以
1: 来。
0: 前的人真的是很苦，都是在这种封建呐、啊，要不然就是这种，这种大欺小、强欺弱的那种环境里面嘛。啊，现在就追求平等自主
1: 对，对
0: 啦，就
1: 啊，
0: 比
1: 我们
0: 较，
1: 都喜欢看好笑的，
0: 啊，
1: 但他们爱看哭的。
0: 所以你知道，有的人不是说叫他不要胡思乱想，他就会不
1: 不
0: 胡
1: 胡
0: 思
1: 思
0: 乱
1: 乱
0: 想，
1: 想，
0: 他就是从小可能他的身体里面就不够积极。可能因为呢运动有关，我觉得一个人运动，它里面的代谢东西排得快。那当然，你一运动，你专注在运动，你烦恼就丢了嘛。这也是一种操练。所以有的人要想要脱离这种哀怨或是不愉快的，一定要先从运动做起。 然后呢从运动里面呢就慢慢去产生积极健康的。

0: 所以以前小时候你不知道说什么强身健果，
1: 嗯，
0: 就是你要强身你才可以，你才有办法建立自己啊。
1: 是是是。
0: 那我们从小啊就是只知道读书，不知道运动对我们这么重要。
1: 嗯，
0: 所以只要会让自己产生那种运动的能力，他脑子里面我们以前有讲过嘛，脑、子里面就有多巴胺啊、什么 dopamine 什么的那些脑内吗啡啦、什么之类的，它就会一直产生出来。
1: 对啊，
0: 你不得，
1: 其实真正的竞赛运动的竞赛是要用脑力的。
0: 对，
1: 你说真的很顶尖的运动员，他们脑筋是很好的。
0: 对啊，
1: 跟以前讲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完全不对的。
0: 而且那个很厉害的地方就心想都事成。
1: 对，
0: 那个运动的
1: 他们都能够预测别人的，就是他已经当然也有他习惯的，
0: 对，
1: 还有再加上他有用脑子在打，
0: 他可以 read your mind，
1: 对对对，
0: 他可以读心术、
1: 好像时间到了，
0: 又有这么快，
1: 当家哈，今天时间又多哎，感谢大家，
0: 我们忘了，
1: 今天又教你讲项目，旅行，
0: 旅行，
1: 轻松的旅行，轻
0: 松的
1: 旅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西，张美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大家都知道陛下这个词呢，是臣子对君主的称呼，从秦朝以后只用来称呼皇帝一人。而其实呢，陛下中的陛就是指由台榭下段通向台顶的台阶呢。古时候皇帝被称为陛下，其实一开始是指皇上身边的近臣，久而久之才变成帝王的尊称。为什么呢？皇上明明是至高无上，为什么要用下为尊称呢？陛下。那么很有个中文系的博士提到说，陛下一词最早是指皇帝身边的侍者，但随着时代改变，陛下成为皇帝的尊称。而这个说法其实在秦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古代又称为这个台阶，就称为呢是榻朵。榻朵呢是指身份等级的象征。建造的台阶每一层的高度与宽度有一定的规格，而台阶的高低取决于基座，就基座有多高，阶级就有多高。就算是在同一个建筑群里面，主次建筑之间台阶的高低其实也是有分别的。除了台阶高低有别之外，样式也不一样。那么由简至繁，分别是如意榻朵、垂带榻朵、连三榻朵及玉露榻朵。其中呢，玉露榻朵等级最高，只能用于宫殿建筑或者寺庙。做法就是在垂带榻朵中间加一块石板，上面刻有山河、云龙纹等图案，唯有皇家才能使用。早期呢，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臣子不敢直接交谈，另外也要防范乱。

盘贼子，因此如果想与皇上说话，就要透过近臣代为转告。大臣起初喊陛下，其实是指台阶下的侍者，陛下之人，并不是指皇上哦。但久而久之变成皇帝的尊称。之后臣子虽然能够与皇帝直接交谈，不过这个敬称就保留下来了。像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载，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可见早在秦朝，陛下一词就已经用来称呼皇帝的，直到今日，陛下仍然是对皇帝的尊称，而这种表达方式叫做因卑达尊，指呢地位低的人向地位高的人说话，不能直呼其名，只能称呼对方身边的侍者作为代称，所以陛下一词是这么来的。那么陛呢，有时候是土竹，有时候是木构，有时候还有花哨的形式，比如说妃陛。又因为古代只有王或者诸侯有资格建造台阶台榭作为自己的居所，所以久而久之陛就变成指君主宫殿的台阶了。那么为什么陛下一词由建筑构建变成了一种尊称呢？因为我们刚刚说过的，在古代呢，这条通往君主的台阶是有侍卫把守的，只有经过陛下的允许才可以登阶升殿见到君主。皇帝陛下就是通过陛下的卫士向皇帝转达的意思，表示卑者向尊者进言。那么蔡邕在独断卷上面有说，未知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后来呢，陛下就成为对帝王的敬词了。这在史记里面秦始皇本纪有说，像我们刚刚所说过的，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有一统，自古以来未尝有，武帝所不及。也就是说，到了西汉，以陛下代指皇帝已经被普遍的接受了。所以陛下这词是这么来的哟。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Need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制作播出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有趣的。还有好吃的、好玩的、好听的、都在当中哦。那语言就是生活嘛，所以你生活一定会遇到、会用到的。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夜尾才
1: 掉，好，所以嘿，台语台语的这个夜尾才嘛是一个真趣味的一部分，
0: 对。
1: 好，咱过去咱有迄、那个，咱伫即个单元有介绍台湾诶几个都市
0: 地名，
1: 对，所以咱即卖咱今仔日所准备诶买菜，嘛是甲要来要地名，每一个所在诶名，
0: 对，
1: 这嘛是真趣味，听众朋友要看卖了
0: 哦，好，
1: 来，三顿食无饱，
0: 三。等家不罢，就都没得吃，就都会肚子饿。
1: 对，都八肚腰嘛，哈、八肚腰对，哈所以这个跟八肚有关系嘛，哈你那是真腰的时，咱有讲腰
0: 腰啥啥，
1: 嘿，是哈，那两字咱就讲腰。歌嘛，
0: 哦，摇歌，
1: 摇歌，这是较正式的讲法，较正式的讲法，对，对，所以摇歌的八度嘛，
0: 歌度，
1: 歌度嘛，
0: 度，八度，
1: 八度，所以歌度，
0: 度，
1: 咱那是有淡薄外音，
0: 哦，豆
1: 五度，
0: 基隆的五度，
1: 对，五度，基隆遐有啥物度？有五度、
0: 七度、八度、
1: 八度，哈，八度
0: 没有六度，
1: 对，
0: 没有六度，
1: 嘿，这几度几度，这安怎来哈？这应该是买当来去，
0: 有好像有听说是就是那个潮汐嘛。淹水了，就堵到这里，不够了，再堵，再堵，再堵，所以到汐止就止了
1: 所以之前
0: 从北嘛，北往南啊，基隆这样北往南，然后到汐止，
1: 那个安尼

0: 赌啊，这里不够啊，那再赌。
1: 哦，
0: 然后就到汐止啊，所以汐止，
1: 汐止就是已经水停到遐，未过阴甲。
0: 到汐止还会，但是汐止没不会过到，不会过汐止，所以南港就没有。
1: 对，高压危机了，对，高压危机，
0: 哎，对对对，
1: 啊，所以进前诶拢有啊，过来赌，
0: 一直赌，一直赌，啊，赌不够了。我印象我听过的是这样，所以
1: 就注意，
0: 五度
1: 是
0: 已经靠近。以前的台北县啊，现在新北市，
1: 所以七度是较瓦
0: 给人，
1: 较瓦给人
0: 比较北吧，
1: 六度
0: 八度七度五度
1: 啊，
0: 可能是这样，
1: 嘿，这样足趣味哈，对，
0: 啊，像那三顿吃无饱，就是都没吃饱，所以就枵饿，
1: 对，
0: 然后。腰哥
1: 八度
0: 这个要转一下
1: 要转一下对，这要有淡薄外音，五度，对，所以这是，不过那没说八度，
0: 对啊，就八度，基隆的五度，
1: 对，五度，来古井边，
0: 古井边，
1: 对，
0: 古井的旁边，
1: 对，
0: 就水边，井边，
1: 对，
0: 水边。
1: 咱较早的人吼，嘿，古井吼，就是那一个砖头吼，拢啊，可能搁一个古井。所以你那是啊，家家户户，你那是要爱水，一定是爱去遐，抢水，
0: 抢水，
1: 对。以前的古井是挖落去，当然只能是挖落去土地哈，对。啊，不过都开较早是一口井，你有一个水桶啊，你个有锁啊，所以你个水桶弹落去古井内底，你只一路甲卡起来，再甲扭起来，对，这是较早咱这叫做。抢水，抢啊！对，下底安尼甲扭起来，这叫做抢。
0: OK。
1: 后来渐渐的啊，较进步，
0: 用迄个碰浦。
1: 嘿，后来的用碰浦较简单。对。啊，碰浦迄个动作就是爱用热。
0: 哦，热。
1: 对，
0: 用压的。
1: 对，有的讲下，好，有的讲下，啊，有的讲热。
0: 热。
1: 对。对啊，所以呢，那这个时阵你要来，你要爱是得爱来吃鱼
0: 鱼哦，
1: 所以你得爱
0: 鱼水，
1: 对，你爱来古井边是爱鱼水，
0: 这就同音了，鱼水，二水，
1: 对，所以你爱鱼水
0: 鱼水，所以这个古井。它不能，它这样题目就不能叫古井啊，
1: 它要用
0: 那个碰
1: 碰
0: 啊，哎呀，
1: 碰铺高门，
0: 碰铺边起醉，几醉
1: 几醉，
0: 二水嘉义吗？
1: 对，迄个嘉义关，
0: 好，嘉义县
1: 哪个鬼？几醉？
0: 哦，现在讲的都比较
1: 较古早，
0: 对，
1: 所以啊，听众朋友你爱去安尼想象一下，
0: 对，那个压的那个压胖埔的水，那个胖埔，台北市的木栅动物园里面有一只，对，小朋友很爱玩。但是上次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小孩玩到手受伤，所以一定大人一定要看。他们好像是几个小孩在玩啊，然后就没注意，就好像有断指。
1: 哦，这样哦，哎呦，
0: 所以这个一定要大人一定要看，
1: 哎，他注意嘞。
0: 对，所以你们以前有人受伤吗？
1: 没人受伤，不过我细汉的时候有遇到，

0: 嘿，细汉的时，阮家附近，嗯，有那有一个碰浦，嗯，所以我细汉的时有去日水，
1: 也是需要去，
0: 哎，对。
1: 提水回来的，
0: 对对对，嘿，
1: 爱挂水，
0: 爱挂水，嘿，对
1: 啊，去水啊，去挂水，
0: 对，哈，所以后来有水的水，哦，就加足轻松嘞，
1: 很幸福。然后嘉义的二水，
0: 对，嗯，好，来庙公休困，
1: 庙公休困，那就休息啦，
0: 哎，对，
1: 庙就休息了，
0: 哎。
1: 嗯，没有修庙啊，
0: 嘿，
1: 打烊了，
0: 嘿，对，虽然那一间店哈，你要休困，一定是打烊，哈，唔过咱台湾话，咱无甲讲拍烊，哈哈哈哈哈，嘿，咱就讲啊，即卖已经十点嘛，安尼这间店已经。
1: 关呀，
0: 对，已经关呀，所以是关店，
1: 关
0: 店，对不？关店。嗯啊，这庙公休困，所以这间庙
1: 庙个关呀，
0: 关呀，
1: 哦，关关一庙，
0: 关一庙，好啊，这个关，好，买那个
1: 也关开啊，
0: 也文音哦，就是关
1: 关哦，
0: 对，
1: 这做官的官，关庙，
0: 对，
1: 哦，哎，不是把庙捐出去哦，
0: 关庙，
1: 是把庙关起来，
0: 对，把庙。关起来，
1: 关起来，不是关出去，关起来，关庙，这在台南。
0: 对。
1: 然后有名的是意面，凤梨是不是也是关庙有凤梨？
0: 啊，对。
1: 但是哦，我以前小时候有被纠正，做生意的朋友不喜欢说关店。
0: 哦，
1: 因为关店等于是整个结束营业。
0: 哦哦哦，对，
1: 就是要说打烊，
0: 哦安尼，
1: 或是休息。
0: 哦安尼，好，
1: 休困。
0: 系对，所以呢，台语咱就讲休困。
1: 对对对，
0: 咱台语一定无讲怕烊。
1: 没有。对对，我小时候曾经被做生意的阿姐。纠正，
0: 未使讲关店，
1: 未当讲讲关店。
0: 啊，对，好，拢有，系对，啊，
1: 各家有各家的那个，
0: 对，
1: 各行有各行的，
0: 各行各业，吼，拢有因的欠剩的所在。
1: 嗯，对，像尤其那个美容业，吼，头发不可以往外扫，因为剪头发嘛，
0: 哎，
1: 头发要往内扫。就像我们过年一样，
0: 哦，对对对对对，哈，过年也是的，
1: 过年，
0: 嘿，你那扫涂骹，爱对外口扫入去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财宝才可以留在家里，留在店里。
0: 哦，
1: 所以这个欠剩就是
0: 欠剩，
1: 欠剩就是禁忌嘛，
0: 嘿，对，
1: 哦，欠剩，对 ，OK。好，关庙。
0: 好，关庙。好，来，饭时短暗。
1: 饭时短暗。
0: 嗯，
1: 饭时短暗。
0: 嘿，还是
1: 饭时。
0: 饭时幽暗，
1: 幽暗，
0: 拢会使哈。对。
1: 暗，我们以前很早有讲过那个目睭无上暗。
0: 对。目睭皮无上暗。
1: 目睭皮无上暗，就是。那个眼睛没有放亮，就是暗，就是要上浆啊，像嘿像浆糊一样上浆，然后那个眼睛就会张开。那这个暗其实是那个我们以前讲是在
0: 埋哈，你那煮埋的时，你那个坑嘞哈，一顶面有一层哈，嘿对，那就是暗
1: 暗，就是类似米浆、米糊的东西会。嘿，就是反正就是淀粉类的东西。
0: 对，好，
1: 对。是不是我们之前讲那个菜头粿根根的那种上面那一层？
0: 对啊，一定根根哈，甲这个暗哈，哎，无同款哈，对，
1: 就是那个凝固程度不一样。
0: 哎，对对对对，啊，所以这个暗是较水，
1: 嘿，相对稠一点，但还是水分比较多哈。
0: 对，
1: 所以本席幽暗。
0: 嗯，
1: 低暗就是、嗯、
0: 对，所以咱那是煮糜的时，你用什么落去落去
1: 汤匙啊？
0: 好，你一定是用汤匙要有一个凹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安尼你会当用那

0: 亲像羊汤安尼吼，对，啊，你饭匙是一片嘛，
1: 嗯，
0: 所以你若用饭匙去
1: 砍
0: 砍的时阵，拢老了了，拢
1: 流光了，
0: 对，拢老了了嘛，
1: 嗯嗯嗯，
0: 啊，所以你若用饭匙要去剁，好，咱用饭匙当剁饭，
1: 嗯，
0: 好，不过你要用饭匙要剁暗，
1: 就装不起来，
0: 对，
1: 不好装。
0: 困难嘛，
1: 哈、嗯，
0: 那、哦、是足困难的是，咱就讲足恶的嘛。
1: 哦，恶对，就不好装。
0: 对，是足恶对，甲对起来，
1: 对起来，对，嗯、不好装。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足恶对嘛。
1: 恶对，恶对有什么地方？
0: 在宜蘭吼，要挖迄个，要挖花蓮，迄个就是。
1: 那不是南方澳吗？
0: 对，敢那
1: 东澳、南澳、南方澳、
0: 南方澳的附近，嘿，就是
1: 澳底，澳底，
0: 嘿，对，
1: 反正就是澳的最底了。这澳要怎么讲？是算海湾
0: 嘛？
1: 是算海湾吗？
0: 对对对，迄个就是一个湾，对，
1: 海峡、海湾这样。
0: 对，啊，所以海苏
1: 澳，苏澳的澳，的底部、底端、澳底，
0: 嗯，所以是
1: 宜兰。
0: 对，
1: 对，对啊，你要用饭匙咬这个暗，
0: 嗯。是很困难的，
1: 就对，因为它就类似汤了嘛。
0: 对，所以你卡起来哈，你剁起来就拢老了了嘛，所以你就剁不起来，就很恶剁嘛。
1: 好，恶剁。好，
0: 对，
1: 宜兰的奥迪。
0: 对，好，各位，这个较简单啊，饮水思源，
1: 饮水思源，
0: 对，
1: 饮水思源，
0: 对。
1: 那不就那个假龟鸡拜球桃啊？
0: 哎，对对，好对。
1: 那要猜地名哦，饮水思源，你要知道源头啊。
0: 对，所以你要啉这个水，你就爱知影迄个源头，
1: 嗯，
0: 原本是对倒位来。
1: 哦，哎，哦，知道源头，知道根本，
0: 嗯，
1: 知本，哦。
0: 对，
1: 底本哦，
0: 对，底本，
1: 底本，不是财本，
0: 对，所以咱普通的地名哈，嘿，大部分的地名咱拢爱用文音，哈，文言音，
1: 对，
0: 哈，唔过有诶所在诶名，因为是真古，迄个所在诶人诶名的安尼，
1: 就安尼叫。
0: 对，所以就不一定，那像这款的就不一定是文言音。
1: 嗯，对，大部分因为地名算是专有名词，
0: 对，
1: 所以通常我们在最早讲那个一字多音的时候，就是专有名词，我们基本上是用文言音，
0: 对，
1: 读音，但是也是要看地方，
0: 对，
1: 所以知本是底本，
0: 对，
1: 不是财本。你低不低呀、啊？
0: 对，低不低？
1: 好，这是在台东，
0: 台
1: 东的资本温泉很有名。
0: 对，
1: 好，
0: 来，溪底的鱼看很很，
1: 溪底的鱼看很很，就很干净的水嘛，
0: 对，
1: 就很清澈的水，
0: 对。
1: 哦，个清气的水，所以鱼啊个看很很。哦，对，它那个清底的鱼看很很。溪底的鱼
0: 对，
1: 看很
0: 好。咱啊，以前咱有话一个啊，卖菜就是讲溪底会使拍
1: 菜脯，
0: 菜脯，
1: 那个打溪，
0: 打溪。
1: 对，因为它就是已经干到没水了。
0: 对。啊，即嘛是溪底的鱼，
1: 吼，
0: 你看现现，吼，啊，所以这条溪的水的足
1: 清气，所以就是清水，这是台中。
0: 即嘛清水遐是迄个二高高速公路的迄个，哈，遐有一个
1: 交流道，
0: 迄个，
1: 哎，对，休息站，对，清水休息站。

0: 对，没错
1: 啊，所以很多人哎是底下休困，顺便看日落。
0: 对，然后它夜景也很好看啊。如果就是天气好的话，可以看到海。海平面这样，
1: 对，
0: 对，清水，但是风很大。
1: 对，
0: 哎，好，所以今天是几个？6个，
1: 啊、6个、哦、啊，6个没猜，
0: 嗯
1: 啊，
0: 这些地名越来越不一定常听见喽。所以这个要去就稍稍有一点。你需要做功课了，不像我们之前讲的，坐个捷运就可以到了，
1: 对，
0: 或是坐个火车就可以到。哎，清水，对啊，我们刚讲嘛，要开车了，
1: 还开车，对，好，在台中，
0: 嗯，
1: 好，
0: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
1: 好，来，三顿吃不饱，
0: 三顿吃不饱，
1: 嗯。五道
0: 五道，它是有点谐音、啊嗯、因为是腰哥的哥，然后八道腰哥的八道，五道变成五道，就是基隆的五堵。
1: 对，嗯，好，古井边，古井边，
0: 古井边，古井边是这个古井边呐、啊，吼、嗯、啊，诶、欸，要去压水，
1: 对，所以这是爱去。几醉
0: 几醉，
1: 嗯，
0: 所以它不是古井啊，它是那个碰浦啊，
1: 碰浦
0: 碰浦冰，对对对，好，几醉就是二水、嗯，这个是嘉义的二水，嗯，
1: 好，庙公休困，
0: 庙公休困就是这个，
1: 嗯，关庙
0: 关庙，把庙关起来了，因为庙公要休息，对庙。庙关起来就是关庙、
1: 嗯，
0: 台南的关庙。
1: 对，好，本时幽暗，
0: 本时幽暗，嗯，
1: 这是二地，
0: 二地。好，本时幽暗，因为你要翻池是平平的，你要去舀那个像有点像羹汤的那种暗吼米浆吼就很难装，二地不好装。
1: 对，
0: 奥底，这是宜兰。
1: 嗯，好。饮水思源，
0: 饮水思源就是
1: 治本，
0: 治本，知饮水思源哈，那知本，知道根本，在台东。
1: 嗯哼，溪底的鱼看现现，
0: 溪底的鱼看现现，
1: 嗯，清水，
0: 清水就是溪里的水的鱼哈，看得很清楚哈，表示这个水很清楚，很清。清水在台中，
1: 对啊，
0: 嗯，好，这个以上这个跟听众朋友分享，你猜没猜？
1: 对，又没猜，
0: 又没猜。好，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为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系列的故事。巧华医师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投身于中医的行列，参加中医特考之后成为医生中医师，并且行医至今30多年。巧华医师先前跟我们介绍了李时珍，他怎么样成为医生，怎么样来投入全身的时间，全人的时间，将近30年的时间来完成《本草纲目》这本巨著，巨大的著作。好啦，他写完了，但是要出版这一本《本草纲目》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在将近500年前的明朝时代，李时珍好不容易写好了，用毛笔，那之后要怎么出版呢？它不像现在是可以直接电脑排版印刷出来，而是要靠很多的人工把它刻在硬的东西上面，硬的材质上面，像是木板或是竹简，还有佩芬小时候听过的刻钢板，但是那时候应该是没有啦，刻钢板是民国年代了。那到底这本《本草纲目》是怎么样出版完成并且流传至今甚至全世界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本草纲目》的出版史，《本草纲目》的出版史是一部让人既心酸又愤怒的历史。李时珍大约在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的初稿，那时他已经60岁了。60岁在古代已经是暮年了。他花了27年写完了这本书，然后他开始找出版商。你以为写完了就完了，他曾经3次重新的校订这本书，花了很多心血把这本书完稿。你以为写完就完了，不，噩梦才刚刚开始。在明代，要出版一本书不是你想出就能出的，你需要找到你愿意出资刻版的人，而且你需要获得官方的认可，而且你需要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来为你背书。李时珍先是把书稿送到了太医院，医学的最高的中央最高的一个单位，希望能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太医院的反应是什么？冷漠、拒绝，甚至嘲讽。那些坐在体制内的太医们看着这个来自湖北小地方的民间医生带着一本厚厚的书稿，心里想的是什么呢？这个人是在挑战我们的权威吗？这个人是 在说我们用的那些老方法是错的吗？这个人是个麻烦。于是太医院拒绝了李时珍。这一年李时珍已经60多岁了，他没有放弃，继续修改，继续完善，继续找寻出版的机会。又过了10几年，直到1590年，李时珍已经72岁了，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出版这本书的人，南京的出版商胡成龙。 但胡成龙的科版工作进展非常的缓慢，以前不是像现在有机器这样一刷两刷三刷印过去，他要找很多的工人一片一片的把他的内容刻在木板或竹简上面，然后再拿去印。我们曾经说过，他们觉得日本人觉得《本草纲目》太好了，他就想要把它翻译成日文。他曾经找50个人翻译而已哦，翻译而已哦，纸上作业哦，不用刻，不用印哦。翻译了5年，50个人翻译了5年，你看那工程多么的浩大。那现在胡成龙答应帮他出，可是因为太难刻了，而且你也不见得能够找到那么多很好的刻工，所以进度非常的缓慢，一直到1593年书都还没有正式出版，李时珍已经等不及了，死掉了，去世了。他没有等到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天，《本草纲目》正式刊行，是在李时珍死后第3年，从愿意接受他这本书，胡成龙南京的出版商1590年，到正式的刊行1596年。一本书要6年的时间，可见这本书工程非常浩大，内容非常的繁多，这个工作非常的难做。这是一个让人沉默的事实，一个人花了27年写完一本书，又花了15年找到出版商，15年最终没有等到书出版了，他的一生都在为这本书奔走，都在为这本书战斗。他没有看到这本书改变世界的那一天，但这本书确实改变了世界。《本草纲目》出版之后，迅速传遍了全国，后来传到日本、朝鲜、越南，后来再传到欧洲。达尔文在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引用了《本草纲目》里面

关于鲸鱼人工选择的记录，称其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称《本草纲目》是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这本书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科学著作之一。但他的作者死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他能不能出版，这就是历史最残忍的地方。他让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人，往往等不到被认可的那一天。好，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深度的拆解《本草纲目》里面最值得被现代人重新审视的核心内容，不是药方，不是药理，而是这本书背后的思维框架，怎么想的，怎么排的，怎么写的，跟认知逻辑。第一个核心内容，分类革命。在李时珍之前，中国的本草有一个传统的分类法，神农本草经，以前汉时代写的神农本草经，就把所有的药草分为三品，品名的品，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上品就是保养的哦，中品就是治病的哦，中品、下品就是可以长期吃的，没有毒性的。这个分类法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开始用了，一直沿用了1000多年。而这个分类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是按照功效来分类的，按照这个药物对人身体的功效效果来分类的。上品是无毒的，可以长期服用的补益药，补药列为上品哦，每天吃长期吃都不会有副作用的。中品的药是有一定的毒性哦，有一定的副作用，它是治病用的。我们说凡药皆是毒啊，对身体治病的时候，因为有病所以要用有一点点毒的药。下品是毒性比较大的攻邪药，因为你病严重，我们就用毒性比较大的药。这种分类方便记忆，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把不同性质的东西都混在一起，导致你很难对药物的本质的特征有了清晰的认识。李时珍推翻了这个用了1000多年的分类法，他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分类体系，按自然界的属性来分类。水部，我们之前有讲李时珍第一个列入的是水，水在人身体非常重要，在自然界非常重要，水部。第二是火部，有水必有火。第三是土部，是基础的。第四是金石部，金就是矿物，石就是石头。第五个是草部，所有草本的东西。第六个谷部，所有会产出谷子的东西，稻子啦、小麦啦、大麦啦。第八是菜部，菜，白菜它的属性，高丽菜属性，菠菜属性。接下来是果部，水果，所有果子，山楂啦、蔓越莓啦，这些草莓啦，这都是水果啊。梨子啦，苹果啦，水果。木部，有草部，有木部，木质部，有福气部，有虫部，有鳞部，有介部，有鳞的穿山甲啊。鱼有鳞，有介
介是有壳的东西。

起禽两只脚的，兽四只脚的，最后它还有个人部，这一共16个纲，然后再细分为60类。这个分类的体系在今天看来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生物学的分类原则了。更重要的是，这个分类体系背后的思维逻辑，李时珍说要认识一种药物，先要认识它是什么，这听起来就是废话啊，当然是要认识它是什么，但在当时它是一个革命性的命题。在三品分类法，神农本草经的上中下，药物的本质是它的功效，它能做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能治什么病，它是以它的功效论。那李时珍的分为16类，它是要分它的种类，这个是水部，跟水有关的列为水部，跟木头有关的列为木部，跟谷类有关的，它是这个植物的本身是什么东西，是草，是木，是水，是金石，是矿物，是土，是菜，是果，是植物本身是什么，不是对，不是说它对人的功效是什么。在李时珍的分类体系里，药物的本质是它的自然属性，它是什么？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论，前者是功利主义的，以人的需求为中心，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工具；后者是科学主义的，以事物本身的规律为中心，先认识它，再利用它。这个认识论的转变是《本草纲目》最深刻的贡献，先认识它，再利用它，它比任何一个具体的药方都更有价值。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李时珍做了一次知识体系的底层重构，它不是在现有的框架里填充内容，它是把整个框架推倒重建。这种能力在任何时代都是最稀缺的能力。第一个，重新分类；第二个，它的核心内容跨学科整合。《本草纲目》记载了1892种药物，但本书绝对不是仅仅是一本药典，它同时是一本植物学著作，一本动物学著作啊，还有禽类、禽部、兽部、介部、林部、虫部，都是动物学的著作。一本矿物学的著作，它有金石部、器物部；一本化学著作；一本地理学著作。什么东西产在哪里？道地药材的观念。一本农学的著作，要怎么样种植这些东西效果最好。一本历史学的著作，他把这植物的历史讲得清清楚楚，怎么样来，怎么样去，怎么样种。一本语言学的著作，在什么地方，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哎，太厉害了。李时珍在记录每种药物的时候，不仅仅记录它的药性和用法，还记录它的形态、产地、生长的习性、历史的沿革、名称的来源、民间的传说、相关的诗词、其他的用途。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法，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极其高远的知识整合能力。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李时珍的知识边界远远超越了一个普通医生的范畴。他不是一个专科医生，他是一个通才，他是一个跨界者，他是一个能够把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的人。在今天这个高度专业化分工的时代，我们往往把专才视为最高价值，认为越专越好。

越深越好，但李时珍告诉你，真正的突破往往发生在学科的边界上。当你把医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历史学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是任何一个单一学科的专家都看不到的。这是一种降维打击，用多个维度的知识去理解一个单一维度的问题，你的洞察力会远超越那些只在单一维度里打转的人。第三个核心的内容，对权威系统性的质疑，这是《本草纲目》里面最少被人讲到的，但我觉得它是最值得被现代人重视的一部分。李时珍在书里对历代本草著作的错误进行了系统性的纠正，他纠正了多少错误？大量的错误，包括对《神农本草经》的纠正，对《名医别录》的纠正，对《唐本草》的纠正，对《正类本草》的纠正，《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唐本草》、《正类本草》都是明朝以前著名的本草书籍，都可以说是经典的本草书籍，《神农本草经》。今天的中医师的考试还要考这个书，它已经传了1000多年，可见它有不可磨灭的经典价值。《名医别录》，唐朝的《唐本草》，《正类本草》，这些被他纠正的书在当时都是绝对的权威。神农本草经传说是神农氏所著，中国最古老的本草学经典，地位相当于医学界的圣经。李时珍说他里面有错误，我来纠正，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在一个尊经崇古的文化里，说经典有错，几乎等于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但李时珍就是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他的逻辑很简单，我不管你是谁写的，我只看他说的对不对，对的我保留，不对的我纠正。这是一个极其朴素的实证主义精神，它的底层逻辑是真相高于权威，事实高于传统，实践高于书本。这个逻辑在今天依然是一种稀缺的本质。多少人因为某个权威说了什么就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多少人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就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多少人是因为传统就不敢去质疑它的合理性。李时珍用他的一生告诉你，权威可以错，传统可以错，经典可以错，但真相不会错。你要做的是找到真相，不是维护权威。

少人是因为传统就不敢去质疑它的合理性？李时珍用他的一生告诉你，权威可以错，传统可以错，经典可以错，但真相不会错。你要做的是找到真相，不是维护权威。好，我们来讲一个更深层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于李时珍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之间的深刻矛盾。我前面说了，嘉靖年间，皇帝迷恋炼丹，方士横行，就是炼丹的这些人，这些方士给皇帝进献了各种所谓的仙丹，说吃了能长生不老。这些仙丹里大量的使用了含金属的矿物，比如汞、铅、砷，这些东西吃了不会让你长生，只会让你慢性中毒，让你变得更加暴躁、多疑、精神错乱，最终死得更快。嘉靖皇帝长时间炼丹服丹药，就是这样死的。不止嘉靖，历史上很多追求长生的皇帝都是被这些所谓的仙丹毒死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对这些矿物的毒性做了极其详细的记录和警告，他明确地指出汞有大毒，不可久服，铅有毒，不可轻用，砒霜是剧毒，不可入药。这些警告在今天看来是常识，但在当时是在打皇帝的脸，是在打那些靠进献仙丹发财的方士们的脸，是在打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一批人的脸。李时珍敢这么写，是因为他不在乎，他不在乎权贵的脸面，他只在乎病人的生死。这里有一个极其深刻的人性洞察，在任何时代都有两种知识分子。第一种，为权贵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是为权力提供合法性，是用知识来包装谎言，是用学术来维护既得利益。第二种是为真相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是揭示真相，是纠正错误，是在为那些没有话语权的普通人发声。这两种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在今天也存在。李时珍毫无疑问的是第二种，他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一条没有权贵庇护，没有体制支持，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路。他选择了真相，而不是安全。

选择了后世而不是当下，这需要一种极其罕见的人格力量。现在我们要聊一聊《本草纲目》一些具体的让人拍案叫绝的内容，因为这本书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宏观框架，也在于它无数个具体的精彩细节。李时珍在书里记录了大量的民间验方，这些验方是他从底层老百姓那里收集来的，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生活智慧的结晶。譬如他记录了用大蒜来治疗某些感染性的疾病，今天我们知道大蒜里有大蒜素，具有强大的抗菌作用，但在那个时代没有人知道细菌，没有人知道大蒜素，老百姓只凭经验知道大蒜能治某些病。李时珍把这些经验记录下来，赋予它在医学体系里的合法地位，这是一种对民间智慧的尊重和保护。譬如他记录了用茶叶来提神醒脑，帮助消化的作用。今天我们知道茶叶里含有茶多酚和咖啡因，具有抗氧化和提神的作用，但在那个时代这只是老百姓的日常经验。李时珍把它记录下来，让它成为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譬如他记录了用柳树皮来退烧止痛的方法。今天我们知道柳树皮里面含有水杨苷，水杨苷在体内会转化为水杨酸，而水杨酸正是阿司匹林的前身。这个民间经验在李时珍的记录里保存了下来，后来被西方科学家发现，成为现代医学最重要的药物之一的研发基础。这些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真正的有价值的知识往往不在精英阶层，而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说明了那些被主流知识体系忽视、被精英阶层看不起的民间智慧，往往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科学真理。说明了李时珍最伟大的地方，不是他有多聪明，而是他有多谦逊。他愿意低下头去向农民、猎人、渔夫学习，他愿意承认那些没有读过书的普通人可能比他更了解某些真相。这种谦逊在今天，这个人人都想成为专家，人人都想站在高处俯视别人的时代，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品质。最后我们讲一讲《本草纲目》里一个经常被忽视但极其重要的部分，人部，跟人有关的东西。是的，你没听错，《本草纲目》里有一个人部，记录了人体的各种部位和分泌物作为药材的内容。比如说人的头发叫血瘀，人的指甲、人的乳汁、人的尿液，尿液我们通常用的是童子尿。在医学科学不大发达的那个时代，很多阴虚缺水的发热的用童子尿做引子，治好了很多很难治的病。在古代本草里面有药用记录，都有

药用记录。今天很多人看到第一个看到这些什么头发啦、指甲啦、乳汁啦、尿液啦，都觉得非常恶心，非常的迷信，这都不是真正的医学，真正的本草。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李时珍把人部放进本草纲目，不是因为他相信这些东西都有效，而是因为他在做一件更重要事情的记录，他在记录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医学的所有的认知，他觉得都是有需要的，包括正确的，也包括错误的。他在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档案，让后人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全貌，而不是经过筛选美化后的片段。这是一种历史学家的责任感，而不仅仅是一个医生的工作态度。他知道有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是错的，但记录下来对后来的人来说依然有价值。这种对完整性的追求，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但是深度严重缺乏的时代，依然是一种值得学习的精神。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但太碎片化，太浅薄，太功利。我们需要的是像李时珍那样，有能力把碎片化的信息整合成一个系统性的知识体系。李时珍花了27年的时间写完《本草纲目》，《本草纲目》里面最值得被现代人重新审视的核心内容，不是药方，不是药理，而是这本书的思维框架和认知逻辑。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想再强调一遍，第一个核心内容是分类革命。李时珍之前，本草学传统的分类分为三品、上品、中品、下品，是以对人的利用功效来编写的，而李时珍依照自然属性来分类，按照自然属性把所有的药物分成16个纲目：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饰、布、虫部、林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16个部。它是以植物药物本身为重点，它是什么东西，它的自然属性是什么，然后再谈到它对人的利用。不像我们的历史李时珍之前所有的本草的书籍把它分为上品、中品、下品，是这些药物对人的利用的功效是什么，就失去了它原来的真正的面目了，详细的面貌了。它只是针对它对人的利用的那一部分，上品无毒可以长久使用的补药，中品有一点点毒性可以治病药，下品毒性很大，攻邪药，因为病很严重，是以人的功效 为本质。啊，李时珍编的是分类是按照自然的属性，它是水部，它是木部，它是草部，它是禽部，它是兽部，它介绍起来更详细，包括更多。第二个核心内容我们要谈的就是

0: 它跨学科来整合，所以说《本草纲目》不仅仅是一本药典，它同时也是一本植物学的总整理、动物学的总整理、矿物学的总整理、化学的总整理啊，什么东西怎么样煮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化，化学的什么药怎么样煮啊，有的要用酒去煮啊，有的是要把它烧成灰啊，有的是各种泡制的方法，就是一种化学变化，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化学著作、地理学的著作。我们讲到药草就要讲道地药材，什么地方产的品质最好、功效最好，就是有地方哈，什么地方它的高度、它纬度多高更好，或是它在水边，或是它在沙漠里面长的东西品质更好，它的地理学的著作，一本农学的著作，农人怎么样去培养这些药草，一本历史学的著作，一本语言学的著作，因为它非常的详细，内容非常的非常的丰富，这是他跨学科来整合，不只是光讲药。中国古代明朝以前的药，就说什么药它有什么功效，归经它的性味对人产生怎样结果，怎么样的用法。可是李时珍他是以自然界的物质为基础啊，这个是水类、草部。自然的属性为基础，土部、金石、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来分类。第三个核心的内容就是他对权威的质疑，他不怕这个书是不是神农本草经，是不是本草的圣经，他不怕唐本草、啊、他不怕这些书放在朝廷放在官署里面被供奉起来当圣经的书籍，他觉得有错就是错，所以他第三个核心内容就是对权威系统的质疑。这个是《本草纲目》里面最少被人讲到，也是我们现在最应该重视的一部分。李时珍的伟大人格，他不怕难，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我想说就是他能够成就这样一部伟大的《本草纲目》的最基本的核心价值，就是他有一颗勇敢善良的心，就是李时珍最伟大的成就。他敢质疑高官，他敢质疑朝廷，他甚至不惜打皇帝的脸，跟他说你练这些丹吃这些等于在吃毒，不是在求长生。我觉得他就是有那种不怕死的精神，他觉得他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觉得他值得做的事情，他什么也不要，他不要功名，他不要地位，他不要财富，他只在求一个事实的真相，费尽一生之力，费尽全家人之力，一生就追求的事就是事实的真相，所以才能完成这一部这么伟大的著作《本草纲目》。谈过了伟大的李时珍的精神，越了解就让我们越怀念。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原来这个《本草纲目》的出版是非常非常的艰辛，并且经历了许多的波折。李时珍好不容易写好了，并且当中有分门别类许许多多的药材，还有方法，使用方法，好，怎么种的，怎么采的，去哪里采这些药草才可以有最好的疗效。他花了27年收集编目完成，最终好不容易出版成册，并且

到全世界都有人使用。《本草纲目》不仅是一本要典，它是跨界的著作，百科全书。如果您有机会，也可以把它找来看一看，到底将近500年前的李时珍他整合了哪些资讯呢？谢谢您收听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您可以下载 Needs Media 的 App， 当中有 Needs Radio、 Stars Radio、 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不论是听的看的通通都有。祝福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单吟客诀。
1: 单吟是结构，客诀

觉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营客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爵，我是仁翠。这一集是36集了，36计走为上策，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苏州，然后请到金螳螂总设计师石云，也是我的好朋友，来聊聊聊聊他的苏州吧，因为他是你是道地的苏州人吧？算吗？
1: 应该是很道地，从小到大就没离开过苏州，所以应该是很地道的，很了解。
0: 小时候那个画面是怎么样的？
1: 小时候画面就是很安静的一个画面，日子是慢慢的，然后街道是小小的，然后大人是行走匆匆的，然后小孩是无所事事的，然后当然小时候大家还都很有礼貌，见面的都会，那时候我们那小时候还会叫先生啊、师母啊之类的，那个样子。然后虽然小时候应该经济不太好，但是我感觉大家都干干净净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很紧迫的事情要走。那时候小时候其实感觉挺好的，
0: 就不着急。
1: 对啊，不着急，你可以在一个天井里面看天上云一朵一朵飘过，然后看这个河水荡啊荡啊，然后这个房子变形，然后有鱼在那边一跳，这个反正小时候的感觉很好，就无忧无虑的样子。
0: 那时候的饮料是什么
1: 啊？饮料叫鲜橘水。
0: 不知道。
1: 鲜橘水
0: 怎么写呀？
1: 鲜是新鲜的鲜，然后橘子的橘，叫鲜橘水。然后就是那个就是拿那个橘子的粉，然后加水，然后冰冻，然后再加苏打。
0: 那不是假的吗？化学的粉。
1: 那个应该不是很假吧，反正那个没有那种，小时候当然也知道没有怪怪的味道，加了苏打，就是其实就是现在有个叫大窑的汽水，你知道吗？
0: 哦，像什么冰洋的那个吗？橘色的。
1: 差不多，对对对，小时候就吃那个东西，然后还有酸梅汤，现在也有。
0: 是一样的味道吗？
1: 一样的味道。小时候当然，现在吃的东西多了，然后嘴巴也杂了，小时候可能就是这两样，你就会
0: 很开心很幸福。
1: 很开心。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外婆啊，她房间里总有那个采芝斋那个粽子汤。是不是来苏州的？
1: 采芝斋就是苏州的，在观前街。我有一次买了送给你的，很多的。
0: 我忘记了，也是粽子汤吗？
1: 有粽子汤，有话梅啊，有各种各样蜜饯啊。
0: 那你小时候吃的也是一样味道的粽子汤吗？
1: 一样味道的，但是其实我们吃的可能，采芝斋那时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牌子，可能我们是吃的可能也不知道，就它每个地方，比方说每个镇啊，或者是每个地方它都有蜜饯厂，都会采这个蜜饯厂，然后其实味道都差不多。
0: 那小时候糖果是什么？
1: 糖果嘛，粽子糖是一种，那么最有名最好吃的那叫大白兔。
0: 哦，现在还有吗？
1: 现在还有大白兔，那个奶香的。谢谢。
2: 我待会儿跟朋友在对面吃饭，有机会那个
1: 好，
0: 大白兔现在是有的。还有什么是现在有的？
1: 酸梅汤现在也有啊，那鲜橘水现在没有了。鲜橘水跟现在的鲜橘水不一样，它那个以前鲜橘水是他自己拿一个大桶泡的，放了冰块。
0: 但还是新鲜的橘子。
1: 对，新鲜的，当然也有瓶装的。
0: 那小时候这个感觉跟现在都喝咖啡，你觉得有什么差别？会有一点时代的不同

0: 年纪大了，时间不同了，就这两个东西你要硬比其实也没法比，因为小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无忧无虑的，然后所以因为那个经济，其实小时候的这个地方钱还是比较少，那么吃东西都要有计划，并不是说什么东西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所以比方说那只有到夏天，而且它有季节性，只有到夏天才能吃这个冰冰的东西嘛，那么可能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啊，
1: 都是规划，只能规划，
0: 你要规划好，那么越不容易得到，你的味道会
1: 越好，
0: 你要天天吃你就没劲了，对吧？
1: 嗯，
0: 那现在喝咖啡呢，其实我感觉现在喝咖啡倒也不是享受，好像它更多是功能性的，比方说累了，类似于抽烟一样的累了，那早上起来消消肿啊之类的，吃了之后会觉得人精神一点，
1: 提神，
0: 提神啊，跟那小时候喝那个鲜橘水就是享受。
1: 所以其实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功能压力催促着必须要醒着，或者是说精神要很好。什么都是慢悠悠的，然后就自然而然的。
0: 对啊，自然而然的，然后上学嘛，也可以先到人家家里面，先到，因为大家上学就在这一个片区嘛，然后你在这家，他在那家，然后你可以先到那家，跑到他家去吃颗糖，然后再跑到
1: 串串门
0: 之类的。
1: 你觉得在你做建筑跟设计的方面来说，苏州有给你带来什么基因上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吗？
0: 哦，那应该是非常多。其实早先，你记得我以前说过，我很讨厌老房子。
1: 老房子好像有旧旧破破的，
0: 旧旧破破的，
1: 排斥。
0: 因为我从小的感觉就是黑黑暗暗的、旧旧破破的，然后因为年纪轻嘛，所以你会觉得我要改变一些，要怎么样，所以我会讨厌。但是你在设计过程中间，你会发现，其实你怎么做，你都离不开它，
1: 逃不开老房子。
0: 然后你表现出来，就我描写自己的东西，我做出来的东西总是感觉比较瘦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比较骨感啊，骨感、哦、垂直
1: 比较细窄，
0: 然后比较秀气，比较秀气，那种样子。然后总是会做一个空间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啊，园林我要先走到什么地方，然后我再到哪个地方，然后它的移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而不是那种波澜壮阔的那种感觉。所以不管你喜欢也好，讨厌也好，到最后它是深深刻在你的骨子里，然后影响着你。
1: 那你小时候就会很，现在园子是收费的，小时候收费吗？
0: 小时候也收啊，
1: 也收的，就是还是要、
0: 只是便宜一点，现在也不是很贵，对吧？也不是很贵。那小时候人更少一点，然后那小时候更单纯，你看园子就是跑进去看看鱼啊，看看什么、啊。那现在
1: 没有目的性，
0: 现在是有目的性的进去哦，试图找出一些能引起我设计，
1: 好像可以学习点什么，
0: 肯定学习点什么啊。但是你会发现，你很刻意找，你找不到。
1: 我也觉得，而且找到都是片面的，
0: 片面的，或者是书上说的，
1: 嗯。
0: 那么慢慢的，特别是疫情过后，这个节奏慢下来了之后，就开始考虑的，好像这样慢慢的也挺好。然后有些美好的东西它慢慢的反而浮现出来
1: 的。就是疫情过后可能慢慢会觉得，其实在园子里慢悠悠的走也还不错。我好记得那时候我对园子也没太大兴趣，可是就是一帮人嘛，然后约了，不是在
0: 我记得我问过你，我说翠翠啊，
1: 对，
0: 你看这院子什么，你说全是树啊，
1: 对，我就全部都是树啊，就绿绿的一坨一坨啊。然后后来可能年纪稍长了才会珍惜，哦，原来它就是有计划策略性的让你走几步，然后感受到什么，然后走几步硬是让你看到什么，就是把很局促很小的一个界，然后经由动线把它搞得很丰富，就是经历很丰富。
0: 对对对，然后它各种各样地方都

0: 有关风水啊，有关礼仪啊，
1: 还有礼仪的
0: 啊，对，内外有别等等之类的。然后自己想要在里面得到什么，人家走进来是什么感觉的？当然，他这个也不是一下子实现的。当初所有人建造的园子，其实都是为了自己，或者因为来建园子，基本上都已经从一个状态里面要退到另外一个状态，他才会建。
1: 就是说有钱了之后得高望重之后，
0: 基本上是当官了之后有钱了之后又，
1: 这到底是修给别人还看还是自己的？
0: 主要是不敢给别人看的，主要是所以要把高墙全挡起来，然后在高墙里面自己还能体会到那种山水，那
1: 就不得不的自在。
0: 但是慢慢的，那你总是要会有人来啊，那他又在里面要开始考虑礼仪啊，考虑每一块石头对人走进来，你想让他快，想让他慢，想让他留在这个地方怎么样，也不急，是有很多很多的小心思在那里面的，也是慢慢慢慢的形成的，也不是所有的院子都不是一下子形成的。
1: 你觉得这是大概他们会修多久啊？这个尺度，
0: 一个是自己进去，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家人家或者是学校里，过一个阶段就会把家具搬一搬
1: 啊。我很喜欢这样的，我很喜欢这样，
0: 所以园子也是的，这个主人进去了之后，他会时不时捣鼓一点，
1: 对，
0: 捣鼓一点什么，不停的变，不停的变，所以它的变化是始终的。那么可能经过了一个主人变迁，那他的情绪啊，他想表达的东西啊，他肯定想变，他因为他要大家都想要自己的东西嘛。那么再经过比方说某些战乱啊，那个或者是变故啊之后，那个院子它可能会扩大，可能会缩小，所以它的变化始终在变的，但是、
1: 就是、个人心理需求在变，
0: 个人心理需求，对对，就跟着一个人他在变，变了个人他也在变，变了个朝代他也在变，变了个时代他也在变，比方说现在就变成一个公共的，对不对？
1: 所以说当时你看到小时候的院子的某些形态可能跟现在会不一样吗？还是它的修剪方式？
0: 没有，我们小时候它已经开始定了，不变了。
1: OK， 已经保留了。
0: 因为这个主人固定下来了嘛，就。
1: 因为已经是一个参访的一个膜拜对象。
0: 对对对对。
1: OK。
0: 那么只有一个人，我是这个医院的主人，他才会，他才需求变。那现在是不需要变，因为它是一个经典，一个东西，然后。其实你不是主人，你不会知道这里面到底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变的，对不对？
1: 早先那个贝聿铭不是做一个苏州博物馆吗？你觉得你是在里面看到什么影子或是什么感觉吗？它就很简单的线条，
0: 也不是很简单的线条，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礼仪，它有厅，然后它有一层一层的进，它有转折，你可以在窗里面看到外面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说起来很玄秘，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各种各样空间的关系，但是它又是那么的苏州，但是它。他给苏州的设计是一个很好的指示，它里面没有花格窗的。
1: OK，
0: 对不对？
1: 对，它没有挖洞，没有花格窗，
0: 没有花格窗，没有那些很明显的那些什么什么古代用的材料、古代用的元素啊，对不对？但是它能体现出了一个很好的用尺度、用空间来体现出了一个很好的苏州，刚做出来到现在，其实每个建筑它都会被，就在苏州的建筑设计师他就会很不屑，就觉得啊这个不对，这个
1: OK 就会开始批判，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怎么可以这么
0: 不是
1: 简单？
0: 他们认为苏州那一定要这样，这个因为苏州房子是有注册的，这个瓦那个还有那个翘出来的那个叫飞檐，那个角度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以

0: 经迷失在那个里面了、嗯、他们不知道，
1: 不会后退看了，
0: 他们不知道那些不重要，然后重要的是这个死，中国人向来不重视具象的东西，
1: 具象的东西
0: 中国人从来都是重意境而不重某一个、嗯、
1: 没错、对，
0: 很具体的东西，
1: 那叫 有一个成语叫什么，是什么大话什么无形还是什么、
0: 叫大象无形，
1: 对对对对，
0: 大音牺牲，
1: 对对对，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就其实不能够迷失在这些磕磕角角的细节里。
0: 对，你不要为传统所束缚了，觉得好像一定要这样。那你如果要一定要这样，你不能说以前有就是因为有、嗯、他以前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屋面是这个坡度？那现在我这个房子的结构好了，我为什么坡度不能改一改、嗯、为什么那现在的礼仪也好了，然后大家心理成熟度也高了，不需要这么多虚假的吉祥的含义来装饰那个东西。
1: 对，
0: 所以其实而且最主要的是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一代人要传承，那更要发展，而且更不能断立。
1: 断立、
0: 断立，所以其实他看上去是很苏州的啦、嗯、对不对？
1: 对，非常，就是一看就知道他想做、他想表达什么、他是谁、嗯、那只是可能跟一般人会预想的不一样。
0: 对，那本人这就是人的一种性格了。当出现一种新的事物的时候，人的情绪就会很复杂。很高兴，很喜欢，很担心、很反感、会同时产生、
1: 但时间过后之后你再去看、嗯、就可能像疫情过后我们再重回到苏州的生活，其实我们很喜欢这种慢慢的意境像的这种浅节奏吧，就是慢慢的浅节奏。
0: 对啊，
1: 就你没有什么意图，必须目的性要干嘛，功能性饮料就你在那边兜兜转转都可以。这边菜市场现在也很多年轻人进来嘛，因为菜市场也在改造，然后现在这种河边湖边的这些街道都很年轻，好像跟我十几年前来也不太一样。十几年前好像都会买土特产啊，那种小小店，现在好多很新潮的店。
0: 对，所以时代改变了，人的需求也改变了，然后关键还是大家都想赚钱了嘛，也就生活就变成了商业活动，而不是一个
1: 说到这种，因为大家想要赚钱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很卷。
0: 然后你不知道赚到多少钱，
1: 对，你每天都在算，但是其实每天都在流失你为了功能性然后去做一些功能性的消费，好，相对的你也流失了很多真正的存在的幸福的意义。 对，其实蛮吊诡的。
0: 发展过程中 必定会发生，必然全世界发展过程中都这样的嘛。
1: 对，
0: 这也是人性。
1: 你有在关注房价吗？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可能房价很高，然后现在可能稍微碰汤，然后可能没有那么需求了，会不会有点像日本，也是它在一个高度发展之后精致化了之后，结果突然好像慢慢的也就好像不再去追求那些房子的东西。
0: 你说不想关心你也没办法，现在这个信息社会就不管你、你是如何避实避塞，然后如何你是不想知道，只要你手上有个手机，所有的真的假的信息都会给你、都会给你、那至于像日本这样，日本是一个经济规律，然后它其实到底是有多差，其实你也不知道，
1: 也是透过媒体
0: 也是通过媒体。当然我上次去日本了之后就发现，确实它那旅游你会去东京的那个叫表参道，对吧？表参道啊，或者是京都的那些

0: 商业街逛逛啊，你觉得也很安静很干净，大家啊品质也很高。但是我们这次去日本住了一个在这边，在哪里，在大阪，大阪住了一个中国人开的民宿，民宿下去你会发现那个地方民宿下面就有一个粥店，
1: 喝粥的地方，
0: 他每天早上都是免费喝粥的，会来
1: 免费，
0: 会来很多很多流浪汉，有老人还有年轻的、
1: okay.
0: 年轻人也不是那个中年吧，应该他就穿了个西装，然后拎了个公文包，像要去上班一样，但是其实他喝完粥了之后他就坐在那个街边上等着明天再喝粥
1: 啊。
0: 所以其实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但是确实日本有那个也有很多那个不是那么光鲜的事情。
1: 我前去年在台北车站不台北上边上很多流浪汉、然后就是跟两个朋友去发便当送便当、也是各种形态的人，就是也是住在台北上没有地方回去的，也是有一个穿的非常的西装笔挺很精致，但我都觉得他应该是洗过澡，但是他看起来太干净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去过哪，但是他就是很谦虚很有礼貌，想很主动来跟你要一个便当，我就说我也觉得很哇，然后要完他就回到他的位置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睡也好，或是纸板围起来然后住也好，就在车站边上，好像其实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
0: 对，所以这个叫人生无常，也许两个月前或者是甚至一个星期前他还是很有希望的在做一些商业方案啊，在谈一些很大的单子，但突然一个变故他就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
1: 你觉得现在的苏州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地方啊，就是你最喜欢的，除了你家之外，除了你自己住的地方之外，
0: 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苏州那个，苏州原来永远是家里最好的，现在邻里关系也不是那么好的，几乎
1: 为什么？
0: 原来是几代人都住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熟的、然后门也不关的、小孩子可以到处跑的，然后
1: 不是有一个从前慢吗？那个是不是就是苏州的、讲苏州有一首歌叫从前慢，
0: 从前应该以前从前都很慢。
1: OK OK、好，你继续，就是就邻里都是认识的，好几代都住在这。
0: 对，好几代
1: 现在都是不认识的、
0: 现在对，突然搬过了新人，然后互相之间眼神都变了，特别如果你是在国外回来你会很明显，因为国外基本上大家还是目光还是挺坦然的和善的，会、
1: 我跟你讲、我也很喜欢国外那种直接打招呼、然后跟你调侃一下、开个玩笑、就是很眼睛对眼睛的那种人、这里好像不太看不太好意思还是怎样、
0: 不是不好意思，
1: 不是说这里台湾也是啊、
0: 对，
1: 就是好像就是会害羞啊，还是
0: 害羞，然后
1: 社恐，
0: 对，然后好像说个谢谢都不好意思说、都不大声的，对不对？然后觉得要说声对不起那简直是啊，我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1: 天大的
0: 对不对？主要是心态，然后看人的目光里更多的是戒备甚至是讨厌，因为你有时候一转角你会看到，比方说特别是我看到有些主要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特别是女生哦，就你一转弯突然看到她的时候，她看你的眼神是非常戒备和防和有甚至有点看不起这种样子，很看不起的这种。讲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假使是在国外的话，应该会直接一个开玩笑的笑笑的带过。我好喜欢你今天穿的衣服，或者你这颜色搭配很漂亮。那个很平常，
0: 对，然后小时候最平常说的话，吃过了没有，对不对？
1: 真的、
0: 对，吃过了没有，那其实是废话、但是很有温度，对不对？
1: 不认识的也会问吗？吃过了没有？
0: 以前活动范围都很小，应该都认识。 因为你的活动范围可能就在这块，比方说你开。

0: 店在这里，或者你上班的店在这里，你家就在这里，那附近的一片，
1: 嗯，步行距离，
0: 基本上都是步行距离，对不对？
1: 对，确实会很怀念这种邻里的日子。方便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像手机也带来方便，那也很多的不方便，很多的虚假信息。然后 AI 可能也带来很多方便，制图上的方便，然后写文案的方便，但也同时带来了很多不动脑的不方便。我昨天看到一个那个讲绘本的，就是现在小孩有很多在那边刷手机嘛。然后你应该最有那个体验，因为你有你带过那个女儿，其实都是从很小亲手带的，而且你都画画的。就是说他们在分析绘本时代，让小孩子看绘本跟丢手机给他哈。像绘本是有一来一往的，你读绘本，然后你会看到文字，然后看到那些图案图像，你会有一个前因后果，然后分析结束，就是这种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但是呢，给他手机呢，就是一连串的没答案，就是因为它会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所以训练逻辑的时候，绘本的逻辑会比较完整，比较好，比较深层，比较会分析。但是手机的话都会很片段，然后反而导致于它会没耐心。
0: 也没耐心，而且很多信息其实就是碎片化的信息，或者叫碎片化的教育是很有害的。因为你没把事情讲清楚，但是你把某些地方夸张的。然后让人家就觉得，哎，我可以迅速的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那其实它是没有支撑的。
1: 误判，
0: 误判也不叫误判了，它就是没有前因后果。等于说，你一个练功夫的人，你没有去练那些基本功，然后突然说给一个九阴真经，一下子就变成神仙了。然后大家追求的是，我干嘛要这么苦练？所以我要去找那本书，对不对？
1: 想捷径。
0: 然后很多，然后市面上就出现了很多那个摆地摊的在买书，对不对？然后我就告诉你，你看了我这个书，或者你吃了我这个药啊，你马上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大家就去吃，对不对？
1: 搞不好，对，搞不好我们快速之后，结果后面未来迎接的可能是大家又想追求缓慢了。
0: 这个不是像你想追求我想追求的，我们还知道有缓慢，那可能现在的人他不知道有缓慢是这么美好的事情，
1: 他没有体
0: 验。然后他们可能从小的教育就是你要奋发图强，你要成为第一，然后要学习不好就是坏的，或者是失败者，就是你可以随意的去不必理会他，甚至是欺辱他，这是一个强者的世界等等之类的。所以他是不知道原来真正的美好是什么。
1: 我这两天啊听过到最多的话就是现在活着就好，就是好好的吃饭，好好活着就好。就从疫情之后嘛，大家就说啊，25年就会好啦，也没有26年了，更不好了。然后大家说啊，没关系，现在只要能活着，安然度过就可以了。
0: 这个还是迷失，不是他醒悟到活着就好，是他突然发现可能接下去会马上要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觉得哦，现在还能活，可能这个礼拜或者这今年我还能活。那其实他不知道真正的是要活着不需要很多，
1: 对对对对，
0: 不需要很多，
1: 没错，对。
0: 你活不下去是因为你要的太多，
1: 对。
0: 那吃饭你能吃掉，
1: 对，
0: 吃掉多少，对不对？
1: 我一个好朋友从深圳为了陪小孩读书然后到惠州，他说惠州物价也很低啊，然后他就说其实活着并没有消费那么高。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房子这么多，这么贵，这么多空着，
1: 对，
0: 合理吗？不合理，
1: 不合理，完全不合理。这拒绝，拒绝卷，拒绝焦虑。
0: 但是你没法拒绝，
1: 对，
0: 因为你不卷，你真的会被饿死。
1: 不卷，不卷，真的会被饿死。那就自己到一个地方是不卷的地方。如果环境会改变人的话，是不是有个环境是不卷的小地方？
0: 人卷就是因为环境改变的人卷的，
1: 人卷是因为环境改变的人卷，
0: 对吧
1: ？OK，
0: 因为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卷，你就

0: 活不下去，被人看不起啊，你去，然后你就开始卷卷，果然得到了，哎呦，或者钱啊，或者是名牌包包啊，或者是啊，别人都会用羡慕、阿谀奉承的那个姿态来你，你就觉得啊，哦，很爽，是吧？然后到差不多老了之后才发现，哎，我为什么要这样？
1: 嗯，
0: 为什么面对着这种很虚伪的态度，我会很陶醉，对不对？
1: 很陶醉。
0: 嗯。
1: 哦。哇，我好像不太喜欢那种，对虚伪的态度。
0: 嗯。
1: 我可能会看到，我就会闻到气味，我就会跳离得远远的。
0: 嗯。但是你边上到处都是
1: 啊。对啊，对啊，都嗯，所以在家最好现在。
0: 啊，但是在家最好，人是社会性动物，
1: 对，
0: 你在家了，大家都在家了，这个社会又不对的，而且而且你知道为什么 AI 不能替代人吗？
1: 嗯，
0: 因为其实到最后人还是需要跟人交流。
1: 哦，是啊，对啊，它是个就需要个陪伴，是个群体动物，没有人是独居的啦。
0: 对，然后他
1: 那个独居都是不得不的。
0: 因为现在很多，比方说业主啊、甲方，他们都在拿 AI 在，试图不用设计师就设计，但是到最后，他们对自己的，就他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一张场景图或者效果图之类的东西，对吧？但是他没有把握，或者他就觉得，我要的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很迷茫，所以他最后还得来问设计师。你看，
1: 是啊，
0: 我想要这样东西，但是我又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东西。其实，他需要的是这个跟人交流的过程，
1: 他需要跟人讨论，吃个定心丸。
0: 这个定心丸
1: 需要被认可，
0: 需要这个温，
1: 需要安全感，
0: 需要这个温度，
1: 嗯，
0: 需要这个温度，
1: 嗯，
0: 他需要一个氛围，
1: 嗯，
0: 来确定他的其他的那个氛围，而不是自己去。想想那个氛围，
1: 对，就算是设计师用 AI 出的图，或业主自己本身用 AI 出的图，最后还是要有一个人来落地。
0: 人来落地，然后
1: 施工也是，
0: 可能争吵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算计啊、较量啊，人才会觉得有趣。
1: 就这样买东西的过程，其实如果是杀价的那种环节。重点其实已经不是东西了，是那个杀价的过程。
0: 对，其实现在 AI 都可以做到，你想要做一个东西，你完全可以算出它的，比方说它的施工过程是什么样的，它施工工艺是什么样的，它的材料价格是什么样的，人工价格，可以做得清清楚楚。
1: 对，嗯，所以500万你给我什么样材料的图？然后100万你给我什么材料的图，
0: 哎，什么材料的图，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需要多少时间，用什么机械，
1: 对，
0: 什么节点应该做什么事情，
1: 对，
0: 你现在完全能做，但是你真正这样做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真的很空虚，做完了之后，然后都没有人，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1: 所以回到我觉得逛，这跟逛园子很像，
0: 嗯，
1: 就是逛园子就是重点是那个过程，那个经历那个过程，永远不在那个结果的屋檐是什么做的，然后那个窗花是怎么雕的，其实都是在这个过程，像我们做图啊，跟业主交流或者设计的流程，
0: 嗯，
1: 其实就是过程，最珍贵宝贵。
0: 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和人的过程，和人和仆人啊，
1: 啊，
0: 和家眷啊，和客人啊，
1: 对，嗯，
0: 就是如何在这个园子里面。
1: 对关系，
0: 哎，管的各种各样的关系，
1: 嗯，和谐的关系。
0: 人家比方说你刚才问我喜欢苏州哪里，
1: 嗯，
0: 或者有的人问我，哎，你最喜欢到哪里去玩？我想来想去，我想不出哪里好玩什么的。但是如果有个合适的人跟我在一起，嗯，其实到哪里我都很享受。
1: 哦，
0: 对对，
1: 你这说的也对，这倒是，
0: 对，对啊，
1: 一个相处好的人，你就去个破烂的小垃圾堆，你也可以捡到可爱东西，回去改造改造，也很好玩。
0: 就比方说，我们两个谈得很舒服啊，那就开始对环境，先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感到舒服，然后开始对环境啊，我们要干净一点
1: 啊，
0: 整齐一点啊，哦，我们要有交谈的空间啊，
1: 对，
0: 我们要在那里吃饭啊，我们要到那里去啊。然后当没有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到哪里去吃，
1: 嗯，都一样，就是吃什么都没差。
0: 啊，对啊，
1: 那不就是功能性的饱足，
0: 我还要走过去吃，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就叫快，叫外卖。

0: 交快递，然后快递过来了之后，
1: 对，
0: 当然没来的时候你是有期盼的，当放到桌子上的时候，其实你也不觉得它有多少的，对吧？
1: 所以总而言之还是人。
0: 嗯，
1: 其实从一开始讲那个小时候开场的，也是小时候的讲人的关系。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对，你所感到的敬也好，动也好，礼貌也好，和善也好，就是都是人。
1: 嗯，
0: 小时候的房子更破嘛，对不对？
1: 反而更温馨，更让你回忆。
0: 对对对，小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水泥地啊什么的，那边有青苔，那边有烂泥，但是你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啊。
1: 嗯，
0: 你会对着墙上的一块那种经过岁月留下的斑，你会产生很多想象，是不是？
1: 对，同意。我也很怀念我小时候住在二楼破破的，还淹大水，都淹到快二楼了，然后楼下的杂货店泡面飘到水面上，快到二楼，我还想说我可以去捞。其实就是小时候的记忆都还是，对，很鲜明，很清晰。但现在的房子也是要，对，就是人吧。我现在可能有了妈妈，就是有好的关系的人，那个房子才有意义，不然住哪其实没啥意义，你也不会对房子有要求，因为有了那个人你才对房子有要求。哎，这里我们要做个大厨房，这样可以煮猫饭，然后这里呢一定要有个隔离区，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0: 对对
1: 对对，这还是人，关系还是人。
0: 对，关键还是人和人的关系，但是人和人的关系是如此的需要，但是又如此的脆弱，如此的左右不了。对吧？
1: 史哥哥，你第二个家，澳洲的墨尔本，大概澳洲的设计跟国内有什么氛围上的不同？
0: 我觉得是就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
1: 状态。
0: 一种状态，这个国内是非常讲究设计，然后也非常用了很多的材料啊，造出了很多，比方说叫华丽啊，比方叫，什么什么什么庄重啊，或者是富贵啊等等的这样的场景。到墨尔本去，你会发现，好像他们完全没有设计，然后好像，穿着啊。然后汽车啊，或者家里的装修啊，完全好像，从一个华人来讲，或者是从大陆的设计师来讲，就觉得哎呀，简直是太 low 了。
1: 还算吗？
0: 有点，
1: 没有做什么。
0: 有点，什么也没有做，然后好像空间也不是那么讲究，然后，也没有很贵的那些材料啊，或者家具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每家人家的门口的花又摆得如此的漂亮，那家里的那个餐桌餐盘，它不是名牌，但是它很有味道。它完全没有设计。一个是因为，其实可能从美学这个角度来讲，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就是那个六年级之前，西方或者是墨尔本，他们更注重体育啊、艺术方面的教养，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对美的形式啊养成的习惯会更好一点。第二个，很多材料堆积啊，表面的符号啊，可能他们已经不需要拿这些东西来装点它的，因为在西方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更明确。更明确，就是像我们大陆其实两个阶段，小时候是你随便可以跑到哪家去的，现在是你哪家你都不能去。对
1: 不
0: 对？不
1: 太希望客人来家里吃饭做客，但是国内的风气会比较招待到家里来。
0: 对对对，所以他一个阶段，然后他那边是更加觉得我隐私的地

0: 地方是隐私，我开放的地方是开放，对不对？然后当然它的人工很贵，设计费也很贵，所以可能也导致有很多确实不是那么的追求好看啊，或者合适啊，或者是各种各样讲究。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些讲究需要吗？那该讲究的地方，比方说他们造一幢房子，你看不到他们有一幢房子是相同的，
1: 嗯，
0: 然后你会看到他们很自由，特别我觉得墨尔本的建筑比悉尼的还要漂亮，
1: 嗯，同意，
0: 它很有张力，然后很自由，然后
1: 很敢，
0: 很放，
1: 悉尼还是有点那种历史，还会比较衣冠整整，
0: 衣冠整整，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就是有的人可能，还处于一个需要某些东西来增强他的自信心，那有些人他知道我就是我，
1: 好，来堆砌安全感，
0: 对不对？
1: 我就很自在，
0: 那我就很自在，对，自在，对，澳洲人就是很自在，然后很注意锻炼身体，
1: 嗯，
0: 然后当然现在国内现在跑步的人也很多了，然后家家户户很多很多都养狗的，当然现在国内也很多，但是这个设计啊跟养狗好像是一样的，国外的狗它跟小孩很好，然后小孩看到狗就会蹲下来去摸它抱它，然后那个主人就会静静地拴着它让小孩抱，然后是很高兴地说几句话，对不对？那这边呢他养狗就是看到小孩扑过来感觉，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他可能怕狗伤害小孩，也可能怕小孩伤害狗，
1: 对
0: 对不对？
1: 双方都有个距离，
0: 哎，对对对，所以就完全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1: 就是跟宠物关爱就我不就是我们到国外就是像去机舱啊，像上次去美国看到一家人，然后要带着他们的很大的一个巨型的狗 Husky， 然后去那个好像去移民，好像从洛杉矶包移民到冰岛还哪里，我有点忘了，然后就是那个时间很长，然后他们对待狗的方式，那个托运的过程，他们就会觉得你在托运一个小孩啊，就不是一个动物，好像就是说人跟动物是确实的平等的，就是在西方国家一样，
0: 大陆倒也平等，也是当小孩，也是当小孩一样，都叫爸爸妈妈姐姐什么什么的，那个都一样，只是就是跟狗的感情可能差不多，但是一旦有外人进入了或者跟这个社会接触了，那个边界感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当主人的态度不一样之后，宠物的态度也会不一样，
1: 对啊，这个也是相形而生的。苏州挺好的，我觉得它的好多店都能带猫狗宠物进去，酒店也是，
0: 对，
1: 以及感觉非常的国际化。
0: 现在所有的新开的要开的酒店，因为我们做设计嘛，很多酒店都会提出要有，就是叫什么亲狗，叫什么，就是专门，比方说
1: 宠物友善，
0: 宠物友善的那个。
1: 所以你现在的项目也很多宠物友善。
0: 宠物友善，但是那个思想还不成熟。
1: 哦。
0: 不成熟在哪里呢？他们希望某一城市宠物友善，
1: 只给宠物友善，
0: 或者是某两间房间是给宠物友善的，他们觉得这样我就可以让一些宠物友善的人变成他的客人，可是他没想到你要么整个酒店宠物友善，你只有两间房间宠物友善，那你这个我牵着这个狗到大堂，这个大堂 友善不友善，宠物友善不友善的。
1: 嗯。

0: 那大堂里面的其实他不友善的人会怎么样呢？所以他这个友善就他完全没有摸清这个友善到底应该怎么做。
1: 对，
0: 你还得做一个电梯吧。
1: 对，
0: 那电梯里面有人，大部分人是不友善的，对吧？
1: 对，
0: 那怎么办？所以他们还是没有往本质里面去想。
1: 对，如果说宠物确实要彻底友善，就其实连家具也要考虑到人跟动物的平等对等关系。比如说啊，办入住的时候，可能那宠物有自己的台子或者自己的小区域，它在等待的时候不会跟主人离太远，不会产生焦虑。那宠物友善，但猫还有狗嘞，那可能猫又不喜欢狗的气味。
0: 对，
1: 对，你这个边界感又。
0: 然后在一个酒店里，其实它的中央空调，
1: 也要新风，否则它的病毒是很容易传染，
0: 会很残忍的。所以，大家只知道表面的，我要有这个功能，但是他并不知道如何真正的做到友善。
1: 就好比我昨天在江阴带着猫去医院回来，它已经住院了2周，它身上一定还有带一点点病原，比如支原体杯状。那如果我今天住到的酒店信封系统是没做的话，这个病原可能会存留在这个房间长达28天。
0: 对啊，
1: 不是说简单的2天开放通风就能够消杀。
0: 所以现在的做酒店的做宠物友善，它只是出于一个商业目的，我想有
1: 更多
0: 宠物的这些人来，有不友善的，有友善的，我这个店都能承担。但是他没有真正了解到，你其实就是单独跟一两个房间，你未必对宠物友善。
1: 对，对，
0: 对不对？因为你还得小心翼翼的偷偷摸摸的把那个狗抱上去，然后关到房间里不出来。
1: 不合适。而且它声音呢？它做隔音吗？它的墙？
0: 墙是肯定隔音的啦，而且，但是，你不友善呀。你完全没有，你比方说一层的好，你给它单独的电梯、单独的大堂、单独的室外空间。你只弄了2间房间算什么？
1: 真的，对，
0: 那主人都不敢出去，
1: 他也不能够遛。
0: 然后就这2间房间，你就把这些宠物的都割掉了嘛？没有呀。
1: 那还是甲方必须自己要有经验吧，就是要。
0: 不是，但是现在是初级阶段，大家都一个有钱了，有闲了，然后开始觉得一个是养宠物，一个是一种时髦，就当然也是一种陪伴，对不对？会有感情了。
1: 对。
0: 但是然后那自然这一部分人就会是大家要争取的一部客户群体。那么大家想到的只是表面，我想吸引他，我给他留了2间房间，但是他没有往深层次的想。
1: 没错。对。
0: 就真正。这就是跟做设计一样的，你只是觉得我要给你一个很值钱的感觉，
1: 对的感觉，
0: 石头啊又是什么，让你觉得我花了好几千块钱做一个酒店值得，但是你并没有关心他真正的内心啊。
1: 哎，澳洲有没有宠物友善的酒店？你去过了？
0: 我没去过，我又没有。
1: 你没有养？
0: 没有养狗。
1: 像我这17只猫，如果叫我来做个宠物友善的酒店，应该。
0: 澳洲的酒店很多不同，它除了有正常的商务酒店啊，或者是那种艺术性的酒店之外，它还有很多民宿。那个民宿你是不需要办任何手续的，人家告诉你钥匙在哪里，你肯定住不
1: 了。对，你是说 Airbnb 吗？
0: 对啊，
1: 私人的。人家
0: 告诉你钥匙在哪里，然后你拿了开进去就好了。那个你不存在友善不友善。
1: 好像这里没有 Airbnb 的。
0: 是啊，这个产品其实很好，对吧？你进去可以做饭，
1: 啊、
0: 可以洗衣服，然后又有客厅，又有。
1: 我可以感受那个主人的个性、
0: 审美，然后你完全人活在这苏州美，你永远不知你进不去。你得让他们住在那里。
1: 对对对。
0: 而且住的要什么？就隔壁，或者是我开了门就是碰到隔壁邻居。
1: 对。
0: 然后住3天了之后，我就跟他熟了，我可以跟他跟他交谈啊，跟他什么的，然后你才慢慢的觉得啊，原来苏州人
1: 是这样子的。原来这才是苏州。那如果说在苏州设计一个。想要让开放给世人体验的苏州的酒店，你觉得你会怎么弄？就除了刚讲的那种目的性的把人跟人的距离弄得很近，挨得很近，

0: 我们现在说
1: 不用我们想怎么做，是我们现在的政策他不会这么允许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必须在一定的框架里面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如果我想做我尽量的

0: 吃的部分啦，哈，还有比如说，休闲的部分。那苏州有平潭嘛，然后吃的话，可能有一些什么馄饨算吗？苏州小吃，
1: 苏州小吃可多了。
0: 对，我觉得苏州小吃还有零食，苏州的零食巨多，所以这个得把它也体验到所谓的住的周围，它才是完整的一个苏州市的体验。
1: 这很简单，就是有些想真正了解苏州的，你就让他住在一个一堆人的中间就好了。
0: 是哪里一堆人中
1: 间？有很多房子，你不要把它围死，你就在，比方说这一堆房子，它是各种各样的，它有平常生活，它有小店，它有什么，你就在这里面。
0: 那它不能太商业的。
1: 商业也可以，不商业也可以。就更接近本质一点。没有那么多，住民宿其实没有那么多装啊，上面要文艺啦，要啥啦，对不对？所有数得好，牙有牙的好，对不对？
0: 最好就是大省，
1: 然后
0: 经营的，
1: 然后又回到我们当初的，就是要有人跟你交流。
0: 对啊，对啊，要时不时听到一些苏州话俚语啊。然后表面很亲切，结果关起门来长篇大论。
1: 然后我有一次在苏州走，走到了有一个就一群全是居民的老房子中间，有个井，然后有一堆相对宽阔的一块地方，那井边有人在打水，做什么洗衣服还是什么我不知道。然后有一个很瘦的，衣服也穿得很干净的，应该比我还年轻的男人就系在门上，唉声叹气。为什么唉声叹气呢？他妈妈要嫁人了。
0: 二婚。
1: 那才前几年哦，嫁人了。然后他说了一句，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说：“娘嫁人，这个简直是，好像天地不容的事情。”然后你能想象吗？现在。什么年代了？什么时代？然后你会走到我就走啊，我就碰到这个场景，然后就很穿越。那这个民宿就要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0: 对，
1: 你会听到别人在说一些好奇那个，但是他这几句话，虽然你觉得这个人他很怒后，或者是很不开明。但是印象深刻。对不对？
0: 很有趣。对，就是一个转角，然后听到他长声叹气，
1: 造不出来的。
0: 那不没办法，对对，只能在一个很密集的居民区里面，可能在一个民宿。
1: 因为你换了个所谓你要做民宿，你一定会体会到跟你平时不同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也不是你刻意安排的，是它自然而会发生的，然后会让你，然后最最简单普通不值一提的事情都会让你记忆犹新，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一直记得，就是很早很早以前我刚做设计的时候，人家就在说，国外有一个做家庭设计的一个老设计师，他做设计之前他会出一个问答卷，大概有500条。
0: 500条。
1: 那第一条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哇，当你关心到这个的时候，你觉得他设计他的房子能设计不好，对不对？
0: 对。
1: 或者是当你坐进去，不管家里装修的怎么样子，你一进去的门口的柜子上放着这个玩具的时候，你不是眼泪都要掉出来吗？你说这是设计的本质。
0: 他要追根究底，刨根到这个人到底在乎的是什么，他的心会被牵动的是什么东西。
1: 就是我给你做了一个新的家，但是他跟以前又产生了关联，产生了温度，而不会因为所有新的东西可能会让你觉得干净，觉得惊喜，但是它没有时间，没有自然的各种经过时间产生的这种，哪怕是有磨损啊，哪怕是痕迹啊，还是你其实觉得太新了，就像
0: 陌生。
1: 就像有一个机器新买了的时候，

0: 或者是一辆摩托车新买来的时候啊，很漂亮很好，但是没有它开过之后有一些磨损的痕迹，会更让你觉得有这种
1: 熟悉的
0: 熟悉的，然后所谓那个比方说你人机合一，那肯定是要磨合过一段时间才
1: 能。对，家里的保姆也是，未来的 AI 如果要进到保姆也是得磨合。
0: 对呀、啊，
1: 搞不好你要输入它、输入给它我最喜欢的小时候的物件是什么，然后我为什么有那个场景。
0: 但是永远 AI 不会让你感觉好的，因为 AI 对你只会迎合你，
1: 而且太客气了。没错，就是迎合这两个字、你永远得不到他很真实的。
0: 对啊，
1: 他不会得罪你。那如果一个人一直都在，你就想说奉承了，你感受不到真实的他，相对你就渐行渐远吧。不够真实。
0: 你知道夫妻之间最可悲的状态是什么？
1: 相敬如宾哦。
0: 相敬如宾还不是。
1: 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连吵架也吵不起来
1: 的。
0: 就是我跟你吵架都没兴趣，
1: 没兴趣哦，
0: 我都不想跟你吵架，
1: 那就完了
0: 啊。对啊，
1: 对，那就完了，就表示不在乎啦、
0: 所以 AI 永远不会得到你的心，
1: 吵不起来。
0: 对啊，因为他永远在以编他程序的这个人来模拟，
1: 他都知道我喜欢什么呀，然后我在做什么，他就会用这些依据然后来给我可能会喜欢的答案，但是都是保守的。
0: 然后他是把你各种各样习惯总结起来，形成他觉得你是这样一个人。那你不知道这个人哦，好奇怪的，对不对？
1: 变来变去的，
0: 变来变去，
1: 而且潜力无穷的，
0: 潜力无穷的。
1: 对，谁说我不能干这个？谁说我不能干那个？
0: 对啊。
2: 英国几位
1: 好，非常感谢石哥哥今天来陪我们聊天，在这个沧浪亭旁边的小河。那我们下次见喽。
0: 下次见。
1: 36集。走为上策，
0: 走，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节目中来，我们是月满西楼，由我廖宁跟石大教授杨昌年教授两个人在这呢为大家服务。当然最主要呢，我呢是借助杨教授他的书本，他所写的跟他对中国古文化的传统的一种熟悉程度，我们让老师呢借着他所写的书本叫《唐传奇名篇析评》来谈谈唐传奇的一些故事，为人所熟知的所喜欢的一些故事。那么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就是唐传奇里面非常受人喜爱的两个侠女。只要讲到侠女的，就想说这个侠字啊，其实我们可以待会儿请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侠字一个人一个侠哦，这是不是有其中的故事在内？我们知道中国字是最神妙的，中国字最神妙的。
1: 我想它有一点象形的意义，
0: 有点象形的意义。
1: 那两个夹，
0: 两个夹，
1: 随身带着武器，
0: 随身带着武器。然后，
1: 因为
0: 侠人字，
1: 对，
0: 人在中间，
1: 带着武器，
0: 对，
1: 就说没关系，人是今天不平的事情，随时会发生。如果你碰到不平，你自己不能来
0: 找我，
1: 我来帮你这个主持正义这个侠者，应当是所有人的向往，对不对？因为我们总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0: 是吧？
1: 总有我们非常痛恨的坏到极点的人，我无力制裁他。只有有求于这个侠者，只有侠者才能够为世间清大不平。小不平没关系啊，和解就好了，是吧？大不平，人生碰到大不平了，你想怎么办？没办法，
0: 真的。
1: 所以侠者，他会永远存在的，因为我们人世间的不平啊，也是永远存在的。你希望人世间全部都平了，好，除非我们所有的人类通通变成白痴，那就可以了，是吧？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大概主播也会看见他，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会越来越激烈，你大概最近会感觉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川普，简直就是一条疯狗，可是你拿他没办法啊，他光是航空母舰他就失守，你有吗？你没有啊，你没办法啊，糟透了，这是非常的不公平，那好吧。那我们现在继续
0: 继续讲这个唐传奇里面的红线跟念娘、
1: 这个两篇都是反，因为正在躺在缺乏的时代，都是在那里反暴力，反侵略，正在有，因为缺乏有两种，一种是做得不错的，一种是自私自利的，
0: 是
1: 各具成熊的乱七八糟的，所以他们呢都是走导向由人后的那一边来做报恩，替他处理，是吧？红线便是靠着雪生那是雪人贵的后代做得不错。另一娘呢靠的是刘昌一也做得也不错比较起来，我们刚刚也讲过一冷一热。
0: 一冷一热，
1: 在丽娘的时候太冷了一点，比方说他们丽娘里的女侠，她以后结婚但是是挂名的，她的老公是只是做掩护的我是正常的女子我有老公了可是到了要工作的时候，还是必要的时候，他会随时舍弃的，这个情形不对吧？我们是传统夫妇关系，哪有说不要就不要，好像东西一样的用过去丢这是念娘，红线这里是不会出现的，是吧？说不要就不要，是吧？太冷了一点。然后他对他所支持的不错的和军阀那也就是说

0: 吃死的啊！我到灵前去跪拜一下啊，磕头一下啊，然后好久不见，然后在路上还在打听啊，他最近怎么样，好不好？大概也不止如此，没有像洪宪那样子合情合理啊。洪宪他们呢，他们还是要分别，
1: 所以可能是他们作者本身要表达的东西吧。
0: 作者本身的所学，
1: 嗯，
0: 作者的性格一定影响他的作品。
1: 是啊，
0: 裴行就这样啊，裴行自己相信仙道，
1: 嗯，
0: 所以他会超现实。他在高骈他们别乱七八糟军阀手下做事，
1: 他的神话
0: 了，耳濡目染，
1: 嗯
0: 啊，那个军阀之恶劣啊，迷信仙道，乱七八糟，而且残忍，
1: 嗯，
0: 怎么残忍吧啊？哎，某某人要来了，变成仇人，好，先把一个地下一个地下一个坑道，先挖个洞等他来，一来一个嘛，活埋。活埋啊，把一个人活埋啊啊，就是让身体全部淹在土里头，只把脑袋露出来啊。所以这个人啊，他还会活一段时间，痛苦的不得了，是吧？慢慢慢慢的活的，慢慢慢慢的才会死的，如此的残忍啊。他把我们的唐代军阀式的乱象，军阀的蛮横
1: 都写出来了，
0: 哎，那种不人道的恶劣，全都表现出来了。因为你实际上没用，你现在故事想就有用了。
1: 是，
0: 啊，那么，洪宪就是，所以我们看聂隐娘这样，觉得好像没希望了。这个人生大概就是如此的。只有在看洪宪这样才觉得哦。原来人与人还是有情感的，是吧？应当有希望的啊。所以两篇这一的一的差太多了，
1: 是
0: 啊，那差的不得，对吧？时间来说，大概在《红线》这里面啊，有温庭筠给元宵的诗。写得不错。温庭筠那个时代啊，应当比李商隐还要再晚一点，那就是快唐末了。我们说文学的变化，从李白的个人主义，然后到杜甫他们的写实主义，是吧？然后通过超现实李贺他们，是吧？然后最后走到高度的唯美的啊，这个李商隐，象征唯美的成功，
1: 是吧？
0: 那么温庭筠就是晚唐之后的作者的，晚唐之后是代表的啊。温庭筠的话来说啊，温庭筠跟元宵不错啊，就是洪宪传的作者，他就这样的批假，说我们是君子之交，你看像现在世人，就是名跟利的结合。有名有利，大家要追求啊，就沆瀣一气，是吧？不像我们是道义之交，我们是文学学员，反而受到冷落。这是一个牢骚，表明那个时代已经在变化了，向一个恶劣的方向走啊，而不向良善的方向走啊，很悲惨，对吧？相当相当悲惨。OK 哈，那么我们要看看啊。他这有什么来源没有？应该有来源了啊！请看这个书本的166页啊，对不对啊？他来源啊，好像从那个166页的倒数第三行啊，楚头这里来说啊，楚将子伐啊，他好这个必造之事，那凡是你有一技之长的，他就要养着你。那么有个小偷来，他也养着他啊，然后要去这样很恭敬，是吧？就是他要来啊，此话是什么？衣不蔽带，冠不霞裘啊，衣服都没穿好就出来欢迎他。人家左右就说：“哎呀，这小偷有什么了不起啊？干嘛那么礼貌啊？”此话就说。这不是你做那个干预的啊，没有多久。

0: 齐国来拔楚国啊，那么就是说楚国办了三次啊，很糟糕了，是吧？那么这小说就来了，他说我有一个技巧，是吧？我想聘你来效劳啊，马上就答应他啊，好好好，谢谢你啊，也不问他怎么做啊，好厉害啊，他就把齐国的这个宝藏，就是军队用的这个帐篷啊，哎，偷来了，然后这边就这把这些还回去，然后又把他的整楚将的主帅的，用的枕头是吧，又偷来了啊，他又叫他回回去啊，然后又把他头发上用的这个楚帅用的这个针，就是洗头发的，也偷来了。哎呀，齐国的楚帅就说不行了，再偷的话要偷我的脑袋，是吧？可见的呢，这些看起来好像是无足轻重，小偷嘛，知道是吗？嘿，他有他的重要处在这边，
1: 是
0: 这个从哪来的呢？我想是这样啊，他从战国施公这里边来的，你还记得这个战国时代的施公子，那就是齐这个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陈胜君，和齐国的孟尝君，反正孟尝君真妙呢，他到秦国去，然后他带礼物，非常名贵的礼物，是一个球，就是皮袍子，送礼，送给秦国的权贵，然后这样子，事情会得到顺利。后来要离开了，又是困难了。
1: 是，
0: 如果他留着你不离开那就麻烦了，是不是啊？可是没有礼物送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孟尝君下面就是我的这个鸡鸣狗盗啊，有这个小偷那个表示说没关系啊，我替你再把那个皮袍子偷回来，你就可以送人了，是吧？还好，他果然就。又把那个袍子一偷回来，他再拿去送给有关人啊，这样子可以啊，通过关节，赶快可以离开秦国。秦国赶快走啊，不然的话，秦国要一留他下来，
1: 是
0: 这就麻烦大了啊，以后就永远走不掉了啊。可是到了关口啊，关还没有开，可是他一很着急，等不及了，是吧？如果再迁一辆秦国皇帝原来孟尝君丢了，赶快追呀！那完了就跑不掉了，是吧？还好这个时候他在客人中间会做鸡叫的，是吧？鸡鸣狗盗就学公鸡叫，鸡叫其他的鸡也就叫了啊。到这次叫爱守护的人，鸡叫了，天亮了，开关，一开关，赶快溜啊！鸡鸣狗盗，这孟尝君，应当是四公子中间的，的第二名。我们觉得做的最好的是魏国的信陵君，非常不错然后是孟尝君孟尝君被他算第二名他们养的食客三千他们家里面养的各种的客人，都有像那个孟尝君养的红天，还有上客、中客、下客这红天一来他也没说他自己会什么，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孟尝君，那你现在自己为什么表现，我就把你。到他下课他回答说：“长假归来乎，食无鱼，吃。”

0: 饭没有鱼，嗯，啊，哦，这样啊，好，牧场君很大方哎，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啊，把它生成粥客，
1: 嗯，
0: 啊，有鱼了，啊，啊，有鱼了不错吧，啊，可是又来了，又在谭州城的房间说，
1: 嗯，
0: 唐家未来户，吃无趣，啊，啊，我要出去看朋友，那没有车子，啊，哦。他再把它再生，
1: 嗯，
0: 生成上客啊，有车子，然后有鱼吃啊，出去有车子坐啊，然后就坐着车子去看朋友，说啊，孟尝君拜我做上客啊，我有鱼吃，还有车子坐，哎，好，蛮不错的啊。好，孟尝君派他去收钱，
1: 嗯，
0: 啊，他居然就问说，哎，你们家缺少什么东西啊，
1: 嗯，
0: 啊，我去替你收账，哎，回来要不要把它买一些东西回来，
1: 嗯嗯，
0: 那不让你就随便讲了，但你看我家里少什么你就买什么吧，啊，啊，他一去就把那个地方啊一旦收着钱了，
1: 嗯，
0: 全部免了，这哎，我想听觉得你们很辛苦，
1: 嗯，
0: 别交了啊！哎呀，大家说万岁万岁，不要交钱了，太好了。一回来，啊，牧场君问他这些事情没有啊？因为你说的要看你家里面没有什么，我就替你买回来。我看你们家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义，那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义就是没有。我替你买这个义啊，这我把那个钱都免了。开玩笑，这不是
2: 对
0: 要用钱啊，你把他没有收着，那叫我怎么办啊？牧场君很有风度，
1: 嗯，
0: 也没有计较啊。后来牧场君居然还蛮感谢他的，
1: 嗯，
0: 啊，说哎呀，幸亏你替我做了这个事啊，我自己没有注意到，很好很好啊。所以撇这个小偷这一仗啊，他有他的来源的，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明了一点。我们人类各种各样的都有，
2: 是啊，
0: 那他彼此是鸡鸣狗盗。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也没有计较啊，后来孟尝君居然还蛮感谢他的啊，说哎呀，幸亏你替我做了这个事啊，我自己没有注意到，很好很好啊。所以撇这个小说这一段啊，它有它的来源的，那也就是说明了一点。我们人类各种各样的都有，
0: 是啊，
1: 那他即使是鸡鸣狗盗，他也有他的道理，他是讲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并不能太迷信哦，并不能说哎呀，所有的这个会学技巧的，还是会做小说的，我们都要尊重，那就
0: 不可能，
1: 没，这是非常偶然的事件。在这个地方举名的说明了，
0: 是
1: 我们分析这个两篇
0: 红线跟聂隐娘，
1: 对，红线跟聂隐娘必须有一个区别，对，就是一冷一热，对，因为我们必须要回到现在，因为从前来说他对于这个作家的一个批评做得不够我们现在要做个作家也不容易你一个作家出来马上就说少了什么啰啰嗦嗦马上批评就来，
0: 是
1: 大概主播有这种感觉，自从那个 SARS 之后，好像中国大陆台湾这个文学非常的衰退，没有表现，
0: 对呀，
1: 就拿诗歌一方面来说吧，我表述并不在本，我跟作家们是常有来往的，我自己也写东西，是吧？比如拿诗歌来讲啊，我跟洛夫、周梦蝶，这个他们啊，都有来往，
0: 是，
1: 还。都蛮好，后来的感觉好像这些人呢，对吧，诗歌来讲好像全部
0: 不见了，
1: 全部失望了，好像有点后继无人了，好像是这样，大部分好像也是如此，真的是很差，导致最近的诺贝尔文学奖，你没注意韩国的一个女生非常之棒，我们本来老实说不大瞧得起韩国，没有什么，对吧，嘿，他不要写一看哦，他写人性非常深刻，这一比起来好像大陆和台湾完全停的很糟糕，
0: 在文学上真的是好像没什么新人出现，
1: 没有啊，是啊，就是一代一代嘛，对不对啊，要有成绩嘛，没有啊，应该是越来越盛才行啊，没有让我们非常刮目的好像是如此，这很可怕啊，因为我从事文学教学，文学教学是非常重要的，是检讨与批评，
0: 是
1: 一定要做的，对吧，我当然要做批评了，对吧，我也跟这些作家们来往我自己也可以算是一个作家然后感觉到好像是停在了这里，
0: 断掉停在，
1: 对，好像是断掉的，非常严重很糟糕这个情形。那么话说回来这个两篇这一出来我们讲过它大概时代来说应当是元宵这一篇比较晚一点它已经到了唐代末。

0: 年
1: 红线晚一点，
0: 红线红线晚一点、嗯、啊。聂隐娘要朴熙宗早一点啊、嗯。那么那实质来说，正好那个聂隐娘啊，这那篇呢，应当是军阀最蛮横的时代。嗯，应当是那个军阀的横行的乱七八糟、嗯，我们刚刚分析过，没有办法，因为啊，这个战乱起了，所以非用兵不可。
1: 嗯，
0: 用兵，你想一个人啊，他兵权在握，
1: 嗯
0: 啊，他能够安分吗？那当然，有的兵权在握，我就加倍的为国家效忠啊，好好的守着我军人之道。可是兵权在握，为所欲为，你要想做什么就能够做到，野心就来了。对，大概主播有一种感觉吧，野心好不好，没有野心抱歉就没有进步，没办法、
1: 没有野心或没有冲劲儿了，
0: 对， 那就不行了嘛、
1: 嗯嗯、
0: 但是野心很难说控制在恰到好处，野心很容易膨胀，一膨胀就出轨，就战乱。
1: 一膨胀就出轨，
0: 必然是这样。人就是这样，没有办法。
1: 嗯，
0: 我们不能把人看得十全十美。
1: 嗯，
0: 人的优点常常就是缺点。
1: 嗯，
0: 是这样。那你呢？有什么办法呢？啊，你看你怎么样去调剂，调剂的好就好，调剂的不好马上就出。
1: 嗯。
0: 他短短的几十年了啊，很难把他做到尽善尽美，合乎人意，很难很难。人生已经就是如此了，那你有什么办法、啊？那好吧，那我们回头再看这两篇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1: 嗯
0: 啊，远交这一篇稍微时间晚一点，是吧？嗯、但是好像，兵法横行。啊，宦官之乱啊，已经比较稍微缓和一点了。所以啊，我们从温庭筠啊给这个元交的这个诗，他就在感叹，刚刚讲过是吧？啊，说哎呀，那些为民为利的，哎呀，好办好热闹啊！那、我跟你，我们是文艺协会的会员啊，我们语文会有的啊啊，讲人道的，好像很冷落，很感叹。时代已经变了，
1: 是
0: 啊，温庭筠的感叹是必然的，是吧、啊？时代的变，不晓得主播的看法如何？时代的改变呢、啊，让我们失望的多，让我们觉得很得意的、很钦佩的少。
1: 嗯，
0: 好像是如此，每一个时代是这样。啊，当我们感觉哇，这个时代好了不起啊！我简直是供奉圣赐了啊，我有的好子，这种情形很少，一定会感觉到怎么时代怎么愈变愈乱啊啊，我们简直没有力量去匡正它，没有力量去改善它，好像这种情形比较多，
1: 是
0: 哎，永远是如此，那你有什么办法呢？唐朝来讲，那么一个盛世啊，在唐玄宗是个关键。我们刚刚一句把历史
1: 讲一下，
0: 各位报告过了啊。
1: 嗯，
0: 开元做得很好，
1: 是
0: 啊，不错啊，因为武则天那些都过去了啊，说烂摊子好多一大堆啊，他一个一个收拾，哎，居然都不错，正好有功，有功的他就会自怜，这个我不晓得。主播会不会感觉人常常会自怜？
1: 嗯，
0: 你有没有自怜？
1: 不知道，这自怜两个字怎么解释呢？这个很难讲。所以自怜原来是比较自信自己的话，会少掉这个吧？你觉得你能做什么事？那但是也不要膨胀，过分的膨胀自己，自信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过于膨胀，因为事实上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可预测的事情存在，你没有办法说我要凭自信能够过一辈子，不可能的。
0: 是啊，所以啊，真的我们真的觉得不知道怎么办，自信太强那是骄傲啊，那绝对不行。

0: 那么稍微有一点自卑，不错，可以检讨。自卑一重，完了，
1: 就走不了，走不出去了。
0: 这走不出去。还有，不但自卑，还自厌。你记得鲁迅吗？鲁迅非常明显啊，他自己介绍自己啊，我讨厌什么人啊？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他讨厌他自己。哎，我好钦佩他啊，他能够检讨。他自厌，当然自厌没有造一个车，哎呀我已经没有救了，我算了，没有、能够自厌，能够检讨这些不足的地方，马上改正，哎呀真是这个人。
1: 他应该是觉得说，我虽然自己觉得说有自信，有自己所保有的一些，可是他没有能力去改变太多，对他来说就是一项自厌，我没有办法，有点无奈吧。
0: 无奈，这个你说的真对，我们已经看出来，
1: 天天明明知道这样，可是没办法，
0: 你无没有力量，
1: 对，
0: 你不是没有信心，不是什么有，通通都，但是你怎么去做，你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自厌之后啊，会有那种自弃完全放弃的，有更心满。
1: 他可能应该也做某些努力，可是这些努力没有办法完成他心里想要做到的，做不了就改变不了，他太多事情没有办法推动的话，他就放弃，那放弃又很不甘心，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0: 对，谢谢。所以啊，我们接受鲁迅对他很钦佩，他本来是学医的，在日本就学医，后来觉得我学医，我把一个人的健康啊，把他维护好了，结果便利他，让他更多去做坏事，我干嘛？我不要，我要从改变他的心态开始，他那些东西完全对，完完全全对啊，他写出来的东西。让我们检讨，哦，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叫的那种礼教杀人，我们是崇拜的儒家，原来是这么糟的，立下许多莫名其妙，完全不合人道的那个规矩，我们要把它破灭掉，我们要革新，要革命，鲁迅，做得真好，还有他，你看。他在北京，他本来是教育部的一个前司，地位也蛮高啊，结果北大老学长，他的女朋友参加了啊，对，反对新校长，那鲁迅当然支持，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叫张世钊，外号叫张老虎啊，张老虎一路把鲁迅革职。幸亏如此，否则他在那里做过签字也没什么嘛，那就完了，这一辈子完了。因为这么一来，他无路可走，离开北京到上海，专做文学批评，专做文学分析，而且提拔后进，像从东北来的男的叫萧红，男的叫萧军，女的叫萧红，萧红的不错，非常好，死得太早了，31岁就去世。萧红应当是不弱于张爱玲，我的估计，死得太早，很可惜。萧军比较差很多，提拔后进，然后做文学批评，做得真好，所以他是20世纪。中国文学第一名，我们分析他是第一名，很有功劳。
1: 是，也
0: 第二名
1: 要做这样的人物也不容易了，
0: 不容易。
1: 第二名是谁？
0: 第二名，写实主义，应该是写实主义，第三名，第二名应该乡村文学，第二名乡村文，沈从文，
1: 沈从文，
0: 乡村文学。像这位女士，李时而求助也，真对哦，就是

0: 那个地方比较落后，落后有落后的好处，因为我们很不很不很好的习惯，很好的理念，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不管了，遗弃了。但是呢，落后地区还有，还保留着礼食求之也，我们再把它修回来，陈成文。你看那个边田，落后地区，他们做的科学科技比我们都市的文明那好的很多，我们惭不惭愧啊。第三名老舍，老舍是这个现实主义，骆驼祥子我们看到他的作品，他写的哇原来如此啊，对那么多不公不平等那我们居然没有办法伸出援助，我们自己该当惭愧吧。但老舍的老舍真好，他你看看很糟糕啊，第一名是汉人，第二名沈从文应当是一个说是不客气是杂种啊，对吧，他不是纯粹的汉人，他有苗人的血统啊。第三名这个老舍什么满人，
1: 老舍是吗？
0: 对，满洲人。
1: 满洲人。
0: 满洲人。这样第四名应当是张爱玲。应当是女性。这样像八七这些不在后面。我们还有一种感觉，大概主播也会有。我们不如以前很多啊。我们比得很差啊。比较当那个盛世啊。比较的很差，是吧？那我们检讨对作家的时候，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和他平等，甚至不能够超越他，我们像惭愧嘛，对不对？每一个时代应该有新时代的风格，应该有新时代的了不起作家作品出现了，没有，好像已经沉寂了很久了，很糟了。
1: 沉寂了很久了，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谈唐传奇的两个女侠吧。
0: 那两个女侠，
1: 这个我们说过，这样的元宵是写《红线传》嘛，对不对？所以说起来是《红线传》是说是聂隐娘的亲戚当中的后代吧，是不是？所以他们是有点点关系，牵扯起来是有点关系的。
0: 没有，我们完全没有注意这一点。
1: 没有注意这一点啊。OK。那裴行是写那个聂隐娘嘛？
0: 对。
1: 所以聂隐娘其实说起来，两篇故事里面有点女性主义，可是它有主体性有差异了，对不对？那故事里面也反映唐代的宗教唐代的政治背景都有，可是一边他都想武侠小说嘛。是不是连侯孝贤都拍过刺客聂隐娘侯孝贤是很后期的，他都拍过刺客聂隐娘嘛，所以聂隐娘对一般人来说他是当然也有神话的故事，可是在一般人的想象当中他是他就将门之女然后十岁被尼姑掳走，传授绝顶的剑术跟隐形艺术，可以把自己变得看不见那然后呢杀人于无形，可是当时里面的话失水什么，这个不太可能的事情嘛。
0: 对啊，其实他与超现实文明他那个超现实从哪来，因为裴行自己其实偏向于这方面偏向于大家所以他的想象力比较丰富那就你超鬼了你毁了变成超现实超现实也没什么不好啊，可是这太离谱啊，对吧？太很容易离谱很容易把握不定那红线就不是了，红线那里他们很平时最重要的红线有情这个聂隐娘太嫩太嫩了这个是我们在写字方面来讲刚刚跟你分析过了对当然写作来说我们这一定要照现在的观点的
1: 是。

0: 个人观点是，小时候来说没有结尾，第二个呢，一定要让作者参与，其实两个是二一一二二的，就因为没有结尾，所以作者参与了，因为没有结尾，所以作者说，哎呀，以后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啊，你从中的结尾了，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大家还有什么想象啊，是吧？所以这个原则已经是不能避免的，那么就看大家的比吧，看谁能够啊多一点，让读者多一点想象空间，所以就成功。红线当然，红线它有情，这个是做得好，
1: 这比较不一样的了，
0: 比较不一样。
1: 要不然你看看那红线里面，红线传是说，红线陆州节度使，薛松青衣，善谈软，又通经文。的送前掌兼表，号曰内记事，一句开篇就好像你就感觉到这红线呢是从书香当中会袅袅婷婷走来，会让人想很多，哎呀，这是一个美人啊，对不对？然后他也能够做好事，是不是？他说这个你会觉得说，哎，他的想象就不一样，因为他是婢女出身，但是从这几句话啊，你看善谈软又通经文就不一样啊，是不是？又是在大户里面，可是他虽然是婢女出身，可是他的气度不同，是不是？他感受不同。那这一般来说，我们会戏剧里面会把红线写得非常的不只是人性化，而且柔情似水了，是不是啊？总觉得说，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觉得是红线姐姐是青衣因为婢女身份比较卑下嘛，会让人觉得没有压力。
0: 他这有道理，
1: 比较接近。
0: 一个作品的主角，一个开始，就是英雄人物轰轰烈烈，很少。没有，通常都是默默无闻。婢女，根本不知为爱人道。他是慢慢的。因为世界，它才发展的，
1: 是
0: 啊，它应当是这样才对，是啊，没有一开始就轰轰烈烈的，对啊，是吧？没那回事，所以是对，这种写法是对的，
1: 是啊，所以一般来说，它这两个故事呢，其实都是唐朝时代的，是不是？
0: 而且是这个兵法横行的时候，
1: 对，都是这样的。可是它设定基本上。这个裴行跟这个元娇他们在设定这两个人的时候是有点点比较不一样的，比如说元娇讲红线传是出身是设定是陆州节度使薛松府里面的婢女，身份平凡但是多才多艺，这一般人说他通经史啦小音律，就是很比较不一样嘛，要不然
0: 这一点啊，一个婢女啊，他会通经史啊，开玩笑，
1: 这不太容易啊，他就是叫表示不一样，那还跟他讲的他有超凡的能力，怎么讲超凡能力？一个婢女他精通夜行，那夜里会出行，然后跟谍报，他还会怎么样，还跨越千里，对不对？不露痕迹，还可以潜入敌营啊，他去那个魏博田承嗣的帐前去偷道河，哪那么容易啊？
0: 红线道河
1: 是红线道河，哪那么容易？所以它的核心事件是盗取泾河嘛，盗取泾河是化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对潞州的侵略危机嘛，
0: 对，这一点
1: 我去盗河是主动去止戈保全大局嘛，对不对？所以啊，又不杀一人，这就跟聂隐娘不一样了，对不对？
0: 这个很好，
1: 这跟聂隐娘不一样嘛，哈，聂隐娘是将门之女啊，是魏博统军聂风之女，十岁被李英尼姑掠去学武，血统就有点神异的色彩了。再加上他有时候他有奇幻色彩的剑术，还会术法，头可长剑化为白渊，或是药水融入人，所以药水融入人体，当时就讲的
0: 太超现实
1: 了，是不是？
0: 可以把小武器藏在脑袋里，
1: 对呀，对呀，就头可长剑，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看，本来这个他有刺杀与抉择，这个跟那个什么《红线传》不一样了。 他可以刺杀，就是说他替主将田季安刺

0: 杀政敌，后来因为感念目标叫刘昌义有德，而选择归顺跟自主，这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他没有什么，不像这个洪宪这样子。那洪宪的角色诉求是比较展现智谋啦、侠义心啦，那可是他重点在哪里？我可以消弭兵灾，去道和，然后保国安民，他是有着智慧的，有政治智慧啊。那如果说，这个聂隐娘是讲是他人格不一样，他从小就被掠走，所以他人格还有独立人格，但是他有转变的。比如说，他本来是盲目受控的杀手，对不对？他是杀手，叫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可他慢慢呢，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感念目标就是刘昌义有德，而选择归顺与自主，就选择从盲目受控的杀手走向自我感觉，然后慢慢隐遁，自己藏起来，收自己走了。所以不是说冷，因为他发现了他的对象本来是要刺杀他，就发现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是个好人，那他就有种选择归顺。为什么？他干脆遁走，我自己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他可以自我察觉跟隐遁。所以 你说这个很难讲说他的对错，而是他这个描写两个是不同的，虽然是侠女，可事实上他们感受是不一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是藩镇割据，是不是？当然涉及节度使，那当然就像您说的，节度使当时的权力很大，对不对？那政治冲突还是有的。所以最重要是前面带有报恩观念和忠诚义士，对不对？人物形象当然是他可以塑造一个不一样的，根本当时不可能发生的，可他塑造了武艺高强啦，机智勇敢啦，根本超越当时一般女性的形象嘛，不可能嘛，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这两本书到后来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就是这样子，是不是？
1: 对。
0: 那具体就是说某一篇故事情节跟细节的解剖也影响到后世武侠小说或戏曲的影响嘛，对不对？当然最幸福的是观众了，观众可以选择他爱看跟不爱看的，是不是？真的是太可爱了。
1: 对，
0: 这个很难说了，这个要跟红拂女又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又不一样。
1: 红拂女，
0: 红拂女
1: 裘染客栈侠，
0: 对对对对，又不同了，这又不同了，
1: 情况不一样，
0: 是不是？又不同。所以说我们上次才讲过裘染客栈，这红拂女啦，李靖的跟这个又不一样，它完全是不同的故事。
1: 那完全是一开始就独当一面。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他们的行动动机跟结局其实就决定了他们的分别不同的地方了。
1: 哎，所以啊，文学作品在那个时代这1400年以前的所以文学作品必须要能够接受文学批评，对吧？当然是这样。现在的目标是如此。当时恐怖这一点是很缺少的，所以随便点完全要看作品，完全要看作者，作者倾向如何，
0: 我怎么样写，
1: 性格如何，叫培训他自己去修造，所以当然超现实要求。
0: 对，
1: 所以这个原教就不一样，原教是个文人，
0: 是
1: 啊，跟温庭筠他们是吧，
0: 就他写的红线不一样。
1: 对，不一样。所以他们很自然的，一个是友情，一个是冷漠，
0: 是
1: 两回事。
0: 好，谢谢杨昌宁杨教授讲我们这个，讲他们两个个性跟两个作者的故事哈，讲的有点多，但是呢，这也让我们真正的去了解一下，对《唐传奇》里面故事里大家所熟知而且又想要了解的这个两个女侠红线跟聂隐娘他们的真正传奇故事。那我们下次再请杨教授继续谈。那今天就在这里告一段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不要忘了下次同一时间再来欣赏我们的月满西楼。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再见，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我们在空中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介绍一首中国艺术歌曲，而且这个是家喻户晓哈，就是老少咸宜，就是一首《踏雪寻梅》。我想大家一听就话就会想出呢，耳朵就会想起那个《踏雪寻梅》那个响叮当。

那样子，就重复的那个响叮当的那个声音。这首中国艺术歌曲呢，是大约在1933年到1935年中间创作的。是就是那时候学堂乐歌嘛，后来是在那个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发行的，是由刘雪岚先生作词，黄自先生作曲。各位一定很好奇说，诶，刘雪岚先生不是通常他都是作曲吗？你看红豆词啊，上次我们介绍的长城谣等等，他都是他作曲啊。那这次呢是他的老师黄自先生作曲，他来作词。那我就想说，诶，这首歌那时候是抗战之前哈，那是哪一位首先就是首先演出的呢？就原来啊，它并不是由某一位音乐声乐家来首唱，而是作为一首学堂乐歌与少儿音乐教学歌曲的发表。后来呢，有很多的无数的合唱团声乐家，比如说独唱啊、四重唱啊，传唱至今。那更特别的是，有一位新竹中学的苏申庸老师，他把它做成了什么呢？做成了无伴奏的男生的合唱曲，都没有伴奏。那我等会也会在节目中播放给各位听，蛮特别的。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说，什么是踏雪寻梅啊？踏雪寻梅它的由来是什么？是出自自己作曲呢，还是有什么典故呢？好，那我们这边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踏雪寻梅的典故。踏雪寻梅，他是唐朝的一位诗人孟浩然。他在下雪的天气啊，他就骑着驴是找梅花的一个传闻，我想也是有事实啦。他就是象征啊，古代的雅士文人啊，他们都很浪漫啊，哈，淡泊名利，然后他们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想到下雪的时候，诶，我去来骑着驴来找梅花。所以哈，这个就是他孟浩然，他是隐居山林的一位诗人，他很爱梅花，当然爱梅花的人很多啦。那个所以呢，他是酷爱梅花，就是非常非常爱梅花。其实梅花除了它的花哈，很特别，就是而且主要它的这个梅花，它有它的一个意境。好，所以他常在冬天呢，就冒着风雪，骑着毛驴，小毛驴，四处寻找梅花，以激发他写诗的那种灵感。他曾说哈，舞狮思在灞桥风雪中骑驴的背上，那个歌词有句骑驴灞桥过，好，所以他就说我作诗哈的思考还有那个灵感的来源，常常是在灞桥风雪中的驴背上，所以在极寒冷的风雪和骑在驴上，他那个驴子走就会晃动啊，所以那最能够哈、啊，涌现，他心里就会涌现创作诗歌的灵感。后来呢，因为这个典故哈、啊，就变成了一个是王维，因为这个踏雪寻梅哈、啊，就画了以此为题材，画了一个那个画。踏雪寻梅图，融入寻梅赏雪，思索诗记的意境。那现代音乐家呢，就是我刚刚跟各位介绍的黄自啊、刘雪岚，他们黄自先生作曲，黄自先生是刘雪岚先生的老师，那刘雪岚先生作词，在学堂乐歌生动的写了这首踏雪寻梅，就生动的描述下雪的天气，下雪以后天气又放晴了，他们就骑着驴去赏花，很愉快的心情。那我们待会呢也会在这个后面都讲到这个音乐里面，它是有很多的魔镜还

有就是主题再现的状况。好，关于探雪寻梅，黄子先生呢，大家都耳熟能详。之后呢，我会介绍很多黄子先生很精湛的作品。那刘璇先生呢，那我们在上一集已经讲了他的很多，他人生的经历，他人生的过程，他的作品哈。所以今天探雪寻梅呢，不是他作曲，是他作词。那作词的典故呢，我前面也跟大家分享，是来自我们唐朝的诗人孟浩然，他的一个特殊的喜好，在下雪的时候呢，骑着驴子去看梅花。今天我们谈一下，就是踏雪寻梅，他的歌曲，他的旋律啊，他的和声啊，他的节奏，或者他的拍号，以及歌曲的结构，我们从这四方面来谈一下。其实这是音乐基本的要素，这么短短的歌可以流传到，就是流传这么久，而且是老少咸宜，大人小孩都爱唱，而且这真是专门为了青少年写的一个音乐的教材。所以它的调性和和声哈，它是 F 大调的，和声很简洁啊，而且很清新，具备了典型了学堂乐歌以及早期中国艺术歌曲的风格，自然流畅，而且富含民谣的气息。那节拍呢，442拍，速度呢稍微快板是 Allegro， 然后轻快的律动呢，好像驴子在雪中漫步的时候那个平稳的步伐哈。所以它节奏的特点是运用跳跃的音符，还有短促的节奏的形态，生动的表现出雪后出游的那个兴奋感。我觉得人兴奋，可能那个驴子也很兴奋哈。那歌曲的结构和旋律呢，全曲的结构非常的精巧，采用单段体的四个乐句组成的。第一个乐句呢是雪齐天晴朗，腊梅处处香，是旋律上扬，雪齐天晴朗，腊梅处处香，旋律是上扬的，而且带有跳跃的感觉，描写雪后天晴了， 天空放晴了，空气中处处飘散着梅香的清新场景。以前我们有买梅花在家里插嘛，都不觉得梅花很香，可是那次我到眉山哈，哇，那个梅花是香的耶，真的是非常的香，所以处处飘清香，梅香是真实的事情。第二句呢是骑驴灞桥过，延续着那个跳跃的音符，进一步刻画出那个主角骑着毛驴出门的时候寻找梅花的动态，那个驴子骑着驴子一走一走一走，驴子脖子上都会挂着一个铃铛嘛。所以第三个乐句呢，铃儿响叮当，就那个就是连续短促的音型，还有叠句，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就是惟妙惟肖的描形容那个驴子在走路的时候，它脖子三个铃铛哈，清脆的响声，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子。那第四个乐句呢，就是好花采的平贡呀，这就是我自己做过的事，我不是采的，我是去买的，就是买梅花插进来是很漂亮的。它为第二个乐句的旋律再做第二次的乐句旋律再现与发展，情绪呢更加的兴奋，好完美的，因为它是属于高涨的，所以它是情绪更为高涨，好完美的结束他的喜悦，以他喜悦的那种情感和诗情画意来做收尾。所以呢，我们这边就讲到踏雪寻梅，他的这个整个的旋律，他的音乐的节奏，旋律啊，和声啊，节奏拍号，歌曲。所以我们等我在听的时候呢，我会介绍三种不同的版本哈。那有独唱的，有合唱的，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过苏森勇老师。苏森勇老师我要介绍一下，因为他也是我的老师哈。他在新竹中学的时候呢，他带领合唱团，带领合唱团没有什么嘛，可是呢

他的合唱团可是不一样，他连续十年哈都得到冠军，你说是不是很特别？而且他把这个《踏雪寻梅》哈做成什么呢？改编成无伴奏男声四部的合唱版。等会我有找到在新竹中学那个纪念苏翠雄老师的音乐会里面有唱这首歌，除了模仿原版的钢琴伴奏，改以低音声部模仿铃铛的声，极具艺术的特色。它相关的乐谱呢，还有历史的录音师收藏在合唱大师苏翠雄的音乐人生的书中，好像是在中央图书馆吧。那所以呢，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其实一首很好的歌哈，它真的有不同的演唱，比如独唱啊、合唱啊，还有四部的重唱等等，它会做出很多的不同的模式。我们就想到说，看同样是踏雪寻梅，孟浩然的这个举动呢，就引发了王维的经典的国画，还有拍成电影，那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现在在介绍的刘雪岚先生作词，黄自先生作曲的经典的艺术歌曲。我们现在针对《踏雪寻梅》的歌词，还有他作曲，开始呢，《雪霁天晴朗》是 MP， 他是用就是抒情的方式哈，然后用比较弱起拍，就是雪霁天晴朗唱的比较小声，腊梅处处香，然后呢开始就开始渐强，骑驴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就变渐强，骑驴灞桥过，就是一直渐强，然后呢铃儿响叮当的时候是强起拍，然后铃儿响叮当说慢慢慢慢弱下来，然后就是铃铛的声音啊，一层一层一层，就是他说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然后就是讲那个驴子在雪中走路的那个铃铛的声音。可是呢后面呢就开始变渐强了，是什么呢？就是好花好采得贫供养，这个地方就变成强，而且不是 MF， 是 F， 是好花采得贫供养，然后伴我书生情韵，哎，又渐弱了，然后共度好时光，它是这样的一个那个表达情感的一个走势。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这首歌呢真的是很有的听哈，因为呢黄自先生作曲真的是很棒的，这是没话可说的。他尤其在这个铃铛响叮当响叮当的时候，你都可以想象出那幅画面哈。刘雪岚的歌词也是非常短，它是一个结构非常短小精炼的，只是由四个乐句组成的一段体乐曲，叫做体乐曲。好，在西方古典作曲的技法的运用上，好，运用的非常的巧妙，它是一个很棒的典范。那既然是典范呢，我们在这边就多琢磨一下，我们就借短短的一首歌来讲到它。在音乐中常常除了我们刚刚找到音乐的元素里面，它在旋律上、和声上、节奏拍号以及它歌曲的结构上，我们要特别讲到它在作曲上面运用魔镜的模式，模仿的魔镜是进行的镜，还有主题再现，就好像贝多芬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是主题再现，好，它的运用上有着非常清晰而且具体的一个铺陈。那我们先来讲一下音乐中的魔镜的运用，因为我们这是广播节目，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声音来做一个形容哈，就是魔镜呢是指将同一个音乐的动机好，在不同的音高上重复的出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就是不同的音高在重复的魔镜上出现。那在《踏雪寻梅》中呢，最具代表性的魔镜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驴子脖子上挂着铃铛嘛。

第三个乐句呢，就是模仿铃铛响的段落，歌词是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那我们唱着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就是那个魔镜的，那你听出来就是同样的是在一个不同的音高上重复出现一个音乐的动机，所以呢它在音乐在这里出现了四次相同的节奏型及极尽的短小动机，随着歌词的重复呢，旋律在音高上面采取了下行的魔镜或者高低交替的一个铺陈，就很生动的模仿出那个小毛驴啊，脖子上挂的铃铛啊，好，由远到近，或者是在由远的话就声音比较小嘛，慢慢近的声音就比较大，还有在颠簸行进中，他走那个高低不平的路啊，那个铃铛响的声音就不一样啊，清脆悦耳的叮当声，这种魔镜啊，就是丰富了音乐的层次，好，也为最后一个乐句呢主题再现做好了情绪以及节奏上的铺陈。音乐中的所谓的主题再现与发展呢，这个歌曲的结构我们有说 A 加 B 加 C 加 A plus， 那其中的最后一句呢正是第二乐句主题的再现与发展，好，那我们透过一句句的讲，就是这样可能讲得比较清楚，希望你们能够听得懂哈，我的描述哈，直接比对它的结构和乐曲的发展。比如说第一个乐句，它就是 A 叮当当哒哒哒，叮当当哒哒哒，就是 A 好，那它就是运用很跳跃的断音哈，就 staccato， 然后与大音程的跳进描写，哇，心情好好哦，下雪哈，有太阳出来了，下完雪以后太阳出来了，那就是大地呢白雪皑皑，可是呢却不是湿哒哒的哈，而且骑着驴出外，哇，好高兴，为什么呢？我要去看梅花，找梅花哈。第二个乐句呢就跟第一个乐句不一样，它是 B， 然后滴答答滴答当当叮当当当当，然后它是这个是主题核心，骑驴灞桥过，好，旋律线条逐渐的开展，哇，刻画出这个主人啊骑着小毛驴，好，那小毛驴的脖子还叮叮当当慢悠悠的，好，走过了那个灞桥过的那个动态的形象，所以呢第三乐句哈就是响叮当嘛哈。讲到说，他说我刚刚讲过四个响叮当，这是魔镜的段落嘛，一句一句一句一句，那节奏变得很密集，利用动机的魔镜模仿清脆的铃铛声音，好，等会呢我们会听到苏思勇老师啊特别在这个地方很作曲很琢磨形成乐句的对比段哈，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哇，就是主题再现的发展，好花彩的平供养，伴我书生情韵共度好时光啊，完整的再现了第二乐句的旋律的线条，并在尾音和节奏上做了很大的一个扩展和延伸，所以呢当第四个乐句再现第二乐句的旋律时，听众会产生一种呼应与回归强烈的结构感，好，比如说哒哒当当叮当当哒哒哒滴滴滴滴，这是扩展延伸，哒滴滴哒哒是延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呼应和回归的强烈结构感，最后将旋律的线条拉长，音调就上扬，做出那种发展的手法，完美的刻画白雪皑皑的那个地上，可是呢是晴朗的，然后呢我去骑着我的小毛驴，我去赏梅，然后我还摘梅花，把梅花插到我的瓶子中，然后梅花盼到我的在我的书房里，有琴声，有香，好，有就是一个艺术的非充满艺术感觉的一个结构，就是多么美好的时光，那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满足感和喜悦，为整个全曲画下了结构严

0: 静，但是呢，余韵盎然的句点。
1: 现在我们要介绍台湾著名的音乐家苏森庸教授，将黄自的独唱艺术歌曲《踏雪寻梅》改编为男声无伴奏四部和声，并且在后段扩展为双四部，就是八部的合唱。这是台湾合唱界极具代表性的非常杰出的作品。苏森庸老师，我刚刚在前面介绍，他在新竹中学带领教音乐嘛，带领合唱团，连续十年，每一年都得到台湾音乐比赛的第一名，连续十年，我真的很不简单。那我自己也曾经受教在他的门下。那这次呢，首次改编作品最核心的特色与优点，就是在于他摆脱了钢琴伴奏，完全用人声代替乐声，就是人声代替乐器的肢体，将原曲短小的四个乐句反复了三次，透过层层堆叠，好，然后递进的手法，创造了极具戏剧性的画面感的声响。下面呢，我就特别介绍，同样是《踏雪寻梅》，有独唱，有四重唱。那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几乎很少有的，应该说唯一的哈，就是把它改编成八部，就双四部，就是八部的合唱，是以人声化作器乐。这是一个阿卡佩的作品哈。苏森庸教授巧妙的用人声哼唱来填补原来在钢琴伴奏的空间，比如说在第一段的结束的时候呢，他用人声唱出响叮当的音响，并加上骑驴把桥过，它的延宕哈，自然的自然的就好像无缝接轨一样的引进到第二段。那叮当的铃声呢，贯穿了全曲，你就会觉得这首歌哈，在苏老师他的这个里面，你会觉得说哇，他是有画面的，你就真的觉得哇，这个人哈啊，在雪地里骑着这个驴啊，就是那个驴就响叮当叮当的哈，然后呢你真的有画面，而且有声音，所以我们说这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你在这首歌里，你就听得出那种感觉，你就会想象你把自己想成说哇，你在白雪皑皑的冬天哈，那雪凝成冰啦，对，那可是呢天空却放晴啦，没有湿湿哒哒的，然后你就骑着你们家的小毛驴，然后小毛驴的脖子上呢还串着铃铛，然后你去干什么呢？原来到雪地里面去看梅花，好，梅花是开在越冷它越开花嘛，而且梅花呢，我记得是梁寒涛先生他曾经说，孤标傲世谁接引，养花开未抵时，独标高阁栖檐谷，自抱幽香饮水呀。他是形容梅花，以花来比喻自己的节操。苏森庸老师呢将这个动机放大哈，在第二段第三段的时候呢，让其他的声部持续以叮当或叮作为动态的背景来衬托，好，钢琴取代钢琴的伴奏，然后那个叮当叮当人声代替那个钢琴上面那个声音。那整首歌曲呢，从头到尾都洋溢着清脆跳跃的冬天的风景，而且这个风景是有动态的，是律动的。然后在结构的那个递进方面，结构的递进从四步到八步，就是呢双四步的那种高潮来铺陈，全曲反复三次，所以每次的声部呢，它的堆叠与复杂度通带

一次一次一次的升级。比如说第一段呢是标准的男生四部合唱，好，铺成学期天气浪那个舒适的那个天气，还有整个大自然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氛围。那第二段呢就是主题移到高音部的，而且转调，那其他的声部呢就化成为响叮当作为它背景的伴奏。第三段呢就进入极浓浓厚的双四部，就变成八部合唱了。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有那种布农八部哈，也是无伴奏的，可是舒老师在这么多年前他就把这首艺术歌曲改成八部合唱，一组四部合唱负责叮的伴奏，另外一组的四部呢就唱主旋律，最后八部合唱一同并进发出响叮当，让全曲在最高潮的时候收尾。所以它是真的是极具匠心的一个扩大的尾声。扩大在第三段本来该结束的时候呢，它出乎意料又加入一段尾声，再次强调好花彩的平公羊伴我书上青云共度好时光。最后呢八个声部由低而高分四次的叠入，叠就一次一次的叠进那个叠上去，叮的音响让乐曲最终消融在极美的八部和声之中。那我觉得在这边呢，我要特别讲一下苏先生老师编曲的一个很卓越的优点，他完美的保留并且放大了黄自魔镜的意境。好，魔镜的意境。原曲呢，黄自先生运用下行魔镜来模仿铃铛。那苏老师呢，在第三段中让八个声部分次由低而高叠入哼唱，不仅保留了原来的魔镜趣味，更利用人声的音域的宽度，创造空间上的立体感。那还有就是丰富了男声合唱的音色层次。纯男声合唱的容易因为音色相近而显得很沉重，但是呢苏先生老师还透过了转调高音区的吟唱以及断音staccato 与长音的交织，让男声能够表现出冬季腊梅的清香与小毛驴叮当的轻盈通透那种音响哈，它赋予了短小歌曲交响化的戏剧结构。好，那你看这不是一个大歌，是一个短小精炼的一个歌哈。而且黄自先生他的作曲是没话可说的。那个苏先生老师呢，透过变奏与声部叠加的手法，就声部叠一层一层加上去，将一首只有一分钟独唱的小品，哇，它扩展而且让它丰富了，成为一首结构严谨有起承转合而且具有强烈舞台张力的合唱的大作品。那苏先生老师这首合唱呢改编常常被各大合唱团列为经典的曲目。那我们待会呢就一下我们就会放的苏老师这首踏雪寻梅，我们现在呢就听一下我所选的不同，有女生的四重唱，男生的八声合唱，还有小朋友唱的，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短短的歌谣，但是它贯穿了那么多年，1933到2020，而过将近100年哦，然后老少咸宜，而且传唱不已的这首中国艺术歌曲《踏雪寻梅》。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刚刚听完了，就是女生四部合唱的，是女生四重唱的方式呈现出黄自作曲、刘雪岚先生作词的著名的中国艺术歌曲《踏雪寻梅》。那我没有放独唱，是因为我们在这首歌的就是前面的固定的这个曲子哈，代表看得见的歌声，就是柴宝林教授唱的《踏雪寻梅》。所以呢，因为这个歌它原本就是为青少年的孩子们做学堂乐歌，学校里面孩子唱的，所以呢，我就用合唱的部分哈，然后一一的来介绍，就女生四部合唱，她的丰富细腻的人生层次，女生嘛，声音柔美明亮，相较于原曲的独唱或者男生合唱，好，是不一样的。女生的声音的细腻、高亢与柔美，更能精致表现出冬日雪景的纯净，以及腊梅处处香的诗情画意。那立体和声的线条呢？透过 soprano， 好。First soprano， 还有 second soprano， 还有 alto 跟 alto， second alto 的四部交织，将原本单纯的旋律线拓展得更具空间感与立体感，生动的人声器乐化，就是模拟那个钢琴的声音，就模拟出那个铃铛的声音哈，叮当拥有的延长，歌词中的响叮当是这首歌曲的亮点。四重唱利用不同的声部交错，唱出叮与当的鼻音韵味，透过短促的跳音 staccato， 逼真的模拟好像那个小毛驴脖子上串串的铃铛，它走路的时候啊，叫叮叮当当的清脆的响声。那重点呢，还有就是我们用人声伴奏与间奏，在没有器乐或只有在简单伴奏的情况下，部分的声部会转为纯人声的衬字的背景，那在演唱主旋律的声部伴奏时，营造出层次分明的对位效果。所以呢，这是它的节奏是充满活力，它情绪也有一个很清楚的转折哈。简短音乐呢是跳跃的叙事感的，噔噔，雪齐天气朗，用四部声部

轮流或齐唱，唱出大雪之后呢，天气晴朗，我们骑着小毛驴过桥的那个动态的一个画面。然后呢，喜悦情绪的堆叠，就说好花，我踩到那个梅花了，然后踩到我放到我家里的花瓶里面，我要养它。哎，那可以养很久哦，都还会开花。所以这个诗部就是唱到这边的时候，通常会逐渐的丰富堆叠，将交友赏花啊、读书弹琴的愉悦呢，满足过推向高潮。这是我们讲到女生四重唱的版本。那我们下面呢是北京爱乐合唱团，哎，这可是小朋友唱的哈。接下来听的这个踏雪寻梅是童声，就是小孩子唱的，这是北京中央少年儿童合唱团，现在呢都大部分都称它为北京爱乐合唱团。它的前身呢是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他们唱这个《踏雪寻梅》的时候，他们又呈现什么样不同的情怀呢？当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出他的声音哈，是天真浪漫，非常的快乐哈，欢快愉悦的声音，充满的就是孩子的那种童心，哇，好美哦！哇，我们好像在雪地里面，我们在摘花，是冬日一种抒情的情怀，跟女生的四重唱是不一样，它充满了忘忧的童趣和欢乐。透过呢童声，童声呢很纯净、很空灵，所以歌曲中的当当当当那个驴的铃声模仿的变得哈极具要动感，将那个一般我们传统文人都会有一种雅兴呀、孤芳自傲啊的那种，就转化成一种那种氛围，是那种情怀，是无忧无虑、活泼轻快。对于交友，哇，对孩子们对于大自然美景纯粹的热爱，跟那个孟浩然哈，在雪地里哇踏雪寻梅，在那个驴背上面哇，想他的文思泉涌，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是人与自然最和谐的诗意。因为呢，儿童童声的合唱团，他们很细腻的声音，你知道童声声音就是非常轻干净哈，然后呢李老师引导他们强弱的对比出对比的呢那个声音中呢勾勒出一幅哇白白的雪，红的梅花，哇年轻的孩子，还有小毛驴，好像一个动态的一幅画。好，歌声中传递出腊梅图像，就是冬日的特质，白白的爱雪，好，粉红色的梅花哈，然后还有白色的梅花。那我们中国，我们有一首梅花的歌嘛，梅花梅花哈，他说越冷越开花哈，它而且象征的是，哎，梅花是我们的国花，所以在雪景冷冽的雪景与寻梅的热烈的情怀中呢，就两个交织在一起，呈现一种孩子才能产生的亲近自然的一个高雅的情怀。所以呢，他是作为顶尖的少年合唱团，北京中央少年合唱团，他真的是顶尖的合唱团，他们用非常精准的那个音准和和谐的共鸣的声音，将1935年这首中国艺术歌曲《踏雪寻梅》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种演绎不仅对音乐技术上的技巧上展现，更传递了一种对中国传统音乐与诗意美学的传承之情。让我们在聆听这三个不同版本的踏雪寻梅呢，在欢乐的旋律中感受到浓浓的文化底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下面是要介绍苏森庸老师他的就是无伴奏的，那时候让我们想起我们之前有介绍格里果圣歌，好，他也是无伴奏的，就是乐器禁止那个器乐的声音，一种纯粹的美学。因为呢，格里果圣歌源自中世纪天主教会，认为人生是天主所造，
最天然

的乐器，因而排除器乐而用声乐。那苏翠庸老师的无伴奏合唱同样也是抛弃了钢琴或者其他的伴奏，纯粹靠人声的共鸣与承接去填满空间，两者都极度的考验演唱者肉身，我们用人声唱它的音准音色的控制能力。好，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刚刚听过了那个苏老师他所编导创作的无伴奏男声八部合唱的作品，他独特之处和呈现深厚的底蕴，主要可以从人声交响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技法的交融，以及严谨的声韵美学三个层次来感受。那我就记得当时苏翠庸老师还特别受教于刚从德国回来的刘德义教授，来学这个作曲哈。我都看到了一代大师他仍然是这么的谦卑哈。我们刚刚讲到了说，主要是可以从几方面，第一就是人声交响化的音色的配置。苏翠庸老师呢，虽然最著名的创作与编曲多为同声三部或四部的合唱，譬如说天鹅鹅啊，丢丢当，但是他对于声部音色的配置有着极为独特的视角。在无伴奏阿卡佩的纯人声的堆叠中呢，他能将男声的低音、中音与高音打磨得如同交响乐团器乐编制，层次分明。然后透过不同声部的交错、模仿与动态的呼应呢，创造出极具空间感与立体感的那种乐音的效果，像音响一样的。好，音响也是听效果嘛，那乐音也是听效果，那听到的人感受度，哇，声部那个厚实感。有时候哈，我自己啊感觉就是说，同样是独唱合唱带出来那种美感哦，哇，你真是享受在其中的和声，正来自苏翠庸老师将人声发挥到极致的艺术构思。那还有就是西方现代的和声跟东方的五声音阶交融在一起，它的底蕴是什么呢？好，我们这边来谈一谈哈。苏翠庸老师的他的文化根基哈，与不断自修的西方技法哈，都是他自己音乐的一个底蕴。比如说东方色彩、西方现代的和声，它交融起来的底蕴是什么呢？我们从东方色彩来说，工商角徵羽他擅长捕捉台湾的歌谣、中国的古典诗词和民谣的精髓，比如说五声音阶的调式啊。那西方的和声，它不太满足于传统简单的伴唱，就它很大胆的融入欧洲古典与现代作品的复音和声的技巧，所以使得它的男声的合唱既有东方文人的儒雅，也有西方现代音乐的结构的张力。所以呢，东方音乐的抒情悲壮和西方音乐中的那种结构的张力力度，展现出兼具中西学术的风骨与艺术的交融。所以讲到声韵的配合的文字美学呢，在苏翠庸老师的合唱美学中，字正腔圆与声韵配合是不可摇动的铁律，所以他在谱曲编曲的时候特别讲求歌词的四声声调与曲调的走向必须做完美的配合，绝不会迎合旋律而牺牲语言本身的韵味。我们讲过东方的语言中国话，其实你念起来的时候就像歌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念一首是春眠不觉晓，那我们觉得光是春眠不觉晓那个旋律就像歌一样的哈。那还有呈现的底蕴呢，当男声合唱团在无伴奏的情况下唱出那些歌词哈，无论是客家话呀、闽南语啊，或者是那个河洛话，或者是

北京话哈，他们的语感的线条会与音高完美的贴合。哎，这点是那个也是刘璇先生很棒的一点哈，他的语感的线条跟音高真的是完美的贴合。

没想到我们台湾有举世闻名的布农族的大部合音哈，当然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那我们在这边呢就了解一下，其实哈，很多时候音乐也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对于上苍的虔诚的沟通。所以呢，不论是我们讲到格里格圣歌，好，还有苏老师讲到这个中国古诗词刘玄先生写的这个踏雪曲梅，他歌词是如此的精致优雅，而且呈现出图画感，有颜色有图画还有温度。我觉得这首歌不但有颜色有图画还有温度，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稍微再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同样都是无伴奏的歌哈，那苏老师呢是无伴奏的男声合唱，他是用多声部复音和声的肢体，多为三部四部甚至到八部。可是呢，格里果圣歌呢是没有和声不重叠的，那在那个听到的那个音响的效果呢，那苏老师的话是交响化，用人声好像变成交响乐团一样，有层次分明哈，它立体啊，追求纵向的和弦和声部色彩的配置。我刚刚就说声部是有色彩的，然后呢格里果圣歌呢是追求纯净单色的集体音色，在节奏律动方面呢，苏春英老师他具有明确的节奏，当然他写合唱本来就有一个主调，就是叮当哒哒哒哒这样子哈，受现代音乐的节拍的影响。但是格里果圣歌呢无固定的节奏和小节写，随着拉丁文歌词自然的吟诵，这样有长有短，很自然的在音乐的功能上，一个是不为音乐而音乐的功能性音乐，这句话哈很绕口，但是你自己想想看，它没有怎么样，它就是从嘴巴吟唱出来，对于上苍的那种敬畏啊，那种圣歌，它是很平铺直述，但是里面很有深度，是不为音乐而音乐的功能性的音乐。那苏春英老师呢是艺术的欣赏和文化的传承，所以呢在音阶的调式上面，一个是五声音阶跟东西方现代的和声交融，格里果圣歌就是中世纪教会的调式啊，所以他们完全相同的就是纯粹靠人声的共鸣承接它的空间，对于人声的音准音色的控制力，极高要求的集体默契。哇，就是像格里果圣歌，全体团员必须像同一个人一样的呼吸速度，字面的重音完全的同步。同样呢，记得苏春英老师在指导新竹中学合唱团的时候，哦，对团员的耳朵和声音融合度受教于他，都知道他非常的严格，追求的一种超越个人消融于集体的和谐境界。而且那时候修道院的男修士来唱格里果圣歌，带来是内敛沉静的氛围。苏春英老师的男生的合唱呢，他还有做其他的什么勇士鼓啊、沙里红巴啊、丢丢党什么的，他也是将男生的力量感，哇，这个力量感是很有重量的，还有中低的共鸣发生到极致，呈现出男性特有的庄严的底蕴。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单一的旋律是格里果圣歌哈，还有立体交响。格里果圣歌呢，它是一条线的音乐，无论唱100个人好像一个人唱一样，而且所有的人永远唱的都是一个高度，就是一个旋律线上面没有纵向的和弦低音部或者和声的重叠。但是呢，苏春英老师男声合唱呢是复音和和声的肢体，他把它营造成一个立体的空间，将男声分为好 tenor first tenor second tenor 还有 bass 好还有 second bass 等多个声部，运用对位法的线条交错或者现代和弦的纵向堆叠，听众听到的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哇，好像
一个流动的建筑，它的建筑哈

0: 是好像是一个交响的交响乐的一个大楼进去一样，所以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还有国立歌圣歌是自由的节奏，而苏老师的男生的和声呢是精准的声域与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将声域的配合，将这些在每个人各种声部的声音就精密计算的乐谱结构中，它有非常清晰的节奏速度的标记和强弱的动态，而且还有顽固的节奏感，就像有一个台语歌叫噔噔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噔哒哒哒丢丢当啊哈，就是不一样。那跟那个拉丁文的经文的发音和语义的自然流动呢，真的就像念经一样哈，没有什么四二拍，没有四四拍的概念，完全没有音乐的快慢，完全随着拉丁经文的发音与语义自然的流动。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哈，就是同样是无伴奏的，我们今天刚讲到是踏雪寻梅，可是我们现在就讲到说，因为苏老师这个真的是很少有把中国艺术歌曲哈写成这样的，所以它有一种格里果圣歌呢，是很神圣的，我们向上苍祈祷，是让人心平静，隔绝世俗的情欲，而进入与天主对话的状态，单独的默想冥想的状态，没有任何的张力，是平稳内敛，而且是抽离这个世界的。苏老师的那个男生的合唱呢，是入世的，是人文的，他非常的接地气，跟土地啊还有感情是充满着乡土气息的哈。他有一个浓烈的世俗的感情，戏剧性的动态，还有艺术的感染力，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心灵的平静，另外一种是激发情感的共鸣。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听了这短短的踏雪寻梅，然后呢三种不同的版本，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好，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我是廖宁，一块来分享今天的成语故事吧。我们来听听这句大家都知道的一毛不拔。一定很多人觉得说这人小气到极点了，真的。甚至于以前呢，还有朋友说一块出门的时候，反正如果说要过个桥到对面去吃聚餐，那么在过桥的时候呢，就有人一边在掏口袋了。哎呀，糟糕，忘了带钱，忘了带钱包，或者怎么样，已经要过桥了就可以聚餐了。他这么说的意思是，哦，知道了，他不想出钱。这不是很好玩啊，真是一毛不拔的人呢。我们今天来听听一毛不拔这句成语后边的故事是从哪里来的。